0: 妇科、儿科、口腔科、耳鼻喉、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眼科、生殖医学中心、医学美容科、整形美容与重建修复中心、药学部等多学科专家，现场提供疾病健康咨询、检验检查报告解读、个体化用药指导，同步发放健康科普宣传资料，开展专科健康评估服务。有一些提醒啊，建议前来就诊的市民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单，方便专家快速了解病情。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边医院大型惠民义诊的一个活动时间和活动的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
1: 哎，你好，
0: 徐先生，提示您一下啊，旁边是有收音机，声音在打开啊，您先把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先关一下啊。我们也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时候，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呢，电话会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啊，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啊，徐先生电话。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哎，我头两天听你说的，专为老年人开辟了两条旅游线路，纯玩的。
0: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给大家介绍了一则这样的消息。嗯，
1: 完了，我就想打听，了解一下的具体时间。
0: 嗯。具体的时间和这个纯玩都包括了哪些项目是吧？
1: 啊，对。
0: 嗯，您稍等啊，我正在给您找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因为它在这个线上这个线下这一块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是有一个时间的啊。来给您介绍一下，您打电话问一下吧，您打电话问一下啊。
1: 问哪了？
0: 这是有一个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您可以问一下具体都包括哪些内容，好不好？
1: 啊，可以。
0: 26268-0999，
1: 26803-9，啊，0993-9，
0: 就是26803-9。
1: 啊，
0: 记住了吗？
1: 啊，好了。
0: 哎，好。
1: 268。
0: 嗯。
1: 0039。
0: 哎，对，您记得是对的。
1: 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延边医院建院80周年大型惠民义诊的一个活动啊。如果大家在这一个内容当中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周妇联、团周委、周新边妇民促进局主办的“青春筑梦乡土，良缘绽放边疆，延边田园爱情”主题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报名即将截止，诚邀延边广大单身青年踊跃报名，共赴一场浪漫田园之约。本次交友联谊活动内容丰富多元，环节趣味十足，让单身青年在轻松愉悦的田园氛围中卸下疲惫，舒展身心，真诚交流。活动全程设置超多精彩特色环节，轻松破冰互动游戏，巧妙打破初次见面的拘谨与陌生感，帮助青年们快速熟悉彼此，敞开心扉，趣味组队协作任务，拉近男女青年的距离，在默契配合中增进了解，互生好感。同时还设有自由畅谈、心动互选等环节，给每一位单身青年充足的交流空间，从容邂逅志同道合、三观契合的美好良缘。此次活动不同于室内常规交友活动，

0: 部融合了延边乡村文旅特色与青年社交需求，远离城市喧嚣，在绿水青山间解锁新式交友体验。既为边疆单身青年搭建了拓宽社交圈、结识优质同龄伙伴的桥梁，也将充分展现延边青年积极向上、热爱生活、扎根边疆的青春风貌。本次活动为官方公益优质交友活动，为保障交友质量，活动席位稀缺，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还在观望犹豫的延边单身青年，请抓住本次难得的交友机会，主动迈出交友的第一步，勇敢奔赴这场专属边疆青年的浪漫邂逅，在最美的延边乡土遇见同频的人，邂逅属于自己的良缘。报名咨询电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59-4333-2223 孙女士，还有一部电话是176-0443-9696高女士。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由州妇联、州团州委、州新边富民促进局主办的青春筑梦乡土、良缘绽放边疆、延边田园爱情主题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哈，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崔女士的电话。崔女士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那个什么河南世纪阳光西座树楼的业主。
0: 嗯，
1: 那个什么，我们家是15楼，上面是6楼，他们那个装那个什么空调，就我们家床户就上面。
0: 嗯，
1: 床户下面那个生命可大了，还有那个时候阳光的下午阳光也那个挡上了，这样的就解决吧。怎么怎么那个生命太大了。
0: 正常来讲的话，不是在咱家这个上侧这个位置装的空调吗？
1: 他就我们那个什么是江光那个楼，就他们家就那个我们家床户就上面那个安装了，都是那种边上啊那样都安装，他们家就我们家就那个床上面安装了。对，我们家那个空调那个声音可大了，他们家那个声音可大了。那个
0: 有没有找楼上的住户来协调过？
1: 哎呀，跟他们那个什么那个，我是那个物业和那个什么社区那找的，他们那个找完了那个业主他说让我们掏钱重新那个边上面那个什么。重新让我们掏钱1200，让我们那个。
0: 然后您觉得确实是哈，肯定不能认可呀。
1: 对呀，那个是他们本来那个安就是跟我们跟那个商量一下呀，是一个电话也没有，随便那么安能行吗？那个。
0: 然后还把这个空调安装在这个您家这个窗户上边了。还挡
1: 光，就上面那个什么，我们家里那个就看见了这个，
0: 确实是挺让人不舒服的啊。
1: 哦，
0: 那咱们找过社区。
1: 那样什么，我跟他们那个什么社区说了，他们说调解完了，那个他们说，就他们家的话，就那个什么，让我们掏钱，我们重新那个，他们家的挪了，让我们掏钱1200，哪有那样事的呀？
0: 确实是邻里纠纷啊。不太好解决，然后他提出的这个要求啊，咱们不认可也是情有可原的啊。我为什么要给你掏这个钱呢？对吧？
1: 对呀，我为什么我们掏钱？他们如果应该那个什么安，就是我跟我们打电话商量一下，就是不商量随便那么样，哪有那么样装的呀？那个，
0: 对，您今天打电话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在中间再来帮助咱们调解一下，是吗？
1: 啊，调解一下那个什么空调那个边上那个，边上那个挪一挪，我是。
0: 挪一挪啊，首先是不要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休息，然后把这个挡光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那这样，崔女士，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1: 街道是那个建工街。
0: 建工街道。
1: 延庆社区吗？什么那个呀？
0: 延庆社区对吧？
1: 好像是年轻社区。
0: 嗯，然后我再来跟您确认一下，您家的地址是在这个市？
1: 肠胃也是，你看。
0: 嗯，不是说去解
1: 这样的呀？
0: 不是说解不解决，他们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执法权，然后对方他也没有犯法，你怎么样去解决呢？只能是调解，只能是互相调解。
1: 他们那个什么，跟他们那个。

0: 这个事情就僵在这儿了，看看我们再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问一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解决办法，好不好？我们再来协调一下。
1: 你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我们是想帮助您解决，但是我也说了，他没有犯法啊。然后邻里之间的这个纠纷确实是不太好调解。您说您这边的道理，他说他这边的道理，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呢？对吧？
1: 他们有什么道理？应该那个装那个时候哪有那么什么那。窗户开窗户就上来那个暗点啊。
0: 对呀，就确实是我们住户在这生活确实是受到影响了，其实应该换位思考一下的。那这样崔女士，我再来跟您确认一下啊，因为刚开始您说的这个特别着急，有一些这个重要信息我再来跟您确认一下。您家是住在世纪阳光小区 C 座的是吗？
1: C 座处楼
0: ABC 的 C 对吧？
1: C 座处楼七号
0: 15楼7号7号楼啊，还是
1: 15楼7号。
0: 好嘞，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这样吧，我们再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1: 怎么也这个解决呀？这个
0: 您不是说让我们100%解决就能帮助您解决的，我们也是得请工作人员来帮助您协调啊，我们也得努力。
1: 我也想吧，应该这个案子是不是他们跟我们商量什么？一句电话也没有，随便那么样，哪有那么装的、啊？
0: 正常来讲，它应该是安装在这个有空调的那个位置里，安到那个箱里的。然后它现在是没有安到那个箱里，然后就安到您家这个窗户楼上，现在是有噪音，还有挡光的一个问题，对吧？
1: 我们那个门。窗户那个开着呢，就声音可大了。
0: 好，先别着急，我们来协调一下，好不好，崔女士？我们先来协调一下。
1: 准备给你们解决吧，这个。
0: 我们是想帮助您解决，但是不能说100%能给您解决了吧，这个问题，我们尽最大努力，好不好？尽最大努力了，来帮助您协调一下啊。因为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可能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也是因为您说您这边的道理，他说他这边的道理，他们这边也是没有执法权，只能是互相劝扬着啊。
1: 他们有什么道理啊？
0: 那这样崔女士，咱先不纠结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您看看我们协调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吧。实在不行，看看我们再帮您想其他的办法，好不好？好吗，崔女士，等我电话。好，再见。不客气，再见。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

0: 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防空警报市民通告。为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吉林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规定》有关要求，经请示延吉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组织防空警报市民。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市民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上午9点18分至9点33分。市民的范围包括延吉市城区。市民规定，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市民时间三分钟。预先警报9点18分至9点21分，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三分钟。空袭警报9点24分至9点27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三分钟。解除警报9点30分至9点33分，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三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也是供各位参考。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近期呢，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出行计划哈？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需要注意的是，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9月20号周日是要上班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接下来的假期，我们来给大家安排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段的介绍啊。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据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止，为期16天。另外，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是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再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是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坐席这个座位升级的，相关车票已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了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假期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些相关的提醒，也是供各位参考。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珲春市的网友和我们了解关于珲春市两癌筛查的一个相关事项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珲春市妇幼保健所工作人员，答复说珲春市两癌筛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名额是充足的啊。给您提供一下珲春市妇幼保健院的电话是751-0477 751-0477，不知道这位网友有没有在线哈，有没有听到我给您做的反馈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哈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好的，看一下时间，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

0: 扫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反馈，刚刚在节目当中有一位汪清的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汪清大兴沟镇低保金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每月几号发放的问题。记者咨询了汪清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正常情况下残疾人两项补贴和低保金是在每月24号左右发放的哈。黄先生，不知道您在不在线，有没有收到我们给您做的反馈啊？您刚刚咨询的关于大兴沟镇低保金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每月几号发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汪清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正常情况下残疾人两项补贴和低保金是在每月24号左右发放的哈。这个是给您做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雪假哈。12月中小学生是连休五天的。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有关情况。会上，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冰雪假期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有力举措，能够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激发学生冰雪运动热情，培养学生强健体魄。省教育厅在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12月1号到20号期间，时长3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3+2或者是2+3的五天小长假。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吉林省企业职工电子退休证申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大家在这一方面啊有很多问题咨询，比如说我们昨天有网友朋友咨询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操作步骤，还有一位网友咨询原来是有这个纸质版的这个退休证，我是否还需要重新申领电子的这个退休证明呢？所以说结合大家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

0: 中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关于吉林省企业职工电子退休证申请的一个全部的攻略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便民利民的举措，自2024年7月起，我省正式开通企业退休人员网上申领电子退休证服务，退休人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线上申领，查询与打印，办事是更加的便捷高效了。申领适用的人群包括参加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完成退休审批的人员，是可以在线申领电子退休证的，证件具有的法律效力，线上生成的电子退休证与原纸质退休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需额外加盖公章，是可以正常用于各类政务办理、待遇核验等场景。证件内置专属验真二维码，相关部门是可以通过扫码实时核验证件的真伪，权威可靠。线上申领具体的详细步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办理的平台是在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工作人员建议说使用电脑端浏览器访问。您先进入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选择个人登录，按照页面提示使用手机扫码完成登录。登录成功之后进入服务的首页，若页面加载异常可以刷新重新进入，在页面左侧搜索栏输入退休证，点击搜索按钮，在搜索的结果中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证或生成服务入口并进入。然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然后您在这个页面左侧搜索栏当中呢输入退休证，点击搜索按钮，在搜索的结果中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证生成服务入口并进入，点击生成电子证书完成申领。返回首页之后，在我的证照右侧点击刷新，稍后呢您可以预览下载个人电子退休证，一共是有五个步骤哈，按照这个操作提示来完成就可以了，很方便。关于这个证件查询与打印方面，查询渠道呢是支持两个官方平台来进行查询的，户数据互通，可以任选其一来进行操作。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吉事办小程序 APP。来说一下这个打印方式哈，您可以在这个线上自助打印。在查询页面可以直接下载电子退休证文件自行打印使用。线下协助打印方面，全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均可以提供协助打印服务，群众可以就近前往办理。需要注意的事项是，申领前请您一定要确认个人的参保信息，退休审批信息准确无误，如信息存在异常请联系退休审批人社部门核实修正后再办理申领。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与吉事办平台数据是同源，实时同步，申领及查询结果是一致的。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企业职工电子退休证申请的一个全部流程。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如果您有问题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做出答复。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什么是国家安全？
3: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

0: 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在延吉市呢，有一个路段是交通管制十天，具体管制的时间和路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9月12号到22号，延吉市公安交管大队对光华路从柳街至市行政服务大厅门口全路段封闭，确保延吉市供热管网检修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有一个路段呢是会进行封闭施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路段啊。是在橘子街与海兰路的交汇处，因延吉市水务集团给水管网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部分路段封闭施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是橘子街与海兰路的交汇处，管制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2026年9月15号至2026年9月25号。管制的措施是海兰路橘子街至光明街由东向西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交通管制方面的一个信息哈。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新车的一个消费补贴。新车消费补贴啊，大家又听好了，这个是新车的消费补贴。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汽车市场活力，延吉市政府投入658.6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具体的活动方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名称是盐城金秋购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11号8点30到10月15号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参加活动的企业的条件啊，是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是有保证的。活动的内容是个人消费者在指定内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含新能源车、不包括营运车辆、二手车，是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期间如果补贴金额发放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消费者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之后，按照不同额度分档享受政府补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同额度分档享受补贴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购车发票金额含税3万元至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2000元，来说一下这个5万元含5万元至1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3000元，10万元含10万元至1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4000元，15万元含15万元至2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5000元，20万元含20万元至2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6000元，25万元含25万元至3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7000元，30万元含30万元以上

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8000元。具体是线上来进行报名啊，是线上来进行报名的。实名登录支付宝之后，在支付宝首页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盐城金秋购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栏，按照您的要求，按照这个具体的要求填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等所有信息。关于资料上传方面，消费者购车之后是通过支付宝小程序上传以下材料，一共是有3项内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需要您提供交易的凭证、非现金收据，包括银行回单、支付宝、微信电子回单、其他线上支付电子回单。如贷款购车的，需要上传完整贷款合同；如他人垫付，需要上传垫付款证明加盖 4S 店公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发票销售方名称是需要与指定的企业名称是一致的，车辆登记证书。这个是关于资料上传方面啊，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审核。资料上传完毕之后，如审核通过，支付宝将进行短信告知，消费者也可以自行登录马上优惠，进入我的活动，查阅审核进度。若因上传图片不清晰、信息填报错误、缺少资料等原因被驳回了，支付宝平台会通过短信告知，提示消费者申请已驳回以及驳回的原因，消费者可以进行修改并重新上传。若被驳回后未在规定时间内重新上传，逾期则视为放弃参与此次消费补贴活动。审核通过之后，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的公告为准。那么还有人会问哈，有一些情况不是在本次的范围活动之内，都有哪些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营用车是不在本次补贴的活动范围内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新车的也是不在本次消费补贴的活动范围内的。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的也是不在本次消费补贴的范围内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规则是，消费者需要在延边州内缴纳购置税并落籍延边州内的落牌照是可以享受本次活动。为避免违规操作行为，购车资料首次上传之后完成审核前是不可修改的。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且已经完成实名认证。每位消费者活动期间只可以申领其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参与活动车辆以车辆大号为唯一标识，一台购车手续，同一车架号仅可以申领一次相应的金额消费补贴。如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比如说为抢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或者是缺少重要材料，例如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登记证书相关资料不在活动期间内等，将取消参与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资格。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因素，消费补贴活动出现变更或者是调整，以政府相关公告为准。为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法定需要，政府部门可能需要在必要的范围内收集消费详情，包括交易的时间、交易的金额、核销金额、核销类型、交易商家信息，以便进行核验与查实。为保证活动有序进行，如消费者出现刷单、套现等作弊违规行为，将取消其活动参与资格，并收回已取得的消费补贴。构成违法犯罪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依规进行查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咨询电话，支付宝客服的电话是158-4409-9988。我们再把这部电话和大家说一下啊，支付宝客服的电话是158-4409-9988，延吉市商务局的电话是280-1815-280-1815。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配套活动。中石化配套活动，2026年9月11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车主，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加油享受92号汽油每升力减 0.3 元，95号汽油每升力减0.4 元啊。我们再来说一下，95号汽油每升是力减 0.4 元，98号汽油每升力减 0.5 元的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活动

0: 解释权归中国石化延边石油分公司所有，中石化具体的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朝阳街加油站孙经理的电话是18844332813，长白路加油站李经理的电话是13394333662，沿南路加油站隋经理的电话是13944388127，公园路加油站高经理的电话是13624437173，新安加油站李经理的电话是18343342233，配套活动解释权归中石化所所有。我们再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哈，在2026年9月11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的车主，是凭您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加油是可以享受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3 元，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4 元，98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的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新车消费补贴的一个活动，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年前，傲慢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穿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人心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好的，下面时间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向你们那个电视台反播一个问题。
2: 嗯。
3: 我31号到这个交通公司去办这个老年卡，
2: 嗯，
3: 享受政府给我的待遇。完了，我去办的卡的4号营业员给我一个废卡，我31号办这个卡，完了我2号去那个做事上秘书员去刷卡，才知道这个卡是那个废卡，
2: 嗯，
3: 刷不好使，完了人家这个小孩告诉我说的那个这个卡没有磁卡，你这卡用不了，
2: 嗯，
3: 完了呢就赶上这个93呢放假，完了我7号，我因为我在家有孩子，我看孩子我去不了，完了7号让我爱人上公交公司去找去了，
2: 嗯，
3: 问这个问题是怎么那个怎么给解决。我在办这卡31号办这卡当中呢，我以前用过这个爱心卡，他又把我爱心卡又收了我10块钱，我不知道这10块钱收的合不合理。我当时问这个营业员了，我说我这个卡已经不用了，我现在办这个老年卡，为什么那个还交这10块钱？他说的，你这个那个你不交这10块钱，你这个老年卡你办不了。我一想我是办老年卡，我也不在意这10块钱了，我就给他10块钱，办这卡我就交了30块钱。
2: 嗯，
3: 完了这个卡用不了了，我爱人去找他们，他们不但不给解决，还嫌我爱人在那嘎吵吵，报警了，报警派出所去了，派出所去一听是派出所说的，你们这是那个经济纠纷，你要不是民事那个纠纷，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他们领导不但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完了那个什么退，说这10块钱那个爱心卡10块钱那个不合理，但是这10块钱呢也没给我退。完了
2: 这个10块钱应该是补卡费吧？应该是补卡费吧？徐女士，
3: 卡我已经不用了，我做废。
2: 徐女士啊，先别着急，稍后接听您的电话吧，因为我们这边马上进广告了，稍后我们记者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然后咱俩再做具体的交流，好吧？
3: 啊，我请求你们电视台把这个问题给我合理的解决，我这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有病了。
2: 嗯，那这样，徐女士，稍后我们跟您回电话。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1: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积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4: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

0: 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灵活就业的也可以申请退休证吗？这个是自人社局方面的一个业务哈，我们正在问，我们的场外记者现在是正在了解，稍后给您做答复。还有一位网友说，延吉是有轻罪封存的制度吗？具体有没有，因为涉及到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条文哈。如果您方便的话，把电话打到我们的场外哈，让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告诉您律师的电话，您可以和律师来了解一下延吉市是否有轻罪封存的一个制度哈，这个让律师来帮助您解答吧。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则防诈紧急预警，延吉警方成功劝阻两起邮寄式投资诈骗。七系网络投资专家以邮寄了黄金高端手机就能稳赚收益，实则是已经落入了新型诈骗圈套。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连续成功劝阻两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及时保住群众大额财产，有效防范遏制了邮寄式新型投资诈骗案发。8月底，延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在日常预警

0: 研判中发现，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随即发出高危预警。民警多次打电话欲劝阻，但均无人接听，无法第一时间开展线上干预。工作人员于是立即开展了多线溯源，最终锁定了受害人的活动范围，位于西市场步行街的周边区域。根据诈骗作案特征，民警判断受害人极有可能正在金店购置黄金，或者是准备取现转账，当即火速前往现场排查，最终在一家金店找到了当事人。据了解，受害人在网上结识了所谓投资理财专家，对方以稳赚不亏、高额回报为诱饵，引导其购买黄金参与投资，并要求将购置的黄金邮寄到指定地点。当事人已经购买50克黄金，正准备按照骗子要求寄出。面对民警的劝阻，受害人因长期被洗脑，一度十分抵触，固执地认为民警阻碍了自己赚钱致富，拒不相信风险提示，也不配合劝阻工作。工作人员耐心地提示，您听我说，这就是诈骗。足足两个小时，民警耐心地释法说理，通过拆解同类真实诈骗案例，揭露诈骗套路，剖析稳赚不赔虚假话术，一步步唤醒当事人的警觉，最终受害人彻底醒悟，放弃了邮寄黄金，成功避免财产损失。那么无独有偶，九月初反诈中心再次处置一起同类诈骗警情，一名群众报警求助，称自己被网络炒股专家洗脑，对方虚构炒股高收益零风险的回报，诱导其购买五台华为折叠手机当作投资本金，邮寄至陌生地址，快递寄出之后，受害人幡然醒悟，察觉被骗了，立即到公安机关报警。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核查快递的流向，发现包裹已进入了派送环节。为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民警迅速梳理快递站点、派送人员的信息，联动外地警方开展跨区域拦截处置，在两地公安紧密的配合下，涉案快递成功在派送途中被拦截追回，该群众的损失全额挽回。针对近期高发的新型诈骗套路，延吉警方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凡是自称是投资专家、诱导购买黄金、高端电子产品等贵重实物的，并要求邮寄至指定地点的，一律是诈骗。广大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坚决摒弃稳赚不赔、低风险高回报的侥幸心理，绝不向陌生人邮寄贵重物品，不泄露个人资金、账户、物流信息，如遇可疑投资项目、陌生导师推荐理财，可以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守好个人财产安全底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不和南岸塑胶跑道即将亮相的一个信息哈。今年5月6号不和哈通和南岸城区塑胶跑道启动施工铺设，全长是7公里，总投资是2000万元，分为延川桥至新民桥桥段4.5公里、延西桥至延东桥段2.5公里两个区段。目前工程整体施工推进是有序，计划是在9月末全面完工。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

0: 部和南岸塑胶跑道即将亮相的一个信息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关于调整延边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的一个通知，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现将我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缴存单位需要在2026年年内为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的手续。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公布2025年度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一个通知，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医疗保障局、税务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计算，2025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89,778元，用于按照相关规定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的一个标准。2025年全省农垦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8,296元，农垦企业职工缴费基数核定按照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2026年下半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的基数。根据关于公布2025年度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通知，文件当中规定，调整灵活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养老保险缴费基数。2026年12月31号前，灵活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是可以按照以下14个档次标准来缴纳2026年的全年的养老保险费的。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4个档次的缴费标准。一档是 10,773.36, 二档是 14,364.48, 三档是 17,955.6,四档是 19,751.16, 五档是 21,546.72, 六档是 25,137.84, 七档是 28,728.96, 八档是 32,320.08, 九档是 35,911.2, 十档是39,502.32, 11档是 43,093.44, 12档是 46,684.56, 13档是 50,275.68, 14档是 53,866.8。 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2026年下半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的一个基数哈，一共是有14个档次。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没有听清楚，或者是有哪些问题不明白哈，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

合广播百姓热线。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新车的一个消费补贴哈，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九月份中石油。

0: 联边销售分公司开展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中国石油专属优惠券限时抢，成品油消费券发放惠民的一个活动，充分释放汽车燃油消费活力，共发放2000张，总额是20000元的消费券。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活动的时间啊，活动的时间段是在2026年9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每天10点是可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的范围是延边州内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活动的内容是62开头银两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中国石油活动专区，是可以领取满200元减10元的汽油电子券。用户获券之后，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内使用扫码枪核销，即可以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优惠。参与活动时，请将参与活动的 APP 升级至最新版本，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并允许获取位置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的用户参与活动。领取优惠券成功之后，一般需要在2个自然日内完成发放，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中查询券的一个状态。活动期间，同一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是可以享受一次优惠的，此券与中国石油店内任何其他优惠活动不叠加使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指定加油站的信息。延吉市一共是有4处加油站，延南加油站、北山加油站、先锋加油站、延东加油站。珲春市有一个加油站啊，珲春市指定加油站的位置是在园丁加油站。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9月份中石油汽油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具体一个活动的时间段是在2026年9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每天10点钟是可以领取的，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包括一些这个活动的内容，还有一些这个站点的明细，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过详细的介绍了。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朋友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2: 我就问一下，天池路到不到这个从签上到那个公证处开没开通？
0: 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是介绍了2026年9月14号，从昨天开始，对9路、29路、44路、48路始发站发车班次恢复天池路路段运行了。
2: 啊，到公证处了啊，
0: 已经恢复了。
2: 好嘞，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再见。
0: 哎，再见。我们再把这条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关于恢复天池路公交线路的一个公告。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施工结束，道路具备通行条件。自2026年9月14号12时起，9路、29路、44路、48路始发站发车班次恢复天池路路段运行。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恢复天池路公交线路的一个公告内容哈，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因为近期哈，因为这个修路或者是雨污分流施工，会对个别公交线路会进行一个调整。如果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不确定我自己现在坐的这个线路是否有调整的话，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了解，或者是哈，你也可以拨打延吉公交公司的电话是281-3782，这部电话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哈。就是你也想要了解的，我现在乘坐的这个公交车线路是否有调整， 到时会有工作人员告诉你哈，这部。

0: 电话是281-3782 281-3782，这部电话是公交公司的一个电话，应急公交公司的一个电话啊。这条信息呢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这个本人目前正常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现在是参加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哈。社区公务员告知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医疗保险，只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享受关于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答复说，这位听众呢是男性，男性的话，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是吉林省内的户籍，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可以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男性满50周岁，首次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补贴年限为3年，男性满55周岁，首次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补贴年限为5年，60周岁截止。这个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咱们咨询问题比较多的社会保险补贴的一个政策啊。首先我们得需要看一下这条政策当中呢，首先得需要看您的户籍的一个情况，然后您是否为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有就是您这边参保的一个 情况哈，是灵活就业之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同时满足以上需求的情况。

0: 况下，咱们是可以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而这个男性满50周岁首次申请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的话，补贴年限为3年；男性满55周岁首次申请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补贴年限为5年，60周岁截止哈。这个是说到了一个男性方面哈。那么女性呢？女性的话，她的首次申请，比如说45周岁申请的话，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的话，补贴年限为3年。那么女性50周岁申请的话，首次申请社会保险补贴的话，补贴年限为5年哈，这个是55周岁截止。男性和女性他在这个年龄上是有差别的，年龄上是有差别的哈。这个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关于社会保险补贴方面的一个政策，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4点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到时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提供帮助哈。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
4: 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央视财经调查近日曝光，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在大同市阳高县承担地下水采样监测任务时，7个采水点一滴真实地下水样都没有采集，采样员因为绳索不够长无法取水，直接选择现场摆拍整套采样流程，然后去村民家中取饮用水充当地下水样。摆拍完成后，采样员逐张检查照片细节，还特意叮嘱不要只拍手。随后该公司出具了全部指标合格的检测报告。我常说采集水样时现场摆拍留痕，这本是约束采样人员确保操作规范，现在却被人钻了空子，实拍照片变成了造假摆拍。照片上看起来水样采集流程齐全，动作规范，实际上水样完全失真。采样员如此操作，形式上的合规掩盖了实质上的违法。对地下水采样监测关系到地下水安全和群众健康，新闻当中被监测的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年处理各类废塑料化工桶5000吨，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的风险，一旦发生渗漏，地下水指标会最先出现异常。监测数据就是预警的信号，拿饮用水冒充地下水样，污染隐患被虚假数据掩盖，受影响的就是周边的群众。我这样认为，现在是需要建立更严格的现场监管机制，还要倒查问责，指标合格的监测报告在层层审核当中无人提出异议，监管机构和委托方是否尽到了核查义务呢？倘若不对监测机构质量管控失责行为严肃追责，类似的摆拍式监测的闹剧还会重演。江西宜春高安市第6小学的孩子们在开学第一天收获了一份惊喜，学校布置了一面“我的菜谱我做主”的心愿墙，把菜谱的选择权交到学生的手里。最终，小酥肉、土豆炖牛腩、蒜香鸡翅等菜品凭借超高人气，当选开学菜肴的人气王。一直以来，不少学校食堂的菜谱大多是由校方后勤部门单方面敲定，往往优先考虑采购便利、成本控制、营养标准，却常常忽略了孩子们的真实口味需求。于是也就出现了营养搭配很完美，但大多数学生不爱吃、剩得多的尴尬局面。让学生自己给菜谱投票，把选择权适度还给孩子，是一次贴心的换位思考。孩子们踮着脚尖认真勾选菜品，热烈讨论想吃什么，开学的陌生感被烟火气冲淡，校园一下子就有了亲切感。当食堂端上自己投票选出的菜肴，学生们会更愿意好好吃饭，减少舌尖上的浪费。这种看得见的尊重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学校不是只提要求的管理者，也是倾听心声的服务者。食堂虽小，连着教育的大文章，这所学校的做法给很多学校提供了启示，唯有多倾听孩子的心声，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孩子， 把细微处的关

怀落到一餐一饭里，让校园既有朗朗书声，也有袅袅饭香，这才是理想的校园模样。近日，武汉市民李先生投诉袋鼠点点 APP 引发了舆论关注。用户耗费一年的时间，观看了几千分钟的视频，上万条广告，账户累计收益136.37元。完成平台任务以后，连续12天尝试提现，都遭遇了今日提现审核已达上限的阻碍。多名用户有着相似的遭遇。记者实测也发现， APP 页面显示的收益和实际可提现之间暗藏层层附加条件，目前涉事企业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为什么看视频赚钱的噱头屡试不爽，大量用户甘愿去投入时间，最终却陷入提现的困局呢？一方面，利用大众想利用碎片时间赚取零花钱的心理，平台抛出轻松获利的诱饵，初期小额奖励不断跳动，给用户营造了动动手指就能获利的错觉，吸引用户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平台将完整的提现规则深藏页面角落，签到重置、任务加码、提现上限等约束条件不会提前完整告知，等到用户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完成任务，各类门槛才会陆续浮现。文章认为，违法成本偏低，投诉取证存在难度，助长了部分企业游走在规则的边缘，把用户当成免费的广告流量工具。那么整治网赚陷阱，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监管部门要继续加大查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应用商店、广告投放平台也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做好前置审核，对模式异常、投诉高发的软件严格筛查，阻断其传播和引流渠道，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通道，降低普通人维权的门槛。时间本身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千万不要为了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白白耗费了自己的光阴。近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规范涉老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教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近些年，教师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消耗战。此前，复旦的副教授沈逸文因为一场直播连麦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被一位小学家长连续举报2个月，举报理由层层加码，从侵犯隐私到不务正业，最后是荒废本职。沈逸文不得不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正常工作基本陷入停摆。他事后感叹，你这么搞2个月，身边的人都被你搞疯了。这并非孤立，此前半月谈披露了一组数据，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8个月份收到了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查实率不足5.5%。据媒体报道，有老师因为晚3个小时回复家长信息或者作业布置的太少而被举报，还有一位老师入职第二天就被家长举报没有经验带不好班。举报成本近乎为零，打几个电话发几封邮件就能让一个老师耗费几个月去自证清白。教育部的这次表态正是对这种不对称的纠偏，但是零容忍不能只是说一说，更要化作刺向恶意举报的利剑，保护制度要落实到每一个被无理举报的老师的身上，让教师知道当恶意举报来袭时，身后站着的不只是自己，还有制度。近日，女儿追星全家低保没了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自称当事人表姐的网友发帖称，女孩到香港前，当地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和家长曾经反复劝阻，并告知出境高消费可能触发低保动态复核，但是女孩仍然前往香港看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其全家的低保资格被取消。
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全面启动核查工作，并将根据核查情况

依法依规处置。对于这个消息，有一部分网友认为，女孩依靠个人打工赚钱去看演唱会，出行的全部开销也都是自己赚的钱，并没有动用低保补助，青春的热爱理应被包容，不能因为家庭享受低保就剥夺了个体追逐爱好的权利。那么与之对立的观点提出，低保是面向困难家庭的生存保障，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不少普通纳税人尚且难以赴香港去观看演唱会这类大额的消费，倘若受助家庭能够支撑此类消费，那么说明家庭经济条件已经脱离了低保救助的范畴，公共资源应当流转给更需帮扶的群体。事件的完整事实和最终结果仍然有待官方调查，但是这场网络讨论具备普遍的警示意义。对受助群体而言，热爱可以存在，但是应当认清救助福利的边界。对社会公众而言，看待困难群体，既不能纵容公共资源被透支，也不应当拿一套严苛的苦刑标准去审判普通人。分清消费尺度，平衡个体诉求和公共公平，才能让社会救助真正实现雪中送炭的价值。据新京报报道，广东汕头和平镇暗藏着一条制假产业链，制假窝点藏身民房， SK、 赫莲娜等大品牌的护肤品在此被灌装贴牌，原料分散运入，成品趁夜投进快递车发往各地，网店靠高频的换店来躲避监管。更蹊跷的是，暗访当中有人冒充派出所人员打来恐吓电话，窝点被撞破以后，社区工作人员竟然现场递上电话，让一名自称阿龙的男子出面平事。我要说造假是要担刑责的，可是从放风盯梢、监控报警到被撞破以后有人出面平事，每一步就像演练过的。说白了，他们不是胆大，而是心里有底，知道自己并非孤立无援。那么这份底气从哪里来呢？只能来自于日复一日的默许、纵容乃至配合。当社区工作人员能为陌生窝点现场牵线递话，当快递环节和黑产之间似乎形成某种信息互通，造假就不再是几个作坊主的个人冒险，而成了治理的失守和合谋。假货能成批的流出，恰恰说明监管的网眼已经大到让违法通行无阻。一个地方产业的兴旺，不仅靠厂房和订单，更靠一片干净的空气。要让本土美妆成为真正的大牌，先得让违法的杂牌无处藏身。期待这一案件之后，翻墙逃走的能被追回，翻篇的能被追问，法律的红线一旦拉起，就该人人看见，寸步不让。湖南省长沙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公开了一批典型案例，其中揭露了包括一年内投诉举报2814次、覆盖28个省份、1431家经营主体，平均下来几乎每天都在维权的虚假消费者。我常说，法治社会当然需要畅通的维权渠道，需要鼓励消费者勇敢地对假冒伪劣、短斤缺两说不。但如今这条通道却被少数人异化成为了牟利的工具。案例当中，秦某燕一年内发起了数千次的投诉，内容高度格式化，诉求高度一致，与普通消费者日常消费维权行为不符，具有明显的牟利性维权特征。这种行为本质上已经脱离了正常维权的范畴，变成了一门披着法律外衣的生意。行政资源是有限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力精力也是有限的，当大量的人力被投入到处理这些格式化、模板化的投诉中时，真正需要帮助的普通消费者的维权通道就被挤占了。不仅如此，这种行为还扰乱了市场秩序的公平性。中小商家面对批量投诉，往往选择花钱消灾，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可是这种以诉施压的潜规则，最终伤害的是整个营商环境的健康度。让维权回归本质，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消费者有路可走，让诚实守信的商家安心经营，这才是法治社会该有的样子。而那些把投诉举报当提款机的人，也该醒醒了。中国青年报近日

刊文谈到大学生家长群现象。大学里的家长群从最初只用于发布紧急通知的工具群，变成了连考勤、挂科、考研进度都同步的远程监控群。本该在大学阶段逐步放手的社会化预演，又部分交回了家长手中。上了大学以后，很多事情其实应该慢慢的还给学生自己。课程没有选好，自己想办法调整，和室友发生矛盾先试着沟通，不知道学校的规定自己去查询文件咨询老师。第一次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做得不够好，甚至会犯错。但大学本来就是一个允许年轻人试错的阶段，如果每件事情都有父母提前提醒，出了问题又有人马出面解决，学生反而很难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处理好。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学校习惯把学生的考勤、成绩等日常情况直接告诉家长，家长也很容易产生进一步了解的想法。今天问成绩，明天问考勤，慢慢的就开始关心更多的生活细节。对于家长来说，这或许只是多问一句，但对学生来说，却可能意味着大学生活始终有人在旁边看着。有时候家长真正需要做的不是一直盯着孩子，而是相信他们已经可以试着走自己的路了。近日，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于河南登封开赛，有参赛选手反映组委会带路失误，致使部分选手多骑了6公里，赛后成绩无法查询，还有参赛者摔倒受伤骨折。组委会发布致歉声明称，经核查，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多名选手路线偏离了赛道。这一幕放在一场初出茅庐的地方小赛事，或许还能用经验不足来辩解，但放在一个由政府主导、协会指导、已经连续举办7届的赛事身上，实在令人难以释怀。一个办了7届的赛事，理应积累起足够的路勘经验，保障流程和应急机制。然而这起事故的直接诱因，组委会自己承认，右转标志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置不足。这两个问题，哪一个不是基础中的基础？而恰恰是这些基础环节，最容易在年复一年的顺利办赛当中悄悄放过了。一届没有问题，2届没问题，到了第7届，问题来了。这次事故的善后，组委会反应还算及时，全额退费，免后续场次的报名费，1对1登记致歉。态度是好的，但补偿只能平息个体的损失，无法替代对整个赛事组织逻辑的反思。选手可以业余，但赛事组不能。这不仅是对这次赛会的忠告，也是对所有在执行上粗放经营的赛事方的提醒。送孩子到苏州读大学，顺带旅游，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赵女士夫妇却在一家地标酒店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停车刺客的威力。停车18小时6分钟，停车费380元，比360元的房费还贵了20元。酒店对此回应，曾经通过微信发送了停车指引，物业称地面车位的价格是每小时20元，是明码标价。表面看定价有标准，提前有通知，每一步都踩在了合规的线上，可是这种挑不出硬伤的形式合规，更像是一种免责话术，用走流程的形式代替实质告知的义务，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同一栋大楼，仅相隔一道闸口，地面车位每小时20元，地下车位每小时10元，而购买了停车券可以30元停12小时，但赵女士夫妇却并不知道，这恰恰是需要显著标明交易条件和价格的典型场景。地面停车位和地下停车位的收费差异，是否在入口、闸机等消费者决策前的显著位置清晰公示呢？酒店发送的微信停车指引属于格式类的告知，住客停车券不适用于地面停车位的关键信息，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告知义务呢？如果消费者驶入场地时无从对比，停车决策时不知情，直到离场结账时才面对高额账单，这样的标价不过就是走一个形式，远没有达到明的实质要求。说到底，明码标价的核心是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而不是用事后规则为大额账单背书。

在北京经营甜品店的刘女士，从2021年起坚持每月捐款，金额从一两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近期因为生意不景气，她暂停了捐款，却接到公益机构的电话，一开口便询问为什么停止捐款了。当她回答没钱了后，对方竟然发出了一声嗤笑。一个人在有能力的时候连续捐款几年，因为自身生活遇到阻碍停了下来，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一通电话上来，先追问为什么不捐了，反倒让捐赠者成了需要给出解释的一方。这种关系的错位本身就值得反思。事件发酵以后，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反映了有相似的经历。有人停捐以后同样接到问责室的电话，有人提到机构设置捐款指标，还有人表示一天之内接到过四五个催捐的电话。这些网友的个人经历自然不能直接代表整个公益行业，但如此高度重合的不适感至少提醒所有的公益机构，对捐赠者的联系和维护边界到底在哪里。比起追问为什么不继续捐，公益机构更应该回答好另一些问题：过去的善款去了哪里，帮助了哪些人，项目实际成效如何，捐赠者能不能方便查询到自己的资金去向。一个人愿不愿意继续捐，最终取决于认不认可项目，信不信任机构，以及当下有没有能力，从来不是靠催就能催出来的。说到底，公益机构真正该珍惜的从来不只是账户里每月按时到账的那笔钱，更是一个普通人愿意释放的善意。捐赠的选择权始终在捐赠人自己的手里，而整个行业的公信力经不起这类事件一次次的透支。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鸡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

0: 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集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吉市举行。
1: 我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兴边边疆推普行动，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
0: 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7月份到9月份全部竣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4号，以依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活动并讲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宋丽出席活动并发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活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基兴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伴随着童声合唱《难忘的那一天》拉开帷幕，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11年来边疆教育提质、城乡蝶变、民生向好的丰硕成果。舞蹈《书香润心》，宣讲剧《黑土传西语》，道浪润边疆，通过丰富的艺术形式，全方位呈现了延边州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开幕式上，延边州人民政府群众代表、延边大学代表发言，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宣布启幕，标志着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全面拉开帷幕。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语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全面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成效，生动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开展了亲子读书、传统书法练习等群众性互动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和成效。本届推普周创新构建1+7+N活动模式，在全国性重点

0: 活动基础上，连续推出依法推普爱我中华，学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普攻坚惠民生，青壮年劳动力普通话能力提升等七个主题日活动。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各地各行业系统、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也积极开展各具特色的推普宣传活动，着力打造语言文字宣传工作嘉年华。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部分省份和相关行业系统代表、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我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兴边边疆推普行动，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新学期开学伊始，延吉市六一幼儿园的校园里童声朗朗，氛围热烈，一场生动有趣的普语小宝贝展示活动精彩上演。小朋友自信登台，大方表达，稚嫩清脆的童声清晰有力，台下小朋友认真倾听，积极互动，全员形成人人讲普通话，处处用规范语的浓厚氛围。校园是普及通用语言、厚植团结基因的主阵地，我州各边境学校深耕语言教育，将通用语言学习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通过丰富多元的校园活动，让规范用语浸润学生成长过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在这里时常能听到各族群众用普通话交流的欢声笑语。普通话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促进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重要纽带。在这里，同语兴边行动焕发出新的生机。
2: 走进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一群小学生正聆听讲解员讲解满族文化。这是珲春市第五小学的第二课堂，通过民俗文化引导学生养成规范用语习惯，促进民族团结交融。珲春市第五小学校大队辅导员孙永琪：
4: 我们立足课堂主阵地，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融入各个学科教学当中，同时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结合推普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经典诵读、红色故事宣讲、小小讲解员等活动，营造沉浸式的普通话学习氛围。
2: 语言赋能产业，推普助力增收。针对边境乡镇特色产业与边境商贸需求，龙井市三河镇精准施策，面向经营主体、基层群众开展场景化、实用性极强的普通话培训，切实解决群众经营销售、对外交流中的语言难题。在图门市凉水镇龙虎村，西部计划戍边卫国项目志愿者主动下沉村寨，入户结对，常态化开展语言互学互助活动，打通通用语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部分边境群众因语言问题沟通不畅的民生难题。图门市凉水镇龙虎村村民崔粉玉：
5: 以前汉语说的不好，好多政策听不懂，办事也难，借着这个机会跟着志愿者写普通话，现在能看懂也能听懂了，方便多了。
2: 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燕杰：
6: 同语兴边不只是学语言，更是搭起连心桥，我们互相学习，既能拉近和村民们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更好地读懂政策，实实在在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
2: 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今年以来，我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西部计划卫国戍边志愿者和边境群众两大重点群体，创新建立结对互学服务机制，多县市因地适宜打造接地气、贴近民生的特色推普课堂，通过常态化、全覆盖的推普服务，持续破除语言壁垒，拉近民族距离，不断夯实边疆团结发展的群众根基。 周明伟语言。

0: 原文字工作处处长崔英石。
1: 我们将不断丰富推广场景，延伸覆盖半径，以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文化相融，为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高质量发展、长治久安凝聚强大同心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化保障与监督，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这部法律设置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专章，将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相结合，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从制度上法律上构建了一套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在引领规范保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综合性基础性作用，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根基提供了坚强保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立法意志，将新时代民族工作重大改革成果、宝贵经验和制度举措转化为国家法律规定，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法律规定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实施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0: 连日来，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7月份到9月份全部竣工。在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的项目建设现场3032.82亩，在马川子乡杨抛满族乡等乡镇落地实施，聚力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标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科技化示范、休闲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周边乡镇劳动力就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项目经理刘瑞吉：
3: 北园区建设完成之后呢，大概的话能创造600到900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1500个短期岗位，就是每年的采摘季，能6个月的时间，每个采摘季是3个月。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眼下正值李子成熟上市时节，龙井市老头沟镇奋斗村贾波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园里一派丰收景象。郁郁葱葱的果树枝头缀满饱满圆润的李子，在阳光映照下色泽鲜亮，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令人垂涎欲滴。果园里采收工人们穿梭在果树间采摘、分选、套

0: 李子种植面积约70公顷，现已全面进入采摘期，预计产量可达500吨。奋斗村地处北纬42度黄金水果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本地李子皮儿薄、肉厚、汁水充沛的优良品质，深受批发商和消费者的青睐。小果子撬动大产业，近年来奋斗村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以李为媒，以果兴业。一颗颗带着泥土芬芳的奋斗果，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既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更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近日，珲春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 CPR 加 AED 心肺复苏应急救护专项培训。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来自珲春市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聚焦突发心脏骤停救援场景，重点讲解应急救援黄金4分钟、现场险情判断、紧急呼救流程等基础常识，分步演示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规范使用步骤、操作要点、注意事项，并通过人体模拟教具现场示范救援流程。为达到学有所获、学以致用的培训效果，讲解结束后，退役军人志愿者逐一上手实操，反复练习，讲师针对易错环节逐一指导纠正，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急救全流程操作技能。近年来，珲春市针对退役军人常态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引导其立足岗位、主动担当、积极投身文明创建、基层治理、应急处突、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永葆军人初心使命，传承奉献担当本色，在服务群众、助力地方发展中彰显退役军人价值。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重磅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系列冰雪假期专属优惠政策。根据方案，冰雪假期期间，全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将对中小学生实行免费延时开放。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各地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免费冰雪体验及景区游览福利，学生可免费前往合规滑雪场、滑冰场体验3次，单次体验时长3小时，同时可免费游览省内全部运营 A 级旅游景区3次。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
0: 州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州总的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8摄氏度左右。14号气温较低，1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至3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2毫米左右。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雨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线。

0: 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封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新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辉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派件途中撞到人负全责，公司能向快递员索赔吗？快递员张某与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一天张某派送快递途经施工路段，现场围挡占据了大半道路，张某驾驶快递三轮车紧贴施工围挡行驶。

0: 在行驶的过程中与对向驾驶两轮摩托车的罗某发生了碰撞，引发了事故。事故呢，导致罗某和卢某受伤，而且呢，车辆受损，卢某的伤情呢是比较严重的。那接下来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场外有一位听众啊，热线听众啊，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你好。
1: 你好，是我这个热线吗？
0: 哎，对的，是的啊。
1: 啊，是这样啊，我这个。
0: 您怎么称呼啊？
1: 哎，不说姓名了吧，可以吗？
0: 啊，您贵姓就可以啊。
1: 不，就是贵姓也不说了，因为一说吧，就是这个都说了呗，我就想咨询一下。
0: 啊，好的好的，
1: 我想咨询的哈，因为这个前几天这个经历这么一个诉讼啊。然后呢，这个法官吧，就是。律师是不是在直播间呢？
0: 对的，我们律师啊，今天有金辉律师啊，能为您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
1: 啊，就是很，就是这个开庭不是这个举证自证嘛，第一道这个第一个节目是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举证自证都自己证据都拿完了以后呢，法官说的，我们双方都没证据是吧？没有了。现在我法院调取了就是原告哈，你们家族的全部的公证文件。有没有意见？其实是你应该给发下来，大家看完了你再说，你有没有意见？这个对吧？你不要看，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意见呢？
0: 嗯。
1: 而且那原告家，他家被那个被告哈领着他的兄弟姐妹和他的老妈，先后办了十来份的工作文件，一会儿放弃，一会儿改名，一会儿这个那，就办了有十来份。然后这个法官来了一个你们家族的、你们家庭的，搞这么大概念，把原告给整懵了。哎呦，这什么呀？到底是还没等姓名呢？就是你们家族的、家庭的、全部的公证等本文件都在这儿，有没有意见？那你人家原告还没听明白咋回事呢，接着就来了一句：“你们要对公证有意见的话，哈，找公证处，别找我们法院。”然后，现在我宣布，法庭调查结束。那这个原告、被告他也都不是专业法律人士，也不是律师，哈，啊，这样啊，那不就笨想吧？那你就是问我。你这个法院调取这个档案有没有意见吧？哈，也没吱声，实际原告实际没吱声，因为他有法院也听审录像可以看见，他没听明白咋回事，他也没吱声。然后那个笔录上就写了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原告、被告都说没有意见，就这么记上了。实际原告没吱声，两个被告其中有一个说没意见，另一个也没吱声。这个不让那个说话，然后这个笔录就写了没有意见，都说的没有意见，然后记上了。结果呢？这个结论，这个判决书出来以后，就拿这个档案书当依据给定的案，这叫在这个法律上叫未经自证的证据，以未经自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这是法律上有这个法条，我忘了哈，是不允许的。那个律师知道在边上在坐着嘛哈。然后呢，就这么个事儿吧，还有别的哈，还有这个因为继承纠纷嘛，那个法官说的，你们这个继承案子，别传去都丢人啊，是磕碜的事儿。你说你一个法官怎么能说这话呢？我说对不对？你法官就是我觉得法官就是社会的医生，就像那个大夫似的哈，他是治社会疾病的，而大夫治人的生理疾病的。你说哪个大夫在那治病来了个性病患者，他来了一个你得这个病他妈被传去丢人，这是大夫说的话吗？不应该这么说话吧？可是法官就在庭审的时候，你们这个案子传出去都丢人，磕碜的，磕碜的事儿啊！我说你这个人家原告本来就在。兄弟姊妹也出了一个狡猾大大的，是图谋家产哈，已经被受过一次侵权伤害了。到法庭打个官司，其实依靠继承法来维个权吧，又被法官给埋汰一顿。你说这是不是不是法官应该干的事儿啊？
0: 那您这样啊，我们听清楚啊，您的大概
1: 我说的意思啊，这个我说这个其实哈，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就说这个法官的职业太重要了，竟然有这样的法官。就是说，你说为什么全国老百姓不是老人倒地不敢扶？不就是因为一个彭宇案吗？啪倒地，法官来了一个，不是你撞，你为什么扶？结果全国都不敢扶了，包括前几天有在一个哪个什么什么店门口，在椅子上坐歇会儿倒了，然后人家一扶又赔钱。很多店家哈，我注意到，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叫什么，反正有的那个大街上休息的凳子没了。那你说我开个比如说什么小超市，我门口放个椅子，把那好意让你休息，你坐这倒了我还得赔钱，那我撤了得了呗。这就是法官，我说的意思是法官的职业很重要，太重要了。曾经我看过新闻说是上海六个法官集体高仓，我说还是太个别了，全国就那么一个，我那么想的。现在我这一看这个法官哈，审案的简直啊，人家原告找了60多个证据，连书面带音频视频。

0: 你好，一个不看。完了，那个被告哈，什么证据也没有，就凭嘴在那说，一边开庭还一边说你个白眼狼，你个什么，你忘恩负义，就完了，他也后来也不自责。就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法官哈，其实这个事儿这个案子并不大哈，我就说这个法官这个队伍太需要整顿和治理了。再一个哈，完了这个事儿就告到一二三四五，你知道一二三四五怎么回复的吗？
1: 嗯，
0: 是不是？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回复的，说没这个事儿。那人家原告既然告的话，可能是有证据，没证据瞎告，那不是诬告要负法律责任的，对不对？这哪个老百姓多少懂点这东西吧？然后打到一二三六八，一二三六八来了一个法官本人给你回复的，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你就说本人回复的还用上你那儿去告吗？对不对？然后问检察院，检察院说得找纪委，纪委又说什么什么，反正他就打太极拳，推来推去，推来推去都拉磨。所以我就想这个。法官的队伍就不需要治理啊，还是怎么没有人管，他是管不了，就搞不清楚。所以正好今天律师我打白事线说的，律师问律师吧，我说就问律师吧，这个到底上哪儿去告，哪个来指管？
1: 那您这样啊，我们也听清了啊，您是对这个法官的一些言语啊，您是表示有一些不满啊。那对于这个案件的这个审判的过程啊，还是认可的对吧？
0: 不，怎么能认可呀？
1: 那最后的判决结果你们？不认可吗？
0: 他这个原告败诉，原告败诉，但是他是用一个就是未经自证的证据，他这个证据他拿出这个证据之后就说这么几句话啊。第一句，法院到你们公证处调取了你们家族的整个全部的公证档案文本，举没意见？
1: 那最后的判决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啊，对啊，
1: 啊，已经出来了，啊，然后
0: 就、
1: 啊、
0: 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是法条，未经自证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
1: 好的，这样啊，那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啊直播的律师啊，金律师给您简单做一些答复，好吗？
0: 好好好，
2: 您是原告这边还是被告这边？
0: 我是原告这边的。
2: 原告这边，这个
0: 其实哪边不重要，关键这个得有这个，你有这道理，对不对？你得心服口服，不合理合法是吧？
2: 现在是这样啊，咱们国家是两审终审，你对一审的判决认为法官在审理过程当中有什么就是法律适用或者是程序上不合法的话，你是有双方人原被告双方都是有那个上诉的权利的，你可以上诉。通过那个二审的程序，认为一审当中你未经自证的话，他这个是可以发挥重审或者是改判的，不是说没有救济途径，这是一点。完了，根据您所那个陈述的情况来看呢，法院依职权他是可以向公证机关调取相关的证据的，他是那个法官在开庭过程当中询问你原被告的内容来讲。我个人判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法院依职权向公安那个公证机关调取跟这个咱们案件继承案件相关的一些公证文书，对这个行为调取的行为是否有意见？至于公证的内容，公证文书这些东西是不是合法，或者是有错误，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对公证的文书进行要求改正或者是撤销的。但是呢，他在庭上问你原被告的问题是，法院依职权调取这个公证文书的本身这个行为是否有意见？他询问的内容是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现在一审下来之后，你那个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要是认为，一审法院或者是一审法官在审理过程当中对这个。相关的证据未经质证的话，可以以这个为理由提出上诉的，通过二审的程序可以予以纠正。
0: 我解释完了吗，律师？
2: 对对对对。
0: 啊，律师，那我猜一下哈，哎，那个主持人。
1: 对。
0: 现在反正就是法制节目，这样也就相当于给老百姓普个法，可以哈，接着说。
1: 就是您的心情我们理解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是直播节目。
0: 不是。
1: 啊，您先听我说啊。因为
0: 是
1: 直播节目，
0: 咱说的是法律，不是心情，不谈心情。
1: 我知道，
0: 啊、
1: 您只要因为您先听我说，好不好？您先听我说一下。
0: 啊，行行，那个
1: 我们因为是我们电话连接啊，我们不知道您提供到底相应的证据是什么，我们现在只能听到您的一面之词，对吧？这个是很合理的。那然后呢？我们希望什么？
0: 我不是在人家打官司，不是，我不是在人家打官司，所以我不是说你来看我有没有证据，我是来咨询嘛。

0: 胡说八道说些没有影的事，我不逗我自己玩呢吗？是不是？
1: 可以。然后呢，还有就是我提的建议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是直播公开的直播节目，反映事实没有问题。
0: 对对，必须反映事实。
1: 这个对，希望呢不要带着情绪，好不好？仅有这一点。
0: 没有情绪，没有没有情绪，
1: 那就可以的。那没有问题，刚才我也没有打断您，对不对？
0: 不会没有钱，保证我保证没有钱。咱说法律哈，这刚才律师说的特别好。
1: 嗯，
0: 咱首先一点啊，刚才律师说的特别好，全是法律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我还真得感谢您。
1: 嗯，
0: 刚才律师说的可以上诉哈，正在走上诉，这个没问题了，听律师的了啊。
1: 嗯。
0: 第二，刚才律师说的第二方面就是，刚才他说的是法院调遗址权调取这个文件行为有没有意见？是律师这么说的吧？对吧？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原告当时也这么想的，所以笔录上出现了没有意见这个话。其实就是说，你法院调取的话，我是没有意见的，我还想按级调取的，对吧？因为有理嘛。
1: 嗯。
0: 但是结果什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出现什么结果的哈？一审法官说的，你看这不质证了吗？你说没有意见，甚至于二审法官都说你这不质证了吗？说没有意见，这里出现这误会了啊！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别的哈，我不说有别的情况以后再说，再下一说下一个啊。
1: 嗯。
0: 这个关于这个公众的说，主持人您不用担心，我不说敏感话题，也不说胡搅蛮缠，也没有情绪，咱就说法律啊。
1: 嗯，好。
0: 刚才咱都是懂这事儿的，然后呢，主持人您放心，您放心，您肯定放心啊。就是吴律师说第三方面，这个是公众事务不是公众方面可撤销、可改革、可改或者这个说这意思是吧？公众有毛病，这个也没毛病，律师说的也对。
1: 嗯。
0: 但是现在有这么问题啊，你公证书哈只是法律推定有效。我不是跟律师争论，我只说法律啊。
1: 嗯。
0: 公证书是法律规定有效，当一方有足够的证据来这个证明这个公证书有疑点的时候，需要拿公证书这一方面提供证据来证明你的证公证书确实是对的、合理合法的。
1: 嗯。
0: 现在的问题是啥呢？哈，在开庭的时候啊，原告举了60来个证据，证明这个老太太是被他这个大儿子哈骗子开遗嘱、开授权书、开起诉书、开赖礼权，有视频证据，老太太不知道去干啥。老太太有直接视频，完那个原告问老妈你是要分房子吗？那法官问啊，这是听审录音啊，法官问老太太你要老伴去世要分他的遗产吗？老问就这么一句话哈、啊，主持人问了8遍2分钟了，老太太根本听不清，好不容易听明白说不分，法官说你不分你来干啥的了？休庭吧。然后刚说完不分哈、啊，第二天那个他大儿子跑领老太太跑龙岭开了个授权书，龙岭公证处授权书授权就是老太太授权他大儿子通过诉讼全委托他大儿子去分割他老伴的遗产。那你说这个就矛盾了吧，刚在法庭说不分，他怎么还跑龙井？你说延吉法院和公证处离得多近呢，他跑龙井开个授权书，全权授权他儿子去诉讼分割房产。然后呢你拿出是第二天啊，头一天老太太刚跟法官说不分休庭了，第二天跑龙井公证处开了授权书，然后你这个他这个大儿子这么聪明，开了授权书你倒是拿不回的延吉法院开庭接着打官司，应该这个程序对吧？结果人拿了授权书回来带着老太太啪跑延吉法院撤诉，那这个完全都反逻辑反常识反这个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呀，对不对律师啊包括主持人啊？所以这很明显证明老太太完全是被摆布被欺骗，她不知道在干啥，90岁了呀老太太呀，而且不认字儿，她连表都不认识，钟表都不认识啊，就完全当然这个视频证据你看了就更清楚哈、啊。问这老太太那个你那个房子老伴的房子评估了57000，你是要分这个钱吗？老太太不懂，我不知道，就明确的我不知道，我听不懂。这个视频证据都拍得很清楚，全都交给一审法官了哈。结果延吉法院朝阳城法庭因为犯就完全是说没有用，跟本案无关。那什么有关呢？其实原告这边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哈，证明就是说这个他的开的公证书是被骗，而且啊公证书这个不是未经自证吗？律师在听吗？
1: 嗯，我们律师在听 啊，金律师在听。
0: 就是说如果律师我说这个我想应该是对的哈，如果这个证据没经自证就作为定案依据的话，肯定是违法了哈。但是如果你一自行我现在让你自证，你拿过来一看，我去，自不自证也一样，他当然就是合理合法的，那也就没什么关系了对吧？现在的问题是拿过来一自证哈，这个公证书哈，这个律师肯定知道哈，这个公证书法定遗嘱公证细则12条的后半条哈，明确规定给老人做遗嘱应该必须问7个法律问题，结果呢哈，龙井公证处哈就问了一个，第二个是带出来的，就问了这一个哈，老太太肯定听不懂，因为啥？老太太连遗嘱打官司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有视频录像啊，妈你要分遗产吗？不知道啊，你要打官司吗？对吧？这问边上人。 这个他都听。

0: 不懂，他怎么能听得懂公证处的人问他你的房产经过质押抵押什么什么程序没有，老太太很嘎不溜脆说没有，笔录就这么记的，法律规定必问的七问题就问了这一个，我还打确保老太太肯定听不懂，肯定听不懂，他九十岁他又不认字，他连打官司遗产啥意思都不知道，咱都有证据啊，有视频证据，他听不懂这话，连那个房产评估有关期要分他都不知道啥意思，这个公证处肯定就是瞎做的，而且根据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二条啊，做遗嘱老就年老体弱的人做遗嘱是要录像录音全程有这个东西的，龙岭公证处也没有，而且这个他这个大儿子领着老太太就开个授权书哈，那个授权书是老太太不是刚跟法官说部分房产吗，完了第二天他跑龙岭公证处开个老太太授权他全权通过诉讼分割房产，而且他还给老太太做代理人，那你在法律上说他是自己告自己，对吧？而且还有一个老太，当时老头名下两个房子，结果呢，授权书只写诉通过授权，这个他是大儿子分割房产，没写授权去分割哪个，这叫授权指代不明，就是整个这个号就是授权指代不明，不是代理人自己告自己，就说狗是笑话，论造房租的工作员哈，我不知道怎么办的功夫，而恰好就是遗嘱还是他办的，完了又连续违反这个法律条文。就明确违反，就这么一个案子，就沿着这个朝阳川法庭的吉林犯哈，就判的话就这么判的，所以说我问律师，我就是上哪去能告这个事儿？
1: 对这个法官的这个行为啊，我们作为律师的话，我在这个因为这个是直播的一个就是栏目，所以说我作为个律师呢，我不做个人的评价。但是
0: 律师，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您明白不想说，直接。
1: 所以说呢，就事论事来讲，就是说，您认为，遗嘱公证也好，委托公证也好，要是公证书、公证本身要是有问题的话，你们是可以向原来的那个做出这个公证文书的公证机关去交涉的。老人没有
0: 变更或者撤诉或者撤销，是吧？
1: 对对对。
0: 不，律师是这样哈。这个公证处开的公证文件哈，它只是推定作为最有效的证据之一而已，不是说必须有效。法律规定，如果对方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你这个东西有问题，而你拿着公证书又证明不了它确实是没问题的情况下，就是法院的做法就是我不予采信，你这个证据我采信不了，就可以这么处理，不是必须去撤销啊，去变更，不是必须的。那叫确认指数，另一个案子了，那是。所以现在哈，这个您说这个道，其实是没，当然可以这么走，但是因为现在过了这个期那个期了，咱就不说了哈。所以在你法院，你法官是干啥的，对不对？你是法官是一点公证啊，对吧？你自己称一称这东西，你拿了公证书，这么多法律毛病，又没录像，当事人没就是办公证遗嘱前，法律明确规定哈，当事利害关系人是要回避的，可是他俩全程坐在那陪着看，而且是这个大儿子哈，在家把他妈摔着的哈。不敢让小孩都回家看，那你说他这个压力，他在里边坐，老太太还能说啥呀？他敢说啥呀？九十岁了呀！
2: 我的建议是，今天让金律师给您好的建议，就是我们这个案件怎么样通过二审诉讼啊，来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平衡点，好吧？
0: 就是现在的二审律师哈，不是二审法官也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又提供了这又给原告这方又提供了新的证据，说的你不说没质证吗？那个笔录上不是写了没有意见吗？刚才的律师说的特别好。人这个没有意见，说你法院调取这个材料没意见，不是你都没给我看，我怎么提意见呢？我有啥意见呢？对不对？
2: 那
0: 你做空处不行。
2: 您的这个案子已经经历了二审，对吗？
0: 二审正在审理呢，但是说
2: 正在审理。
0: 所以现在我这个刚才律师说的话，我还有一个地方没回复哈，是这样的。通过二审，律师哈在哈，就是你通过二审去维权去翻案，这我懂。我现在是说不是去翻案，是想通过这个哪个部门来控告这个律师。不好好执法，就属于行政，这叫乱作为，属于。你这个，他作为一个老法官，也五十来岁了，我看一下，他不可能不懂这个法律啊。你人家就是一个公证遗嘱，你就说这是你们家的公证遗嘱，你们看看来，给你发下去看看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就提，没有意见过去了，采纳了，就完了呗。为什么整那么大概你们家族的，你们全家的，整本工作档案有没有意见？你说啥呢？
2: 这位先生，
0: 对不对？
2: 这位听众，我们好，
0: 我说这个
2: 听清啊，
0: 听诊录音不是瞎说的啊，有听诊录音。
2: 是的，是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一个您说的啊，只要是事实啊，还原一个事实真相，这个是没有问题啊。

0: 另外呢，我的建议啊，在节目当中的建议就是呢，您啊还是怎么样去在二审当中啊，您怎么样提供相应的证据去啊维护自己的这个公平公正，好吧？那这个是这样啊，这个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到了，那您可以不用挂断电话，稍后的节目之后我们再和律师联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1: 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辩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 他曾

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两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两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

便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愈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

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堵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骤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
对于脑

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拍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

0: 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它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的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

0: 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

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生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

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到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那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
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杨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

0: 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8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呢。
0: 嗯，
3: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了的，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3: 压不准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妥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

0: 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我那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您只要这一点不说啊，只要是不疼了，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就唯独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的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啊、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报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能数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 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

0: 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了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影响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订的，一个下午订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订的，他是下午订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去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啊。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也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

0: 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所以我这才扎的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子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

0: 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从服务业看，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长平稳。从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快，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等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
2: 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此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
1: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总体收窄。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1: 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
3: 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
4: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持平。
5: 经过近年来多次降息，当前贷款利率较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本轮降息周期高点已下降2%以上，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利息支出。
0: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主阵地。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实务规划》。
1: 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意味着新南地区通江达海、联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1: 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目前南宁港首发船舶已整装待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6: 为了迎 今天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五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十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

0: 经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南宁港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为什么这些货物会聚集在这儿呢？这就要先从这里的地理位置说起了。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青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内河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的综合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那物流成本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可以说这条通道的打通不仅仅是一条水上通道，更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前往世界的一条新的动脉。那么明天啊，平陆运河将正式的建成通航。其实南宁港早早的就做足了准备，通过整个港口码头的升级改造，现在的南宁港啊已经可以满足平陆运河5000吨级船舶的作业需求。所以说总的来说，现在的南宁港船已抵达，货已备好，其他准备工作也已就绪。
1: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2: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从9月15号到9月17号，持续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这里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从今天开始，这里正式进入北京香山论坛时间。那么在今天上午的高端访谈环节呢，设置有6场系列对话，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展开了观点的共鸣和碰撞。下午呢，论坛还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专题座谈会以及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活动。我们观察这次的论坛议题设置呢，非常紧贴当下的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主题中的稳定强调在动荡变革中守护国际秩序基石，治理则聚焦以对话协商破解安全难题，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两者相互贯通，集中体现中国在冲突纷争中坚守和平之道，在治理困局中探索共赢之策的责任担当。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那明天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式也将在这里举行。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1: 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400毫米，五指山、保亭、琼中、万宁等局地600到862毫米，保亭局地达921毫米。今天起，海南降雨将明显减弱，未来3天以小到中雨为主。
2: 此外，华西秋雨发展增强，未来3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8部门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

颜色，中央呢戊己土，哎，它这个颜色呢，哎，是黄色，哎，那么中国古人呢，哎，根据啊这个五行的特色，是不是啊？哎，金木水火土嘛，五行的特色，给它安上啥呢？哎，木火土金土，哎，跟这个五行当中相配的，之后呢，又给它安上啊，可以说，哎，五种呢神兽，哎，什么是神兽呢？哎，也就啥呢？根据啊五行它的特性，哎，给它安排上了五种，哎，可以说这个神兽啊就是动物，嗯，那么动物呢就配属了啊这个五方，你像东方甲乙木啊青色配属呢青龙，南方呢丙丁火啊它是赤色配属呢这个朱巧，西方呢庚辛金它是白色配属呢哎这个白虎，哎，北方呢哎壬癸水它是黑色配属呢玄武，那么中央啊这个戊己土啊它是黄色配属什么呢？哎，配属啊这个黄龙。那么刚才我说这个神兽，哎，那这个神兽啊可以说在咱们现实啊这个生活当中它是没有的，咱也没见过青龙啥样呢，说朱巧啥样呢，说玄武咱也不知道啊，啊白虎咱更不知道，哎，那为什么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没有呢？我想啊在古代啊或远古时期应该是有的，大家如果说你要读过山海经的话，哎，那山海经里边那描述的可以说那些动物还有植物，那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根本没有也没见过，是不是啊？闻所未闻呢，是不是啊？哎，你到世界上最大的公园，你也没见过那种动物。那为什么咱们现在没有了？我想啊，随着地球，是不是啊？可以说它的变迁，还有啥呢？哎，是一些等等的自然灾害吧，是不是啊？有很多人啊，这个动物呢已经消失了啊。你像咱们当今社会，哎，可以说全世界每一天啊就消失这个物种啊，就有好几个。哎，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有上万个物种还有植物已经消失了，因为啥？环境恶化吗？哎，所以说你看咱们当代，哎，咱们这个人，哎，你像见到的一些动物啊或植物，咱们现在呢一说你还知道啊，我见过啊，我知道，我还摸过，我还吃过，是不是啊？哎，那么以后如果说再过几代，是不是啊，你再说那个动物或那个植物没见过，为啥？灭绝了，哎，在地球上没有了，为什么？都是人啄的吗？哎，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要谈到要与万物啊与天地，是不是啊？哎，要和谐呢？哎，你别想着你光吃得好喝得好，是不是啊？想着生活怎么优越，你光享受了，你就不管动植物了啊！想怎么啄就怎么啄啊！就是啄来啄去，把这个地球啄的可以说千疮百孔的啊！最后人类还怎么生活啊？哎，所以说咱们中医学也讲是啥呢？要与万物天地啊要和谐，哎，可以说共生共存，是不是啊？哎，咱们活得好的基础上，也让他们一样活得好，哎，那么可以说在国际上啊也制定很多的相关法律，要保护地球，哎，在咱们国家是不是啊？也在大力的治理，是不是啊？我相信呢，在未来是不是啊？地球呢会更加的美好，哎，所以大家呢一定啊要有环保意识，哎，所以说你像塑料制品呢，还有啥呢？洗澡啊、洗头啊，尽量少用的洗发精，哎，你用的洗发精啥的，是不是啊？哎，你也是给你打扮的，是不是？或者洗的挺干净，那你把那水呢都污染了，是不是啊？咱平常呢一定啊要减少这种生活垃圾，哎，别可以说哎那这啥这撇那扔的，哎，能重复利用的尽量的重复利用啊，哎，大家可以说你要想想啥，想想你的子孙后代呀，哎，如果说咱们人类啊这天天那么啄下去的话，也不注意保护自然的话，光想着你自己享受的话，哎，我想这个地球啊也活不了几年了，是不是啊？啊，这个地球是人满为患，完了大家再这么啄的话，是不是？你看这环境多恶化呀，是不是？能好吗？大家所以说一定呢要有环保意识啊，哎，咱们呢，哎，咱们活好，是不是？大家都活好，都活好，咱们这个子孙呢才能光繁荣昌盛，哎，要不这个家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他怎么可以说活下去呀？哎，可以说都太难了，喝口水，是不是都没法喝？哎，都得经过各种仪器啊，是不是设备啊，给它加工提纯，是不是？哎，以后呼吸这个空气，是不是？你都得可以说想尽办法，哎，怎么能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怎么能让我吃到可以说没有这个农药啊，哎，或者危害的这种食物啊？咱们一定呢要有那种环保意识。在咱们中医啊理论当中呢，哎，首先呢，哎，是谈到啥呢？哎，这个阴阳学说，哎，阴阳呢只是啊表示事物的两个方面，哎，完了阴阳之后呢，哎，再细分，哎，就是五行学说了，哎，可以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咱们中医的哎临床啊这个指导或者诊断呢用药啊，哎，或者是啥呢？你给它辨证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哎，那么除了五行学说呢，还可以往下细分，哎，往下细分怎么分呢？你像在易经里边就产生啥呢？哎，产生八卦学说，哎，八卦是指啥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哎，那么这个八卦是不是啊？也是古人呢，啊，描述呢整个世界啊这种状态。古人就认为啥呢？哎，咱们人呢，啊，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他受啊八种物质或八种力量的干扰，是不是啊？

0: 腐蚀啊，这个八种力量呢啊，对咱们人类这个影响呢，也都是潜移默化的。咱们大家呢，一定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思想概念，什么概念呢？有很多人呢，一说到五行啊，他就说什么是五行呢？啊，水就是咱们自然喝这个水，木呢啊就是咱们见的花草树木啊，这个金呢就是咱们见到不管呢铜啊、铁啊、锡啊、铅的 啊就是这个金属物啊，是不是？土呢就是咱们脚底下踩这个土啊，黄土、黑土、沙子啊。火呢就是咱们见到自然界当中哎各种可以说咱们火，是不是？哎，这种认知我告诉大家都是完全错误的啊。咱们中医学啊所讲的五行哎或者阴阳理论哎或者精气理论哈，说的可不是咱们眼睛能看着手能摸着的啊，都是咱们眼睛和手，是不是？你看不着摸不着的这个五种物质或者是阴阳啊之气啊，这五种物质可以说不是咱们自然界当中的啊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大家搁这方面一定要明确。那么咱们当代有很多的学者，是不是都学偏了？在讲到五行和阴阳的时候呢，哎，都说到啥呢？哎，用咱们地球上咱们眼睛能看着、手能摸着的，给大家呢，哎，打个比方或举个例子，这种说法是不是已经偏离啊咱们中医学说的哎这种理论了？所以大家搁这方面一定要认知啊。中医学的说这个五行好，说阴阳好，他讲啥？讲气，哎，就是气的这种性质啊。刨去气之后呢，啊，就是啥呢？咱们现在物理学所提出的暗物质啊，这种暗物质这种力量啊，它这种性质，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啊要明了。咱们既然是要给大家讲阴阳、讲五行啊，我一定呢啊给大家呢讲一些精髓东西啊，别给大家呢领偏了。大家呢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是啊想多了解啊，或者不明白的，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咱们场外的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做出一个明确的解答。那么好了啊，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唐老师你好。
3: 喂，你好啊。
2: 我是那个韩风大夫的那个患者。
3: 韩大夫患者啊，在他那看什么病啊？
2: 我看的是那个失眠静脉曲张，还有心脏，还有腿。哎呀，这就那个免疫力低下，就很多很多，就很不舒服。完了，我在广播上嘛，听到你那个说的那个这块的地址，完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就正好那天吧是韩风大夫，他的那个诊断我就来了，来我在这儿看的，哎，给我看的挺好的。完了之后，我给他看了7周。一切这些症状啊，都好了。但是我的腿呀、啊，那时候的腿呀、上楼梯，一上楼梯就是天上，完了那个下来的也是就像螃蟹似的，完了腿都不行啊、但是通过吃这些药哈、现在可好了，你这上楼梯呀、上下呀，而且哈、你这爬山呐、你这走多远呐、都轻松了，可好了，
3: 还上班去了，
2: 我这好了，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去，走一走。哎呀，特别特别好。我得感谢你，感谢韩风大夫。
3: 感谢不用，咱韩大夫啊，可以说他最爱
2: 看的可好了，已经住高明了。
3: 患者在他的康复，现在睡眠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2: 睡眠呢挺好的，一宿就是晚上9点多钟睡觉，能睡到第二天早上4点半、5点，这挺好的吧？
3: 这睡眠不错，
2: 休息的可好了。完了，哎，等等这些吧。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改善了，有的都特别的好了。
3: 可以说你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哎，发自
2: 内心的口气。可高兴了，心情好了。
3: 对，
2: 心情也好啊。我得会听广播了，
3: 听
2: 每次在那个电台的那天，完我就是什么听到了，我说哎呦不行，我这阶段我身体不好，我得去看看去，就这样来了，挺好的，我挺高兴的，谢谢你。谢谢韩风大夫。
3: 哎呀，我听你说话呀，可以说这我内心都替你高兴啊。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啊？是不是？你从有病到可以说这个疾病痊愈，这种心情你体验是最深的，是不是？
2: 对，
3: 你没有病人体验不到，是不是？
2: 对。
3: 所以说我那天接触过一患者，这个患者跟我说啥？说唐老师啊，你不知道我有病的时候啊，就外面大晴天啊，你知道阳光明媚啊，我瞅外面就黑咕隆咚的天呐、你知道吧？暗无天日啊。因为啥？那时候有病啊，难受啊，你知道吧？一天24小时难受啊！你说那时候我有完了，我这病啊，你知道吧？在咱们医馆看好之后啊，哎呀，这外面我瞅着阴雨天，我瞅着像瓦蓝的天似的，你知道吧？那家伙阳光明媚似的，你知道吧？空气特别清新呐！我说你。

0: 这就是啥，你这从有病人的心态和到没病人，你知道恢复健康，你知道吧，你这个心情啊它就完全不一样，两个人，你没有病人没得重病人，你最后你体验不到那种感觉呀，是不是？
1: 对，
0: 嗯，行，挺好的，但是咱还是那样的，我现在吃药没，还吃着呢没？
1: 吃着呢，我现在还吃着呢。
0: 啊，
1: 嗯，
0: 那行，就接着吃，吃完之后啊，跟孩子要去沟通啊。
1: 哎，好。
0: 哎，完有啥问题再跟我说啊。
1: 哎，
0: 行，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哎，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哎，好，
1: 再见。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嗯。
3: 我是之前到你们那那个韩风大夫那儿我看的病。
0: 啊，上韩风那看的病啊。
3: 对，我之前就是胸闷气短。
0: 嗯。
3: 完了，乏力，睡眠也不好。
0: 嗯嗯。
3: 反正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3: 喝完药以后。
0: 啊，我问一下呢，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韩风的？
3: 啊，我爸天天搁家听广播。
0: 啊，哎呀，那你应该感谢你爸呀，是不是？
3: 对，我爸天天听广播，完了我爸就领我妈去了。
0: 嗯。
3: 完了，后来我也回来了，搁外边。完，我看我妈也挺好的，挺健康。完，我也就去了。
0: 啊，你爸那个领你母亲先到咱们医馆来看病的。
3: 对。
0: 啊，那你母亲得什么病啊？
3: 我妈高血压。
0: 高血压，她到哪个医生看的？
3: 我妈原先是不在滕主任你那看了。
0: 啊，你妈叫什么名？
3: 乔正玉，曹主任。
0: 曹主任啊，是在我这看。啊。
3: 啊，
0: 现在你母亲怎么样？
3: 我妈现在好多了。
0: 啊，哎，那挺好啊。她的血压有点顽固性，不好治啊。
3: 对，我妈高血压顽固性的。
0: 啊。
3: 现在我妈好多了，现在。
0: 哎，那好啊，那个见着你妈，跟你妈给我带个好啊。
3: 行，谢谢。
0: 但是饮食各方面一定注意啊。
3: 嗯，知道了。
0: 哎，你妈那人呢，特别好，性格特别柔顺。
3: 是。
0: 嗯。啊，
3: 血压太高了。
0: 这个韩风呢，治多长时间了？
3: 我现在去了四回吧。
0: 啊，去了四回了啊！
3: 啊，
0: 那这个胸闷气短乏力呀、啊，还有睡眠怎么样啊？现在改善没？
3: 强多了，现在。
0: 哎，
3: 好多了。
0: 啊，那挺好。行，完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呀、啊，跟咱们韩主任呢、啊、及时联系啊。
3: 谢谢啊。嗯。
0: 好，不客气，再见。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你好，
4: 哎，常老师您好，
0: 嗯，
4: 那个我是那个韩风韩大夫的患者，
0: 啊、哦，韩大夫的患者，嗯，
4: 我搁那个韩大夫那吧看病能看能有将近3个月，
0: 啊、
4: 哦，嗯，
0: 患的什么病啊？
4: 血压高和那个心动过速，
0: 啊、哦，高血压心脏病，啊、
4: 嗯，血压高180，那心脏吧哐哐跳100多下，
0: 嗯，
4: 反正就是那个胳膊腿都麻，
0: 啊、
4: 哦，非常没劲，
0: 啊、哦，你得这病多长时间了？
4: 我。得着没多长时间，你说得了完以后自己搁家吃点药，完了觉得好了，血压不高了，过人又犯了，后来完我也走听你们的广播，听你的广播，完了我就搁那个挂的号，挂的号完了那个就给我挂的是韩大夫，韩风大夫，到那去韩风大夫一号脉，就说我这心脏病挺严重，血压也挺高的，完就搁那他就给我把脉。完说的挺对的，我搁那吃的没有，吃几副药挺见效的。完我一直连续没间断就吃，现在都吃已经有100天，现在不吃了，我也感觉心脏好了。
0: 嗯。

0: 现在心率能多少次了？
1: 现在心率一分钟是78下，72下，
0: 88下，
1: 心率现在挺好，心脏也挺好。
0: 嗯，血压呢？
1: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28，完低压是70、68，就这样式的。
0: 反正血压不错。
1: 现在降压药停了。这
0: 年
1: 也好了，
0: 降压药都停了。
1: 降压药停了，降压药停有3周了。反正就天每回要停嘛哈，天那么冷就上来。现在这天冰转之后，这送孩子天那么冷，他也没上来。挺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心脏、肾都检查的也挺好的。那我这下药下的准确呀。看的挺好的。
0: 我不常说嘛，咱们这个就心脏病不能等啊，是不是？
1: 对。
0: 这是一个大事啊。
1: 可不是咋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趁轻啊，我也不能蹭啊，自己搁家不能乱吃药啊。
0: 对，
1: 那赶快找个好的中医，你们快来的，全是北京来的那个好的中医，趁轻赶快好好看看，瞧瞧他不是省事儿吗？
0: 对，
1: 花钱还花少，还那个看的效果还能好。年头多了，他就不好看了，就是能看好，不时间长了，自己还遭罪。
0: 对，咱有病啊，是不是？一定抓紧事，早一天和晚一天都不一样啊。
1: 是。再说那个安丰大夫用药用的准确，药吧用到恰到好处。药效挺好的，我感觉挺对症的。完了，你说我心里挺高兴，所以我也在这里吧，感谢韩大夫和韩医生的那个助手，挺热情。韩大夫您是看病下药下的准确，完了其中吧，我这是脾胃都给我调理好了。完了，我那小孙子那脾胃也不咋好，搁他那也吃一个月的中药，我现在感觉原来是大便一周吧都大便一次，现在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挺好的。
0: 你这个在咱们韩大那看好病，把你孙子也领去了。
1: 也领去搁那看，我一看看挺好。再说他看说儿科看挺好，我一看确实是看你现在也乐意吃饭了。原来就是吃饭吧就恶心，脾胃不咋好，说脾胃蠕动的慢。现在搁那看你看也挺好。
0: 哎呀，挺好。这小孩儿的病啊，一定啥呢？抓紧事，是不是？别给这病啊拖成大病，拖成难治的病了。
1: 还得感谢你陈老师给那个老百姓搭建这么好的平台，为我们找来这么好的那个北京专家大夫，给我们老百姓排忧解难，真的。那所以说我们有啥病就不害怕了，最起码能找着好的大夫了。
0: 太客气太客气了啊，
1: 我心里也挺高兴的。
0: 咱们搭建这档节目的目的啊，就是啥呢？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通过中医和中药收获一份健康嘛啊。这是咱们的宗旨啊，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中心联系啊。
1: 陈老师，那个在这里我就感谢韩大夫的助手。祝他们好人一生平安吧。
0: 好的，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哎，你好啊。
3: 哎，滕老师你好。我吧就是那啥，我那个听广播吧，就是来看病了，我挺多病的。
0: 你是听完广播来到医馆看病的哈？
3: 那我在那个韩方主任那看的。我是韩方主任。
0: 你主要在咱们韩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那个什么睡眠不好，糖尿病，睡眠不好，完了就是出虚汗。完了你还有啥呢？尿频尿急。完了挺多病，还有我还低血压还。
0: 身体啊，
3: 腿还疼，腿疼，
0: 腿还疼。
3: 哎呀，你那有一病，我都没说，医寒那都给我泡面耗水看出来的。我反正我这不吃了3周药了吗？吃到第三四天吧，我这个睡眠哈，就哎呀，就可好了，就睡眠是睡。能睡4-5个小时了。
0: 这么
3: 睡眠就可好了现在。哎呀，我都多少年了睡眠不好了。有一点事儿吧，这一宿都没有觉了。好的时候吧也就3-4个小时。现在我都能睡6-7个小时了。
0: 那真好啊。
3: 这个真好，这好可快了。再我就是那个出虚汗啊。一年四季就是哪怕3-9天呢，我在外面走30分钟哈，那汗呢都哗哗的。我现在就好多了。
0: 这出汗出太厉害了，是吧？
3: 完了，我尿频尿急吧，就是有尿哈，那就是干脆控制不住。我现在都好多了，都能控制。

0: 住了。
1: 哎呀，
0: 尿频也好了，好那个好多了。完、再一个吧，就是那个脑鸣，脑鸣，完了还有那是听着像耳朵右耳朵听着像嗡嗡响那声。
1: 啊、
0: 那个都见好了啊、
1: 耳鸣。
0: 哎，我这都老多年的病了
1: 啊真不错，
0: 这感觉见效挺快呀。
1: 你这疗效真挺好，这身体这么弱，再病那么多，
0: 挺好的。完了，完我就是。
1: 哎呀，那这药效可真挺快呀，因为你这身体。
0: 哎呀，真那这家伙给我乐坏了，你说这我这都多少年了？我说这家吃一个能有三周药，哎，好了那个病。腿疼也见好了。现在吧，哎，像这眼睛还有点轻了呢。也见强了啊。
1: 好啊。
0: 你这，哎呀，从头到脚吧都是毛病，因为我看现在治的也都差不多了。
1: 这回可以说你这个带着寒风这块就出灾了，是不是？老百姓都讲出灾嘛。碰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咱们争取啊一鼓作气啊，寒大夫这块儿、把这病啊都治好他啊。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
0: 啊？
1: 谢谢
0: 寒大夫，
1: 谢谢
0: 你们啊。
1: 不客气啊。
0: 要不您呐。这谢谢你们，完了那啥，我要不听广播，你要不想做哪知道啊？你说，是不是？谢谢老同志们，谢谢您呐，还谢谢韩总主任。
1: 行，不错啊。有什么问题啊？一会儿跟咱韩大夫联系啊。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好了啊，谢谢。
1: 好的。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4: 哎，你好，滕老师。
3: 你好啊。
4: 我爱人现在就是三高。
3: 啊，三高都有。
4: 主要就是因为高血压，就年轻下血压就高了。
3: 那
4: 以前是以前是低压高。完了，没两天就突然高压也高。
3: 那可不好。特别在这个季节危险呢。
4: 以前我听过咱们广播。知道有这么个医馆，就是北山医馆，挂电话我问一下。我问一下哪个大夫看这个病看得好。然后那个咱们那个接电话的就告诉我了，是说那个韩峰主任看得好。而且正好那天李达尔正好是那个韩峰主任出诊。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过去了。过去了，到那以后找韩峰主任挂号脉之后，就觉得韩峰主任看的号脉号的挺好。号的挺准的，一些症状都说出来了。所以就我们就搁那抓的药，现在已经出了3周了。现在就是第二周开始血压就正常了。
3: 那挺好啊，
4: 这以前嘛，吃着降压药。

0: 也不好也高，完了那个吃咱们那一周之后，第二周的药抓回来吃了一顿，就血压就正常了，然后就把那个西药的降压药停了。
1: 嗯嗯
0: 嗯，现在一直都正常血压。
1: 啊，哎呀，那挺好。哎，如果说把西药都停的话，血压正常的话，那基本的就没啥事儿了。
0: 嗯嗯，咱们主任说那意思，他这容易得脑梗。
1: 那可不，
0: 嗯，
1: 一是得脑梗，一是得脑出血，这些事儿后果都不可预料。
0: 天哪，有胸闷，腿没有劲儿。
1: 嗯嗯
0: 嗯，现在都好了，吃一周以后就是这个腿麻呀、手麻呀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1: 啊，
0: 腿也不像以前啊，现在也觉得有劲儿了。嗯
1: 嗯，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今年58周岁。
1: 哎呀，58周岁，哎，那一定注意啊！这男人呐，在60之前呢，55到60之间，这5年呢是最危险的一个年龄段。嗯
0: 嗯
1: 嗯，像你刚才说，他有三高：高血压、还有高血糖、还有高血脂啊。
0: 嗯，血脂也稍微高一点。
1: 啊，完了，他那个，
0: 嗯，都是刚发现的，因为以前去年验的时候还都正常。
1: 啊，去年还正常，
0: 嗯，
1: 今年这三高就都查出来了。
0: 嗯啊，今天因为血压高，我就上医院去化验了，做检查了，反正就都查出来了。我说赶快找中医调理调理。
1: 嗯嗯嗯嗯，哎呀，你看这男人的身体呀，啊，说来病啊，可以说排山倒海的，江河日下呀，要说是好人啊，啥事没有。刚才不说这个男人在这个年龄段呢，他非常非常危险，所以现在就调整好了，也各方面都要注意啊，饮食啊、睡眠呐，或者情绪啊、运动啊。只要控制好它，只要你爱人呐，他血压这调挺平稳，比较安全了。可是还要注意，因为啥？终究啊，他有的三高啊，这个底儿是不是？
0: 嗯，现在就是血糖还有点偏高，然后这回去抓药，韩大夫就又给加药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回再取药回来吃完之后，血糖应该也有改善。
1: 啊啊啊！挺好，挺好。
0: 嗯
1: 嗯。既然呢，你爱人呢，在那韩大夫那看挺好，咱争取啊。一鼓作气，是不是？把该解决问题啊都解决了啊，千万啊别留尾巴，千万别说见好就收，是不是？因为咱这个治，不管治疗什么疾病啊，它都有个过程，哎，这个过程啊，咱们一定走，所以啥，一定要听大夫的，哎，大夫告诉你这种情况行，不用吃药了，你已经毕业了，哎，那你就完全可以了，哎，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啊，自我感觉好像没事儿似的，是不是？像你刚才说的，你老伴儿，你看去年没啥事儿，他说今年就查出这三高了。这个疾病爆发呀，这个它是突然的，虽然是突然呢，也是啥呢？哎，多年的积累，最后是啥的爆发出来，形成这个病的。
0: 嗯，我跟人说了，说这回吃好之后，以后每年就去调理调理，吃点中药。
1: 嗯，
0: 他，没有病的时候就全身调理调理，少吃点护，每年吃点。
1: 嗯嗯，对对对，
0: 也是对身体的一种保健嘛。
1: 嗯，对，嗯，这种思想就特别好，你别等有病了，哎，咱们再吃药，再找到，哎，再找医生，那天可以说亡羊补牢，已经有点晚了啊。
0: 嗯，
1: 就是咱这，哎，就是到这个年龄段啊，你肯定啊会来病的，哎，要不大病，要不小病，哎，就是咱一定呢要把这疾病啊扼杀在摇篮当中，哎，咱们中医不讲治胃病嘛，就胃病先防，是不是？哎，可以说你没防好之后才形成病，有病之后你再漠视。要不当回事的话，那病肯定哎越演化越严重了。你老伴儿他这个思想，你看经过这次啊，这个他自己也受教育了嘛。
0: 嗯，对，他以前还不是那么太信。我说咱去号脉，号的准咱就抓药，号的不准咱就不抓药了。
1: 啊。
0: 反正号完之后他也挺信服的，所以就在那看了，看完吃完一剂之后，他觉得有效果，所以就接着去抓的。
1: 啊，行，那咱们中医啊，他讲的望闻问切，哎。就你千万呐，有条认识什么事物啊，和认识这个人呐，哎，别有偏差。什么偏差？哎，你像咱们以前呐，或者现在当代啊，咱们有很多那个中医大夫，那个脉条呢，都挺准，可是呢，涉及到下药处方的时候，患者吃完之后呢，反应呢就不大，疗效也不好了，哎，所以咱们中医的检查，哎，你像刚才咱说这个四诊望闻切，这叫检查一个手段。啊，有的医生呢，他这个检查手段呢技术比较好，啊，有的医生呢他下方出药比较好，啊，都是各有所长，啊，所以千万啊你不要认为说这个脉诊好都给我说出来了，啊，他就肯定能给我看好吗？那不一定啊，所以说千万不要咱们有这些，可以说这个思想啊不端正或者想法不正确，最后把这个自己的病或家人的病给耽误了，对我看看看疗效嘛，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说。咱们其实啊，真正看一个医生啊，看这个医生看什么？不是看技术，哎，咱一定要记住。

0: 看这医生看什么？看品德。哎，这个医生要品德好的话，那他肯定啊会全心全力的，哎，帮助患者。那么他这技术啊也基本差不了哪去。所以说主要看啥？看医生这个医生的品德和口碑。
1: 对，
0: 也就是
1: 韩大夫号脉，就是一看他号脉就特别的认真。
0: 啊。
1: 就是号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两只手都号一号。
0: 嗯嗯。
1: 然后就是号的时候特别认真啊。
0: 嗯嗯。
1: 嗯，因为我去过长春就看过病。大夫咋都给你号脉，先跟别人唠嗑，我连药都没抓，我就回来。
0: 啊啊啊！这还是那句话，哎，有很多医生啊，他能够得心应手。有很多医生，你看都不用号脉，知道吧？瞅瞅你，就直接给你开药了。
1: 嗯嗯。
0: 有的医生呢，也不用摸你脉，哎，所以说也直接问你几个点，哎，就叫问诊，我们中医叫问诊。问几个点，你回答完之后，这个医生他已经判断完你身体里边出什么问题，应该用什么药了。就是学术有专攻嘛。每个医生他掌握的技术都是不一样的啊，哎，你看那有的医生，哎，你看你这个人也不用给你号脉，也不用问你，也不用看你，是不是？这电话呢，就是你俩一通电话，啊，一联系，他问了几个情况，啊，直接给你下药，那吃完之后，那患者效果都非常好。
1: 对，
0: 这啥？医生的水平他是有高低的，啊，能力他也是有大小的，啊，就是哪方面专长他都是不一样的，啊。行，你老伴儿啊，跟这个咱们韩大夫有缘分，咱争取啊，一我多接他韩大夫，把病都解决了啊。
1: 嗯，对，我们还得接着再吃几
0: 天。啊，对，接着吃啊。
1: 嗯。
0: 有啥问题啊，一直跟韩大夫沟通啊。行，我也祝福啊，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
1: 哎。好了，谢谢你，陈哥。
0: 没事，好，再见。
1: 谢谢陈哥。
0: 再见。
1: 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您是滕老师吧？
0: 哎，是我呀。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主要是糖尿病，血糖高，血压高。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09年得的呗，10年了吧，正好。
0: 哎呀，10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6。
0: 啊。
3: 我老伴儿他就非常愿意听咱那个您那个讲座，他听到以后呢，我们就给电话挂上号了，我就看。他呢，当时就在韩老师那看的。
0: 啊。那你在咱们韩主任看多长时间了？
3: 我前天开的是第7周了。开的药，
0: 现在调整的怎么样了？
3: 前天早晨在家测了一下子，降到7.9了。
0: 啊，降7.9了，
3: 天前的。
0: 啊，哎呀，真挺好啊。
3: 嗯，完了，唐老师，那个韩老师一开始说你这挺顽固啊。他也挺着急的。他说
0: 是啊，这10年了，是不是？
3: 我说血压还挺好的，吃完以后
0: 血压下来了啊。
3: 这血压我最近呢，就是吃那个口服药，那个血压我已经减半了。
0: 减半了。
3: 嗯，
0: 行，一点点啊，这个西药就给他撤掉了啊。
3: 我现在就是关注这个血压、血糖啊。
0: 行，看来在咱这韩主任调整不错啊，
3: 挺好的。完了，我准备最近我在早晨的或者是餐后的经常再撤一撤。
0: 这就非常好。这个啥的，就是人呐、这个感觉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3: 对。
0: 哎，你

0: 难受不难受啊？说身体舒服不舒服啊？这感觉是最重要的。
1: 是。
0: 他也难受，着急。
2: 我问你一下，就如果这个症状我一提的话，这血糖还能控制吗？
0: 能控制啊！你看，这韩主任，你就坚持治好他，把血糖调整正好了，你慢慢你吃那西药或胰岛素，就可都可以往下撤了。
1: 嗯，胰岛素能撤下来啊？
0: 能撤来。咱们这胰岛素啊，不是终身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呐、啊，一得他那边打胰岛素害怕，说这个药打上就撤不了了，这都谬论啊。
1: 哎，
0: 咱血糖不高了，你还打胰岛素干啥呀？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咱为什么找中医看呢？就是为了把他吃药片啊，打他针给他撤下来嘛，让他血糖恢复正常，恢复正常，这自然就往下撤了呗。你不撤都不行，是不是？
1: 对。因为啥？我挺重视咱们这个中医的，而且我挺相信的。我总觉得西医是非就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
0: 对。
1: 嗯。
0: 还有啊，你这你得这病啊，都得十年了。本身糖尿病啊，它是一个慢性性的病啊，就是你在治疗上，知道吧？一定啥坚持啊。
1: 而且我这胰岛素原来一开始得时候，每天一共才打20个单位
0: 啊，
1: 因为现在一次得打19个、18个。
0: 你看，所以说这胰岛素啊是越打越高，最后打来打去，你知道吧？打来打去打出什么？打出合并症来了，
1: 就发并发症。
0: 哎，所以到那时候合并症一出现，那可就可以说那基本就凉了啊。
1: 行，陈老师，你这个节目办得非常好
0: 啊，
1: 增加不少知识。
0: 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嘛，是不是？现在老百姓啊，都通过这个中医和中药解决咱们的健康问题嘛。
1: 这个节目挺好的，我挺受欢迎的。
0: 咱们这个节目一直深受咱们老百姓的欢迎。为什么咱老百姓欢迎这档节目啊？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它不卖药，你知道不？是不是？哎，咱们都是啥宣扬啥的中医和中药知识。
1: 对，这个能增加不少知识，确实很好。
0: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啊。
1: 哎，好的，谢谢陈总。
0: 该问的就问啊，该忌口就忌口啊。
1: 好的，哎，谢谢。
0: 行，我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谢。
0: 好，咱们再见啊。
3: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
5: 哎，
4: 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韩峰主任的患者。
5: 哦，韩大夫的患者。
4: 我首先说呢，我这用药一段时间哈，就通过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讲座，找到了那啥韩主任，完全
5: 韩主任啊，
4: 用了一段药，用感觉挺好。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不咋好，就看了许多地方啊，就心一整就嘚瑟，完了走道都挺费劲的，那个就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那从哪吃完了这个也有劲了，睡觉也比原先好了，完了那个走路啥的都不那么上喘了，上楼梯了那啥了都挺好的。在那看挺好， 那个非常感谢。哎呀，这不听这个节目也啥也不知道啊，也不能那啥的、
0: 嗯、
4: 找不到好医生看。嗯，特别感谢这韩主任的高烧技术哈、
0: 啊、
4: 又不会又手一松。这就是真的很感谢。嗯，那谢谢你们办这个节目、
0: 啊、
4: 太好了。嗯，我这个也属于一体多病的人嘛。就是一看呐、啊、又阳虚又阴虚的。嗯，完了瞧了走了不少医院，你就看都那个那啥玩意儿，就是吃药也不见啥效。哎，就这回这个吃着是真见好。嗯呐，太感谢了。
0: 嗯，
4: 我也不会说。嗯，
0: 哎呀，说多大实话，说的多好啊，实实在在的。哎，咱们老百姓啊最大特点就是实在诚实。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嘛。哎，真的他假不了，假的他也真不了。
4: 嗯，对。
0: 那你在咱韩大夫那用条能有多长时间呢？
4: 半个多月吧，就非常
0: 啊，哎呀，
4: 真的。
0: 哎呀，半个月收这么好疗效。
4: 嗯，是的。
0: 嗯。
4: 然后咋说那啥玩意儿？哎呀，就是没说嘛，又这个药那药没少吃啊，没少装备。完了，真的通过那啥调啊，真挺好，太感谢了。
0: 嗯，哎呀，不错不错，哎，老人家这个人岁数大了，是不是？哎，这个脏器啊，功能都下降，哎，是不是？咱有病啊，哪块不舒服，赶快找医生调啊。就是调呢，有可能说我调啊，这么多年我也没少看呐，啊，这看那看没看好。就是咱有病一定啥，找对医生，用好药啊，哎。
4: 嗯，对，这是实话。嗯呐。
0: 嗯，
4: 那个
0: 没
4: 说
0: 别盲目啊，去投医去。这老百姓有多钱呢？是不是？
4: 对
0: 啊，这发点那发点，那你积攒起来就多了呗。哎，所以说是啥呢？一定啊，多方打听哪块有好医生，哎，是不是？咱就找谁去看去，少走弯路啊。嗯
4: 嗯，你说的对。嗯，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嗯，不用谢，老人家啊，一定心情愉快，吃好饭，睡好觉啊。
4: 好的，谢谢谢谢，
0: 啊，行，有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那咱们再见啊。
4: 哎，好嘞。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6: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7: 我听说当天真从秋千上跌落，
3: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8: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9: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6: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出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点01分，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2: 因为我卖房。
3: 好的，您说一下位置。
12: 市政附近北苑小区4楼58平。
3: 嗯。
12: 附近学校的小学、中学、 市场也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3433-263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售房啊，北大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的一套房，是一个4楼58平，附近呢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啊，这个位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7度至-23度；敦化，晴，-6度至-22度；安图，晴，-6度至-23度；汪清，晴，-7度至-23度；合龙，晴，-8度至-23度；龙井，晴，-7度至-24度；珲春，晴，-8度至-24度；图门，晴，-8度至-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7度至-23度；敦化，晴，-6度至-22度；安图，晴，-6度至-23度；汪清，晴，-7度至-23度；合龙，晴，-8度至-23度；龙井，晴，-7度至-24度；珲春，晴，-8度至-24度；图门，晴，-8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要设防
0: 位置。
1: 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
0: 嗯。
1: 面积是20平，92平。
0: 92平哈。
1: 嗯。
0: 几楼多大？几楼？
1: 15楼的6楼。
0: 15楼的6楼哈。
1: 嗯。
0: 好，还有什么要补充？
1: 啊，已经装修好。
0: 嗯。
1: 自己录制可以。
0: 好的。
1: 嗯。
0: 电话留一下。
1: 185。
0: 哎。
1: 4330。
0: 嗯。
1: 938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金先生的售房信息啊，房子的位置呢是在万亿批发市场附近啊，是一个电梯楼，嗯，是92平，15楼的6楼啊，已经装修好的，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0: 哎，贵姓？刘女士啊。
2: 我免贵姓刘。
0: 啊，刘女士，什么信息？
2: 要出租房屋。
0: 位置？
2: 1楼。
0: 嗯。
2: 在北山小学东侧，和泰小区。
0: 嗯。
2: 价格便宜。
0: 多大面积啊？
2: 啊？
0: 多大面积？
2: 60。
0: 然后屋里什么都有呗，直接拎包入住呗。
2: 啊？
0: 好的，留一下联系电话。
2: 138。
0: 哎。

0: 4477。
1: 嗯，
0: 3个8。
1: 好，去
0: 5。
1: 嗯，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刘女士有房子要对外出租啊，是一个1楼北山小学附近啊，北山小学东侧和泰小区的房子，60平，屋内呢是应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啊。大家如果有意向可以拨打电话13844778885 13844778885，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接一下听众的热线，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嵩山月健身房招保健员。
0: 嗯，小区物业的健身房哈。
1: 对，女的，65左右的。
0: 好，电话号留一下。
1: 工资2500。
0: 嗯，电话号。
1: 东关53639。
0: 嗯。
1: 4475。
0: 嗯。
1: 10014。
0: 好嘞。
1: 主持人。
0: 嘿。
1: 你那个白天早晨6点之前，晚上5点之后。告诉他跟我说一下打电话，要是白天在健身房信号没有，就加我这个微信号就行，这微信号也是这个号。
0: 您稍等啊，什么时间打电话方便？早6点前，晚5点后啊？
1: 对。
0: 那还是5点后吧，这6点前好像有点早。
1: 啊。
0: 就正常打吧，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信号，晚5点之后打信号比较强，行吧？
1: 啊，行。
0: 啊，好的，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哎。来关注高先生的信息啊，小区的这个健身房现在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年龄65岁左右的女士，工资待遇是2500，提供午饭啊。由于这个平时的工作地点呢，在这个健身房可能信号不太好，所以建议5点之后拨打，电话是13944751014，13944751014。继续来关注信息，刘女士有房子对外出租，北山小学东侧和泰小区1楼60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778885，13844778885。金先生在万益批发市场附近有一套电梯楼出售，15楼的6楼92平，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李先生售房，北大始终附近的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啊，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

0: 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4:30。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7: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在北大时钟附近北苑小区有一套房想要出售啊，是一个4楼58平，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 金先生售房万一批发市场附近的一套电梯楼15楼的6楼92平已装修的啊，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85-4330-9381 刘女士呢是在北山小学东侧和泰小区有一个1楼60平的房子要对外出租，电话呢是13844778885。高先生呢是小区的健身房现招聘保洁员，要求女65岁左右啊，工资待遇是2500元，提供午饭。电话是13944751014。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根据中央气象台14:00

0: 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7度至0上23度；敦化晴，0上6度至0上22度；安图晴，0上6度至0上23度；汪清晴，0上7度至0上23度；合龙晴，0上8度至0上23度；龙井晴，0上7度至0上24度；珲春晴，0上8度至0上24度；图门晴，0上8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7度至0上23度；敦化晴，0上6度至0上22度；安图晴，0上6度至0上23度；汪清晴，0上7度至0上23度；合龙晴，0上8度至0上23度；龙井晴，0上7度至0上24度；珲春晴，0上8度至0上24度；图门晴，0上8度至0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物业招聘保安。
1: 你说我记录。
2: 地址：州政府附近。
1: 嗯。
2: 电话：17643386567。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谢谢。
1: 不客气。田先生呢是州政府附近的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7643386567，176433865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接下来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先生啊，看看是不是还在线。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物业招聘保安。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月薪2800。
0: 嗯。
1: 有工作餐。
0: 好。
1: 年龄在55周岁左右。
0: 嗯。
1: 电话是188。
0: 嗯。
1: 14333。
0: 好的。
1: 0290。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高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啊，要求年龄是55岁左右，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中正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方，是100多平方。
0: 嗯。
2: 二楼火炕楼有4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的大道边，在校园市场登，在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个五楼的1室1厅要出租，在小园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
0: 嗯，
2: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277。
0: 哎，好，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哎，我那个招小区保安。
0: 好的。
3: 哎，年龄60到68岁。
0: 嗯，
3: 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
0: 啊。
3: 联系电话13089311255。
0: 13089311255。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啊，好的，谢谢，再见。
0: 不客气。

0: 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啊，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江女士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电话是13089311255 13089311255。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到保安小区。
0: 好的，什么要求？
1: 要求年龄60左右。
0: 嗯，没有补充就留个电话号。
1: 15844331222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好嘞，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8443312221584433122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要卖缝纫机。
0: 好，
1: 我家的缝纫机是标准牌的。
0: 好的，留个联系电话。
1: 四个抽屉的。
0: 嗯，好。
1: 嗯，我的电话是136-1433-9347。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楼道保洁人员。
0: 嗯。
2: 年龄是65周岁以下。
0: 好。
2: 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下午4点。
0: 好。
2: 中午供饭。
0: 嗯。
2: 每个月休息4天。
0: 嗯。
2: 工资是2000元。
0: 好的。
2: 联系电话是289900。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谢谢。
0: 不客气。刘女士呢，开发区域小区物业新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啊，这个是楼道保洁，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由

午饭，月工休呢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899000，2899000。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是4天啊，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陈女士呢是有一个缝纫机要出售啊，标准牌的，有4个抽屉，电话是136-14339347136-14339347。王先生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8-4433-1222158-4433-1222。江女士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啊，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李先生呢，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2楼火炕楼4500平。

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庆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高先生是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55岁左右，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8843330290 18843330290。田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啊，工作地点是在州政府附近，电话是17643386567 17643386567。高先生是小区的健身房招聘保洁员，要求女，65岁左右，工资待遇是2500，有午饭，电话是13944751014 13944751014。刘女士呢，出租房子是在北山小学东侧的和泰小区1楼60多平的房子啊，屋内设施齐全，拎包入住啊。电话是13844778885 13844778885。金先生售房外溢批发市场附近的啊，15楼的6楼电梯楼92平，电话是18543309381 18543309381。李先生是售房，北大十中附近的北苑小区4楼58平，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节目是要结束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您在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 226262 262627505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机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联机是永润堂大药房，联机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机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 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

0: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金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啊，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

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
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到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

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

0: 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如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了的，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3: 压不准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做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雨啥的都完了。
0: 嗯嗯，
3: 都不管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3: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0: 嗯，
3: 您只要这一点不说啊，
0: 嗯，
3: 要是不疼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0: 嗯，
3: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都解决战斗了。
0: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3: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0: 嗯，
3: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0: 嗯，
3: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呢，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班，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的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你看看哈。

0: 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1: 嗯，
0: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1: 嗯，
0: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壁的一个范畴。
1: 嗯，
0: 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1: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1: 嗯嗯，
0: 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这些罪难。
0: 嗯，
1: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1: 他的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啊，
1: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1: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报的能好吗？
0: 嗯，
1: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能数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看跟那小孩差多远。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

0: 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1: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畅，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啊，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0: 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0: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律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早搏这都有，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你说死死不了，活也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所以我这才扎的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你血脉粘稠了，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

0: 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1: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
1: 哦哦哦！
0: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只允许我说。

0: 双城情歌。
1: 欢迎来到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爱情 KTV 继续带来经典的对唱。

神话，某一年的一首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后来被翻成了很多个版本。虽然机喜善的中文实在是很烂，但是呢还是比较喜欢他和成龙的这版，毕竟都是戏中人吧，可以唱得不好，但是情绪的投入却是其他的歌手不能比拟的。不知道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你走你的路，貌似也是某一部电影的插曲，不过这样的歌曲光听名字就觉得很绝。大男人李宗盛和小女人陈淑桦，光从形象的定位上就相当的适合，而两条路自此不再交叠。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么先是有了爱情电影，还是先是有了你的眼睛，同样是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两首歌都一样的红，而曲式也没有什么差别，纯洁的就像会呼吸的痛，对男生是绝对的挑战。那么再来一首一样唯美无瑕的对唱金曲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因为这么唯美的歌曲成功地把金莎从玉女堆里带了出来。节目结束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用四个字也是一首歌名来给予这些歌曲一个评价，意犹未尽。好了，小曾感谢你对双城情歌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陪伴您的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提出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非常不错，和昨天相比呢，气温有所上升。那进入秋季之后呢，其实早晚的温差，就是白天最高气温和早晚的这个温差呢，其实是逐渐的拉大了。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气温有所上升。延吉8到25度，图门8到25度，敦化7到24度，安图6到24度，合龙8到25度，龙井7到26度，汪清6到22度，珲春9到26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8到25度，图门8到25度，敦化7到24度，安图6到24度，合龙8到25度，龙井7到26度，汪清6到22度，珲春9到26度。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坚。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条款，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进行问题的回复。关于公共外墙渗水动用物业维修基金的问题呢，有网友反映，东宁新城26号楼三单元前段时间大雨导致公共外墙渗水，3、4楼漏水，找物业申请维修基金，那物业让找社区，社区却要求业主自费找有 CMA 资质的机构出检测报告。那这位网友反映，外墙属于公共部位，社区是物业维修基金的申请主体，如需检测报告应该是由看一下啊。那这位网友呢认为，如果是需要检测报告的话呢，应该由社区委托，费用从维修基金列支，法律并没有规定要这个业主个人来掏钱啊。那就此呢，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答复，工作人员已经在近日到26号楼三单元303403居民家中查看情况。303403居民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自己已经找过维修人员到自己家中查看过，维修人员表示是因为五楼窗框边有裂缝导致漏水，但是沟通当天五楼业主表示自家窗边也漏水。因为申请物业维修基金需要填写维修部位，社区工作人员非专业维修人员，无法找到具体的漏水点，因此呢，需要居民确定具体的维修部位才能申请。社区并不是不给申请物业维修基金修外墙哈。好，再来关注一个供暖报停的问题。这位网友呢，本人是上海城3期业主，那么申请暖气报停的时候呢，致电春城热力公司，却遭到了工作人员不耐烦的打断。他反映，报停的截止时间、办理材料，工作人员也都答复得非常不清楚。对方称需要等供热前小区通知才可以办理。那这位网友呢，要求提前公示缴费、报停截止时间、办理渠道及材料。那提交书面申请后呢，需要出具受理的回执。因为新旧热力公司交接导致报失的安装计划和图纸，还需要协调其他部门落实安装事宜，设置临时红绿灯，需要学校自行申请，学校是可以申请这个临时红绿灯的哈。至于其他的这个附近的这个交通设施，目前呢图纸已经出来了，还需要具体的一段时间，设备到了之后再进行安装。好，以上呢就是问题的回复情况。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看一下时间，马上呢就要到中秋国庆假期了。那本周呢，我们的上班时间有变化，9月20号周日要上班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一共是33天，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那接下来的

假期具体安排是这样的，中秋节20号周日上班，这个周日上班，那么25号到27号周五周六周日一共是放假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其中呢10月10号周六上班。那提醒一下计划在中秋国庆出行的朋友，2026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为止，一共是16天。那马上又到了918了啊。那吉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近日发布通告，经各地政府同意，定于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上午的9点18分开始防空报警示民，全省各市各县城区统一实施同步示民。那么按照预先报警、空袭警报、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的顺序来依次鸣放，每种警报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是9点18分到9点21分，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长3分钟。这是预先警报，9月18号9点18分开始。那这个预先警报结束之后呢，是空袭警报。空袭警报，这个不同的警报，它的长短呢，节奏都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听的话能听出来。第二段播放的是空袭警报，9点24分开始到9点27分，鸣6秒，停6秒。这个空袭警报是比较短促的，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长3分钟。最后呢是解除警报，解除警报呢是9点30分至9点33分，连续鸣响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这个未晚市集的一个调整情况。综合考虑近期天气变化等多种因素，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与逛市感受，经统筹安排，从9月13号开始呢，延吉未晚市集将正式告一段落，进入阶段性休整状态。未晚市集在哪儿呢？就是在咱们1978文创园。那么短暂休整蓄力之后呢，9月25号就是中秋节，25、26、27这个中秋节的假期呢，未晚市集将限时开启主题活动，届时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暨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将火热开赛，市集潮流业态趣味活动也将同步上线。烟火市集与热血电竞双向碰撞，解锁秋日专属狂欢盛宴哈，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可能有些朋友此前计划着去未晚市集去逛一逛，但是呢一直没有抽出时间，现在呢未晚市集就是提前的结束了哈。好在呢9月25号中秋假期呢还会有这个主题活动，届时呢因为会有一个全国文大赛文旅赛嘛，荣耀王者荣耀的全国大赛文旅赛火热开赛，所以呢市集一定会非常热闹的哈。喜欢凑热闹的朋友可以届时的时候去走一走逛一逛哈，参加一下现场的这些互动活动。好，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出行的信息。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关于供热管网检修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这个通告可能朋友们前两天也已经听到了，因为是从9月12号开始，又要到9月22号，已经封闭了几天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确保延吉市供热管网检修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光华路从柳街至延吉市行政服务大厅的门口，光华路从柳街至延吉市行政服务大厅的门口12号开始对全路段进行封闭，那么一直封闭到22号，请附近小区居民、来往办事人员等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绕行。
再来了解

个五虎岭的一个封闭的一个提示啊，那么是从今天开始三个月内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延边州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微隧改造工程因为工程施工需要封闭交通，那么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今天开始三个月一直到12月15号。这个封闭路段呢就是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对应的封闭里程柱号是223公里至225公里，一共是2公里。这个绕行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从朝阳川镇出口，就是302国道189公里163米，经省道504省道30线至国道12浑乌高速延吉站G12浑乌高速安图站，还有安图高速连接线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就是302国道242公里949米处驶入，区间往返绕行。为了确保施工期间公路交通安全，请途经及封闭区间内车辆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及绕行指示来行驶。再来关注一下停电方面的消息哈。看一下时间，安图县部分区域，就是安图县福兴供电区和新河供电区区域内的用户现在还在停电。按照此前的预告呢，是在再有14分钟，就是4点半的时候能恢复停电。那这个停电的原因呢，是由于这个66千瓦安万线199号杆、307号杆更换绝缘子等等啊，这个已经是还有十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关键呢要提醒一下，明天因为榆树川变电塔预防试验，安图县2024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变台改造消缺拟定于明天对榆树川变电塔进行停电施工作业，那么停电范围内的用户就要提前安排好生活和工作了。停电期间呢，线路随时可能恢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停电给广大用户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那这个停电的时间呢，是明天16号下午的1点到5点，下午的1点到5点。停电的线路呢，就是榆树川变电塔全部停电。那停电的范围呢，涉及安图县榆树川变电塔全部的区域，就是榆树川供电区全停，还有五虎岭电站等区域内的所有用户全部停电停水。时间呢是明天下午的1点到5点，随时可能恢复供电啊。好，那再来关注一下图门的停水信息。近段时间呢，图门是因为要对二次泵站水池进行清洗，所以呢进行一个计划性的停水，停水的区域还比较大。那么今天是15号。

有国税局、林业局、东市场、市幼儿园、老商简楼、明星小区、橡胶厂医院、财政局、水利局、三中老一小、边疆大厦、老干部局、人大、阳光小区、国税局、铁路楼四栋、文化小区、农垦楼。另外呢，还有金融家院、电业小区、物资局住宅、客运站、仁和小区、石围天、石围天后侧平房和万山大厦。这是明天，早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图门的水银泵站和电业局泵站清理这个二次供水泵啊。带来的这个停水的影响的范围。那么17号呢，也是早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停水的区域是串街、地下商场、恒浩小区、同乐园、联通公司、老市委住宅、建设银行、高铁站、取水均粮供应站、取水粮库、物流园、石化加油站和物资储备库。这是17号。这是后天，然后大后天啊，大后天9月18号，那么涉及到的停水的区域为工商银行住宅楼、动检、科委住宅、广电局、火炕楼、人保财险、中央小区、铁通公司、部队星宇楼、五环馆和许黑鸭。那么21号停水的范围呢，就是原铁路供水区域啊，这是整个图门近期的一个计划停水的一个整体安排，请储水户提前的做好储水的准备啊，大家也互相提醒转告一下。好，下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这个诈骗的事件啊。我们总觉得这个网络诈骗呢，或者是电信诈骗离我们很远，其实不是这样的。近日呢，延吉市市民李先生通过交友软件遭遇了情感铺垫加虚假投资复合型网恋诈骗，一共被骗了6万元。近日呢，市民李先生在交友软件结识一名陌生女子，两人迅速升温并发展为网恋关系。对方自称任职证券公司高管，掌握期货投到内消息，不高价，同时呢，掌握一些期货的这个内幕的消息，而且呢，给这个韦先生展示了自己近百户的会员。那么积蓄不多的李先生就贷款6万元准备参与投资。随后呢，骗子以线下现金充值收益更高，可规避平台风控审核为由，诱导李先生将取现后的现金邮寄给所谓的平台工作人员。李先生按要求操作后，投资账户始终没有显示资金到账，网恋女友也彻底失联，共计被骗了6万元。我们了解一下公安的揭秘。公安表示呢，这一类案件呢是属于典型的情感铺垫加虚假投资复合型网恋诈骗。诈骗分子长期盘踞各类交友软件，专门瞄准社交圈窄、防备心理较弱的群体，精心包装温柔体贴的优质恋人，还有资深金融高管等人设，通过长期嘘寒问暖、日常陪伴的方式，快速拉近关系，确立网恋身份，逐步打消受害人的戒备心理。那么获取信任之后呢，骗子随即编造独家期货内幕、稳赚投资渠道等说辞，展示伪造的高额盈利截图，营造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假象，精准利用民众的求财心理诱导投钱。为了规避资金溯源和平台风控的一个监管，骗子呢会刻意避开正规的线上的转账渠道，以高收益为诱饵，诱导受害人取现邮寄现金。一旦受害人投入资金，诈骗团伙便立刻拉黑失联、卷款跑路，致使受害人不仅全额亏损，还背负网贷的债务。对此呢，警方提醒，网上突如其来的温柔恋人大多是骗子精心搭建的虚假人设，但凡网恋期间以任何理由推荐投资、引导理财、索要钱财的，都是诈骗陷阱。所谓投资内幕、保本稳赚、线下现金交易规避风控等说辞，都是网恋投资诈骗的惯用套路，千万

0: 万不要轻信各类高收益的投资的噱头啊，坚决抵制线下的现金充值、邮寄资金等非正规的交易方式。如果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情形，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报警，越早报案越有利于实现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被骗钱款，最大的程度减少财产损失。那总关注我们这个延吉的反诈预警的朋友呢，可能也发现了最近几起反诈的预警呢，这个受害方呢都被要求线下付款。像这个呢是要求邮寄，把这个6万块钱的现金以邮寄的方式邮寄过去哈，这是一种新的规避这种线上追索资金的一个方式了。所以呢大家就多一根弦儿。正常来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是线上转账的，微信支付宝都可以转账，他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线下来邮寄的方式，或者是以线下给现金的方式来交款呢？对吧？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警惕心，相信呢大家就不会上当受骗了。再来关注一下中小学生雪假的消息啊。9月11号呢，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的情况。那么在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呢，这个省教育厅在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时长3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3+2或2+3的5天小长假。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

0: 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呢，有网友咨询退休人员的工资今年涨不涨。那我们联系社保局，社保局答复呢，目前没有接到相关的政策。这位网友咨询今年能涨吗？这要看政策，如果有政策的话就涨，就是这个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调整呢是依据政策来进行的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珲春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的消息。因为圣彼得堡碧水云天南门公交站点路段道路施工，这个路段呢暂时不具备公交的通行条件，那么八路公交车呢就临时调整一个行驶线路，临时取消碧水云天南门圣彼得堡站点的停靠，增设中央公馆岭上珍品站点，其他站点不变。那施工期间呢，这两个站点是暂时停止使用，请广大市民就近选择周边站点候车。道路施工完毕之后，具备通行条件了，那么公司呢会第一时间恢复相关线路的行驶及停靠。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咨询798-1666 798-1666。来关注关于延吉市沿途公路马小线道路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沿途公路马小线 X169 路段涵洞及路面维修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决定对这一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管制路段呢是东来寺以北到延吉图门交接处啊，这个是管制路段。那管制的时间是9月9号就开始了，一直到27号为止。在管制时间内呢，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管制路段。绕行线路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通过珲阿公路或珲乌高速图门方向进行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谅解与支持。这是为了涵洞及路面的维修施工哈，所以大家多多理解包涵。来关注一下9月10号起到10月末临时交通管制的消息，这是延吉市的雨污分流。那么具体的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到橘子街这个区间，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期间，管制的时间9月10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30号。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导行的方案，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那么辅路双向两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哈。再来关注一下龙井交通运输局关于东胜开山屯方向客

0: 运停运的通知。因为334国道龙东线道路施工维护，那么龙井至开山屯、龙井至金谷、龙井至龙岩、开山至延吉的这些客运线路呢，这四条客运线路停运，停运的时间是从9月28号开始一直到9月25号。那么龙井至重城呢，12号开始停运，停运到16号。具体的恢复时间以公告为准，请广大群众提前规划出行，相互告知。再来关注一下延吉西站出租车停车场全方位升级改造的一个成果。随着乘坐高铁来延吉的旅客逐年增加，原有的延吉西站出租车停靠场地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呢，延吉市全新升级了高铁站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大幅提升乘车通行的效率。那么在延吉西站呢，可以看到这个原本空旷的广场变成了六车道的出租车。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啊。你好，这位黄先生。
1: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有什么问题？
1: 我咨询点事儿。
0: 您请讲。
1: 这个延吉市的这个农业银行26号、27号上班吗？
0: 一般各大银行在咱们的春节也好，在这个长假也好，就是重要的这个假期呢，它不是所有的营业网点都上班，它会有一些主要的营业网点。他承担一些柜面的业务，但是呢，现在就是所有的营业网点它都有自动提款机，所以如果是存取款业务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储蓄网点或者是支行啊等等，它是不是上班，对我们的储户来说影响是不大的。
1: 哦，
0: 嗯，
1: 像我们岁数大的不会用这玩意儿。
0: 哦。您基本上就是可以看一下农业银行，它如果要假期之前，它会贴一个通知，它可能会说，比如说您家附近的那个，也可能它会假期的时候它停止营业，但是它会说哪个营业网点它会正常营业，会让我们的这个储户到那个营业网点去具体办理业务，它都会张贴通知的。
1: 啊，明白了。
0: 嗯，或者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您可以提前办理一下业务，也是可以的。
1: 他问题上他说得24号才发这个养老金。
0: 嗯，那也来得及。嗯，您这样，比如说24号发养老金吧，25号不就是休息了吗？
1: 嗯、
0: 啊，25、26、27休三天假期，28号就正常上班了。
1: 啊、
0: 嗯、啊，28、29、30这三天您都可以取钱，然后10月1号再休息，所以不耽误您取钱。
1: 啊，
0: 哎，
1: 那我明白了。
0: 嗯，那行，那好嘞，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白天的最高温度很高，但是呢，毕竟已经是到了秋天了哈。秋冬的时候，这个流感的防护就会被很多的体质较弱的朋友纳入议事日程。可能有些身体健康强壮的这些朋友呢，就不太理解哈，为什么要没什么事打疫苗哈？但是这个疫苗这个流感疫苗，它确实是能起到预防流感的一个作用哈。秋冬的时节呢，气温起伏不定，昼夜温差也增大。确实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发时段，那么为了科学有效的筑牢秋冬季的流感防控屏障，目前呢，我州的流感疫苗的预约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关于这个流感疫苗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您觉得有必要的话是可以去接种的，如果自己身强体壮哈，那没有必要去接种哈，这是自愿的。那么延边疾控预防中心提醒，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降低重症风险的有效措施。6月龄级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居民，可以向当地预防接种门诊咨询预约，具体的接种时间以门诊的通知为准。不同于普通的感冒，流感呢经常表现为发热、头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适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和孕妇等人群感染之后呢，发生重症的风险更高。 那么据州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工作人员介绍，人体在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之后，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后呢，就可以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要尽量在流感流行季来

0: 龄之前完成接种。九月到十月是最佳的接种时间，没能在这个时间段完成接种的人群呢，在流感的流行季节仍然可以接种。同意流感流行季，按照接种的程序完成全程接种之后呢，是无需重复接种的。那么具体所需的接种剂次和技术，因为年龄、既往接种史和疫苗的种类而有所不同，需要按照接种门诊指导完成接种。流感病毒容易发生变异，疫苗的保护作用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有些朋友可能去年接种了，那已经失效了，今年还需要再接种啊。那么建议呢，每年接种当季的流感疫苗。完成接种之后呢，我们居民仍然需要坚持勤洗手、常通风、科学佩戴口罩，尽量减少前往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保持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那居民呢，可以联系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预防接种门诊，详细咨询疫苗供应、预约方式及接种时间。接种前需要如实告知健康情况、过敏史和既往的接种情况，由接种医生评估并选择适宜的疫苗。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关注延吉市档案馆全网招募影像志愿者，用您的镜头为延吉存一份时光底片。布尔哈通河穿城流淌，帽儿山四季风景流转，水上市场、网红墙、民俗园、城市街巷、村落田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延吉独有的美好瞬间。城市面貌不断更新，老街、旧建筑、传统民俗正在悄然变化。为了留存美好延吉发展史料，延吉市档案馆正式启动光影延吉编程记忆影像记录计划，全网招募影像志愿者，诚邀所有热爱延吉的市民用镜头定格当下。您的拍摄作品将进入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招募对象不限摄影专业，数码相机、手机、摄像机、航拍设备均可参与。做事细心严谨，热爱延吉本土人文，愿意记录城市风貌的人员都可以响应招募哈。这个捐赠的规定我们来介绍一下，所有的作品呢需要自愿无偿捐赠，优秀作品可在档案馆展厅官方宣传平台署名展出。作品筛选入馆后，影像资料连同作者署名永久归档保存，这是筛选入馆之后的作品。那需要哪些主题的作品呢？有五大类，六大类哈。首先第一类呢是城区街巷变迁，城市新街、老街、社区小巷、游园广场、滨河步道、绿化亮化等，这是城区街巷的变迁。那第二类主题呢就是乡村村貌风貌，包括乡镇街道、村落巷道、新旧村屯、田野景色等等。第三类呢是城乡特色建筑，包括城市地标，比如说可能很多我们的延边人看过延吉服务大楼的那个老照片啊，还有什么延吉电报大楼啊，还有

老的北山小学呀等等哈、啊、这些城乡的特色建筑、历史旧址、校园、民俗园、网红墙、帽儿山公园、乡村老宅、农家院落、村办企业、村部、田间配套建筑等等。水上市场在搬迁之前，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留下了它的影像，就是它已经搬迁了，那这个影像呢，如果没有人留存的话，那它永远只是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可能会越来越模糊。但是有影像存在档案馆的话呢，我们什么时候再看起来的时候，就会知道啊，原来我记忆中的这个水上市场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响应这样的一个招募哈，来无偿的捐赠出您的摄影作品。那第四类呢，就是民俗文化风貌，包括城乡传统节庆、特色手工艺、民俗活动，还有这个传统礼仪展演等等哈。比如说这个安图有草龙是吧，就每年都进行的一些这个民俗活动，就非常有特色。再有呢，第五类就是市井乡野生活，包括城区市集小吃、百姓日常、各行各业劳动者、乡村农耕、农家生活、乡间集市、乡村从业者等等啊。但涉及到人像的拍摄，一定要征得当事人本人的同意。那第六类就是其他的精彩瞬间，就是只要有助于让大家通过这个照片展现延吉独有的美好瞬间就可以哈。不管是什么水上市场、网红墙啊城市街巷啊、村落田野啊，甚至公园里的这些跳舞的这些老年人一起玩一起春游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作品的标准呢是这样的，照片要大于 5MB， 要保留原始原图，禁止用美颜滤镜修图篡改实景，就一定要历史的本真的样子，也不要美颜哈，就是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子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入档案留存，档案记录的是真实的啊。这是照片的标准。那视频的标准呢，要求是画面稳定无抖动，不添加滤镜特效，不剪辑拼接改动原生画面，保持原始的这个录制文件。归档规范介绍一下，作品为本人原创实拍，所有的照片视频标注拍摄的时间地点和主题，那我们的这个作者呢，著作权人也可以补充画面简介。报名的方式，我不知道听了介绍之后是不是很多我们的摄影爱好者或者是我们生活的记录者呢已经是心动了哈，也想让自己的作品永远的留存在档案馆，让以后的人或者是来延吉的人能够看到延吉的这个发展变化，延吉的历史，也能让我们的老延吉人能够勾起过往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哈。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您可以选择现场报名，电话报名和微信报名都可以。现场报名的话是到延吉市档案馆三楼302信息科找王义珍啊，联系人是王义珍。电话报名可以拨打电话0433-226-2305 0433-226-2305，还有微信报名，微信号13278241357 13278241357，现在就开始报名吧。再来关注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市场监管领域黑恶势力及行业乱象，优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经营者与消费者合法权益，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特公告如下。那么线索征集范围，集贸市场、商超、专业市场内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垄断货源、恶意压价抬价等市霸、行霸类的

违法犯罪线索。食品药品、特种设备、计量、计价、知识产权等领域，有组织实施制假售假、串通涨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恶意垄断经营等违法犯罪线索。借助软暴力手段干扰市场经营，强迫商户交易，阻挠正常市场经营活动的违法犯罪线索。在行政审批、日常监管、案件查办过程中，公职人员徇私舞弊、通风报信，为黑恶势力、违法经营者充当关系网、保护伞的问题线索，以及其他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业乱象线索。举报电话04331231 04331231。那么来信来访地址：延吉市长白山西路8229号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扫黑除恶专班，邮编133000。这是来信来访的地址。那电话呢，直接拨打12315就可以了。那么举报人呢，要提供线索，应该尽量写明被举报的对象、发生时间、具体事实、附带的照片、票据、录音视频等佐证材料，提高线索的核查时效，鼓励实名举报。受理单位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将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收到的线索，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将按照程序登记、甄别、核查，那么属于职权范围的依法及时处置，不属于市场监管职责的呢，将按照规定移送相关部门办理。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一下时间，还有2分钟要结束我们本档下午版的百姓热线了。来提醒一下社保局发布的重要提醒，就是提醒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以及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的人员，包括按月领取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供养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的人员，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待遇领取认证。这个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周期是12个月，周期内呢至少应该完成一次认证，相邻两次认证时间的间隔不应该超过12个月。那么超过12个月没有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享贷人员将暂停发放待遇。因为没有完成待遇资格领取认证而被暂停发放待遇的享贷人员，认证通过之后，下个月将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不需要到经办大厅去办理。那么如果享贷人员出现失踪、死亡、被判刑、放收监等永久或暂时丧失待遇领取资格的情况呢，家属应该及时告知社保经办机构，将多领取的社会保险待遇及时足额返还，违反的话呢会依法依规做出相关的处理。那认证的方式可以通过吉林社保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搜索吉林社保小程序，点击去认证，输入姓名、证件号码，点击提交认证啊，可以就可以了。那在我们海外的朋友呢，可以打开中国领事，点击登录进入首页，点击养老金资格，按照提示完成认证哈。这种方式呢，仅适于境外居住的退休人员。好了，那北京时间的16:52，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今天带您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叔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1: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语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
0: 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极难筹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延吉8到25度，图门8到25度，敦化7到24度，安图6到24度，合龙8到25度，龙井7到26度，汪清6到22度，珲春9到26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日前，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诉说着边疆大地长久以来各民族共居共生、文化互通的历史脉络。今天让我们继续在系列报道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中，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叔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2: 走进延边博物馆六合同风主题展厅，千年历史扑面而来，斑驳的壁画，一幅幅图片，一组组制度对照的图谱，静静诉说着白山黑水间渤海国与大唐王朝山河同脉、壁月同风的壮阔史实。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段历史。
0: 1300多年前，在延边这片土地上崛起了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渤海国以粟末漠河族为主体，于公元698年在今延边境内东牟山一带建国，在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建立渤海地方政权，历经15代王，存世229年。延边地区也是渤海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建立以来，渤海国长期接受唐朝册封，恪守藩臣礼制，定期朝贡往来，在政治、礼制、文化、经济等方面全方位效仿中原地区，呈现出现象中国的文明面貌。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国承袭唐代三省

0: 六部制的中枢政治体制架构，效仿唐制推行京府州县制，设立著名的渤海五京，下辖15府62州130余县。渤海国设有五京中，延边就占有两个，位于合龙西古城的中京显德府和珲春八连城的东京龙源府。渤海政权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效仿中原地区建立的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系统。从合龙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出土的真孝公主墓志碑上即可窥见一二。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1: 这个墓碑上面我们就发现了上面有刻的碑文，这个碑文呢是用楷书阴刻上去的，一共是728个字，是汉字。
0: 礼制方面，渤海国以唐礼为范本，建立了自己的礼制秩序。展厅陈列的唐渤品级服色对照表显示，在服饰方面，二者的品级服色颇为相似。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1: 唐代呢，就是不同的官员品位对应的服装的颜色，它都是不同的。照比渤海国呢，也都是一样的。这些方面也都说明渤海国呢，在礼制上也是深受唐王朝的影响。
0: 延吉市民韩小正：
2: 可以从服饰上面就感受到这样一个文化以及政治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密切的，让我非常深刻的去了解这样的渤海政权的文化。
0: 浙江游客刘书郎：
3: 其实延边这个地方非常能够体现多民族的这种文化交融所带来的这种积极影响。
0: 渤海国在政治、文化、礼制上的全面唐化，正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真实写照。白山黑水间的千年史实深刻证明，东北边疆文明自古就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早已根植于历史深处，流淌在文脉血脉之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对此，第五章保障与监督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机制、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一是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二是明确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军队等相关主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职责要求。三是明确干部人才、财政、社会治理机制、风险防范处置、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监督和检查监督等方面的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四是明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等内容，并规定明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0: 今年9月第三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9月14号，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新华社中国图片社承办，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协办的语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本次展览立足人民视角、群众故事，以光影为媒，系统展现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历程。展览聚焦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设置四大篇章，并专设历届推普州剪影、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案例特展。展览汇集百余幅珍贵历史影像。

0: 与新时代纪实照片，从普惠共享的民生实践到薪火更续的文化传承，从数字时代的创新赋能到融通中外的文明对话，全面展现党领导下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成效，生动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引导广大观展群众在方寸光影间感受语言文字的温度，汲取奋进力量。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还将同步展出第29届全国推普周延边成果展、开展16信箱书信征集展示等群众性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张正一：
1: 我州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吉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承办的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30周年全国工作交流会暨赋能培训活动在我州举办。来自全国8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妇女儿童基金会负责人以及巾帼创业带头人、爱心企业代表、行业专家近100人参加活动。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1996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采用小额借款、入户扶贫、循环使用的公益模式，联动各级妇联组织、爱心企业与社会各界力量，为乡村妇女创业就业提供有力支撑。我省自2020年起承接该项目，累计争取循环金1600万元，通过扶持7家合作社和企业，辐射带动4000余名妇女，带动农户实现增收2000余万元，有效助力延边州光东村、头山村农文旅产业、榆树草编产业和九台永吉绿色大米产业的发展。吉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李善华：
3: 本次活动呢，分为经验交流、赋能培训、实地观摩3个板块进行。项目执行地的妇联代表呀，分别围绕项目规范管理、特色产业培育，还有妇女精准帮扶等维度呢，分享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路径和经验。有8位项目受益女性代表，结合他们自身的经历，也讲述了循环金项目扶持下的创业就业的故事。
2: 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的专家分别就惠农政策解读、数字技术、乡村应用、乡村特色产品品牌打造等内容进行了专题讲座。与会人员深入我州安图县头山村、合隆市光东村，对巾帼民宿、林下经济和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实践进行了观摩学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大在行动。
0: 2026年，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进一步压实责任，建强宣讲队伍，创新履职载体，做实民生服务，广泛开展政策宣讲，深入走访体察民情，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主题活动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效。在龙井市各个乡镇街道等基层阵地，代表们下沉村社区一线，针对群众反映的基础设施完善、便民服务优化、困难群众帮扶、邻里矛盾调解等各类问题，主动协调各方资源，推动问题闭环解决。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代表们建言献策，跟踪督办，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居民郑艳颖：
5: 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安民街道的人大代表常来我们小区走访调研，认真听取大伙的难处和问题。如今

0: 楼道干净整洁多了，小区里还添置了崭新木座椅，邻里闲暇时就会坐在一起聊天，走动相处愈发和睦，住着也舒心了不少。真心实意感谢人大代表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1: 在龙井市梨园街道河西社区，人大代表细致宣讲民族领域法律法规与各项惠民政策、惠民扶持政策，全面倾听收集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与诉求期盼，持续发挥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作用，不断拓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渠道，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和谐稳定良好局面。龙井市人大代表、龙井市梨园街道河西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张敏，
2: 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问题，社区以人大代表为桥梁纽带，联动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落地完成沿街绿化体制、老旧危房改造等民生问题20余件，以有温度、接地气的基层暖心服务，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守望相助的强大合力。
1: 龙井市人大常委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扎实开展州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实现全市7个乡镇、3个街道全覆盖。龙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清洲，
3: 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线，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等工作。截止目前，共征集意见建议347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303件，持续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落地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刘媛媛、李俊杰报道。
4: 9月12号，由延边宏伟汽贸城主办，延边州工商联、汽车行业商会联合多家汽车 4S 店共同承办的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在延边宏伟汽贸城正式拉开帷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5: 记者现在是在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的现场，本次展会汇集100余家参展商、63个主流汽车品牌，其中新能源品牌25个，占比近40%。腾势、方程豹等热门新能源品牌，奔驰、宝马、路虎等豪华汽车品牌悉数登场，新车、二手车、汽车配套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延边市民多元的购车需求。
4: 延吉市民王先生：
6: 大家喜欢看的车型这块都有，我关注了，我网上查了几款车型，在本地也都有。今天我逛了一圈了，看了一看，我想心仪的车型都有，我就是比较价格，搞这个车展还是搞得挺好的，能让百姓获得实惠。
4: 本次展会包括新车参展商56家，二手车参展商43家，其他汽车相关参展商10余家。除一些热门新能源品牌集中亮相外，部分传统主流品牌也带来多款新能源主力车型，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购车需求。延边宏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军：
7: 本次活动啊，最大的亮点就是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啊，除了咱们车企的现金优惠还有贷款优惠之外呢，咱们国家的高配补贴、吉林省的置换补贴以及延吉市政府发放的658万的汽车消费券都是同期享受的。
4: 在政府政策红利的基础上，各大车企经销商也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商直降加金融分期加购车礼遇的多重惠民组合拳。本次展会将持续至9月16号，以丰富车型矩阵、政策政企叠加补贴，为延边百姓打造一站式购车盛会，充分释放政策效能，进一步激活区域汽车消费市场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8: 盛会擘画蓝图，
9: 奋进引领新城，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9: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积厚成。

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

0: 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央视财经调查近日曝光，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在大同市阳高县承担地下水采样监测任务时，7个采水点一滴真实地下水样都没有采集，采样员因为绳索不够长无法取水，直接选择现场摆拍整套采样流程，然后去村民家中取饮用水充当地

下水样。摆拍完成后，采样员逐张检查照片细节，还特意叮嘱不要只拍手。随后该公司出具了全部指标合格的检测报告。我让说采集水样时现场摆拍留痕，这本是约束采样人员确保操作规范，现在却被人钻了空子，实拍照片变成了造假摆拍。照片上看起来水样采集流程齐全，动作规范，实际上水样完全失真。采样员如此操作，形式上的合规掩盖了实质上的违法。对地下水采样监测关系到地下水安全和群众健康，新闻当中被监测的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年处理各类废塑料化工桶5000吨，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的风险，一旦发生渗漏，地下水指标会最先出现异常。监测数据就是预警的信号，拿饮用水冒充地下水样，污染隐患被虚假数据掩盖，受影响的就是周边的群众。我这样认为，现在是需要建立更严格的现场监管机制，还要倒查问责，指标合格的监测报告在层层审核当中无人提出异议，监管机构和委托方是否尽到了核查义务呢？倘若不对监测机构质量管控失责行为严肃追责，类似的摆拍式监测的闹剧还会重演。江西宜春高安市第六小学的孩子们在开学第一天收获了一份惊喜，学校布置了一面我的菜谱我做主的心愿墙，把菜谱的选择权交到学生的手里。最终小酥肉、土豆炖牛腩、蒜香鸡翅等菜品凭借超高人气当选开学菜肴的人气王。一直以来，不少学校食堂的菜谱大多是由校方后勤部门单方面敲定，往往优先考虑采购便利、成本控制、营养标准，却常常忽略了孩子们的真实口味需求。于是也就出现了营养搭配很完美，但大多数学生不爱吃、剩得多的尴尬局面。让学生自己给菜谱投票，把选择权适度还给孩子，是一次贴心的换位思考。孩子们踮着脚尖认真勾选菜品，热烈讨论想吃什么，开学的陌生感被烟火气冲淡，校园一下子就有了亲切感。当食堂端上自己投票选出的菜肴，学生们会更愿意好好吃饭，减少舌尖上的浪费。这种看得见的尊重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学校不是只提要求的管理者，也是倾听心声的服务者。食堂虽小，连着教育的大文章，这所学校的做法给很多学校提供了启示，唯有多倾听孩子的心声，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孩子，把细微处的关怀落到一餐一饭里，让校园既有朗朗书声，也有袅袅饭香，这才是理想的校园模样。近日，武汉市民李先生投诉袋鼠点点 APP 引发了舆论关注。用户耗费一年的时间观看了几千分钟的视频、上万条广告，账户累计收益136.37元。完成平台任务以后，连续12天尝试提现，都遭遇了今日提现审核已达上限的阻碍。多名用户有着相似的遭遇。记者实测也发现，APP 页面显示的收益和实际可提现之间暗藏层层附加条件，目前涉事企业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为什么看视频赚钱的噱头屡试不爽，大量用户甘愿去投入时间，最终却陷入提现的困局呢？一方面，利用大众想利用碎片时间赚取零花钱的心理，平台抛出轻松获利的诱饵，初期小额奖励不断跳动，给用户营造了动动手指就能获利的错觉，吸引用户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平台将完整的提现规则深藏页面角落，签到重置、任务加码、提现上限等约束条件不会提前完整告知，等到用户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完成任务，各类门槛才会陆续浮现。我呢认为违法成本偏低，投诉取证存在难度，助长了部分企业游走在规则的边缘，把用户当成免费的广告流量工具。那么整治网赚陷阱，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监管部门要继续加大查处力。

提高违法成本，应用商店广告投放平台也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做好前置审核，对模式异常投诉高发的软件严格筛查，阻断其传播和引流渠道，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通道，降低普通人维权的门槛。时间本身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千万不要为了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白白耗费了自己的光阴。近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规范涉老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教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近些年，教师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消耗战。此前，复旦的副教授沈逸文因为一场直播连麦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被一位小学家长连续举报两个月，举报理由层层加码，从侵犯隐私到不务正业，最后是荒废本职。沈逸文不得不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正常工作基本陷入停摆。他事后感叹，你这么搞两个月，身边的人都被你搞疯了。这并非孤立，此前半月谈披露了一组数据，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八个月份收到了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七起举报基本属实，查实率不足 5.5%。 据媒体报道，有老师因为晚三个小时回复家长信息或者作业布置的太少而被举报，还有一位老师入职第二天就被家长举报没有经验带不好班，举报成本近乎为零，打几个电话发几封邮件就能让一个老师耗费几个月去自证清白。教育部的这次表态正是对这种不对称的纠偏，但是零容忍不能只是说一说，更要化作刺向恶意举报的利剑，保护制度要落实到每一个被无理举报的老师的身上，让教师知道当恶意举报来袭时，身后站着的不只是自己，还有制度。近日，女儿追星全家低保没了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自称当事人表姐的网友发帖称，女孩到香港前，当地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和家长曾经反复劝阻，并告知出境高消费可能触发低保动态复核，但是女孩仍然前往香港看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其全家的低保资格被取消。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全面启动核查工作，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对于这个消息，有一部分网友认为，女孩依靠个人打工赚钱去看演唱会，出行的全部开销也都是自己赚的钱，并没有动用低保补助，青春的热爱理应被包容，不能因为家庭享受低保就剥夺了个体追逐爱好的权利。那么与之对立的观点提出，低保是面向困难家庭的生存保障，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不少普通纳税人尚且难以赴香港去观看演唱会这类大额的消费，倘若受助家庭能够支撑此类消费，那么说明家庭经济条件已经脱离了低保救助的范畴，公共资源应当流转给更需帮扶的群体。事件的完整事实和最终结果仍然有待官方调查，但是这场网络讨论具备普遍的警示意义，对受助群体而言，热爱可以存在，但是应当认清救助福利的边界。对社会公众而言，看待困难群体，既不能纵容公共资源被透支，也不应当拿一套严苛的苦刑标准去审判普通人。分清消费尺度，平衡个体诉求和公共公平，才能让社会救助真正实现雪中送炭的价值。据新京报报道，广东汕头和平镇暗藏着一条制假产业链，制假窝点藏身民房， SK、 赫莲娜等大品牌的护肤品在此被灌装贴牌，原料分散运入，成品趁夜投进快递车发往各地，网店靠高频的换店来躲避监管。更蹊跷的是，暗访当中有人冒充派出所人员打来恐吓电话，窝点被撞破。

破以后，社区工作人员竟然现场递上电话，让一名自称阿龙的男子出面平事。我娘说造假是要担刑责的，可是从放风盯梢、监控报警到被撞破以后有人出面平事，每一步就像演练过的。说白了，他们不是胆大，而是心里有底，知道自己并非孤立无援。那么这份底气从哪里来呢？只能来自于日复一日的默许、纵容乃至配合。当社区工作人员能为陌生窝点现场牵线递话，当快递环节和黑产之间似乎形成某种信息互通，造假就不再是几个作坊主的个人冒险，而成了治理的失守和合谋。假货能成批的流出，恰恰说明监管的网眼已经大到让违法通行无阻。一个地方产业的兴旺，不仅靠厂房和订单，更靠一片干净的空气。要让本土美妆成为真正的大牌，先得让违法的杂牌无处藏身。期待这一案件之后，翻墙逃走的能被追回，翻篇的能被追问，法律的红线一旦拉起，就该人人看见，寸步不让。湖南省长沙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公开了一批典型案例，其中揭露了包括一年内投诉举报2814次、覆盖28个省份、1431家经营主体，平均下来几乎每天都在维权的虚假消费者。我常说法治社会当然需要畅通的维权渠道，需要鼓励消费者勇敢地对假冒伪劣、短斤缺两说不，但如今这条通道却被少数人异化成为了牟利的工具。案例当中，秦某燕一年内发起了数千次的投诉，内容高度格式化，诉求高度一致，与普通消费者日常消费维权行为不符，具有明显的牟利性维权特征。这种行为本质上已经脱离了正常维权的范畴，变成了一门披着法律外衣的生意。行政资源是有限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力精力也是有限的，当大量的人力被投入到处理这些格式化、模板化的投诉中时，真正需要帮助的普通消费者的维权通道就被挤占了。不仅如此，这种行为还扰乱了市场秩序的公平性。中小商家面对批量投诉，往往选择花钱消灾，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可是这种以诉施压的潜规则，最终伤害的是整个营商环境的健康度。让维权回归本质，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消费者有路可走，让诚实守信的商家安心经营，这才是法治社会该有的样子。而那些把投诉举报当提款机的人，也该醒醒了。中国青年报近日刊文谈到大学生家长群现象。大学里的家长群从最初只用于发布紧急通知的工具群，变成了连考勤、挂科、考研进度都同步的远程监控群。本该在大学阶段逐步放手的社会化预演，又部分交回了家长手中。上了大学以后，很多事情其实应该慢慢的还给学生自己。课程没有选好，自己想办法调整，和室友发生矛盾先试着沟通，不知道学校的规定自己去查询文件咨询老师。第一次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做得不够好，甚至会犯错。但大学本来就是一个允许年轻人试错的阶段，如果每件事情都有父母提前提醒，出了问题又有人马出面解决，学生反而很难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处理好。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学校习惯把学生的考勤、成绩等日常情况直接告诉家长，家长也很容易产生进一步了解的想法。今天问成绩，明天问考勤，慢慢的就开始关心更多的生活细节。对于家长来说，这或许只是多问一句，但对学生来说，却可能意味着大学生活始终有人在旁边看着。有时候家长真正需要做的不是一直盯着孩子，而是相信他们已经可以试着走自己的路了。近日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于河南登封开赛，有参赛选手反映组委会带路失误，致使部分选手多骑了6公里，赛后成绩无法查询，还有参赛者摔倒受伤骨折。
组委会发布致歉声明称，经

核查，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多名选手路线偏离了赛道。这一幕放在一场初出茅庐的地方小赛事，或许还能用经验不足来辩解，但放在一个由政府主导、协会指导、已经连续举办7届的赛事身上，实在令人难以释怀。一个办了7届的赛事，理应积累起足够的路勘经验，保障流程和应急机制。然而这起事故的直接诱因，组委会自己承认，右转标志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置不足。这两个问题，哪一个不是基础中的基础？而恰恰是这些基础环节最容易在年复一年的顺利办赛当中悄悄放过了。一届没有问题，2届没问题，到了第7届问题来了。这次事故的善后，组委会反应还算及时，全额退费，免后续场次的报名费，一对一登记致歉，态度是好的，但补偿只能平息个体的损失，无法替代对整个赛事组织逻辑的反思。选手可以业余，但赛事组不能，这不仅是对这次赛会的忠告，也是对所有在执行上粗放经营的赛事方的提醒。送孩子到苏州读大学，顺带旅游，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赵女士夫妇却在一家地标酒店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停车刺客的威力。停车18小时6分钟，停车费380元，比360元的房费还贵了20元。酒店对此回应，曾经通过微信发送了停车指引，物业称地面车位的价格是每小时20元，是明码标价。表面看定价有标准，提前有通知，每一步都踩在了合规的线上，可是这种挑不出硬伤的形式合规，更像是一种免责话术，用走流程的形式代替实质告知的义务，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远。而购买了停车券可以30元停12小时，但赵女士夫妇却并不知道，这恰恰是需要显著标明交易条件和价格的典型场景。地面停车位和地下停车位的收费差异，是否在入口、闸机等消费者决策前的显著位置清晰公示呢？酒店发送的微信停车指引属于格式类的告知，住客停车券不适用于地面停车位的关键信息，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告知义务呢？如果消费者驶入场地时无从对比，停车决策时不知情，直到离场结账时才面对高额账单，这样的标价不过就是走一个形式，远没有达到明的实质要求。说到底，明码标价的核心是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而不是用事后规则为大额账单背书。在北京经营甜品店的刘女士，从2021年起坚持每月捐款，金额从100-200元到1000-1000元不等。近期因为生意不景气，她暂停私校。一个人在有能力的时候连续捐款几年，因为自身生活遇到阻碍停了下来，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一通电话上来，先追问为什么不捐了，反倒让捐赠者成了需要给出解释的一方。这种关系的错位本身就值得反思。事件发酵以后，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反映了有相似的经历，有人停捐以后同样接到问责式的电话，有人提到机构设置捐款指标，还有人表示一天之内接到过4-5个催捐的电话。这些网友的个人经历自然不能直接代表整个公益行业，但如此高度重合的不适感，至少提醒所有的公益机构，对捐赠者的联系和维护边界到底在哪里。比起追问为什么不继续捐，公益机构更应该回答好另一些问题：过去的善款去了哪里，帮助了哪些人，项目实际成效如何，捐赠者能不能方便查询到自己的资金去向。一个人愿不愿意继续捐，最终取决于认不认可项目，信不信任机构，以及当下有没有能力，从来不是靠催就能催出来的。说到底，公益机构真正该珍惜的，从来不只是账户里每月按时到账的那笔钱，更是一个普通人愿意释放的善意。捐赠的选择权始终在捐赠人自己的手里，而整个行业的公信力经不起这类事件一次次的透支。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2262-2262-2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

上杂诗》是莫华伦与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作品，改编自清代诗人袁枚同名诗作，全曲以春日湖光为背景，融入小桥流水、繁花艳艳等意象，结合诗化歌词与合唱编排，形成声部间的呼应效果，通过歌唱家与少年交替演唱的形式，展现跨越年龄的情。

首其一中描写了自己的读书生活，并写下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以此劝勉世人珍惜光阴，不负韶华。歌手庞龙携手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演绎《光阴寸金》，以情景式演唱娓娓道来珍惜时光的重要性。

0: 们把大好春光化作成长的力量，不断扩展青春的光谱，
1: 让青春在奋斗中闪耀出光彩。

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四方，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

0: 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皮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红桶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7: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8: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7: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9: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7: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8: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5: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0: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2: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4: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3: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 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

0: 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晖提示，
1: 省级医保不能出现放松质量标准、背离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 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

0: 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新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 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
3: 好的，那么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要开启今天的节目了。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4: 我是安心。
3: 是的，今天呢贝贝和安心又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这一个小时里呢，我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日常心得，或者是呢咱们最近的心情，哪怕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么同时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好物，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健康食品该如何食用，更适合哪些人群，那么也会给大家一个好的推荐。那么如果说呢想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打进电话。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推出一些咱们的这样的好的福利产品，也是需要咱们在线抢的哈。所以说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一定要做好准备，2551545 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对，说到咱们这个好物啊，安心老师啊，这两天呢也有咱们的这个长辈打进电话跟我们来咨询，因为咱们只有这个周二的节目和周一的节目啊，涉及到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所以说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也有长辈呢打到我们导播间问啊，说咱们这个黑芝麻糊还有没有了？因为咱们上次呢也是好多听众还没打进来，咱们节目结束了啊，就又打电话问说啊、特别特别想要，但是呢自己呢还是外地的，所以说呢。哎，就一直在申请说跟咱们安心老师说一下，能不能再跟厂家争取争取，黑芝麻糊真的太想买了，太想要了。那么今天我们哈也是给把压力给到安心老师了啊。安心老师，咱们能不能再争取一点啊？
4: 嗯，好的。那与其呢咱们说给叔叔阿姨们推荐一些好产品啊，其实莫不如说呢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福利。
3: 是的、
4: 就比如说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3: 对，
4: 那么正常呢一包呢咱们市场上价格就要30块钱左右，但是呢在咱们这个广播电视台在咱们线下的门店呢，我们就有一个买赠的福利，买一包呢送两包，这个三包到手才29.9块，一包呢核桃不到10块钱，
3: 太合适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我特别理解长辈们，因为我平时也不愿意吃早餐，愿意买点黑芝麻糊，普普通通的啊，这一袋里面就纯就是说是只有黑芝麻糊没有别的啊，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全是黑芝麻糊没有添加，就说一袋就卖到20-30，这是日常价格。
4: 对，
3: 而且还没有咱们这么多好东西呢，所以呢长辈们这么的喜欢，我觉得除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应该说价格之外，更多的是之前听过咱们这个介绍的长辈们对咱们这个黑芝麻糊的这个成分是更感兴趣的，是吧，谢老师？
1: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黑芝麻糊呢，它和市面上的这个黑芝麻糊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呢这个是有几种营养成分的配比，那可以说呢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黑养的好食品。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黑食就是这个黑色的食品呢，主要对我们这个滋阴补肾啊，它非常的好。那么咱们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呢，它有这个黑芝麻粉，然后呢还有这个核桃粉，还有呢这个桑葚粉，还有黑米。那么这几种成分呢，它这个搭配起来呢，相对来说呢比我们普通买的这个黑芝麻糊营养呢就更科学，营养更丰富，然后配比更科学。那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也被称为五谷滋补之王，对我们呢中老年人说非常的友好。那它这个里面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钙质、铁质，还有维生素 E、芝麻素等多种抗氧化的营养物质。那么呢它这个含钙呢也非常的丰富。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需要及时补充钙质的，平时这个骨骼呀这个比较酸痛的那么都可以呢吃一些这个钙质非常丰富的黑芝麻。而且呢这个里面呢还添加了这个黑米。黑米呢被咱们这个就是称作呢长寿米。
0: 是的，
1: 因为呢咱们这个黑芝麻呢黑米呢它这个里面呢富含的膳食纤维是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可以帮助咱们促进肠道的蠕动。
0: 对，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来食用啊。那么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到的，就像刚才贝贝也说到的，平时呢咱们在这个市面上买的这个黑芝麻糊啊、黑芝麻粉呢、上面写的就是只有黑芝麻，或者是呢添加了一些看不懂的东西，那价格呢还非常的贵。但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福利产品呢，里面含了非常多的对人体有益的这样的成分，而且呢都是纯天然无添加的。更重要的是啊，安心老师之前咱们也节目说过，它是没有糖的，零糖的，对吧？
1: 这个贝贝啊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0: 对，
1: 你看像比如说市面上大多数卖的这个黑芝麻糊都特别特别的甜。
0: 对
1: 就包括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叫什么方的那个黑芝麻糊，其实之前呢我也会买一些。
0: 对，
1: 因为早上呢就是不管上班的也好，还是我家孩子上学也好，有的时候呢煮个粥时间太长了，那不如呢冲泡一个这个什么粉呢，就是直接就可以吃当粥吃。
0: 对，
1: 但是有一点，这个冲完了以后太甜了，
0: 齁甜齁甜。
1: 我们家孩子也跟我说，说妈妈这个黑芝麻糊怎么这么甜呀？
0: 对呀，
1: 他说比糖还甜。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后来呢，我们也就是像这个黑芝麻糊市面上卖呢，基本上就取消了。
0: 对，
1: 因为呢，咱们现在呢，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讲究一个健康饮食。就是要低糖低油低盐，那太甜的食物呢，肯定就不适合了。
0: 对，
1: 那么咱们这个呢，还有一大亮点，也是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的。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是就是说这个平时的时候啊，就没有糖的这个东西呢，没有味道，没有滋味，还不好吃。但是呢，有一点呢，咱们这个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这个黑桑葚。那本身呢，这个桑葚呢，它就是有点淡淡的这个甜味儿，所以呢，你吃上了以后呢，它口感呢是有点微微的甜，但是呢这里面可是没有添加这个蔗糖的它这个糖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桑葚粉，所以呢它有一点微微的甜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款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复硒食品。
0: 这个其实很多长辈非常熟悉，特别是咱们延边的长辈，因为珲春有复硒苹果。
1: 对，
0: 每到这个苹果成熟的季节啊，咱们长辈都会到珲春去购买这个复硒苹果。其实不是说冲着苹果，是冲着这个复硒都知道这个硒是好东西，对吧？
1: 对，咱们呢就是国家卫健委呢也提倡过这个全民补硒。
0: 是的，
1: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就听说过，这个复硒的食品 确实是好，
0: 对
1: 啊，但是呢，也知道这个复硒。

0: 这食品贵，但是这个硒到底是有啥好处呢？
1: 对呀，
0: 对我们这个身体有没有帮助啊？跟大家呢在这通俗的讲一讲啊。
1: 好的。
0: 那么硒呢是人体必须的一个核心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个硒呢它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只能呢靠我们日常饮食来进行补充。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呢，我们体内啊留存的这个硒元素呢会逐年的加快流失，
1: 所以说呢咱们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越到年长的时候呢咱们就越需要赶快的补充一下。那么也想问一下哈，咱们安心老师，因为您就是比较了解咱们一些养生的知识啊，还有咱们的这一些养生产品的一些内容，那么如果说啊咱们缺硒，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咱们老年朋友要是缺硒的话会有哪些不良的反应呢？
0: 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和或者是这个容易疲惫啊，身体状况差，也跟我们这个硒元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硒元素呢是身体重要的保护元素，能够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守护我们的机能，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所以说呢对我们日常养生呢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咱们日常普通的饭菜里面这个硒含量啊特别特别少，那么靠吃饭呢就很难补充所以啊很多叔叔阿姨特意去购买这个复硒产品，那咱们这款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就是科学的添加了复硒麦芽粉，那么每一杯呢都能够精准的补充咱们人体所需的硒元素，那么可以说呢每天一杯轻轻松松呢就完成了日常的这个补硒。
1: 而且呢大家也一定要放心啊，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到的，咱们这款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咱们呢是纯天然的食材，是没有任何添加，而且是无糖的配方，适合于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因为大家刚才安心老师说了啊，咱们现在日常市面上的这些这个粉状的这个食品呢，糊状的食品，它为了让口感更好，它是会加一些糖或者一些甜味剂的，不论是它是真的是糖还是甜味剂，对我们身体其实都是有影响的，特别对我们的长辈朋友来说哈。所以呢咱们这一款产品啊，可以告诉大家都是纯天然零添加无糖的，适合于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又易消化还不会给我们造成负担。特别是啊咱们现在是有一个活动价格，而且呢数量极少，大家也知道哈，我们已经多次介绍了我们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呢想要进我们这个线下店需要和厂家沟通，咱们厂家呢先有一部分让利做宣传，再呢就是咱们线下店还会给咱们长辈们一些这个补贴啊，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更加实际的和性价比高的产品。同时第三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这个产品做宣传做广告，那么厂家也会给我们广告费用，但是呢这笔费用我们不会纳入节目当中，而是呢以补贴的形式再反馈给我们的长辈和消费者。所以说呢我们的价格才会让大家一说出来这么吃惊，原因就在这儿。但是咱们都是大品牌，对吧？
0: 是的。那咱们所有挑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我们叔叔阿姨们日常啊能吃得到用得上的。
1: 是的。
0: 那比如说像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有一个叔叔阿姨呢，就是有一个那个阿姨，朝鲜族阿姨，已经80多岁了，就住在咱们广播电视台旁边这个广电小区。这个阿姨呢今天下午到店里面也说，她说哎呀我买了这个核桃桑葚粉特别高兴，因为呢我是一个人独居，你看子女都不在身边，有的时候晚上我要是再做点粥，哎呀挺麻烦的啊，就是做一个粥啊自己也吃不了，放到第二天呢就不爱吃了。他说自从有了这个黑芝麻桑葚粉呢，特别简单，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这个冲一袋儿有的时候要是肚子感觉饿了我就冲两袋儿，再简单的弄点菜，我就吃饱了。他说又方便又简单又营养那个阿姨啊正好是在咱们这附近嘛，今天也是特意过来再一个是她今天又来买了一组这个益生菌来就跟我们这个反馈咱们这个黑芝麻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黑芝麻糊也确实是不管你是当早餐也好还是当午餐晚餐也好它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要是煮一个粥，反正我不知道咱们叔叔阿姨家用的电饭锅我家那个电饭锅就是煮粥这个模式是1小时20分钟。

0: 嗯，差不多，哎，比做米饭时间还长，这个我也是很纳闷哈。
1: 哎，是吧？嗯、
0: 对，
1: 基本上现在这个电饭锅就是煮粥这个模式时间都
0: 特
1: 别
0: 长。
1: 嗯啊，你像这个老年人，尤其是他不会预约、
0: 嗯，
1: 年轻人有的可能还好一点啊。
0: 对，
1: 就是前一晚上预约了，比如说7点钟准备吃饭，就预约到这个5点多就开始做，
0: 嗯，
1: 正好7点钟就好了。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叔叔阿姨不会用这个预约功能，
0: 嗯，
1: 那你就是比如说7点钟起来，你把这个粥做上得8点多才能好。好，
0: 天
1: 啊，耗时，哎，又耗电，
0: 嗯
1: 啊，挺麻烦的。
0: 对，
1: 那不如呢，就是咱们冲上一个黑芝麻糊，啊，那我们就是简单又方便，还营养，
0: 嗯，
1: 这样呢也省去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精力，
0: 嗯
1: 啊，这样的，
0: 嗯
1: 啊，那么刚才讲到呢，咱们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呢还特别添加了核桃和桑葚，
0: 嗯
1: 啊，其实核桃大家都不用这个说了啊，都非常的了解，
0: 对，
1: 因为核桃的都大家都知道，就是
0: 补脑，
1: 对，这主要就是补脑，
0: 是的。
1: 但是呢，核桃这个营养价值呢也非常丰富。
0: 嗯，
1: 它这里面呢含的这个磷脂啊、亚麻酸呢、啊、植物蛋白呀、啊，对我们补脑来说都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面有这个桑葚啊，黑桑葚。桑葚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北方的叔叔阿姨不太熟悉，南方的叔叔阿姨可能比较熟悉，因为这个桑葚呢，它其实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既可以入药，也可以入食。它这个里面呢富含非常高活性的花青素，还有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0: 嗯，
1: 那么这个花青素呢也是很好的这个抗氧化的物质。有些老年人问我说抗氧化是啥意思呀？
0: 对呀、啊、
1: 其实抗氧化通俗的来说呢就是抗衰老。
0: 哎，对、嗯、这个一说一下子就明白了，要不天天好像总听这个名词抗氧化，抗氧化，我上哪儿氧化我哪儿氧化了，其实就是衰老、嗯、对吧、
1: 哎、这个特别好理解啊，通俗易懂。
0: 嗯，
1: 就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知道那个铁呀、
0: 对
1: 铜啊，如果裸露在空气当中，它就会氧化。哎，贝贝说的非常精准啊，
0: 生锈了
1: 就是生锈了。
0: 嗯，
1: 那么人的氧化呢，就是啥呀？我们变衰老了。
0: 对，
1: 你看皮肤出褶皱、出皱纹了，
0: 嗯，
1: 下垂了，这个都是一种表现啊。嗯、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桑葚里面这个花青素呢，它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抗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平时呢，把它吃起来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那么在此呢，也再次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而且是无糖富硒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呢，这个广播当中的这个价格呢，给到大家是29.9元，买一包送两包。一共到手3包、
0: 嗯、是的。那么大家可以也算一算啊，日常呢我们买的话是29.9元一包啊，29元一包，但是现在呢咱们是有这个刚相当于我们说的三重福利叠加之后，那么最后呢大家再买就合一包不到10元啊，就可以买原价29多元的一包了，这样的这个咱们的非常非常好零添加的这样的黑芝麻粉，而且里面还富含了咱们的核桃啊富硒呀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对人身体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些食品，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那么安心老师，现在咱们还有名额吗？
1: 现在所剩名额不多了，因为我们是昨天中午到货的啊、
0: 嗯。
1: 但是呢，昨天晚上咱们在这个广播栏目当中也给大家通知了啊、
0: 嗯
1: 就是已经到货了。
0: 嗯，
1: 所以说今天一上午我们这个门店里特别的忙碌，哎，大家都来纷纷的来抢购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粉。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咱们这个是刚刚到店嘛，还有一些余量，数量也不太多。
0: 嗯、
1: 大概我今天查了一下，到货了100份，我们还有30份。左右
0: 哦、
1: 所以呢咱们叔叔阿姨们想要的啊，尽可能的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预定、
0: 嗯、
1: 这样呢保证你到店的时候别跑空，能拿得到、
0: 嗯、
1: 因为说实话今天你看一天60来份出去了，明天有可能这30份马上就卖没了、
0: 嗯、对
1: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0: 嗯，
1: 就像咱们有个阿姨说，怎么每次我都这个到店的时候没抢着呢，
0: 买
1: 我说那你不能慢慢拍啊，
0: 是 啊
1: 别人都是听好了以后、
0: 嗯
1: 要么就马上拨打电话，要么一大早咱们店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些叔叔阿姨比我上班都早
0: 了，来了可早了
1: 啊、因为咱们门店是8点钟开门嘛，
0: 嗯，
1: 基本上他7:50就到店了、
0: 哦、
1: 啊，到店了。但是有些叔叔阿姨7:50他来的时候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0: 哦、
1: 啊，有的阿姨说我7:30就到这儿。

0: 和叔叔阿姨们哈，这个其实呢有一些话我们是不应该这么多的去介绍的，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福利的产品啊，大家懂的都会来抢，我们就没有必要说一直告诉大家快抢快抢，但是因为它确实是一项福利，所以呢贝贝和安心才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醒，让大家来这个应该说的开玩笑是吧，赶快来薅这波羊毛啊，最后过了这春咱就没有这个店了，咱们再想花这个将近9.9一袋去买这样的纯天然零添加还没有蔗糖的这样的，有富含这个富硒啊，有核桃啊，有桑葚等等，这样这么多的好东西的这个黑芝麻粉，那么我相信啊您到哪里都是找不到的。而且呢咱们也可以算一下，您花29.9不到30块钱您买三包啊，那么咱们算一下大概安心老师，咱们如果说每天早上吃一包啊，大概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大概能吃60天，
0: 你看看
1: 因为咱们这个克重比较大啊，每一包呢都是500克，而且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的话你就是三包到手是60包，如果要是一天一包早上吃的话，可以吃60天，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
0: 不到30块钱吃俩月，哎呀妈呀，上哪儿说理去啊？这是，而且还这么好的东西，
1: 也为啥呢？这个也是咱们给大家安排的一个福利嘛，
0: 对，
1: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咱们是一档未老节目，叫这个。老幸福了，
0: 对，
1: 是吧？那想让叔叔阿姨们过得更幸福更开心，是吧？咱们必须的呢给大家安排福利，并不是呢以这个广告的形式纯纯的让大家来买货，
0: 对，
1: 让大家来买产品，并不是这样啊。
0: 对，是的，我们来迎进这位李女士电话啊。李女士您好。
2: 啊，我你好，我要黑芝麻粉。
0: 啊，黑芝麻
2: 粉要2份。
0: 啊，要2份，
1: 两份是吧？
0: 嗯，
1: 好的。咱们是延吉本市的吗，阿姨？
2: 啊，我不是，我是那个龙井的。我把事做的时候，我晕车，我去不了。
1: 啊，
2: 我昨天打电话也打不进，也进好容易打进来。
1: 是的，昨天到时间就下播了。
2: 2份是6包吧？
1: 啊，对，2份是6包。
2: 6包，你给我，哎呀妈！你给我运来吧。
0: 哦，我们电话给您记下来。
1: 行，明天咱们店里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阿姨。
2: 跟我邮来，那2份，刚加那个运费是，运费是10块，一共多少钱？我把钱准备好，我都把事做了，老忘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这个就是咱们有一个这个跑腿代收的业务，到龙井的话啊，是就是10块钱。这个阿姨可能之前买过咱们这个产品是吧？29.9乘以2份，这个是59.8，再加上10块钱，一共是69.8。
0: 不到70块钱，咱们买俩大份儿啊。
2: 一共是69.8。
0: 是的。
2: 啊，哪天人家那个车来，我知道来送货，他就给我打电话呗。
1: 哎，是的，
0: 是的，
1: 平时您是
2: 在家等待了。
1: 哎，好的。
2: 我有回啊，我买过那个什么。熊大粉
1: 啊，
2: 买过熊大粉，我去过
1: 啊。您这么说的话，我大概听出您的声音了。哎，特别不容易，阿姨还晕车。
0: 对，
1: 上一次呢，特意
2: 晕车。我叫李广荣，我参加那个会员了。
1: 是的，我听您的这个声音，我想起来了
2: 啊，我去不了。昨天跟我邮来，我就等着啊。
1: 哎，好的，提前跟您联系啊。
2: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哎呦，这位阿姨。已经80多岁了，
0: 这个一点没听出来呀，可有劲儿的说话呀，
1: 还充满活力呢，
0: 是
1: 吧？
0: 可有底气了啊，而且特别有底气。所以说，我觉得哈，安心老师，我不知道你感没感觉到啊，真正对自己健康负责的长辈们，真的是一听到有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就特别的想赶快的啊得到，赶快体验的长辈们，你发现没？他身体就特别好。
1: 对，是。咱们这个阿姨已经80多岁了，上次也是就是特意到咱们店里来购买熊胆粉。
0: 除了买熊奶粉以外呢，还买了一大堆东西。后来我就劝他，我说阿姨，我说你别买这么多了，为啥呢？他又买了咱们这个山药粉，山药的这个挂面啊、又要买这要买那。然后我说你一个人吃得了吗？然后他说，哎，我得给我家孩子给他们拿点。后来我说阿姨，咱们不管他了。我说因为啥呢？你又晕车。

0: 车拿着又重、
1: 嗯、
0: 是吧，我说你少买点自己吃吧、
1: 嗯、
0: 孩子们也不缺吃的、
1: 嗯、
0: 是吧，如果他们要是对这个产品要是感兴趣的话让他们
1: 自己
0: 来买，
1: 对、
0: 阿姨还听劝，但是呢也买了一大包、后来呢我们也是就是这个龙井的这个车到门口了、
1: 嗯、
0: 还给他的这个就是帮着拿的提到这个车上一大背包、
1: 嗯、
0: 拿走了、
1: 是的、
0: 也这个非常感谢哦，阿姨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啊、这个熊胆粉呢也吃着这个就是有一段时间了，那应该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刚才一下想起来哈，昨天有一个我们叔叔郑叔叔打进热线电话呢，问我们这个全鹿膏有没有到货
1: 啊、哦？对，咱们这个全鹿膏其实之前也有听众经常咨询哈。那么咱们呢，这个全鹿膏其实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也是咱们的明星产品，是咱们延边敖东制药的咱们的龙头企业的产品哈。
0: 对，是的。那有一些叔叔阿姨问说，你们这宣传的这个好东西，为啥一整就没有了呢？我说，我跟这叔叔阿姨们这样说，如果说你要不要福利的情况下，
1: 一直都有
0: 正常的价格，那厂家随时都能发货过来。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这不是跟人家厂家要的福利吗？
1: 对呀，
0: 你看买一送二的，买一就送三的，
1: 咱们还之前还有那个
0: 益生菌买一送五，
1: 对。
0: 对，今天还有不少叔叔阿姨到店里面购买这个益生菌啊、
1: 哦，对，
0: 也确实是抓住这个机会了。那今天临下班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一批到货、只剩下七盒了、就是剩下七份了，一共是九份。然后我说那怎么还报七份呢？他说有一个叔叔都已经预定出去两份了，明天早上人家就来取，所以说我告诉你只能说这只有七份了。这样、
1: 那就这回可是明确的数字七份了。如果说
0: 对
1: 谁想要这个益生菌，特别是、
0: 也要抓紧时间啊、要不然咱们这一批货估计
1: 又没了，
0: 一两天就快卖没了。所以说呢，想要益生菌呢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进行抢购啊，
1: 对，
0: 进行这个名额的一个预定，这样呢保证咱们到店里不跑空。这个益生菌其实我们叔叔阿姨们这个都可以长期的来吃，因为本身呢我们肠道里面就需要这个，就本身就有这些菌群。那么呢我们通过这个服用益生菌呢，可以改善我们这个便秘啊、腹胀腹泻啊等等这个问题啊。但是呢要给咱叔叔阿姨们买了益生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提个醒儿，这个可不是腹泻药啊，这不是泻药，不是说你吃了以后你这便秘咔咔的你就跑厕所，不是这样的。因为年龄大呢，如果要是这个就是让你吃上这种太泻的这种药，对身体的这种元气的这个损伤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突然吃了那个泻药以后就感觉浑身没劲儿，特别虚，这个益生菌呢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调节肠道的一个菌群，从而呢改善我们胃肠的一个健康。那么至少呢建议大家呢吃上这个一个小周期三个月以上，那么更建议呢大家常年的来吃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想要选购益生菌的叔叔阿姨之前想要买现在没有货，之前没有货的，咱们听到广播之后抓紧时间的到我们的线下店来抢购，就剩七份，这个已经出来数字了啊，就剩七份了。那么下次你买完了之后什么时候再有不敢保证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不会说一直有的啊。所以说想要之前没有买到的咱们的长辈们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延广医院线下店。那再介绍一下咱们店的位置啊，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一楼的门市。那么如果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了，接下来迎接是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2: 对，安心两位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再询问一下，我偷了电话跟他说，我问能不能给医生给两块，他说不行，怎么我是麻烦去一趟路真不容易，能不能给嘛？
0: 两个。哎呀，
1: 行，
0: 叔叔，这样啊，就是既然您这个拨打热线电话了哈，就想订两份，我跟你解释一下，为啥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您说要两份的时候他没同意，因为咱们这个本来是福利名额特别有限。你看我刚才也说了，店里面一共没剩几份了，本来是想让更多的人来进行一个体验，但是既然您说了，就给您留两份益生菌，好吧？
1: 是的，对， 刚才安心老师也是，我看安心老师一笑哈，也是。

0: 知道有点为难，但没关系、啊，咱们安心老师说了给咱们留，就给咱们留哈、郑先生，
1: 我你到明天后再去行。
2: 行，可以
0: 可以，
2: 明天或者是后天过来，我把这个两份益生菌都给你留好啊。
1: 哎呀，谢谢。
2: 也感谢咱们这个郑叔叔的一个支持。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啊、好的，郑叔叔和您说声再见。那么也感谢我们的郑叔叔啊，因为一直非常支持我们的节目，而且支持我们的这个产品啊。那么也希望呢，郑叔叔能够健康，能够快乐。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正在开通当中。那么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抢线来抢我们的这个产品，分别是咱们的刚才说的这个黑芝麻粉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非常非常的美丽。还有呢，咱们益生菌刚才7-2，还有5份啊，7-2还有5份的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买一送五啊，这个可是那马上分分钟没。然后呢，咱们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全鹿膏啊，还有熊胆粉也都在这个在售当中，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抢购预约。好的，接了一进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3: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
3: 我要那黑芝麻糊啊。
2: 哦，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3: 延吉市的。
2: 啊，延吉市的哈，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李。
2: 好的。那这样，咱们什么时间方便来到店？
3: 不是，你们我这出不去，能不能给送啊？
0: 哦，这个看看安心老师。
2: 这个咱们本市如果需要送货的话，就是得需要找这个跑腿儿。那跑腿儿呢，它是需要收取10元费用的啊。这个不是我们赚钱啊，这个是人家跑腿儿固定的一个费用。这样您看这边可以不？
0: 对，或者咱们这样，那李先生，咱们有没有家人、朋友、亲戚？他们谁方便的话，就顺道过来一趟。我们这边也非常方便，非常近，就在市中心。
3: 我这倒知道你那在那个市那个延边医院那。
2: 对，
0: 对，
2: 延边医院东侧。
3: 我是你们会员。
2: 咱们老会员，
0: 对，咱们您说，您咱们把收音机尽量关一下啊，咱们现在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延时互相的影响啊。对，
3: 行，
0: 咱们这样吧，咱们如果说有那个朋友亲属或者是有晚辈，咱们让他直接上我们这儿来，顺道拿一下也行，我们给您留着。把这个名额留下，
2: 对
0: 老师哈。
2: 明天咱们那个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看看具体怎么把这个黑芝麻粉交到你手上啊。
0: 好吧，给您留名额哈，肯定给您留着，好吧？
3: 行。
0: 好的。咱们电话记下来了哈，李先生，明天呢咱们工作人员和您联系，而且呢名额我们也肯定给您留着，放心啊，没问题。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也想订两份那个益生菌。
2: 两份益生菌。
0: 这还行吗，一些老师，这是三这都两份订啊。请问您贵姓啊？您贵姓
4: 啊？两个姓孙。
0: 孙，咱们是孙女士哈，因为我听的声音挺年轻，咱也不敢随便叫阿姨呀。好的啊，这样，那我们安心老师点头了，那给您留着。
2: 因为啥呢？刚才那个郑先生咱都答应了，给了两份，到时候阿姨不答应，阿姨不得生气呀？
0: 是啊，都节目里都播出去。那想问一下孙阿姨，咱们是孙女士，咱们是延吉市的吗？
4: 对，延吉的，对。
0: 那太好了，咱就快来取吧，快来取。
4: 好，我明天找时间过去。
2: 行，好的，
0: 好的，
4: 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感谢支持。好的，感谢您的支持。
2: 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这个益生菌呢不能用热水啊，只能用温水，比如说这个30度左右的温水，咱们来进行一个冲泡啊。
0: 是的，提醒了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林女士电话，林女士您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订那个三份
0: 什么？
5: 三份那个黑芝麻。
0: 吓我一跳啊。我寻思这我们没有了这个有一款产品，这三份黑芝麻粉哈。好。
2: 您是咱们延吉本市吗？
5: 是。
2: 您准备什么时候到店来？
5: 明天吧。
2: 明天是吧。听您这个声音挺年轻的，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老人买？
5: 哦，给老人买。
0: 哎呀，太适合了！
2: 哎呀，这个我们很难得有一位这个年轻的听众啊。但是说实话，平时到店里面来给父母选取这个好东西的这个并不少。
0: 对，
2: 还有一个那个前两天有个这个年轻的男士还说过，这是奉老人的命令来的。我说那你是儿子还是姑爷？我是姑爷。
0: 是的啊，反正也非常感谢林女士，还是非常有这样的为老人健康着想的意识的。
2: 嗯
0: 嗯，那咱们抓紧时间，我们给您留名额哈。
5: 哎，好好好，
0: 哎，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哎呦，安心老师刚才给我吓一跳，你知道我害怕啥是吗？
2: 啥？
0: 万一他叫三份益生菌打成啊？你说咱是，你说这就不能再开头了，这绝对不行，咱也没了，没法给了。
2: 对，他一说要三份，我一想可不是益生菌吧？如果要益生菌的话，
0: 就没了。
2: 那刚才咱们说七份了，然后再减去这个
0: 四份，
2: 就剩三份
0: 了，三份了，这要是一个人拿走了，就等于零了。一份都没有了。是的，咱们还得给这个咱们其他的朋友准备，咱们争取，咱们还是说想要的朋友，咱就一份一份来，我们再争取，好不好啊？咱们再争取。那么好的，咱们呢这个电话255-1545，255-1546暂时空线。咱们现在呢给大家正在抢限名额啊，分别像这个益生菌还剩三份，咱们的这个黑芝麻粉可能刚才这么算也剩十多份儿，
2: 对对，
0: 十多份儿，
2: 还有这个黑芝麻粉还有一些啊，刚才那你看这是两份儿。三份六份，那差不多还有二十来份，但是我估计
0: 明天白天还得
2: 有一些叔叔阿姨，人家不打电话喵不敲，
0: 七点半就在门口等了，
2: 七点半就到门口等了。我们工作人员都说比我上班都早，要不阿姨你来帮我看店来吧。
0: 所以说呀，咱们长辈们抓紧时间，
2: 对，
0: 咱们抓
2: 紧
0: 时间来进行预定啊。
2: 对，
0: 咱们只要打进电话的，安心老师这记下电话的，记下数量的，都会给您留。
2: 是的，提前给您。这个预定好，
0: 对，哪怕说是明天咱们没有第一时间到啊，那咱们假如说预定没了，咱们也会给您留下来。但是呢，如果说您需要的，咱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5，尾号为682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6: 你好，我要黑芝麻粉一份。
0: 哎，请问贵姓？
6: 我姓王。
0: 哎，王女士，咱们要黑芝麻糊粉一份，咱们是延吉的吗？
6: 延吉的，我是会员
2: 啊，咱们老会员呢，那老会员的话呢就更好了，轻车熟路，知道咱们店的位置，
0: 对，
2: 是吧？那王阿姨明天准备什么时候到店里来？
6: 我后天去呗，明天后天去。
2: 后天哈，行，那这一份先给您留起来啊，
0: 给你放起来。
2: 对，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到店了以后会发现一个问题，
0: 怎么
2: 上一次这个黑芝麻粉怎么拿出来都贴着标签呢？我说因为啥呢？这个都是给你们特别预定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数量不多，我们如果通过拨打了热线电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份呢给留出来了。
0: 对，
2: 那留的这一份呢，我们会怕这个弄错，有的人要一份，有的人要两份，甚至你看刚才还有阿姨要三份的，就是有三份，
0: 有女士，
2: 所以说呢，我们都是一包一包给分好，然后把这个名都给贴上了，
0: 对，
2: 就是电话号码的尾号，到时候来了一报电话号码，就直接就留出来了，
0: 对，因为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哈，叔叔阿姨都可聪明了啊，有的时候来了，确实我们就像之前那个益生菌，我们都已经预约没了，但是呢，叔叔阿姨来了说，哎，你那。不有益生菌吗？你怎么说名额没有了呢？那我们必须得标记出来，这是别人都订完的了，我们答应别人
2: 的
0: 就需要留出来。
2: 所以说都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拎兜上面都给贴上标签了。
0: 对对，所以我们只要承诺大家的，答应咱们留的，咱们都会留出来，哪怕是最后名额都没有了，再有咱们长辈们来找这款产品，我们也不会去再把这个产品再往外售卖的，这个大家放心
2: 哈。那叔叔阿姨们啊，就是现在名额还有，一定呢，这个抓紧时间。
0: 对
2: 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全鹿膏，
0: 是的，
2: 也给叔叔阿姨们对这个全鹿膏做一个这个解答。那最近呢，这个全鹿膏呢，其实也有不少的预定。那这个就是哪些叔叔阿姨预定了这个全鹿膏，给大家这个介绍介绍。
0: 对，
2: 因为每一期呢，这个时间栏目其实非常紧张，包括刚才有一个阿姨也说了，说我都没打进去啊，因为啥呢，打的太多了，
0: 是
2: 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啊。把这个全鹿膏给大家讲一讲啊。那这个全 前路膏呢，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的都非常的适合，因为呢，尤其是阿姨们啊，有一些叔叔也就有一些阿姨说，哎呀，这全鹿膏是不是男人吃的呀？
0: 对呀，
2: 并不如此，这个就是全鹿膏呢，在我们这个。

0: 补方里面讲呢，全禄则大补。
1: 嗯，
0: 比如说呢，我们有很多这个长辈啊，特别怕冷啊，就是这个呢啊，浑身呢也没有力气，这个精神呢也感觉非常的亏虚，那么都可以平时呢吃上一个这个全禄膏呢，来进行一些滋补。这个怕冷呢，就说明什么呀？我们这个阳气不足。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全禄膏呢？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好东西了啊，那么给大家的在这儿呢给介绍介绍啊。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几类人需要呢我们把这个全禄膏给吃起来。第一个呢就是手脚冰凉的，特别怕冷的，大夏天也不敢穿裙子穿短裤的，甚至还得套个护膝的，这种的，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浑身乏力的，这个稍微活动一点就感觉可累可累的了。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容易疲劳的，比如说呢这一天早上起来睡醒了以后跟没睡似的，
1: 啥也没干，就累了，
0: 稍微干一点活就感觉哎呀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就累不行，特别容易犯困啊，这个是一类。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这个腰膝酸软无力，腰部也发酸，膝盖也发软，多站一会儿，多弯一下腰，多蹲一下都浑身难受的，
1: 对
0: 啊，这是第三类。那么还有第四类，就是我们重点要说一下这个夜尿频多的，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晚上这是企业家，
1: 哎呦这个词儿就好，企业家啊，这就太忙了啊，一晚上，
0: 对，不是这个创办了一个工厂的企业家呀，是晚上企业的企业家呀，
1: 是太能企业了。
0: 对，有一些叔叔阿姨真的是企业家，这一晚上两次三次四次企业，这一本身吧就是睡觉时间短，
1: 根本睡不好了。
0: 对，这频繁的企业以后呢，这个睡眠质量呢也深受影响。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第二天呢起来也是这个浑身的这个乏力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这个明显的从这个外观上就能看出来这个气血不足的这种的比如说呢像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那个脸色呀非常的黄，非常的暗，整个人呢看起来都没精神。那同样是70岁，你看人家那个脸是吧，至少还有点光泽，但是自己那个脸一看灰秃秃的，
1: 蜡黄蜡黄的，
0: 对，蜡黄蜡黄的，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象啊。那么像这几类人呢，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吃一吃这个全禄膏，哎，把这个身体的这个元气给它这个滋补起来啊。那么这个全禄膏和咱们刚才讲的这个黑芝麻糊它完全不是一种那个黑芝麻粉呢，其实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咱们日常的可以说是一个粮食
1: 食品类，
0: 食品类
1: 健康食品，
0: 对，健康食品。但是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对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些情况来说就是更加的滋补了，
1: 能改善一些咱们这样的症状了。
0: 对对，哎，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全禄膏呢，刚才我讲了古方上面讲过全禄则大补。那么咱们这个就是全禄膏都有哪些这个禄的部位，给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一听啊这真是好东西，
1: 每一个都单拎出来都是非常名贵的。
0: 对，有禄筋，有禄尾，有禄心，禄血，禄肾，鹿肝、鹿脑，还有鹿肉，
1: 哎呦，哪一样出来都，咱不说，就是到哪儿去，它不都是名贵的中药材呀？
0: 哎，对了。这个它主要呢重在固本培元，那么咱们这个全禄的这个滋补呢，其实早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惠植堂方》里面就讲过，就收录过全禄膏为经典的补虚名方，讲究这个全禄入药，整体培补元气。重点呢他讲了这个君臣佐使啊，咱们中医面不都讲这个君臣佐使吗？那这个君料呢刚才就讲的都是这些鹿的这个好东西啊，你们一听啊，咱们中国讲的这吃哪儿补哪儿，有鹿筋，有鹿尾，鹿心，鹿
1: 全身，
0: 对，鹿肾，鹿肝，鹿脑，鹿肉，就是整鹿多部位呢这个同入膏方，不是单一的这个鹿入原料呢，所以是刚才贝贝说了补全身，
1: 对，是哪儿都补啊，
0: 哎，覆盖这个全身的一个滋养啊，
1: 是的
0: 啊。那么《本草纲目》呢也记载过，这个鹿筋呢强筋骨，专治中老年腰腿酸软、关节无力、筋骨微软。鹿尾为阴经汇聚之处，可益肾精、暖腰膝、改善胃寒怕冷、夜尿频多。鹿血补虚损和阳血。和血养血，提亮面色暗沉，改善气血亏虚。鹿肾，哎呀，我跟大家说呀，这个《本草纲目》里面。

0: 少有对一个这个东西记载这么多的
1: 是吧？那么看到咱们听众又打进电话来啊，应该是还是想抢占名额啊，咱们迎进一下尾号为401的2551545的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黑芝麻糊还有吗？
1: 还有，嗯，不多，还有。
2: 我买两份吧，两份。
1: 哎，对，这是都聪明人啊，就是别到时候没有了，你再想一份都没有了，赶紧留住两份
0: 啊。怎么贵姓？请问怎么称呼？贵姓？
2: 姓刘。
1: 啊，好的，
0: 刘先生。
1: 咱
2: 明天去取呗。
1: 知不知道咱们店面的地址？
2: 知道。
1: 啊，是老会员吗？
2: 不是老会员。
1: 哦，经常听是吧？知道。好的。好，您是准备上午还是下午过来？
2: 上午买六袋吧，两份
1: 是六袋，对，到手是六袋，
0: 给您留。
2: 好了，谢谢啊。
1: 好的。好的，这位刘先生啊，给您留着，放心，两份六袋。我感觉长辈们也想，我说的两份可不是两袋啊，两份可是六袋啊。其实之前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刚才安心老师一说，还剩几份的时候，我就想，就剩这几袋了哈。这几袋咱们够给咱们老年人、咱们叔叔阿姨分的吗？啊，肯定不够。原来是咱们还有这几份啊，所以说现在这么一看，是不是也剩的不多了？
0: 对呀、啊，你看刚才这个差不多的话，就是10份左右就出去了啊，那也。
1: 对，
0: 还有个10多份了，咱们想要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进行预定啊，别到时候来晚了又拿不到，拿不到就该心情不好了。
1: 对，
0: 咋没有我的呢？
1: 又不美丽了哈，心情又不美。
0: 是，咱们先下手为强啊，先到先得。
1: 对，咱们继续回到这个全鹿糕，刚才也说了，安心老师也说了，一般很少有在这个典籍上记录这么多有关于这个鹿的这个内容的，是吧？
0: 那刚才好像是讲到鹿肾了吧，
1: 对，
0: 是吧？那还给大家这个捣鼓捣鼓啊，这个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这个可不是我那个安心写出来的啊，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啊。咱们本草纲目里面讲到了这个鹿肾呢，固精益气，调理体虚乏力，元气不足啊。这个名医别录里面呢也记载了这个鹿肉啊，这个鹿肉呢是这么写的，鹿肉可补中益气，强五脏，改善劳虚营瘦，鹿心安神补心气，缓解心慌疲惫，睡眠浅，鹿肝鹿脑悬协同滋养脏腑，全方位补足人体元气先天。那么从根本上呢，可以改善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底子非常弱啊。那么其实呢，你看刚才讲到了，尤其是这个叔叔们啊，也非常的适合。
1: 对，
0: 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叔叔，其实在最早咱们刚开业的时候有这款产品就已经关注到了。
1: 对，
0: 有一个咱们叔叔一次性是拿走了20盒。
1: 哎呦，还是很有远见的。
0: 对，他当时呢是一次性拿走了20盒，因为他刚开始呢是拿了一组，就拿了2盒回去，然后呢他吃完了以后他感觉到有效果。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我得吃了以后有劲儿啊，有劲儿才行，
1: 对，
0: 有劲儿我才能回来买啊。吃了一段时间也确实是有改善了，那么后来呢一次性就拿走了这个20盒。那么今天呢也给咱们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啊，这个全鹿膏呢，我们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滋补的一个膏方，而且呢它是这个古法进行酿造的，
1: 对，
0: 没有加一滴水来进行熬制，然后呢它又配伍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好东西，就是咱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君臣佐使啊，有什么呢？有山药、肉桂、枸杞子、桑葚、大枣，还有呢蜂蜜，来进行这个调和啊。所以说呢，这款膏剂呢也是这个非常的滋补，尤其是呢它使用了一个古法九序传统的一个膏制工艺啊。那么可以说呢，熬膏的过程一滴水都没有，是通过反复萃取浓缩才能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膏体。那一些叔叔阿姨，你们可以就是如果拿到手以后回家一吃，你就看了咱们这个膏剂是油亮油亮的，特别的浓稠。
1: 而且是零添加、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还
0: 是的，
1: 咱们延边的龙头大企业敖东制药生产的啊。咱们敖东呢，大家知道最开始它就是做鹿制品的，所以说呢它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鹿制品的经验，所以呢咱们这款产品大家可以安心选购。那么肯定有长辈们就说了啊，上次记得你说过一次价格啊，这个有点忘了。

0: 了，是不是挺老贵呀、啊？啊、
1: 哎，
0: 是不是挺贵呀、啊？
1: 正常来说的话，啊、就是这个鹿产品呢、嗯、并不便宜。
0: 对，
1: 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原产地啊，相对来说呢，拿到的价格少一点。
0: 嗯，
1: 市面上呢，一般的话，这一盒是198块钱。
0: 嗯，
1: 啊，但是呢。啊，大家也知道，
0: 对，
1: 我们就擅长给你们薅羊毛要补贴，
0: 是，我们就一般我们要说出来的产品，只要在节目里的，嗯、绝对我们薅好几遍了。
1: 哎，对的，是的、嗯。那咱们这款全鹿膏呢，现在是呢，就是有一个补贴是60块钱，
0: 对，
1: 那么这样算下来呢，只要138块钱了。
0: 对，这个是咱们敖东制药的，可不是小厂小企业小机构啊、嗯、是咱们大品牌大企业，而且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产品，所以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价格，咱们能达到这个补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 嗯、
0: 那么我知道安心老师绝对不可能给我们138一瓶，
1: 哎、对对，太了解了，是吧？
0: 是，就必须。咱们
1: 其实138一瓶是真的不算是贵，但是呢，咱们再给大家安排点这个买赠的福利啊。
0: 好，
1: 也就是在这个138的基础上买一盒，还给大家再送一盒。
0: 天哪，138到手两盒，原价198、嗯、现在138两盒，也就合一盒60多块钱，198一瓶的，现在60多块钱咱就能买着了、
1: 嗯、
0: 这个可真是安心老师下大功夫了，这可是敖东制药的呀，可不是咱们小企业随便一商量就能给咱降价的、
1: 嗯、
0: 这也是咱们在节目里面多乐了几句，咱们长辈们就能多拿点补贴，所以说呢，
1: 是的，是的，
0: 嗯，咱们这个所剩也不多了，也是咱们在线下店正在进行销售的福利产品。
1: 今天晚上5点半刚刚到货，是我自己留在店里接的货，
0: 嗯、
1: 因为5点钟店里面已经下班了，然后人家物流才5点半给送过来，5点半、
0: 嗯、
1: 这个等着
0: 新鲜到货啊。
1: 对对、嗯，是有想要的叔叔阿姨们也抓紧时间到店里来，这个就是进行这个抢购啊。
0: 嗯，
1: 可以说呢，咱们这些好东西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友好。
0: 嗯。
1: 那么再一个，我看时间不多了啊，
0: 对，
1: 我再给叔叔阿姨们说一点这个
0: 熊胆粉、咱们的价格，再跟叔叔阿姨说一下。
1: 熊胆粉呢、
0: 嗯，
1: 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那最近呢，
0: 嗯、
1: 咱们也有一个活动，
0: 对
1: 啊、就是准备呢，我们这个联合厂家给大家搞一个熊胆文化节。
0: 嗯，
1: 那么当然呢，这里面也是福利多多。那么呢，也是宣传我们家乡，宣传我们的这个延边的好东西啊，这样呢给大家。那么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呢，还有一些这个会员的福利啊，也建议叔叔阿姨们尽可能的到店来办理、
0: 嗯、
1: 就是到店了以后办个会员。
0: 嗯，好的，抓紧时间、嗯、剩1分多钟。好的，魏女士你好。
2: 哎，我就是会员。我说一句良心话，我这为吃啥也吃不了，吃完我叫炒鸡蛋，我是吃点啥，俺家姑娘给我拿点菜我都吃不了，那个黑的是黑芝麻糊真好。
0: 嗯、
2: 我现在我第一个买的，我本来我让他买两个，他也没听明白，他就买了三个，他买两个可以卖，两个可以，我现在可想买呢。
0: 啊，
2: 我是会员，我是你也能知道我是那个会员。
0: 知道。
2: 啊，完了，我说的，我给你做宣传，我在龙井做宣传不了，我说这黑芝麻糊可好了，他们好，我还得花6块钱，俺们是老人花3块钱，这来回得6块钱，还得花6块钱去龙在烟去买，我说那没办法。
1: 谢谢我们魏阿姨的宣传。
2: 我姑娘在延吉嘛、
0: 啊，
2: 我就跟我姑娘说，我说你那天我就要的人可多，还有这儿那儿的。完、哦，我说我姑娘，我说你赶快去给我干啥，给我买一个，我能不能吃？到时候你们吃不了，你那里头有那什么嘛？有里头有药，我就有药，我这不我家姑娘给我炒的菜，就搁了点那个那叫那什么那花椒。哎呦，吃完这胃可难受，我说快把那菜都倒扔了吧。吃完我这胃吃白胡椒吃把胃吃坏了，
0: 啊，
2: 还有我不能吃。他那天到我现在睡不着觉嘛，告诉我吃那安神补脑液这个那的。哎，我买了药，我一直吃了一回不行，胃不行，我就赶快扔，没办法。说实在的，你们现在开始吧，你讲信任，你看那个一点一点时间长了。都顾客都回来了，你俺们龙井这么点42个，那我咋的呢？我跟他们说，他们说42个，我说啊这么多，我说哎呀，那人家那个可好了，现在那个你们一点一点就出名了。
1: 对，有机会的时候让他们过来。 谢谢咱们魏阿姨的这个认可啊和宣传。你看魏阿姨说了
0: 也到了，
1: 哎，对，这个特别好。好的，谢谢魏阿姨啊，咱们节目时间也到了，那么也感谢魏阿姨呢给我们做的反馈和宣传哈。那么像魏阿姨说的一样，我们只要诚信的为大家服务，相信咱们会有越来越多。

0: 多的朋友和咱们的长辈支持咱们的，是吧，安心老师？
1: 嗯，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安心老师，我们下周二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嗯。
2: 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

0: 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地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这不刚才呀，接到上级通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马上就会被叫停了啊。

以后呢，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只能按照5600一副的原价去购买。我从来不劝大家伙说盲目购药啊，更不可能说让大家伙去囤药。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您一直在关注国家专利补需方，您也听到了吧，有这么多的患者使用之后啊，多年的老毛病实实在在的被治好了。那我孙志刚啊，真心实意的提醒大伙儿啊，您现在手里有新农合的啊，或者是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朋友，那一定得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现在咱们最高报销比例能达到80%，也就是说，原先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就够了。这样呢，确实能帮大家伙省下一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已经用上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上市3年救治50余万的患者，轻症小病是1副药，重病大病呢是3副药，并且个保个能够在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都让您正常。这不是我老孙随口吹牛啊，是几十万患者亲身验证出来的，这也是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的行医用药治病的底气所在。老话讲啊，将心比心便是佛心。咱老百姓啊，啊，谁挣钱都不容易，能3副药解决的病，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的。虽然说很多业内的同行啊，包括这个患者啊，都习惯呢叫我补虚人嘛，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抛开补虚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我呢更认为我老孙是一个摆渡人啊，是一个渡人的医者。古话讲啊，医渡有缘人，就算我手里掌握着治病的尚方宝剑啊，就算我有补四虚的硬核武器，可是呢，如果咱们之间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和信任的话，你再好的方子，再手到擒来的疾病，我是不是也是无处去施展呢？就比如说头两天我接到一个咱们场外患者的电话啊，他是咱们天津武清的，是一个叫范志涛的患者的老伴儿打来的电话。听完他的遭遇啊，我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这个老范其实比我还小2岁呢，半年前呢他曾经主动找过我。当时是怎么情况呢？查出来了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反复的叮嘱他，我告诉他，我说别忽视这个病啊，动脉硬化呀可是医学界公认的沉默的杀手，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就你这血管内壁上堆积了很多啊，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个自由基、血液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粥样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啊，常年累积侵蚀你的血管壁，慢慢就把这个血管原本柔软的这个弹性啊，都给耗光了，啊，所以血管最终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当血管失去缓冲能力之后啊，哎，一丁点刺激都扛不住了。一旦到那个时候，这个斑块破裂了、脱落了，就能瞬间的堵死你的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你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可能就突发心梗、脑梗，啊，说瘫痪就瘫痪，甚至可能人说没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下来。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孙老师，这个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其实我呀，和大家啊，咱们几乎是同代人啊，正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所以我要说句大实话呀，虽然你不怕死啊，可是老天要没遂了你的愿呢，一旦瘫痪在床，生不如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为啥说这次打来电话的是老范的家属呢？因为啊，头一次打电话，这个老范听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是5600一副药，迟疑了，想着等这个手头宽一点再说呗，但说来。

也巧，上个月老范呢在外边干点活出了不少汗，结果回到家里把那个空调啊就给打开了，就这么一热一冷一刺激，当天下午就感觉左边这个手脚啊就没劲儿，哎，手也麻脚也麻，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哎，站着的时候呢就往一侧倾倒，嘴角也歪了，口水也流出来了。他老伴一看这坏事了，这不行啊，赶紧叫了120，哎，到医院诊断啊，急性脑梗死。虽然说治疗了一个月也没耽搁，可是啊左边这个肢体啊还是不灵活啊，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想喝水够不着，想上厕所撒泡尿喊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都尿在裤兜子里啊，拉在床上。他老伴整天呢累的是直不起腰来。咱说这件事儿啊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啥滋味儿啊，你啥滋味儿，我告诉大家啊，每个人谁摊上你一定会绝望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了。那这次啊这个老范他老伴儿打来电话，他咋说的呢，他说孙老师啊，不管多少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要给老范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通过老范这件事啊，我必须呢要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动脉硬化这个事儿，这个病绝对是不能轻视的，它对我们心脑肾危害呀，哪一样都是致命的。所以当你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及时的进行补四虚呀，因为这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你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是在救你的命。因此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呢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好。那动脉硬化呀，刚才我讲到会对我们的心脑还有肾脏产生严重的危害。那我们首先讲心脏，心脏会出现频繁的没有规律的跳动，气短胸闷啊，甚至出现呢心前区的疼痛，出现心绞痛，还有的人呢体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晚间呢没法平躺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就说明啥呀，说明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阴阳气血已经亏了至少70%了，这个时候呢随时会诱发心梗，或者是心脏的肌桥啊，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夹层。接下来啊我讲一讲脑动脉硬化会怎么样。比如您近来经常出现脑鸣，记忆力减退，总是丢三落四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没有力量，走到那脚没根儿，或者你说话口齿不清，总感觉有寒喇子，但是用手一摸呢还流不下来，还挺干爽啊，或者是经常出现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几秒钟一分钟一两分钟就恢复了啊，或者说呀您走的时候走路呢跑偏不稳定往一边栽，或者你小便有点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尿裤子啊，或者出现认知方面的障碍减退，这个时候啊说明你的脑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至少也亏到70%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在不及时的进行补四虚的话，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最后100%是脑中风。这是讲的心脏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啊就是肾脏的动脉硬化，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再有呢起夜频繁了，尿量变少了，腰总酸总疼。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不用都有，你有一样两样三样，就说明你的肾脏血管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再往下发展是啥呀，很可能是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肾衰竭，会引发尿毒症，你可能需要换肾或者终身做透析了。可能很多人感觉说我当下没事啊，可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你阴阳气血已经严重亏虚了，你的血管

已经变得肝硬发脆了，如果有一点刺激啊，它马上就会出现斑块的脱落、破裂、血管的爆裂。咱们说呀，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说破就破呀？我告诉大家，正常的如果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啊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就像春天的那个柳树条一样，能够随风飘摆，能够随意的弯曲。可是到了冬天，这个柳树条变成啥样了呢？一掰就断了吧，一碰就碎了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因为这个柳树条它内部的水分流失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血管之所以会硬化、会脆、会断裂、会不堪一击，其实也是因为血当中水分的流失。可是这个水呢，并不是大家肉眼可看到的水，而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的这种亏虚。我们的血管啊，其实在我们中医叫啥呢？叫血脉，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气血充盈，血管内的津液充沛的话，血管的管壁啊就有这种柔韧性啊，就有这种弹性，哎，它能够收缩舒张，灵活自由。可是一旦我们阴阳气血持续损耗了，就像寒冬的枯柳树条一样，津液养分这个供给断绝了，血管内壁干涸了，失去养分了，它的弹性就一点一点的被耗干了，一点一点的消失了，逐渐的就发硬发脆了。再有，血管本身也不只是一根空心的管道，血管的管壁同样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滋养它。阴血负责濡润管壁，阳气推动气血输送到血管的每一个角落。阴阳一亏，管壁得不到滋养了，就算常年吃溶栓的药，吃抗凝的药啊，或者你定期打这个剂解针疏通血管，最终的结果，血管该老化还老化，该变硬还变硬，这个斑块反复生长。因此在医学界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叫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血管越健康，生命就越长久。那我们要想让血管不硬化、不脆、不破裂，我们该怎么做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尽早的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呀？是不是要尽早的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才行啊？因为你换来的不光是血管的健康，你换来的也是我们晚年的长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含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也被称为叫硬化血管的深层软化剂，它可以实现四虚同补的。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气血充盈了，就能濡养我们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你的血管得到充分的滋养之后，你血管不干不硬不脆，能够慢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从根源上你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嘛，更避免了血管破裂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再有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个临床试验期间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呢，啊，这个成分呢叫苯乙烯苷。苯乙烯苷呢被认为是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物质。那在医学显微镜下呢，动脉硬化的血管内膜其实很像那种风化的老树皮一样啊，坑坑洼洼，粗糙不堪，遍布细小的破损。特别当血当中的油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代谢垃圾流过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在你血管破损的地方啊，就挂在上面了，然后越堆越多，最后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斑块。而苯乙烯苷它却能够修复受损。

的血管内壁，就把那些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血管内膜呢，把它修复光滑，不给这些血垃圾停留的机会，从源头上阻断了斑块的形成。你可以这么想啊，相当于给我们。

0: 合车。可能很多人会纳闷说，为啥非得加这个子合车呀？因为子合车呢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那大家想一想，胎儿和胎盘之间靠啥连接着呢？可能有人抢答了啊，没错，是脐带。但是大家一定不知道的是，脐带其实就是血管构成的，包括我们的胎盘里边是啥呀？我告诉大家，都是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的大大小小的血管。可这里边的血管呢，却是我们人体唯一的一处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方面，因为在脐带和胎盘的这个血管里，它有啥呀？有一种成分叫滑通胶，滑通胶也是一种透明质酸类的物质，它在胎盘当中的含量远远高出我们身体普通血管的含量。那这种物质呢，滑通胶啊，其实就像那个果冻似的啊，跟果冻的样差不多，够难够难的啊。它能牢牢保护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不受损，同时呢还能牢牢滋养我们的血管，确保血管像春天的柳条一样做到不硬不脆不裂，那一直弹性十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序方上市三年面对数十万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能全部做到没有一个人复发，没有一个人突发，脑血管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紧了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可别错过了这次省钱的好机会。那我们场外的报名预约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子合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嗯，
3: 那个我听说呀，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可能随时会被叫停的。您怎么个情况啊？
3: 那你说我现在再买两副药，顺便把第一副报销了，
0: 啊，
3: 可以吧？
0: 那你这个呀，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电话去办理的，拿着上次买药那个医保本和咱们工作人员说好了，我要再买两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按照最高那个80%那档给您报销了，而且这样啊，您一分钱不用再花，之前的药还能给您退回来2000多块钱。
3: 啊，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呐、
0: 嗯，
3: 那个我有风。

0: 湿这个毛病吧，都快40年了。
1: 哎，
0: 呀，这些年呢一直吃药，也没好，反倒把这个胃呀、给吃坏了。
1: 嗯。
0: 到后来呀、这一换药啊，差不多5天，这胃一定会疼的。
1: 嗯。
0: 所以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就买这药的时候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吃完会不会胃疼啊？
1: 那肯定不会，因为脾胃的虚啊，咱们这药是最先给补的，肯定不会疼。
0: 是啊，当天接电话的是场外那个小孙，啊，完他说大姨，不光不会胃疼，7天之内100%做到就让你胃不疼了。
1: 嗯。
0: 如果做不到，随时把药退回来。
1: 嗯、
0: 哎呀，我这一听啊，那就必须得试一试了。
1: 哎，这个不是说夸大呀、吹嘘啊，都不是啊，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通过50万患者验证出来的结果。那我问你啊，那你吃完之后胃疼了吗？是不是没让你失望吧？
0: 哎呀，这个胃呀、还真就一点儿没疼。
1: 嗯，一点没疼。
0: 而且吧，
1: 嗯，
0: 哎呀，还越来越能吃了呢。
1: 嗯。
0: 你说以前吧，一顿饭吃两口就饱了，
1: 嗯，
0: 哎，多一口啊，吃完了这胃里啊就不得劲儿啊，
1: 嗯，
0: 但从这个吃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从吃这以后啊，我顿顿呢都能吃上一碗饭，啊，有时候就多吃几口，啥事儿没有了，
1: 嗯，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啊？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看有几个将死之人，到最后还能吃得好的呀？没有。啊，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你现在你胃口好了，能吃了啊，相当于这个脾胃啊能马力十足的干活了。哎，不光说吃进来的东西咱们身体啊能转化吸收，这个效率提高了，就连你补四虚的速度啊它也不一样了啊，很好啊。
0: 哎，这药好啊，和之前吃的药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发现这个补虚方吧，吃到身体里啊，它会动弹。
1: 嗯，
0: 你说原来我这个关节疼，哎，有时候是肩膀子疼，哎呀，明儿可能就是串到后腰疼了。
1: 嗯，
0: 哎，过两天也有可能膝盖疼了或脚后跟疼了。
1: 嗯，
0: 哎，它不在一个地方疼。
1: 对，这个就是风湿病的特点啊，我们在医学上呢管它叫。关节游走性疼痛，其实说到根上啊，那不还是四虚吗？哎，就是你这个风寒湿啊，这些邪气在你筋骨之间到处乱窜啊，哪儿虚它往哪儿窜，哪儿虚它往哪儿钻，就这个道理啊。哎，
0: 哎呀，孙主任，
1: 嗯，
0: 当初啊，这骨头缝里啊，就像往外冒那种凉气，
1: 嗯，
0: 就是。膏药贴的就把这个皮肤啊都贴烂了，这样事儿都不行啊。
1: 嗯嗯。
0: 但我吃那个药吧，3-2天左右，哎呦，发现就有股那个气儿，热气儿在身体里来回窜呢。
1: 嗯。
0: 哎呀，还专门往我这个关节疼的地方钻呢。哎，当时啊，我都有点害怕了，但睡了一觉呢，就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头缝里面呢，也不往外就冒凉气了。
1: 嗯嗯，当时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活药啊，活药就是这个药力啊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它是会走动的啊，会追着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啊，追着那邪气追着它走啊，让他们在体内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处了啊。说白了呢，这也是在正邪交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关节好像还疼重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当这个阴阳气血，当这个正气啊把邪气打败之后，你看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不疼了？
0: 是以前贴上膏药啊就不疼了，贴上膏药后，哎，拿掉这个膏药啊，哎呀，就还疼啊，但吃这个药吧是一直不疼了。
1: 嗯
0: 而且吃完这个药吧感觉还年轻了。
1: 嗯，这话怎么讲呢？
0: 怎么说呢？我这不到50我就绝经了，
1: 嗯，
0: 看起来吧就比同龄人老，得老10岁左右。
1: 嗯。
0: 但上几天我这一出门啊，他们都问我：“你脸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儿了？看着年轻了呢？”
1: 嗯，是不是以为你去做美容去了？
0: 对。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说。这个补四虚啊，治好你的病。其实咱们这个方子当中，你看还有紫河车呀， 这个紫河车呀，也是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啊，因为它能补肾固精啊，就把这个女同胞啊耗损的这些本源呢，给它补回来了，就自然就越来越年轻了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坚持用吧。你把你后定这两副，你把它都吃完了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比你同年人还要再年轻十岁，这都不是问题。哎，咱们走着瞧啊，
0: 你说我这才吃一个月呀、啊、就这么大变化，
1: 嗯，
0: 我就挺知足挺高兴的了。
1: 嗯
0: 那谢谢孙主任了。孙主任，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呀、
1: 嗯、
0: 那我再买两副药治我这个病啊，是不是就够用了？
1: 够用了，够用了。我不讲吗，大病重病三副药足够用了啊。您赶紧报名吧，因为咱这个医保补贴不是快要停了吗？
0: 啊，我知道知道。
1: 行，
0: 好的、
1: 啊，
0: 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哎，
0: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1: 好，不客气、
0: 哎、
1: 啊，再见了。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
1: 嗯、
3: 我呢是别人介绍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3: 再一个呢，这副药一副多少钱，得多长时间？
1: 我先回答您后边的问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原价一副药呢是5600块钱，但是现在呢，咱们农村朋友你拿着这个新农合医保本，或者城里的朋友呢，咱们拿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呢，就能享受到一个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了。正常呢，你像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需要三副药。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啊，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讲。
3: 行行行，
1: 哎哎，
3: 我呢有这个城市医保。
1: 哦，
3: 那个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肠息肉。
1: 嗯，
3: 之前呢医生已经加过两回了。
1: 嗯，
3: 上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呢又发现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1: 嗯，
3: 大夫就说这回有能加出来就给我加出来了。
1: 嗯，
3: 不能加的等明年复查的时候再说。
1: 哎，
3: 可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总是这个总肠镜的加息热，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对，那不是办法呀，是不是？其实你看这个西医啊，治疗这个肠息肉，除了手术，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3: 嗯，
1: 表面看起来呀，做肠镜把这个息肉夹出来了，好像是相安无事的，但实际上啊，病根还在。这就像什么呢？像那割韭菜似的，割掉一茬，紧接着又长出一茬新的来。所以您的这个息肉，你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甚至越切越多，越夹越多了。可是咱人呢，人不是韭菜地呀，我们是血肉之躯呀，所以夹息肉啊，切除这手术呢，我认为啊不可取。那您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黑便呐、排便稀呀、有脓血便啥的？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3: 好，这个倒没有，就是一些沾了凉的、或者是冷的，就是油腻大的哦，就是拉肚子。那个时间有7-8年了。你看以前嘛，刚吃完饭啊，筷子还没放下，肚子上一疼呐，就赶紧跑厕所。小便都憋不住，麻的了，稀里哗啦的，还总是拉不干净。我头几天呢，和我的以前的那个排长视频的时候，他说他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你给他治好的。治了两个月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这两年呢一次都没犯过。所以我想，我也想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试试。
1: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肠息肉啊，咱们中医的把它叫肠痰。这个病的根源呢，也在于阴阳气血不足带来的这个脾胃的这种亏虚啊。脾胃一亏虚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湿浊呀，就会产生堆积啊。所以呢，你一吃凉东西，吃点油水大的，吃点油腻的啊，你看就拉肚子，就憋不住。这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固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不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你这个肠息肉啊就没完没了，就反反复复。 那我们把四虚补足了，不光是说可以让您

0: 排便正常了啊，还能够消灭掉当下的这个肠息肉，这个肠息肉复发的这个土壤环境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永远就不会长这些东西了。所以您可以用，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1: 好，孙哥，我听你说完以后，我就更放心了。
0: 嗯，
1: 那我还有这个血脂有点高，还有脂肪肝，用国家专利补血方，它也能管用吗？
0: 能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虚为百病之源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
1: 哦，
0: 你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啊，脾胃运化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什么湿浊呀、油脂啊、甘油三酯啊、脂肪肝这些湿浊它排不出去，就堆在肠道当中，堆在肠道当中啊，你就长那个肠息肉，是不是啊？你这积在这个肝脏当中呢，那就不就脂肪肝吗？啊，如果混进我们血当中，不就是高血脂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么看，你它的病根不是一个吗？那这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那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了，脏腑代谢捋顺了，这些湿浊就没地方安家了，所以你这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1: 好，来了，孙主任，那我再吃几副药呢？
0: 吃几副药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你这肠息肉啊，年年犯，而且这个夹了好几次，做了这么多手术，所以我建议呢，您用三副啊。为啥建议你用三副呢？因为一副药啊，我们补足体内的阴阳气血，就把这个脾胃的正气啊，先把它扶起来，哎，我们叫扶正啊。然后两副药呢，要改善你肠道的这个内环境，铲除这个息肉反复滋生的这个土壤。三副药呢，我们叫固本兜底啊，就把你这个肠道啊，包括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把它调理得一身轻快了。正所谓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嘛。那通过补四虚啊，我们补足了阴阳气血，我们肠子干净了，那你身上这些杂病啊，它就没法生根了，也就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真健康、真长寿。
1: 哎，好，我听你的，买三副药，
0: 买三副。
1: 那我买这三副药按多少钱报账呢？
0: 那三副药就按照80%报呗。
1: 哦，
0: 嗯，这个是报的最多的了，也是对咱们来讲的是省钱的了啊。刚才您谈到您是城市医保，那您就打那个报名电话400电话，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可能随时要停了，就这几天啊，到时候您再买呢，就得花原价是5600一副，那就不合适了啊。哎，
1: 好，感谢孙子。
0: 行，那您就报名吧，好吧，没事，再见了啊。哎，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啊。
0: 哎，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我这不是吃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哎，
3: 我还想用了医保啊再买一副。
0: 嗯，那看来您是这个老朋友，而且应该是用得很好，是不是啊？
3: 对，吃着挺好的。
0: 哎，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吧，得有着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几乎我年年都做体检。
0: 嗯，
3: 之前吧，这个心脏啊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嗯，
3: 可是就是在今年体检的时候，刚做完心电图，大夫一看结果，他就说过我得那个陈旧性的心梗。
0: 啊，陈旧性的一般是指之前您得过，不是现在刚得的啊，陈旧性心梗。
3: 可是我平时也没有啥感觉呀，
0: 嗯，
3: 也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这种感觉，我都没有啊。
0: 这就跟糖尿病有关了，这也是糖尿病可怕的地方。因为你常年高血糖啊，就把这个心脏的这个痛觉神经啊给损伤了。
3: 嗯，
0: 所以你看这糖尿病患者都这样，哪怕发生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发生心梗啊，很多都感受不到这个剧烈的疼痛，相当于在您体内埋了一

0: 可不定时的炸弹呢，这是。
1: 当时啊，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还给我拿了不少药，嗯，说什么让我回家先吃3个月，嗯，吃完了再来复查。可是复查吧，也没有啥大的变化，孩子啊就建议我要看看中医。我姑娘的领导啊，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中医。说是这个北京广安门的老中医老大夫了，人家一大脉，就给我告诉我说什么虚则瘀，瘀则堵，这就是说啥人太虚了。当时我也没听太明白，
0: 人家说的就是行话啊，是真正懂行的老中医，这眼光特别毒辣，而且的这病啊看得也非常透彻，你看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治病的关键点呢、啊、这是高手啊。哎，
1: 是啊、也亏了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啊，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电台里您讲了，讲到您说什么人不虚则不得病。
0: 嗯，
1: 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跟那个老中医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嗯，
1: 所以啊，我就赶紧买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我用上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睡眠了。
0: 嗯嗯，
1: 我以前就是闭上眼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这脑子里啊，尽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点点的它往外冒，想睡都睡不着。
0: 嗯，
1: 又是睡着了吧，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它就醒了。一晚上啊，我就折腾来折腾去，也就睡一个3-4个小时吧。
0: 啊，才睡这个3-4个小时啊，那哪行呢、咱们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神才能归位啊，才能把白天消耗的这些阴阳气血啊。通过睡眠才能把它给补回来，把生命力才能补回来啊！所以你看，你这晚上睡不好觉啊，那心神就在外边乱飘的，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还过度的损耗掉你的阴阳气血，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你的心脏好得怪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体检做得很频，但毕竟心脏是不是最终还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阴阳气血呀、消耗得太快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啊。
1: 是啊，是不是、得亏啊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啊用的及时。孙主任，我记得我就也就是吃了3-4天吧。
0: 嗯，
1: 首先感觉我就是这晚上啊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0: 嗯
1: 嗯，虽说说不上这个真枕头就着吧，反正就是躺在那儿晚上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是一睡呢、就是这还睡得很踏实，不像原来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0: 嗯，就不是这个半宿半宿的烙大饼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
1: 第二个变化嘛，就是我这个血糖。
0: 嗯，
1: 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一天得打20个单位的。
0: 嗯，
1: 这空腹啊也只能降到8或者是8.多，就是9，就这种样子吧。
0: 嗯嗯，
1: 吃到有半个月吧，这个补西方我就连续测了、记得测了3-4天的血糖。
0: 嗯，
1: 当时这个血糖都降到4了。
0: 哟，那有点低了，都有点、
1: 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么低过，我当时啊就挺害怕的、就赶紧打你们场外电话，就那个400的那个、
0: 打那个400电话啊。咱们正常这个血糖的这个参考值啊是3.9到6.1啊，你看您降到4了，都有点这个偏低的这个线儿了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得按照之前那个打那个胰岛素那些单位的话，那你会造成低血糖的，很危险的。
1: 是、当时啊我打电话，那个小张老师当时他知道我的，他告诉我说让我早上减2个单位、晚上减2个单位。
0: 哎，那很好、
1: 你说我
0: 减量了。
1: 哎，对，他让我减量。你说我这都打了5年的胰岛素了，一直都是啊越打越多，还头一回减胰岛素呢、你说换了谁不激动啊，是吧、
0: 是的、
1: 就是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
0: 嗯，
1: 我现在只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0: 哟，都只打8个单位胰岛素了啊！那、这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那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治糖尿病，你说它牛不牛啊？啊，
1: 牛啊！
0: 所以说啊，你记住了，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尤其糖尿病，哎，更是这种大虚之症。那国家专利补西方啊，哎，咱们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胰岛它恢复功能了，它自己就能干活了，自个儿就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把这3副药吃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能把你剩下的这8个单位的胰岛素能把它停掉了。
1: 哎，一定能，我挺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1: 孙主任，这还得谢谢您呢。
0: 嗯，
1: 这不是我昨天呀还查了。

0: 一个心脏，做了个心电图，还查了一个叫什么蛋白的，我也没记住，都挺好的。
1: 应该叫肌钙蛋白。这个肌钙蛋白呀，是跟心梗有关的一个化验指标。情况怎么样啊？这个肌钙蛋白呀？
0: 大夫说挺好的。
1: 啊，肌钙蛋白都挺好，那就没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啊，挺好。
0: 这说吧，我现在才用了两个月，但是啊。我的邻居有三四个人都跟着我一块儿吃，他们一看我恢复的挺好，他们都想跟我一起用，因为现在吧，只买现在这个医保给报销，用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了。我这些老姐妹啊，就是告诉我说啥，最近想买药的话，打电话有点费劲，不太好打，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咱们那热线呢一直挺火的。所以怎么办呢？就辛苦大家伙呗，多打几次啊！因为最近这医保不是报销要结束了嘛，那以后大家再买药呢，就得花那个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谁能买得起啊？所以最近这个报名啊、热线呢、啊，这个订药的人就特别多了。你多打几次啊？
0: 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之前我买的那两副药可都是按原价买的，那这回我再买一副药，那该怎么算呀？
1: 你这次再买一副药，加上你原来那个原价那两副，这不就三副了吗？三副药就按80%报了，所以你这次再买的话，就一分钱不用您再花了，而且之前呢还能给您退回来，大概是7800多啊。所以你
0: 这个
1: 赶紧打。
0: 哦，还能给退回来？那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孙主任，那我就
1: 赶紧
0: 打电
1: 话
0: 报
1: 名去。就报
0: 名
1: 去。嗯，没错啊。
0: 哎，
1: 好了，
0: 好，
1: 再见啊。
0: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呐，我今天是特意感谢你来的。
1: 哟，特意感谢我呀，为什么呢？
3: 啊，那个孙主任呐，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孟秀云。
1: 哦哦。
3: 啊，就是那个就要喝耗子药的那个家属。
1: 哎呀，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啊。那个当初是你老伴儿因为这个脑梗说啥就不配合治疗，然后自个儿还动不了，就逼着你给拿耗子药，那个孟秀云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
3: 对对对对，是是是。哎，真就是我们当初啊，要不是和您通上话了，这有您的开导，真的我们不能有今天的幸福啊。
1: 我记得当时是你家那个二小子把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给买到家了，但是你老伴说啥不吃，然后还动手打人，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是是是。
1: 哎，那现在他怎么样啊？恢复咋样了？
3: 哎呀，这孙主任呐，真的要不是您拿一把呀，他不能有机会重活呀。这不知道今天我和你通话，他特意准备了一首诗呢，他让我给你念念一听。
1: 哎呀，你也太有心了，那你念念我听听，我听一听，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孙主任是这样，哎，这是他自己写的，我给你念念啊。妙手排忧解烦愁，良药宽慰暖心头。薄赠一篮深山魔，这个聊表寸心谢医缘呐。
1: 哎呀，这还挺合辙押韵的啊，你老伴看来还挺有才的呢啊。也谢谢你们老两口了，给我这么高的这个肯定啊，也谢谢他啊。
3: 哎呀孙主任呐，我跟您说心里话，这我们真都是发自内心的。这我们老两口啊真特别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
3: 就这个三模呀，是我自己上山采的，哎呀不值钱。但是我找售后小张老师要你的地址，哎呀他说啥都不给我呀。
1: 他不给你。
3: 那没办法呀，我就按照你给我们发药那个地址邮过去了。这两天差不多就能你就能收到了。孙主任呐，您可一定要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哎，就这样啊，我们心里啊也能宽慰一点，能好受一点。
1: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啊。行医治病救人，这是我当医生当大夫的分内的事儿。我是不求任何患者的回馈的。其实你老伴儿啊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本身就是给我答谢了，还给我送什么山膜呀？不用了啊！哎
3: 哎，哎呀，真的，孙主任，真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好了。
1: 嗯哼，
3: 这不，自从你说老伴得这个破病啊，真的，我一直都自责呀。
1: 哎呀，老姐姐，哎、我知道您呢不容易，可别自责了、
3: 嗯、
1: 啊！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3: 啊、
1: 哎。
3: 啊。
1: 嗯。
3: 你说当时真没想到，你说他头一天。

0: 好好的，
1: 嗯，
0: 只是洗完澡完他就伸头了，
1: 嗯，
0: 他就说那个右脚有点麻，
1: 对，
0: 走路得架子，
1: 嗯，
0: 完我就合计当时就摔倒了，就寻思就碰着骨头伤筋了啥的呢，
1: 嗯，
0: 就寻思第二天不好再带他去医院，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到了医院，大夫说是脑梗，
1: 嗯，
0: 哎呀，住了十来天的院，出院呢，他这个右侧腿瘫了，走不了，完，
1: 嗯，
0: 右侧的胳膊这不也抬不起来了吗？
1: 脑中风这个病啊，其实它的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只有三个小时，通常情况下，这个脑组织在缺血三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每延迟一分钟，它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在6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缺血的脑细胞啊就会出现坏死了，所以即便你住院治疗了十来天，是不是最后不还是偏瘫了吗？
0: 哎呀，你说当时啊，
1: 嗯，
0: 他就是看自己出院了，
1: 嗯，
0: 他不是不能自己走吗？
1: 对对对，
0: 自己啊，哎呀，你就往后就瘫吧了，
1: 嗯，
0: 所以说呀他就受不了这个打击，完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到家一看，
1: 嗯，
0: 你说摆这个大便就变到被窝里了，
1: 哎呦，
0: 哎呀，就那么的，他生生的是呕了一个上午，
1: 哦，
0: 我要去给他收拾，他推我，他不让，眼珠子直勾勾的瞪着我，
1: 嗯，
0: 哎，乌了乌了的，这虽然说说不清楚，但是我明白呀，我能听出来，
1: 嗯，
0: 哎呀，真的，这是没说好话，
1: 嗯，
0: 就让我给他拿好个药。
1: 嗯，那他是这个不想活了，不想活了。
0: 是是，其实啊，真的，这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理解他。
1: 嗯，
0: 你说我老伴啊，孙夫人，他担心了一辈子，
1: 嗯，
0: 他要强了一辈子，
1: 嗯，
0: 就以前200斤的麻袋，说背就背的人。
1: 嗯，
0: 那当时啊，你说连拿饭碗都拿不了，更何况这个大小便失禁，不能动。所以呀，啊，他从那天开始他就绝食，
1: 哦，
0: 不吃不喝的，
1: 不吃不喝
0: 了，哎，我一，
1: 嗯，
0: 啊，我一喂他饭，嘴闭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0: 要么就用这个左胳膊，不隆不隆的都不用撒了。
1: 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啊，最考验的，哎，就是照顾他的人。那现在啊，你老伴儿能够这个活过来了，其实我认为除了咱们这个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您也是功不可没的。哎，那现在到底恢复怎么样？
0: 这不，这不第四副药我们刚吃了不到10天，就现在呀，他能自己翻身，能就能自己挪了，他在床边接大小便就行，搭把手就能在屋里啊，走几步。
1: 哎呀，太好
0: 了！完
1: 了，
0: 他右手啊用筷子不行，但是拿勺自己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抓馒头吃饼，他自己都行，孙子。哎呀，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真的，孙子，你理解我们
1: 这个。别说这些客气话，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经常讲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你看你老伴儿，当初卧床偏瘫了啊，大小便都失禁，都不能自理了，一度都想放弃治疗，都不想活了。可是现在呢，简单的自理是没问题了。
0: 对，
1: 这一点呢，也只有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案能做得到的。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您现在呀，要是在我跟前啊，孙主任，真我说的都心里话。我们俩肯定给你磕个头。
1: 哎呦呦，可别这么说，我可
0: 真的，
1: 啊，
0: 你理解我们的心情。因为呀，他不光能自己翻身了，
1: 嗯，
0: 这个刚用完一副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的时候，
1: 嗯，
0: 哎呀，我就发现他呢，基本上这个血压，
1: 嗯，
0: 就是高压120、120、115，就这样。他以前那个血压，哎呀哎呀，高压，平平常常都150、160，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90，
1: 有那么高，啊？
0: 完了他还便秘呢，他要是2、3天不排便，我就害怕呀。你说要是再发生脑出血可咋整啊，这不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管血压没事了，排便排尿都挺有规律，所以我们就放心了。
1: 哎呀，放心了，是不是啊？多好多好啊。我总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是不是啊？这人身子要是不虚啊，其实什么毛病都找不上你。大家伙经常叫我这个补虚人，我靠的是啥呀，就是咱们这个补虚方，哎，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大家呢，把四虚啊给它尽快的把它补足了。哎，因为

0: 阴阳气血是我们人活着的根基呀、啊，所以说补虚呢就是补寿命啊。你老伴儿恢复的这么好啊、嗯，我真是替你们高兴啊。
1: 是。
0: 刚才我听说吃到这个第四副药了，是不是、啊？你这个把这第四副药吃完了，100%自己是能走路的，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哎，咱们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好不好啊？
1: 哎，好。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问一下。
0: 哎，
1: 你说我们手里的药还有10余天，
0: 嗯，
1: 我们也听到了医保报销，这个药结束了，
0: 啊、
1: 嗯，哎呀，我们用不用再买点儿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啊，
0: 您就是把这个手里这些药您吃完了就可以停了。所以在之后怎么办呢？
1: 啊、
0: 我们停药之后呢，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啊。
1: 哎，好，孙主任呐、啊，真不用再买了。
0: 您相信我，相信我，不用买了啊！哎，
1: 啊，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个，我们真100%相信你呢。
0: 嗯，
1: 我就合计用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又不花钱，那行，
0: 嗯、
1: 孙主任我就听您的，
0: 你就听我的吧，
1: 不买了。
0: 哎，好的，好的，老姐姐 啊，不客气
1: 啊，
0: 咱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好不好？期待能早日听到他更好的消息啊！
1: 哎，好，谢谢您，孙主任。
0: 嗯，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和灾后重建等情况进行调研；
3: 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今天带您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2: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语论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9月1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和灾后重建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迎难而上，紧抓快干，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实打实的项目增量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
3: 中储汪清固网型储能电站是我州首个开工建设的储能电站项目，胡家福十分关注这一项目，他再次来到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他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大力发展新型储能。

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产业发展方向，对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抢抓当前施工的有利时机，统筹调配力量，增加作业班组，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工程尽早建成投用。中县两级政府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早日投运。走进吉林锦玉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黄的玉米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清洗、分拣、灭菌等多道工序，摇身变为一袋袋包装精良的鲜食产品。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原料来源、市场订单等情况，强调要在深耕现有市场的基础上，主动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和餐饮企业，加快布局营销网络，持续提高市场占有率，让产品摆上更多消费者餐桌，以销量的节节攀升支撑企业做大做强。无麸质益生菌玉米全谷物粉项目专注生产玉米粉及玉米面条，目前正在进行设备组装和管道布设。胡家福详细询问原料供应、用工需求和投产计划等情况，了解到项目将于今年九月底试生产。他叮嘱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确保项目按时投产达效。要积极拓宽铺货渠道，加强与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的产销对接，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汪清县柳树河100万只蛋鸡中药养殖基地项目正在平整土地，预计今年11月完成主体建设。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抢抓当前鸡蛋市场行情向好的有利窗口期，加快推进育雏场、饲料车间等板块建设，做到厂房建好一处，设备进场一处，调试运行一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盈利。在汪母高速公路大兴沟镇段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响，工程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胡家福详细了解线路规划、工程推进等情况。他说，汪母高速公路是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改善群众出行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推动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省东南部联动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县政府要不等不靠，敢于担当，着力破解征地拆迁过程中遇到的卡点难点，为加快施工创造条件。生产经营恢复如何？复产重建还存在哪些堵点？胡家福走进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铁路专用线修复以及厂区生产运转情况。看到企业已复工复产，胡家福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开足马力抢抓订单，千方百计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为泉州工业经济稳增长多做贡献。要在争取企业总部支持的同时，抓紧对接沈阳铁路局，在规划设计、技术标准等方面加强沟通衔接，争取专业指导，推动铁路专用线快建快通，切实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齐展新型建材年产10万立方米新型环保建材项目，此前受水灾冲击，部分设备受淹损毁，经过近段时间的积极抢修，项目建设已重回正轨。胡家福实地查看复工情况，希望企业锚定工期，增配人员机械，保障项目按期投用，尽快发挥效益。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汪清县关于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的汇报。他指出，经济发展靠项目拉动，产业转型靠项目支撑，只有让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投产达效，才能壮大实体经济，增强跨越赶超后劲。汪清县要直面新开工项目进展慢、重大产业项目少、招商引资责任不清等突出问题，把心思用到项目招引上，把力气下到项目推进上，紧抓快干，攻坚克难，以项目建设新成效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对未开工项目要着力破解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对进度滞后项目要找准症结，拔项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加密调度频次，压查推进。

0: 职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准确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围绕灾后重建、六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等工作，切实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要积极外出招引项目，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责任，主动出击，迈开步子走出去，有针对性的登门拜访、对接磋商，深入研判企业综合实力和投资诚意，努力招引更多制造业项目布局落地。要高效推进灾后重建，抓紧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加固受损房屋，同步补齐排水防涝、河道整治等防洪体系短板，进一步夯实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安居乐业。副州长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汪清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日前，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诉说着边疆大地长久以来各民族共居共生、文化互通的历史脉络。今天让我们继续在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中，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2: 走进延边博物馆六合同风主题展厅，千年历史扑面而来，斑驳的壁画、一幅幅图片、一组组制度对照的图谱，静静诉说着白山黑水间渤海国与大唐王朝山河同脉、异域同风的壮阔史实。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段历史。
1: 1300多年前，在延边这片土地上崛起了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渤海国以肃墨漠河族为主体，于公元698年在今天延边境内东牟山一带建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建立渤海地方政权，历经15代王，存世229年。延边地区也是渤海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建立以来，渤海国长期接受唐朝册封，恪守藩臣礼制，定期朝贡往来，在政治、礼制、文化、经济等方面全方位效仿中原地区，呈现出现象中国的文明面貌。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国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的中枢政治体制架构，效仿唐制推行京府州县制，设立著名的渤海五京，下辖15府、62州、130余县。渤海国设有五京中，延边就占有两个，位于合龙西古城的中京显德府和珲春八连城的东京龙源府。渤海政权高度重视儒学教育，仿效中原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系统。从合龙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出土的真孝公主墓志碑上即可窥见一二。
2: 这个墓碑上面我们就发现了上面有刻的这个碑文，这个碑文呢是用楷书阴刻上去的，一共是728个字，是汉字。那这些也都证明了渤海国呢当时它通用的是汉字。
1: 礼制方面，渤海国以唐礼为范本，建立了自己的礼制秩序。展厅陈列的唐渤品级服色对照表显示，在服饰方面，二者的品级服色颇为相似。
2: 唐代呢，就是不同的官员品位对应的服装的颜色，它都是不同的。那么照比渤海国呢，也都是一样的。那这些方面也都说明渤海国呢，在礼制上啊，也是深受唐王朝的影响。
3: 可以从服饰上面就感受到这样一个文化，然后以及政治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密切的。好，让我非常深刻的去了解这样的渤海政权的文化。
4: 其实延边这个地方非常能够体现多民族的这种文化交融所带来的这种积极影响。
1: 渤海国在政治、文化、礼制上的全面唐化，正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真实写照。白山黑水间的千年史实深刻证明，东北边疆文明自古就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早已根植于历史深处，流淌在文脉血脉之中。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对此，第五章保障与监督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机制、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一是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二是明确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军队等相关主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职责要求。三是明确干部人才、财政、社会治理机制、风险防范处置、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监督和检查监督等方面的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四是明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等内容，并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1: 今年九月第三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九月十四号，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新华社、中国图片社承办，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协办的“舆论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本次展览立足人民视角、群众故事，以光影为媒，系统展现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历程。展览聚焦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设置四大篇章，并专设历届推普周剪影、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案例特展。展览汇集百余幅珍贵历史影像与新时代纪实照片，从普惠共享的民生实践到薪火更续的文化传承，从数字时代的创新赋能到融通中外的文明对话，全面展现党领导下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成效，生动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引导广大观展群众在方寸光影间感受语言文字的温度，汲取奋进力量。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还将同步展出第29届全国推普周延边成果展、开展16信箱书信征集展示等群众性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
2: 我族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1: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吉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承办的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30周年全国工作交流会暨赋能培训活动在我州举办。来自全国8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妇女儿童基金会负责人以及巾帼创业带头人、爱心企业代表、行业专家近100人参加活动。
3: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1996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采用小额借款、入户扶贫、循环使用的公益模式，联动各级妇联组织、爱心企业与社会各界力量，为乡村妇女创业就业提供有力支撑。我省自2020年起承接该项目，累计争取循环金1600万元，通过扶持7家合作社和企业，辐射带动4000余名妇女，带动农户实现增收2000余万元，有效助力延边州光东村、头山村农文旅产业、榆树草编产业和九台永吉绿色大米产业的发展。
0: 本次活动呢，分为经验交流、赋能培训、实地观摩3个板块进行。项目执行地的妇联代表呀，非常分。

0: 点围绕项目规范管理、特色产业培育，还有妇女精准帮扶等维度呢，分享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路径和经验。有八位项目受益女性代表，结合他们自身的经历，也讲述了循环金项目扶持下的这个创业就业的故事。
1: 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的专家分别就惠农政策解读、数字技术乡村应用、乡村特色产品品牌打造等内容进行了专题讲座。与会人员深入我州安图县头山村、合隆市光东村，对巾帼民宿、林下经济和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实践进行了观摩学习。2026年，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进一步压实责任，建强宣讲队伍，创新履职载体，做实民生服务，广泛开展政策宣讲，深入走访体察民情，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主题活动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效。
2: 在龙井市各个乡镇街道等基层阵地，代表们下沉村社区一线，针对群众反映的基础设施完善、便民服务优化、困难群众帮扶、邻里矛盾调解等各类问题，主动协调各方资源，推动问题闭环解决。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代表们建言献策、跟踪督办，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3: 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安民街道的人大代表常来我们小区走访调研，认真听取大伙的难处和问题。如今楼道干净整洁多了，小区里还添置了崭新木座椅，邻里闲暇时就会坐在一起聊天，走动相处愈发和睦，住着也舒心了不少。真心实意感谢人大代表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2: 在龙井市梨园街道河西社区，人大代表细致宣讲民族领域法律法规与各项惠民扶持政策，全面倾听收集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与诉求期盼，持续发挥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作用，不断拓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渠道，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3: 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问题，社区以人大代表为桥梁纽带，联动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落地完成沿街绿化体制、老旧危房改造等民生问题20余件，以有温度、接地气的基层暖心服务，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守望相助的强大合力。
2: 龙井市人大常委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扎实开展州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实现全市7个乡镇、3个街道全覆盖。
4: 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线，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等工作。截止目前，共征集意见建议347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303件，持续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落地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5: 9月12号，由延边宏伟汽贸城主办、延边州工商联汽车行业商会联合多家汽车 4S 店共同承办的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在延边宏伟汽贸城正式拉开帷幕。
6: 记者现在是在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的现场，本次展会汇集100余家参展商、63个主流汽车品牌，其中新能源品牌25个，占比近40%。腾势、方程豹等热门新能源品牌，奔驰、宝马、路虎等豪华汽车品牌悉数登场，新车、二手车、汽车配套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延边市民多元的购车需求。
7: 大家喜欢看的车型这块都有。我关注的，我在网上查了几款车型，在本地都有。今天我逛了一圈了，看了一看，我想心仪的车型都有，我就是比较比较价格。这个搞这个车展还是搞得挺好的，我能让百姓花点实惠。
5: 本次展会包括新车参展商56家，二手车参展商43家，其他汽。

0: 省的置换补贴，以及延吉市政府发放的这个658万的汽车消费券，啊，都是同期享受的。
1: 在政府政策红利的基础上，各大车企经销商也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商直降加金融分期加购车礼遇的多重惠民组合拳。本次展会将持续至9月16号，以丰富车型矩阵、政企叠加补贴，为延边百姓打造一站式购车盛会，充分释放政策效能，进一步激活区域汽车消费市场活力。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9月14号，2026至2027赛季国家短道速滑队集训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训练馆冰坛举行。全国共有33名运动员参赛，其中我州李宇恒、张佳宁、南佳妍等3名优秀运动员入选集训。因国道河南线G611合龙至南平柳渊屯段工程项目开展行道树采伐作业，龙城镇河南村至南平镇柳渊屯段计划于9月15号到10月15号期间半幅封闭，车辆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行人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将于9月17号上午9点到11点，在医院门诊楼前广场举办多学科联合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庆祝建院80周年。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国内油价下次调整将在9月24号24时进行，目前国际原油变化率涨到8.75%，按此测算，国内油价预计上调每吨510元，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会再上涨0.39元到0.46元。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
1: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0: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丰子恺的散文集《愿你一生清澈明朗》。我们说，身处这个复杂的世界，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周围的人和事会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压力更不会留给我们丝毫的喘息之地，还有不得不接受的告别也会带走我们的一部分快乐。但今天这本《愿你一生清澈明朗》则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拥有了一颗澄明的心，我们也就会拥有人生真正的美好。也只有让自己的内心富有充盈，我们也才能抵御世间所有的不安和喧嚣，从而保持着自己简单的样子。这本书的作者丰子恺是现代著名的画家和散文家，被誉为现代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中国现代漫画鼻祖。他早年间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和夏盖尊是他的老师。他跟着李叔同学习音乐和绘画，跟着夏盖尊学习国文。他凭借着画风纯真的漫画，恬淡率真的散文，收获了读者的喜爱。那么在丰子恺的笔下，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呢？首先，丰子恺告诉我们说，接受别人的不同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项必备能力。世间没有任何一套法则规定说人和人之间不能存在差异，就像世间不会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样，也不会存在一模一样的人，即便是人的长相一样，性格也差异很大。因此，接受别人的不同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项必备能力。能接受别人与自己不同的代表人物，要数三国时期主持蜀国朝政的蒋琬。蒋琬有一个下属叫杨系，这个杨系性格孤僻，就连蒋琬和他说话，他也只回应寥寥数语。观察到这种情况，很多官员觉得杨系怠慢了蒋琬，开始挑唆两个人的关系。没想到蒋琬非但不上当，还坦然一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如果让杨系当众赞美我，这不符合他的本性，让他当着众人的面斥责我，让我下不来台，他更是不好意思，因此他才在我面前总是默不作声。其实这一点也正体现了他人品的可贵。听了蒋琬这一番话，大家都很钦佩他的宽容，后人更是称赞他宰相肚里能撑船。在《愿你一生清澈明朗》这本书当中，丰子恺也发表了关于接受别人不同的感悟。他曾在一次闲暇中温习以前学过的钢琴课，恰好被他的朋友听到了，朋友当即发表了这样一番说辞：你们会音乐的人真是幸福啊，寂寞起来弹一曲多舒服啊。哎，我的生活就太枯燥了，我小时候也想学习音乐，调剂调剂生活呢。丰子恺在内心很不认可朋友的这一番说辞，因为他学习音乐的经历充满了艰辛和严肃，更别谈因为学习音乐而感到舒心了。他在杭州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就跟着李叔同学习弹琴， 这不是教务处排定在课程表内的音乐功课，只是一门选修课。虽然是选修，但是老师李书同要求严格，会时常的抽查学生的弹奏进度，这让当时的凤子恺倍感压力，以至于他经常在抽查进度的那一天吃不进去饭，且只能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走往教室。如果抽查不通过，他又只能继续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走出教室的门，然后回去付出更多的精力加以练习，以争取下一次通过。因此直到毕业之后，音乐留给凤子恺的印象都是严肃的。毕业后的两年中，凤子恺开始为生计忙碌，没有时间再练习弹琴。等到他再一次规律地练习弹琴，已经是两年后游学日本的时候。那时他重点学习拉小提琴，当他连续练习小提琴一个星期之后，他左手上的四个手指尖的皮都破了，每个指尖上都长出了一个小白泡，后来泡也破裂了。这个时候再继续弹琴，细而紧张的钢丝制的弦会让人感觉到针扎一般的痛楚，像是在承受一种肉刑。而提琴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竟然笑着说，这是学习提琴所必经的难关。提琴老师要凤子恺继续努力练习，任由手指破烂，直到后来烂过的地方结成一层老皮，难关便通过了。如果当时选择自此放弃的话，以前的功夫也白费了，以后也难以再学习弹琴了。所以凤子恺最终还是日复一日地坚持了下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对于音乐演奏这件事情，凤子恺始终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行为。只不过后来他的确见过一种令人感到舒服的音乐，这里的舒服呢是带双引号的那种，那种音乐会令人发笑，但给人的感觉总是差点什么。但对于凤子恺来说，他理解了朋友的说辞，同时也依旧坚守了自己。他还是觉得真正的音乐就是充满艰辛严肃的，但是同时不管过去多久，回忆起来还是总能品尝到一份甘美。实际上我们之所以不理解别人的不同，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自我的认知受限罢了。只有当一个人既有能接受别人不同的豪气，也有能保持住自我初心的底气，我们才算是

走向了真正的成熟。丰子恺在这本书里还和我们说，虽然生活不易，但总会有出路。人要走向成熟，要经历生活中的磨难，并找到出路。还记得电影《差馆》中向我们再现了一群没有一丁点尊严，甚至有些可怜又可恨的人。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忍心责怪这群人，因为他们只是想活着而已。其中有一位捡垃圾的老大爷走进派出所，说自己的东西被偷了。警察问清楚原委，才知道他被偷的是他自己捡的上百个矿泉水瓶子，而小偷则是另一位捡垃圾的人。生活的不易在这个捡垃圾的老大爷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他毫无办法，只能继续靠捡垃圾活下去。实际上不仅仅是人，就连动物也总是在找寻出路。在《愿你一生清澈明朗》中，丰子恺观察到了一幅有意思的关于动物寻找出路的画面。有一天他正在写稿，耳边传来了嗡嗡嘚嘚的声音。等他写完一探究竟，才发现这原来是一只蜜蜂在他桌子旁的玻璃窗上找出路所发出的乱撞乱叫的声音。丰子恺仔细观察后发现，蜜蜂每一次尝试钻出窗子，都是先飞到离玻璃一两寸的地方，然后直冲过去，把它的小头在玻璃上嘚嘚地撞两下，一看过不去，然后再沿着玻璃嗡嗡地向四处飞鸣。蜜蜂就是这样反复地重复着，意识到此路不通，就再次起飞，继续飞到另外离玻璃一两寸的地方，重整旗鼓，再冲过去。看了这番场景，丰子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求生活真是不容易呀！只做一只小小的蜜蜂，为了生活也必须碰到这许多钉子。观察了蜜蜂的求生经历，丰子恺突然觉得玻璃是恶毒的存在，因为它一方面使蜜蜂清楚地看到窗外花台里含着许多蜜汁的花儿，以及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同类；另一方面，玻璃又周密地阻拦着蜜蜂，它永远使蜜蜂可望而不可及。丰子恺看不下去了，自然要帮助蜜蜂找寻出路，但他也不能直接告诉蜜蜂可以从门口飞走，毕竟蜜蜂听不懂他的语言。他也不能先捉住蜜蜂把蜜蜂放出去，因为蜜蜂会误会自己将要被人害，从而折伤原本救自己的人类。剩下的唯一可以拯救蜜蜂的办法就是打开窗户，让蜜蜂自己飞出去。只是当时窗外堆了很多东西，只有搬走才能实现这个计划，而窗外的东西又那么多，也并不是靠他一己之力就可以搬走的。想要找人帮忙，但和丰子恺同屋的人做工本身已经就很劳累了，他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搬运重物拯救蜜蜂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朋友把丰子恺叫出了门，等他再回来的时候，蜜蜂已经不在了。他也不知道蜜蜂是被救了还是撞杀了。丰子恺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的生活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每个人都为了生活拼尽了全力，都在自己的困境中找寻着出路。作家刘亮程说，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且义无反顾地前行着。闯过了人生的各种难关，找寻到出路之后，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困境就是不可避免的生离死别。美国作家安东尼·马拉在《我们一无所有》这本书当中提到过一个身份是画家兼审查员的角色，这个人叫罗曼。他在书中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怀念自己的弟弟，他的弟弟离开他之后，他选择将弟弟沃斯卡的面容画入画中。他从弟弟1937年的少年模样一直画到他想象中弟弟暮年时该有的样子。如果将这些照片一字排开，从无数的照片背景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沃斯卡的一生。在生命的真实性上，沃斯卡死了，但是在生命的延续性上，他不但活着，甚至永远地活在了人们看不到的黑暗里。
这些照片就是罗曼在无法继续和弟弟生活的时候保存起来的一份关于回忆。

亿的资产。邓子恺也在母亲去世后用一把巴西椅子串起了母亲的整个人生，他以这种方式怀念母亲。他的母亲喜欢坐在家中老屋西北角的巴西椅子上，留给人的印象是母亲眼睛里发出的那一束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的那一抹慈爱笑容。而这把专属于母亲的座椅，实际上一开始是以三家人的家庭界限存在的。两把八仙椅子把一所三开间的楼厅隔开成三个家庭，一户是丰子恺堂兄家，一户是丰子恺家，一户是他的堂叔家。担任分家使命的八仙椅子其实坐起来很不舒服，因为它是木头造的，坐板和靠背呈90度角，靠背又只是稀疏的几根木条，高度呢只及人的肩膀。丰子恺的母亲坐在椅子上没有地方可以搁头，十分的不安稳，加上他母亲又害怕椅子的脚常年累月的摆在泥土上会慢慢开始腐烂，所以又用了2-3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椅子自然变高了，但是他母亲每次坐上去双脚也只好悬空着。而摆放椅子的位置也不是很好，老屋西北角这个地方离厨房很近，风一吹厨房的烟灰和油气都会吹到母亲的身上，因此很不卫生。这里离丰子恺家的染房店也不远，顾客声市井声不绝入耳，人也很难收获到清静。所以丰子恺母亲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不仅坐在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那个地方还十分的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而他之所以一如既往，其实是既要顾及到厨房，又要顾及到店中的情况，内外兼顾的母亲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其他东西呢？在丰子恺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中了举人，本来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随着祖母的逝世，科举的作废，父亲从此便一蹶不振，家中内外大小事都归为母亲一人兼顾。每次下课后，丰子恺还会走到母亲的身边问他要吃的。到丰子恺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永远离开人世，母亲同样继续在那张椅子上同人料理家事、谈论电视。放假回家的丰子恺则开始向母亲讨要铜板，如果母亲那时候正在应酬，就会对他发出严肃的命令，但同时也不忘记劝勉安抚他的情绪。到了丰子恺17岁，他到远方求学归家的时候，母亲也是坐在那张椅子上欢迎他回家。母亲会问他的学业，也会在晚上亲自下厨做一些他爱吃的菜，了解他的学校生活，并对他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就是在这张椅子上，丰子恺看到母亲的头发慢慢从黑变成灰白，再变成银白。到了他33岁的时候，母亲离世。此后在那张椅子上，他再也难以看到母亲，但母亲口角上的慈爱和眼睛里的严肃光辉则一刻也不曾消失。甚至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严肃的光辉还给丰子恺的整个人生起到了深刻的警醒和有力的勉励作用。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不可避免地面对生离死别，特别是突如其来的离别会把人伤得措手不及。既然离别无法避免，我们也应该做好不再拥有的准备，提前去创造些许美好的回忆，从而好陪伴自己度过余生。我们的一生要如何过，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都全凭我们自己做主。丰子恺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过生活的可能，那就是在看过世间繁杂后，依旧可以不在心中留下任何痕迹，保持内心纯净般的活着。不管前路如何艰难，不管我们遭遇了多少失意和沮丧，都希望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都希望我们能所求遂所愿，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同时也能一如既往不忘初心，坚守着自己内心的一方平静和安宁，这样我们才算没有辜负我们这一生。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愿你一生清澈明朗》这本书。

部分内容。丰子恺是一位懂得生活真谛的人，他用有色的彩笔把生活勾勒得有滋有色。愿你一生清澈明朗，记录了他在生活中的点滴，处处充满了哲理。2017年5月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人间有味是清欢，聆听万物之美，艺术的生活，岁月静好，不忘初心，无宠不惊过一生五章。这本书共有232页，收录了丰子恺先生的42篇散文作品以及数十张可爱有趣的漫画。从第一章人间有味是清欢开始，一点点走进先生的文字，很快便会沉浸在他那幽默有智慧的散文世界里。这本书传达了一个成年人与人无争、无所不爱、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般的心。或许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阶段，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历经岁月长河之后依然保持童真。对于丰子恺亦是如此。朱自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丰子恺：你的文和画就像一首首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扎着那滋味儿。仔细一想，倒真是这个理儿。有些句子真是越品越有滋味。开卷有益，读完愿你一生清澈明朗，好像跟一个谈笑风生的老师聊天，无形之中便受到启发。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心的每个角落都变得通透明朗。当生活的苦闷已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不妨泡一杯茶，读一本书，看幅画儿也是好的。我们说这世间不仅嘴巴需要吃东西，眼睛也是，耳朵也是。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

0: 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

0: 度区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这不刚才呀，接到上级通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马上就会被叫停了啊。所以以后呢，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只能按照5600一副的原价去购买。我从来不劝大家伙说盲目购药啊，更不可能说让大家伙去囤药。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您一直在关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也听到了吧，有这么多的患者使用之后啊，多年的老毛病实实在在的被治好了。那我孙志刚啊，真心实意的提醒大伙儿啊，您现在手里有新农合的啊，或者是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朋友，那一定得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现在咱们最高报销比例能达到80%，也就是说原先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就够了，这样呢确实能帮大家伙省下一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已经用上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救治50余万的患者，轻症小病是1副药，重病大病呢是3副药，并且个保个能够在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都让您正常。这不是我老孙随口

吹牛啊，是几十万患者亲身验证出来的，这也是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的行医用药治病的底气所在。老话讲啊，将心比心便是佛心，咱老百姓啊谁挣钱都不容易，能三副药解决这病，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的。虽然说很多业内的同行啊，包括这个患者啊，都习惯的叫我补虚人嘛，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抛开补虚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我呢更认为我老孙是一个摆渡人啊，是一个渡人的医者。古话讲啊，医渡有缘人，就算我手里掌握着治病的尚方宝剑啊，就算我有补四虚的硬核武器，可是呢如果咱们之间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和信任的话，你再好的方子，再手到擒来的疾病，我是不是也是无处去施展呢？就比如说头两天我接到一个咱们场外患者的电话啊，他是咱们天津武清的，是一个叫范志涛的患者的老伴儿打来的电话。听完他的遭遇啊，我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这个老范其实比我还小两岁呢，半年前呢他曾经主动找过我，当时是怎么情况呢？查出来了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反复的叮嘱他，我告诉他，我说别忽视这个病啊，动脉硬化呀可是医学界公认的沉默的杀手，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就你这血管内壁上堆积了很多啊，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个自由基、血液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粥样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啊，常年累积侵蚀你的血管壁，慢慢就把这个血管原本柔软的这个弹性啊，都给耗光了，啊，所以血管最终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当血管失去缓冲能力之后啊，哎，一丁点刺激都扛不住了。一旦到那个时候，这个斑块破裂了、脱落了，就能瞬间的堵死你的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你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可能就突发心梗、脑梗啊，说瘫痪就瘫痪，甚至可能人说没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下来。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孙老师，这个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其实我呀和大家啊，咱们几乎是同代人啊，正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所以我要说句大实话呀，虽然你不怕死啊，可是老天要没遂了你的愿呢，一旦瘫痪在床，生不如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为啥说这次打来电话的是老范的家属呢？因为啊，头一次打电话，这个老范听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是5600一副药，迟疑了，想着等这个手头宽一点再说呗。但说来也巧，上个月老范呢，在外边干点活，出了不少汗，结果回到家里啊，把那个空调啊就给打开了，就这么一热一冷一刺激，当天下午就感觉左边这个手脚啊就没劲儿，哎，手也麻，脚也麻，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哎，站着的时候呢就往一侧倾倒，嘴角也歪了，口水也流出来了。他老伴一看这坏事了，这不行啊，赶紧叫了120，哎，到医院诊断啊急性脑梗死。虽然说治疗了一个月也没耽搁，可是啊左边这个肢体啊还是不灵活啊，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想喝水够不着，想上厕所撒泡尿喊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都尿在裤兜子里啊，拉在床上。他老伴整天呢累的是直不起腰来。咱说这件事儿啊，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啥滋味儿啊？你啥滋味儿？我告诉大家啊，每个人谁摊上，你一定会绝望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了。那这次啊，这个老范他老伴儿打来电话，

咋说的呢？他说孙老师啊，不管多少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要给老范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那通过老范这件事啊，我必须呢要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动脉硬化这个事儿，这个病绝对是不能轻视的，它对我们心脑肾危害呀，哪一样都是致命的。所以当你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及时的进行补四虚呀，因为这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你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是在救你的命。因此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呢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好。那动脉硬化呀，刚才我讲到会对我们的心脑还有肾脏产生严重的危害。那我们首先讲心脏，心脏会出现频繁的没有规律的跳动，气短胸闷啊，甚至出现呢心前区的疼痛，出现心绞痛，还有的人呢体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晚间呢没法平躺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就说明啥呀？说明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阴阳气血已经亏了至少七成了，这个时候呢随时会诱发心梗，或者是心脏的肌桥啊，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夹层。接下来啊，我讲一讲脑动脉硬化会怎么样。比如您近来经常出现脑鸣、记忆力减退，总是丢三落四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没有力量，走到呢脚没根儿，或者你说话口齿不清，总感觉有哈喇子，但是用手一摸呢还流不下来，还挺干爽啊，或者是经常出现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几秒钟、一分钟、一两分钟就恢复了啊，或者说呀您走的时候走路呢跑偏不稳定，往一边栽，或者你小便有点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尿裤子啊，或者出现认知方面的障碍减退，这个时候啊说明你的脑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至少也亏到七成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再不及时的进行补四虚的话，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最后100%是脑中风。这是讲的心脏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啊就是肾脏的动脉硬化，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再有呢起夜频繁了，尿量变少了，腰总酸总疼。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不用都有，你有一样两样三样，就说明你的肾脏血管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再往下发展是啥呀？很可能是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肾衰竭，会引发尿毒症，你可能需要换肾或者终身做透析了。可能很多人感觉说我当下没事啊，可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你阴阳气血已经严重亏虚了，你的血管已经变得干硬发脆了，如果有一点刺激啊，它马上就会出现斑块的脱落、破裂、血管的爆裂。咱们说呀，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说破就破呀？我告诉大家，正常的如果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啊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就像春天的那个柳树条一样，能够随风飘摆，能够随意的弯曲。可是到了冬天，这个柳树条变成啥样了呢？一掰就断了吧，一碰就碎了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因为这个柳树条它内部的水分流失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血管之所以会硬化、会脆、会断裂、会不堪一击，其实也是因为血当中水分的流失。可是这个水呢并不是大家肉眼可看到的水，而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的这种亏虚。我们的血管啊，其实在我们中医叫啥呢？叫血脉，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气血充盈

血管内的津液充沛的话，血管的管壁啊就有这种柔韧性啊，就有这种弹性，哎，它能够收缩舒张，灵活自由。可是一旦我们阴阳气血持续损耗了，就像寒冬的枯柳树条一样，津液养分这个供给断绝了，血管内壁干涸了，失去养分了，它的弹性就一点一点的被耗干了，一点一点的消失了，逐渐的就发硬发脆了。再有，血管本身也不只是一根空心的管道，血管的管壁同样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滋养它。阴血负责濡润管壁，阳气推动气血输送到血管的每一个角落。阴阳一亏，管壁得不到滋养了，就算常年吃溶栓的药，吃抗凝的药啊，或者你定期打这个季节针疏通血管，最终的结果，血管该老化还老化，该变硬还变硬，这个斑块反复生长。因此在医学界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叫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血管越健康，生命就越长久。那我们要想让血管不硬化、不脆、不破裂，我们该怎么做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尽早的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呀？是不是要尽早的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四虚才行啊？因为你换来的不光是血管的健康，你换来的也是我们晚年的长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当中啊，它含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也被称为叫硬化血管的深层软化剂，它可以实现四虚同补的。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气血充盈了，就能濡养我们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你的血管得到充分的滋养之后，你血管不干不硬不脆，能够慢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从根源上你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嘛，更避免了血管破裂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再有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在这个临床试验期间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呢，啊，这个成分呢叫苯乙烯苷。苯乙烯苷呢被认为是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物质。那在医学显微镜下呢，动脉硬化的血管内膜其实很像那种风化的老树皮一样啊，坑坑洼洼，粗糙不堪，遍布细小的破损。特别当血当中的油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代谢垃圾流过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在你血管破损的地方啊，就挂在上面了，然后越堆越多，最后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斑块。而苯乙烯苷它却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就把那些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血管内膜呢，把它修复光滑，不给这些血垃圾停留的机会，从源头上阻断了斑块的形成。你可以这么想啊，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管镀上了一层防护层一样。那大家看啊，做到了这两点，在很多大夫看来，你看啊，既滋养血管了，恢复血管弹性了啊，又防护修复血管内膜了，这不相当于双重保障了吗？解决动脉硬化可以了吧，是不是？可是在我看来呢，远远不够。身为补虚派传人呢，我要做的是万无一失，所以在方剂当中啊又加入了紫河车。可能很多人会纳闷说，为啥非得加这个紫河车呀？因为紫河车呢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那大家想一想，胎儿和胎盘之间靠啥连接着呢？可能有人抢答了啊，没错，是脐带。但是大家一定不知道的是，脐带其实就是血管构成的，包括我们的胎盘里边是啥呀？我告诉大家，都是密密麻麻的一根根。

大大小小的血管。可这里边的血管呢，却是我们人体唯一的一处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方面，因为在脐带和胎盘的这个血管里，它有啥呀？有一种成分叫滑通胶，滑通胶也是。

0: 春天的柳条一样，做到不硬不脆不裂啊，一直弹性十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序方上市三年面对数十万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能全部做到没有一个人复发，没有一个人突发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就是因为有百年生、人形手屋还有紫河车，有这两大君药来坐镇，它不光补足了人体四虚，更以血肉有情之体补血肉有情之躯，所以做到了以脉养脉，实现了逆天的改变，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顽固的难题。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国家专利补序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紧了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可别错过了这次省钱的好机会。那我们场外的报名预约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孙主任。
0: 嗯，
3: 那个我听说呀，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可能随时会被叫停的。您怎么个情况啊？
3: 那你说我现在再买两副药，顺便把第一副报销了，
0: 啊，
3: 可以吧？
0: 那你这个呀，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电话去办理的，拿着上次买药那个医保本和咱们工作人员说好了，我要再买两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按照最高那个80%那档给您报销了，而且这样啊，您一分钱不用再花，之前的药还能给您退回来2000多块钱。
3: 啊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呐。
0: 嗯嗯，
3: 那个我有风湿这个毛病吧，都快40年了。
0: 哎，
3: 呀，这些年呢一直吃药，也没好，反倒把这个胃啊给吃坏了。
0: 嗯，
3: 到后来呀，这一换药啊，差不过5天，这胃一定会疼的。
0: 嗯，
3: 所以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就买这药的时候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吃完会不会胃疼啊？
0: 那肯定不会，因为脾胃的虚啊，咱们这药是最先给补的，肯定不会疼。
3: 是啊，当天接电话的是场外那个小孙，啊，完他说大姨不光不会。

0: 胃疼，7天之内100%做到，就让你胃不疼的。
1: 嗯，
0: 如果做不到，随时把药退回来。
1: 嗯、
0: 哎呀，我这一听啊，那就必须得试一试了。
1: 哎，这个不是说夸大呀、吹嘘啊，都不是啊，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通过50万患者验证出来的结果。那我问你啊，那你吃完之后胃疼了吗？是不是没让你失望吧？
0: 哎呀，这个胃呀、啊，还真就一点没疼。
1: 嗯，一点没疼。
0: 而且吧，
1: 嗯，
0: 哎呀，还越来越能吃了呢。
1: 嗯。
0: 你说以前吧，一顿饭吃两口就饱了，
1: 嗯，
0: 哎，多一口啊，吃完了这胃里啊就不得劲儿啊，
1: 嗯，
0: 但从这个吃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从吃这以后啊，我顿顿呢都能吃上一碗饭，啊，有时候就多吃几口，啥事儿没有了，
1: 嗯，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啊？
0: 嗯，
1: 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看有几个将死之人，到最后还能吃得好的呀？没有。啊，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你现在你胃口好了，能吃了啊，相当于这个脾胃啊能马力十足的干活了。哎，不光说吃进来的东西咱们身体啊能转化吸收，这个效率提高了，就连你补四虚的速度啊它也不一样了啊，很好啊。
0: 哎，这药好啊，和之前吃的药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发现这个补虚方吧，吃到身体里啊，它会动弹。
1: 嗯，
0: 你说原来我这个关节疼，哎，有时候是肩膀子疼，哎呀，明儿可能就是串到后腰疼了。
1: 嗯，
0: 哎，过两天也有可能膝盖疼了或脚后跟疼了。
1: 嗯，
0: 哎，它不在一个地方疼。
1: 对，这个就是风湿病的特点啊，我们在医学上呢管它叫。关节游走性疼痛，其实说到根上啊，那不还是四虚吗？哎，就是你这个风寒湿啊，这些邪气在你筋骨之间到处乱窜啊，哪儿虚它往哪儿窜，哪儿虚它往哪儿钻，就这个道理啊。哎，
0: 哎呀，孙主任，
1: 嗯，
0: 当初啊，这骨头缝里啊，就像往外冒那种凉气，
1: 嗯，
0: 就是。膏药贴的就把这个皮肤啊都贴烂了，这样事儿都不行啊。
1: 嗯嗯。
0: 但我吃那个药吧，3-2天左右，哎呦，发现就有股那个气儿，热气儿在身体里来回窜呢。
1: 嗯。
0: 哎呀，还专门往我这个关节疼的地方钻呢。哎，当时啊，我都有点害怕了，但睡了一觉呢，就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头缝里面呢，也不往外就冒凉气了。
1: 嗯嗯，当时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活药啊，活药就是这个药力啊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它是会走动的啊，会追着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啊，追着那邪气追着它走啊，让他们在体内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处了啊。说白了呢，这也是在正邪交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关节好像还疼重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当这个阴阳气血，当这个正气啊把邪气打败之后，你看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不疼了？
0: 嗯，是以前贴上膏药啊就不疼了，贴上膏药后、
1: 嗯、
0: 哎，拿掉这个膏药啊，哎呀，就还疼啊！但吃这个药吧是一直不疼了。
1: 嗯， 嗯，
0: 而且吃完这个药吧感觉还年轻了。
1: 嗯，这话怎么讲呢？
0: 怎么说呢？我这不到50我就绝经了、
1: 啊、
0: 看起来吧就比同龄人老，得老10岁左右。
1: 嗯。
0: 但上几天我这一出门啊，他们都问我，你脸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儿了，看着年轻了呢。
1: 嗯，是不是以为你去做美容去了？
0: 对。
1: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说这个补四虚啊，治好你的病。其实咱们这个方子当中，你看还有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呀也是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啊，因为它能补肾固精啊，就把这个女同胞啊耗损的这些本源呢给它补回来了，就自然就越来越年轻了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坚持用吧，你把你后定这两副，你把它都吃完了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比你同年人还要再年轻10岁，这都不是问题。哎，咱们走着瞧啊。哎，
0: 你说我这才吃一个月呀、啊、就这么大变化。
1: 嗯，
0: 我就挺知足挺高兴的了。
1: 嗯嗯。
0: 那谢谢孙主任了。孙主任，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呀、
1: 嗯、
0: 那我在

0: 买两服药治我这个病啊，是不是就够用了？
1: 够用了，够用了。我不讲吗？大病重病三副药足够用了啊！您赶紧报名吧，因为咱这个医保补贴不是快要停了吗？
0: 啊，我知道，知道。
1: 行，
0: 好的，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哎，
0: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1: 好，不客气啊，再见了。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我呢是别人介绍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再一个呢，这副药一副多少钱，多长时间？
1: 我先回答您后边的问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原价一副药呢是5600块钱，但是现在呢，咱们农村朋友，你拿着这个新农合医保本，或者城里的朋友呢，咱们拿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呢，就能享受到一个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了。正常呢，你像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需要三副药。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啊，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讲。
3: 行行行。
1: 哎，
3: 我呢有这个城市医保。那个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肠息肉。之前呢医生已经加过两回了。上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呢又发现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大夫就说这回有能加出来就给我加出来了。不能加的等明年复查的时候再说。可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总是这个从肠镜的加息肉，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对，那不是办法呀，是不是啊？其实你看这个西医啊，治疗这个肠息肉，除了手术，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表面看起来呀，做肠镜把这个息肉夹出来了，好像是相安无事的，但实际上啊，病根还在。这就像什么呢？像那割韭菜似的，割掉一茬，紧接着又长出一茬新的来，所以您的这个息肉，你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甚至越切越多，越夹越多了。可是咱人呢，人不是韭菜地啊，我们是血肉之躯啊，所以夹息肉啊，切除这手术呢，我认为啊不可取。那您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黑便呐、排便稀啊、有脓血便啥的，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3: 好，这个都没有，就是一些沾了凉的或者是是冷的，就是油腻大的哦，就是拉肚子。那个时间有7-8年了。你看以前嘛，刚吃完饭啊，筷子还没放下，肚子上一疼呐，就赶紧跑厕所。想憋都憋不住，拉的嘛稀里哗啦的，还总是拉不干净。我头几天呢，和我的以前的那个排长视频的时候，他说他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你给他治好的。治了两个月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这两年呢一次没犯过。所以我想我也想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试试。
1: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肠息肉啊，咱们中医的把它叫肠痰。这个病的根源呢也在于阴阳气血不足带来的这个脾胃的这种亏虚。脾胃一亏虚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湿浊呀，就会产生堆积啊，所以呢，你一吃凉东西，吃点油水大的，吃点油腻的啊，你看就拉肚子，就憋不住，这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固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不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你这个肠息肉啊，就没完没了，就反反复复。那我们把四虚补足了，不光是说可以让您排便正常了啊，还能够消灭掉当下的这个肠息肉，这个肠息肉复发的这个土壤环境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永远就不会长这些东西了，所以您可以用，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3: 好，孙子，我听你说完以后我就更放心了。那我还有这个血脂有点高，还有脂肪肝，用国家专利补血方它也能管用吗？
1: 能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虚为百病之源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你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啊，脾胃运化 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什么湿浊呀、油脂啊、甘油三酯啊、脂肪肝这些湿浊它排不出去，就堆在肠道当中，堆在肠道当中啊，你就长这个肠息肉，是不是啊？你这积在这个肝脏当中呢，那就不就脂肪肝吗？啊，如果混进我们血当中，不就是高血脂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么看，你它的病根不是一个吗？那这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那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了，脏腑代谢捋顺了，这些湿浊就没地方安家了。所以你这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3: 好，兰兰孙主任，那我的止服药呢？
1: 吃几副药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你这肠息肉啊，年年犯，而且这个夹了好几次，做了这么多手术，所以我建议呢，您用三副啊。为啥建议你用三副呢？因为一副药啊，我们补足体内的阴阳气血，就把这个脾胃的正气啊，先把它扶起来，哎，我们叫扶正啊。然后两副药呢，要改善你肠道的这个内环境。铲除这个息肉反复滋生的这个土壤。三副药呢，我们叫固本兜底啊，就把你这个肠道啊，包括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把它调理得一身轻快了。正所谓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嘛。那通过补四虚啊，我们补足了阴阳气血，我们肠子干净了，那你身上这些杂病啊，它就没法生根了，也就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真健康真长寿。
3: 好，我听你的，买三副药。
1: 买三副，
3: 那我买这三副药按多少钱报上来？
1: 那三副药就按照80%报呗。
3: 哦，
1: 嗯，这个是报的最多的了，也是对咱们来讲的是省钱的了啊。刚才您谈到您是城市医保，那您就打那个报名电话400电话，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可能随时要停了，就这几天啊。到时候您再买呢，就得花原价是5600一副，那就不合适了啊。哎，
3: 好，感谢孙子。
1: 行，那您就报名吧，好吧？没事，再见了啊。哎，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3: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你好，孙主任啊。
1: 哎，
4: 我是老朋友了。我这不是吃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1: 哎，
4: 我还想用了医保啊再买一副。
1: 嗯，那看来您是这个老朋友，而且应该是用得很好，是不是啊？
4: 对，吃着挺好的。
1: 哎，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吧，得有着10多年了。
1: 嗯，
4: 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几乎我年年都做体检。
1: 嗯，
4: 之前吧，这个心脏啊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嗯，
4: 可是就是在今年体检的时候，刚做完心电图，大夫一看结果，他就说过我得那个陈旧性的心梗。
1: 啊，陈旧性的，陈旧性的一般是指之前您得过，不是现在刚得的啊，陈旧性心梗。
4: 可是我平时也没有啥感觉呀，
1: 嗯，
4: 也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这种感觉，我都没有啊。
1: 这就跟糖尿病有关了，这也是糖尿病可怕的地方，因为你常年高血糖啊，就把这个心脏的这个痛觉神经啊给损伤了。
4: 嗯，
1: 所以你看这糖尿病患者都这样，哪怕发生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发生心梗啊，很多都感受不到这个剧烈的疼痛，相当于在您体内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这是
4: 当时啊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4: 还给我拿了不少药。嗯，说什么让我回家先吃3个月，嗯，吃完了再来复查。
1: 嗯，
4: 可是复查吧也没有啥大的变化，孩子啊就建议我要看看中医。我姑娘的领导啊，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中医。
1: 嗯，
4: 说是这个北京广安门的老中医老大夫了，人家一大脉，就给我告诉我说什么虚则瘀，瘀则堵，这就是说啥人太虚了。当时我也没听太明白，
1: 人家说的就是行话， 啊，是真正懂行的老中医，这眼光特别毒辣，而且呢，这病啊看得也非常透彻，你看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治病的关键点呢、啊，这是高手啊！哎，
4: 是啊、
1: 嗯，
4: 也亏了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1: 嗯，
4: 这不是有一天啊，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电台里您讲了，讲到您说什么“人不虚则不得病”。
1: 嗯，
4: 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跟那个老中医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嗯，
4: 所以啊，我就赶紧买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我用上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睡眠了。
1: 嗯嗯，
4: 我以前就是闭上眼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这脑子里啊，尽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1: 嗯，
4: 一点点的它往外冒，想睡都睡不着。
1: 嗯，
4: 又是睡着了吧，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它就醒了。一晚上啊，
1: 嗯、
4: 我就折腾来折腾去，也就睡一个三四个小时吧。
1: 啊，才睡这个三四个小时啊，那哪行啊？
4: 嗯、
1: 咱们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神才能归位啊，才能把白天消耗的这些阴阳气血啊。通过睡眠才能把它给补回来，把生命力才能补回来啊！所以你看，你这晚上睡不好觉啊，那心神就在外边乱飘的，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还过度的损耗掉你的阴阳气血，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你的心脏好得怪了，
4: 嗯、
1: 是不是、啊？
4: 是。
1: 所以说你体检做得很平，但毕竟心脏是不是最终还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阴阳气血呀、啊、消耗得太快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啊，
4: 是啊，这不是、
1: 嗯、
4: 得亏啊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啊用的及时，孙主任，我记得我就也就是吃了三四天吧，
1: 嗯，
4: 首先感觉我就是都晚上啊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1: 嗯
4: 嗯，虽说说不上这个真枕头就着吧，反正就躺在那儿晚上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是一睡呢就是这还睡得很踏实，不像原来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1: 嗯，就不是这个半宿半宿的烙大饼了，是不是、
4: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啊、哎、
4: 嗯，第二个变化嘛就是我这个血糖，
1: 嗯，
4: 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一天得打二十个单位的，
1: 嗯，
4: 这空腹啊也只能降到八或者是八点多，就是九，就这种样子吧，
1: 嗯嗯，
4: 吃到有半个月吧这个补习方我就连续测了、
1: 嗯、
4: 记得测了三四天的血糖，
1: 嗯，
4: 当时这个血糖都降到四了，
1: 哟，那有点低了，都有点、
4: 哎、
1: 啊。
4: 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么低过，我当时啊就挺害怕的、
1: 嗯，
4: 就赶紧打你们场外电话，就那个400的那个。
1: 打那个400电话啊，咱们正常这个血糖的这个参考值啊是3.9到6.1啊，你看您降到四了，都有点这个偏低的这个线了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得按照之前那个打那个胰岛素那些单位的话，那你会造成低血糖的，很危险的。
4: 是，当时啊，我打电话，那个小张老师当时他知道我的，他告诉我说让我早上减两个单位，晚上减两个单位。
1: 哎，那很好，
4: 你说
1: 减量了，嗯。
4: 哎，对他让我减量，你说我这都打了5年的胰岛素了，一直都是啊，越打越多，还头一回减胰岛素呢。
1: 嗯、
4: 你说换了谁不激动啊？是吧？
1: 嗯嗯、是的。啊、
4: 这不是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
1: 嗯，
4: 我现在只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1: 哟，都只打8个单位胰岛素了啊！那、
4: 嗯、
1: 这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你说它牛不牛啊？啊，
4: 牛啊！
1: 所以说啊，你记住了，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尤其糖尿病，哎，更是这种大虚之症。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咱们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胰岛它恢复功能了，这自己就能干活了，自个儿就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把这3副药吃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能把你剩下的这8个单位的胰岛素能把它停掉了。
4: 哎，一定能，我挺有信心的。
1: 嗯、有信心。
4: 孙主任、
1: 啊，
4: 这还得谢谢您呢。
1: 嗯、
4: 这不是我昨天呀、
1: 啊、
4: 还查了一个心脏，做了个心电图、
1: 啊，
4: 还查了一个叫什么蛋白的，我也没记住，都挺好的。
1: 应该叫肌钙蛋白。这个肌钙蛋白呀、啊，是跟心梗有关的一个化验指标。
4: 啊、
1: 情况怎么样啊？这个肌钙蛋白呀、
4: 啊？大夫说挺好的。
1: 啊，肌钙蛋白都挺好，那就没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啊，挺好。
4: 嗯嗯嗯。所以说吧，我现在才用了2个月，
1: 嗯、
4: 但是啊。我的邻居有3-4个人都跟着我一块儿吃，他们一看我恢复的挺好，他们都想跟我一起用，因为现在吧，不是买现在这个医保给报销， 用医保可以直接购买，

0: 了。我这些老姐妹啊，就是告诉我说啥，最近想买药的话，打电话有点费劲，不太好打，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咱们那热线呢一直挺火的，所以怎么办呢？就辛苦大家伙呗，多打几次啊，因为最近这医保不是报销要结束了嘛，那以后大家再买药呢，你就得花那个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谁能买得起啊？所以最近这个报名啊、热线呢、啊、这个订药的人就特别多了，你多打几次啊。
0: 嗯，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之前我买的那两副药可都是按原价买的、
1: 嗯、
0: 那这回我再买一副药那该怎么算呀？
1: 你这次再买一副药，加上你原来那个原价那两副，这不就三副了吗？三副药就按80%报了，所以你这次再买的话，就一分钱不用您再花了，而且之前呢还能给您退回来，大概是7800多啊。所以你这个赶紧打。
0: 哦，还能给退回来？那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孙主任，那我就
1: 赶紧
0: 打电
1: 话
0: 报
1: 名去。就报
0: 名去。
1: 嗯，没错啊。
0: 好
1: 了，
0: 哎、
1: 再见啊。
0: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是特意感谢你来的。
1: 哟、哎，特意感谢我呀？为什么呢？
3: 啊，那个孙主任呐、啊，
1: 嗯，
3: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就梦。
1: 当初是你老伴儿。因为这脑梗说啥就不配合治疗，然后自个儿还动不了，就逼着你给拿耗子药。那个孟秀云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
3: 对对对对，是是是，哎，真就是我们、
1: 哎、
3: 当初啊，要不是和您通上话了，就有您的开导，
1: 嗯，
3: 真的，我们不能有今天的幸福。
1: 嗯嗯，我记得当时是你家那个二小子把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给买到家了，但是你老伴说啥不吃。嗯，然后还动手打人，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是是是。
1: 哎，那现在他怎么样啊？恢复咋样了？
3: 哎呀，这孙主任呐、啊，真的要不是您来一把呀、
1: 嗯，
3: 他不能有机会重活呀。
1: 嗯。
3: 这不知道今天我和你通话，
1: 嗯、
3: 他特意准备了一首诗呢，他让我给你念念一听。
1: 哎呀，你也太有心了，那你念念我听听，我听一听，
3: 哎、
1: 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孙主任、
1: 嗯、
3: 是这样，哎，这是他自己写的，
1: 嗯，
3: 我给你念念啊，
1: 嗯。
3: 妙手排忧解烦愁，良药宽慰暖心头。
1: 嗯，
3: 薄赠一篮深山魔，这个聊表寸心谢一元呐、
1: 啊。哎呀，这还挺合辙押韵的啊！你老伴看来还挺有才的呢 啊,
3: 啊。
1: 也谢谢你们老两口了，给我这么高的这个肯定啊。也谢谢他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啊嗯，我跟您说心里话，这我们真都是发自内心的。
1: 嗯嗯，
3: 这我们老领口啊，真特别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
3: 就这个山魔呀，
1: 嗯，
3: 是我自己上山采的，哎呀，不值钱。
1: 嗯、
3: 但是我找售后小张老师要你的地址，哎呀，他说啥都不给我呀。
1: 他不给你、啊。
3: 那没办法呀、
1: 嗯，
3: 我就按照你给我们发药那个地址邮过去了。
1: 嗯。
3: 这两天差不多就能你就能收到了。孙主任呐、啊，您可一定要收下、
1: 嗯，
3: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1: 嗯，
3: 哎，就这样、啊，我们心里啊，也能宽慰一点，能好受一点。
1: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啊！行医治病救人，这是我当医生当大夫的分内的事儿。我是不求任何患者的回馈的。其实你老伴儿啊，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本身就是给我答谢了，还给我送什么山魔呀？不用了 啊！哎哎，
3: 哎呀，真的，孙主任，真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好了。
1: 嗯，
3: 这不，自从你说老伴得这个破病啊，真的，我一直都自责呀。
1: 哎呀，老姐姐，
3: 哎、
1: 我知道您呢不容易，可别自责了、
3: 嗯、
1: 啊！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3: 啊
1: 哎
3: 啊，
1: 嗯，
3: 你说当时真没想到，你说他头一天好好的，
1: 嗯、
3: 只是洗完澡，完他就摔倒了。
1: 嗯、
3: 他就说那个右脚有点麻，
1: 对，
3: 走路得架子。
1: 嗯，
3: 完我就合计，当时就摔倒了，就心思就碰着骨头伤筋了啥的呢。
1: 嗯，
3: 就寻思第二天不好再带他去医院。
1: 嗯，
3: 结果第二天到了医院，大夫说是脑梗。
1: 嗯，
3: 哎呀，住了十来天的院，出院呢，他这个右侧腿瘫了，走不了。完、
1: 嗯、
3: 右侧的胳膊这不也抬不起来了吗？
1: 脑中风这个病啊，其实它的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只有3个小时。通常情况下，这个脑组织在缺血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每延迟1分钟， 他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在6个小时。

0: 之后呢，这个缺血的脑细胞啊就会出现坏死了。所以即便你住院治疗了十来天，是不是最后不还是偏瘫了吗？
1: 哎呀，你说当时啊，他就是看自己出院了，
0: 嗯，
1: 他不是不能自己走吗？
0: 对对对，
1: 自己呀、啊，哎呀，你就是往后就瘫吧了、
0: 嗯。
1: 所以说呀，他就受不了这个打击。完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到家一看，
0: 嗯，
1: 你说把这个大便就变到被窝里了。
0: 哎呦，
1: 哎呀，就那么的，他生生的是呕了一个上午啊。
0: 哦，
1: 我要去给他收拾，他推我，他不让，眼珠子直勾勾的瞪着我。
0: 嗯，
1: 哎，乌了乌了的，这虽然说说不清楚，但是我明白呀，我能听出来。
0: 嗯嗯，
1: 哎呀，真的，这是没说好话。
0: 嗯，
1: 就让我给他拿耗子药。
0: 嗯，那他是这个不想活了，不想活了。
1: 是是、
0: 嗯，
1: 其实啊，真的，这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理解他。
0: 嗯，
1: 你说我老伴儿啊，孙孙，他担心了一辈子，
0: 嗯、
1: 他要强了一辈子。就以前200斤的麻袋，说背就背的人，
0: 嗯，
1: 那当时你说连拿饭碗都拿不了，更何况这个大小便失禁不能动，所以呀、啊，他从那天开始他就绝食，
0: 哦、
1: 不吃不喝的，
0: 不吃不喝了。
1: 哎，我一、
0: 嗯、
1: 啊，我一喂他饭，嘴闭的严严实实的，
0: 嗯，
1: 要么就用这个左胳膊扑棱扑棱的都不用撒了。
0: 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啊，最考验的。哎，就是照顾他的人。那现在啊，你老伴儿能够这个活过来了，其实我认为除了咱们这个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您也是功不可没的。哎，
1: 谢谢。
0: 那现在到底恢复怎么样？
1: 这不第四副药我们刚吃了不到10天。
0: 嗯嗯，
1: 就现在呀，他能自己翻身，能就能自己挪了。
0: 嗯，
1: 他在床边接大小便就行，搭把手就能在屋里啊、
0: 嗯、
1: 走几步。
0: 哎呀，太好
1: 了！完
0: 了，
1: 他右手啊用筷子不行，
0: 嗯，
1: 但是拿勺自己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嗯，
1: 就是抓馒头吃饼他自己都行，是不是？
0: 嗯嗯。
1: 哎呀，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真的，金主，你理解我们
0: 这个。别说这些客气话，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经常讲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你看你老伴儿。当初卧床偏瘫了啊，大小便都失禁都不能自理了，一度都想放弃治疗，都不想活了。可是现在呢，简单的自理是没问题了。
1: 对，
0: 这一点呢，也只有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案能做得到的。
1: 对对，
0: 嗯嗯，
1: 哎呀。您现在呀，要是在我跟前啊，孙主任，真我说的都心里话，我们俩肯定给你磕个头。
0: 哎呦呦，可别这么说，我可
1: 真的，你理解我们的心情、
0: 嗯，
1: 因为呀，他不光能自己翻身了，
0: 嗯，
1: 这个刚用完一副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时候，
0: 嗯，
1: 哎呀，我就发现他呢，基本上这个血压，
0: 嗯，
1: 就是高压120、120、115，就这样。他以前那个血压，哎呀哎呀，高压，平平常常都150、160，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90，
0: 有那么高、啊？
1: 完了，他还便秘呢、
0: 嗯，
1: 他要是2、3天不排便，
0: 嗯、
1: 我就害怕呀。你说要是再发生脑出血可咋整啊、
0: 嗯、
1: 这不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管血压没事了，排便排尿都挺有规律，所以我们就放心了、
0: 嗯、哎呀放心了，是不是啊？多好多好 啊我总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人身子要是不虚啊，其实什么毛病都找不上你。大家伙经常叫我这个补虚人，我靠的是啥呀、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补虚方，哎，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大家呢，把四虚啊给它尽快的把它补足了，哎，因为阴阳气血是我们人活着的根基呀、啊，所以说补虚呢就是补寿命啊。你老伴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
0: 我真是替你们高兴啊。
1: 是。
0: 刚才我听说吃到这个第四副药了，是不是、
1: 啊？
0: 你这个把这第四副药吃完了，100%。自己是能走路的，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哎，咱们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1: 哎、好
0: 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问一下，
0: 哎、
1: 你说我们手里的药还有10余天，
0: 嗯、哎，
1: 我们也听到了医保报销，这个药结束了，
0: 啊、
1: 哎呀，我们用不用再买点啊？
0: 不用了，不用了，您、
1: 啊、
0: 就是把这个手里这些药您吃完了就可以停了。所以在之后怎么办呢？
1: 啊、
0: 我们停药之后呢，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啊，
1: 哎，好好好。
0: 嗯嗯

0: 孙主任那真不用再买了。
1: 你相信我，相信我，不用买了啊！哎，
0: 哈、啊、哈、
1: 嗯，
0: 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个，我们真100%相信你呢。
1: 嗯，
0: 我就合计用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又不花钱，那行，
1: 嗯、
0: 孙主任，我就听您的，
1: 你就听我的吧，
0: 不买了。
1: 啊哎，好的，好的，老姐姐啊，不客气 啊，咱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好不好？期待能早日听到他更好的消息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谢谢您，孙主任。
1: 嗯，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轻一步。

0: 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0,000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
3: 日月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意。
0: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这不刚才呀，接到上级通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马上就会被叫停了啊，所以以后呢，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只能按照5600一副的原价去购买。我从来不劝大家伙说盲目购药啊，更不可能说让大家伙去囤药。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您一直在关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也听到了吧，有这么多的患者使用之后啊，多年的老毛病实实在在的被治好了。那我孙志刚啊，真心实意的提醒大伙儿啊，您现在手里有新农合的啊，或者是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朋友，那一定得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现在咱们最高报销比例能达到80%，也就是说原先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就够了。这样呢，确实能帮大家伙省下一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已经用上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救治50余万的患者，轻症小病是1副药，重病大病呢是3副药，并且个保个能够在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都让您正常。这不是我老孙随口吹牛啊，是几10万患者亲身验证出来的，这也是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的行医用药治病的底气所在。老话讲啊，将心比心便是佛心，咱老百姓啊谁挣钱都不容易，能3副药解决的病，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的。虽然说很多业内的同行啊，包括这个患者啊，都习惯呢叫我补虚人嘛，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抛开补虚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我呢更认为我老孙是一个摆渡人啊，是一个渡人的医者。古话讲啊，医渡有缘人，就算我手里掌握着

治病的尚方宝剑啊，就算我有补四虚的硬核武器，可是呢，如果咱们之间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和信任的话，你再好的方子，再手到擒来的疾病，我是不是也是无处去施展呢？就比如说头两天我接到一个咱们场外患者的电话啊，他是咱们天津武清的，是一个叫范志涛的患者的老伴儿打来的电话。听完他的遭遇啊，我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这个老范其实比我还小两岁呢，半年前呢他曾经主动找过我，当时是怎么情况呢？查出来了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反复的叮嘱他，我告诉他，我说别忽视这个病啊，动脉硬化呀可是医学界公认的沉默的杀手，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就你这血管内壁上堆积了很多啊，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个自由基、血液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粥样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啊常年累积侵蚀你的血管壁，慢慢就把这个血管原本柔软的这个弹性啊都给耗光了啊，所以血管最终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当血管失去缓冲能力之后啊，哎，一丁点刺激都扛不住了，一旦到那个时候，这个斑块破裂了脱落了，就能瞬间的堵死你的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你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可能就突发心梗脑梗啊，说瘫痪就瘫痪，甚至可能人说没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下来。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孙老师，这个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其实我呀和大家啊，咱们几乎是同代人啊，正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所以我要说句大实话呀，虽然你不怕死啊，可是老天要没遂了你的愿呢，一旦瘫痪在床生不如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为啥说这次打来电话的是老范的家属呢？因为啊头一次打电话，这个老范听到国家专利补助方是5600一副药，迟疑了，想着等这个手头宽一点再说呗。但说来也巧，上个月老范呢在外边干点活出了不少汗，结果回到家里啊，把那个空调啊就给打开了，就这么一热一冷一刺激，当天下午就感觉左边这个手脚啊就没劲儿，哎，手也麻脚也麻，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哎，站着的时候呢就往一侧倾倒，嘴角也歪了，口水也流出来了。他老伴一看这坏事了，这不行啊，赶紧叫了120，哎，到医院诊断啊急性脑梗死。虽然说治疗了一个月也没耽搁，可是啊左边这个肢体啊还是不灵活啊，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想喝水够不着，想上厕所撒泡尿喊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都尿在裤兜子里啊，拉在床上。他老伴整天呢累的是直不起腰来。咱说这件事儿啊，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啥滋味啊？你啥滋味？我告诉大家啊，每个人谁摊上，你一定会绝望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了。那这次啊，这个老范他老伴儿打来电话，他咋说的呢？他说：“孙老师啊，不管多少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要给老范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通过老范这件事啊，我必须呢要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动脉硬化这个事儿，这个病绝对是不能轻视的，它对我们心脑肾危害呀，哪一样都是致命的。所以当你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及时的进行补四虚呀，因为这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你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是在救你的命。因此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呢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好。那动脉硬化呀，刚才我讲到会对我们的心脑还有肾脏产生严重的危害。那我们首先讲心脏，心脏会出现频繁的没有规律的跳动，气短胸闷啊，甚至出现呢心前区的疼痛，出现心绞痛。还有的人呢体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晚间呢没法平躺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就说明啥呀，说明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阴阳气血已经亏了至少七成了。这个时候呢随时会诱发心梗，或者是心脏的肌桥啊，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夹层。接下来啊，我讲一讲脑动脉硬化会怎么样。比如您近来经常出现脑鸣、记忆力减退，总是丢三落四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没有力量，走到呢脚没根儿，或者你说话口齿不清，总感觉有寒拉子，但是用手一摸呢还流不下来，还挺干爽啊，或者是经常出现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几秒钟、一分钟、一两分钟就恢复了啊，或者说呀您走的时候走路呢跑偏不稳定，往一边栽，或者你小便有点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尿裤子啊，或者出现认知方面的障碍减退。这个时候啊，说明你的脑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至少也亏到七成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在不及时的进行补四虚的话，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最后100%是脑中风。这是讲的心脏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啊，就是肾脏的动脉硬化，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再有呢起夜频繁了，尿量变少了，腰总酸总疼。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不用都有，你有一样两样三样，就说明你的肾脏血管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再往下发展是啥呀，很可能是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肾衰竭，会引发尿毒症，你可能需要换肾或者终身做透析了。可能很多人感觉说我当下没事儿啊，可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你阴阳气血已经严重亏虚了，你的血管已经变得干硬发脆了，如果有一点刺激啊，它马上就会出现斑块的脱落、破裂、血管的爆裂。咱们说呀，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说破就破呀。我告诉大家，正常的如果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啊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就像春天的那个柳树条一样，能够随风飘摆，能够随意的弯曲。可是到了冬天，这个柳树条变成啥样了呢？一掰就断了吧，一碰就碎了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因为这个柳树条它内部的水分流失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血管之所以会硬化、会脆、会断裂、会不堪一击，其实也是因为血当中水分的流失。可是这个水呢并不是大家肉眼可看到的水，而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的这种亏虚。我们的血管啊，其实在我们中医叫啥呢，叫血脉，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气血充盈，血管内的津液充沛的话，血管的管壁啊就有这种柔韧性啊，就有这种弹性，哎，它能够收缩舒张，灵活自由。可是一旦我们阴阳气血持续损耗了，就像寒冬的枯柳树条一样，津液养分这个供给断绝了，血管内壁干涸了，失去养分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的被耗干了，一点点的消失了，逐渐的就发硬发脆了。再有，血管本身也不只是一根空心的管道，血管的管壁同样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滋养它。阴血负责濡润管壁，阳气

动气血输送到血管的每一个角落。阴阳一亏，管壁得不到滋养了，就算常年吃溶栓的药，吃抗凝的药啊，或者你定期打这个季节针疏通血管，最终的结果，血管该老化还老化，该变硬还变硬，这个斑块反复生长。因此在医学界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叫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血管越健康，生命就越长久。那我们要想让血管不硬化、不脆、不破裂，我们该怎么做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尽早的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呀？是不是要尽早的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四虚才行啊？因为你换来的不光是血管的健康，你换来的也是我们晚年的长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当中啊，它含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也被称为叫硬化血管的深层软化剂，它可以实现四虚同补的。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气血充盈了，就能濡养我们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你的血管得到充分的滋养之后，你血管不干不硬不脆，能够慢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从根源上你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嘛，更避免了血管破裂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再有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在这个临床试验期间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呢，啊，这个成分呢叫苯乙烯苷。苯乙烯苷呢被认为是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物质。那在医学显微镜下呢，动脉硬化的血管内膜其实很像那种风化的老树皮一样啊，坑坑洼洼，粗糙不堪，遍布细小的破损。特别当血当中的油脂，像甘油酸酯啊、胆固醇呐、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代谢垃圾流过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在你血管破损的地方啊，就挂在上面了，然后越堆越多，最后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斑块。而苯乙烯苷它却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就把那些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血管内膜呢，把它修复光滑，不给这些血垃圾停留的机会，从源头上阻断了斑块的形成。你可以这么想啊，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管镀上了一层防护层一样。那大家看啊，做到了这两点，在很多大夫看来，你看啊，既滋养血管了，恢复血管弹性了啊，又防护修复血管内膜了，这不相当于双重保障了吗？解决动脉硬化可以了吧，是不是？可是在我看来呢，远远不够。身为补虚派传人呢，我要做的是万无一失，所以在方剂当中啊，又加入了紫河车。可能很多人会纳闷说，为啥非得加了个紫河车呀？因为紫河车呢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那大家想一想，胎儿和胎盘之间靠啥连接着呢？可能有人抢答了啊，没错，是脐带。但是大家一定不知道的是，脐带其实就是血管构成的，包括我们的胎盘里边是啥呀？我告诉大家，都是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的大大小小的血管。可这里边的血管呢，却是我们人体唯一的一处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方面因为在脐带和胎盘的这个血管里，它有啥呀？有一种成分叫滑通胶，滑通胶也是一种透明质酸类的物质，它在胎盘当中的含量远远高出我们身体普通血管的含量。那这种物质呢，滑通胶啊，其实就像那个果冻似的啊，跟果冻的样差不多，够难够难的啊。它能牢牢保护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不受损，同时呢还能牢牢滋养我们的血管，确保血管像春天的柳条一样做到不硬不脆不裂啊，一直弹性十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气方上市

三年面对数十万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能全部做到没有一个人复发，没有一个人突发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就是因为有百年生人形手屋还有紫河车，有这两大军药来坐镇。

0: 实现了逆天的改变，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顽固的难题。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国家专利补助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紧了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可别错过了这次省钱的好机会。那我们场外的报名预约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孙主任。
0: 嗯，
3: 那个我听说呀，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可能随时会被叫停的。您怎么个情况啊？
3: 那你说我现在再买两副药，顺便把第一副报销了，
0: 啊，
3: 可以吧？
0: 那你这个呀，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电话去办理的，拿着上次买药那个医保本和咱们工作人员说好了，我要再买两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按照最高那个80%那档给您报销了，而且这样啊您一分钱不用再花，之前那药还能给您退回来2000多块钱。
3: 啊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呐。
0: 嗯嗯，
3: 那个我有风湿这个毛病吧，都快40年了。
0: 哎
3: 呀，这些年呢一直吃药也没好，反倒把这个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3: 到后来呀，这一换药啊，超不过5天，这胃一定会疼的。
0: 嗯，
3: 所以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就买这药的时候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吃完会不会胃疼啊？
0: 那肯定不会，因为脾胃的虚啊，咱们这药是最先给补的，肯定不会疼。
3: 是啊，当天接电话的是场外那个小孙。啊，完他说大姨不光不会胃疼，7天之内100%做到就让你胃不疼了。
0: 嗯，
3: 如果做不到随时把药退回来。
0: 嗯，
3: 哎呀，我这一听啊，那就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哎，这个不是说夸大呀吹嘘啊，都不是啊，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通过50万患者验证出来的结果。那我问你啊，那你吃完之后胃疼了吗？是不是没让你失望吧？
3: 哎呀，这个胃呀，啊，还真就一点儿没疼。
0: 嗯，一点没疼。
3: 吧，
0: 嗯，
3: 哎呀，
0: 嗯，
3: 还越来越能吃了呢。
0: 嗯，
3: 你说以前吧，一顿饭吃2口就饱了。

0: 哎，多一口啊，吃完了这胃里、啊、就不得劲儿啊。
1: 嗯。
0: 但从这个吃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从吃这以后啊，我顿顿呢、啊、都能吃上一碗饭。哎，有时候就多吃几口，啥事儿没有了。
1: 嗯，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啊？
0: 嗯。
1: 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看有几个将死之人，到最后还能吃得好的呀？没有啊，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你现在你胃口好了，能吃了啊，相当于这个脾胃啊能马力十足的干活了。哎，不光说吃进来的东西咱们身体啊能转化吸收，这个效率提高了，就连你补四虚的速度啊它也不一样了啊，很好啊。
0: 哎，这药好啊，和之前吃的药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发现这个补虚方吧，吃到身体里啊，它会动弹。
1: 嗯，
0: 你说原来我这个关节疼，哎，有时候是肩膀子疼，哎呀，明月可能就是串到后腰疼了。
1: 嗯，
0: 哎，过两天也有可能膝盖疼了或脚后跟疼了。
1: 嗯，
0: 哎，它不在一个地方疼。
1: 对，这个就是风湿病的特点啊，我们在医学上呢管它叫关节游走性疼痛。其实说到根上啊，那不还是四虚吗？哎，就是你这个风寒湿啊，这些邪气在你筋骨之间到处乱窜啊，哪儿虚它往哪儿窜，哪儿虚它往哪儿钻，就这个道理啊。哎，
0: 哎呀，孙主任，
1: 嗯，
0: 当初啊，这骨头缝里啊，就像往外冒那种凉气，
1: 嗯，
0: 就是膏药贴的就把这个皮肤啊都贴烂了，这样事儿都不行啊。
1: 嗯，
0: 但我吃那个药吧，三两天左右，哎呀，发现就有股那个气儿，热气儿在身体里来回窜呢。
1: 嗯，
0: 哎呀，还专门往我这个关节疼的地方钻呢。哎，当时啊，我都有点害怕了，但是睡了一觉呢，就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头缝里面呢，也不往外就冒凉气了。
1: 嗯嗯，当时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活药啊，活药就是这个药力啊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它是会走动的啊，会追着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啊，追着那邪气追着它走啊，让他们在体内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处了啊。说白了呢，这也是在正邪交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关节好像还疼，重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当这个阴阳气血，当这个正气啊，把邪气打败之后，你看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不疼了？
0: 嗯，是以前贴上膏药啊，就不疼了。贴上膏药后，哎，拿掉这个膏药啊，哎呀，就还疼啊。但吃这个药吧，是一直不疼了。
1: 嗯，
0: 而且吃完这个药吧，感觉还年轻了。
1: 嗯。这话怎么讲呢？
0: 怎么说呢？我这不到50我就绝经了，看起来吧就比同龄人老，得老10岁左右。
1: 嗯。
0: 但上几天我这一出门啊，他们都问我：“你脸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儿了？看着年轻了呢？”
1: 嗯，是不是以为你去做美容去了？
0: 对。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说这个补四虚啊，治好你的病。其实咱们这个方子当中，你看还有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呀，也是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啊，因为它能补肾固精啊，就把这个女同胞啊耗损的这些本源呢，给它补回来了，就自然就越来越年轻了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坚持用吧。你把你后定这两副，你把它都吃完了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比你同年人还要再年轻10岁，这都不是问题。哎，咱们走着瞧啊！哎，
0: 你说我这才吃一个月呀、啊，就这么大变化，
1: 嗯，
0: 我就挺知足、挺高兴的了。
1: 嗯嗯。
0: 那谢谢孙主任了，孙主任，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呀，
1: 嗯、
0: 那我再买两副药治我这个病啊，是不是就够用了？
1: 够用了，够用了，我不讲吗？大病、重病三副药足够用了啊！您赶紧报名吧，因为咱这个医保补贴不是快要停了吗？
0: 啊，我知道知道。
1: 行，
0: 那好的、
1: 啊，
0: 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哎，
0: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1: 好，不客气、
0: 哎、
1: 啊，再见了。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孙主任、我呢是别人介绍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再一个呢，这副药一副多少钱，得多长时间？
1: 我先回答您后边的问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原价一副药呢是5600块钱，但是现在呢，咱们农村朋友你拿着这个新农合医保本，或者城里的朋友呢，咱们拿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呢，就能享受到一个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了。正常呢，你像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需要三副药。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啊，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讲。
0: 行，我呢有这个城市医保。那个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肠息肉。之前呢医生已经加过2回了。上个月就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呢又发现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大夫就说这回有能加出来就给我加出来了。不能加的等明年复查的时候再说。可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总是这个从肠镜的加息肉，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对，那不是办法呀，是不是啊？其实你看这个西医啊，治疗这个肠息肉除了手术，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表面看起来呀，做肠镜把这个息肉加出来了，好像是相安无事的，但实际上啊，病根还在。这就像什么呢？像那割韭菜似的，割掉一茬，紧接着又长出一茬新的来。所以您的这个息肉，你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甚至越切越多，越夹越多了。可是咱人呢，人不是韭菜地呀，我们是血肉之躯呀。所以夹息肉啊，切除这手术呢，我认为啊不可取。那您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黑便呐、排便稀呀、有脓血便啥的？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0: 好，这个倒没有，就是一些沾了凉的，或者是冷的，就是油腻大的哦，就会拉肚子。那个时间有7-8年了。你看以前嘛，刚吃完饭啊，筷子还没放下。肚子上一疼呐，就赶紧跑厕所，小便都憋不住，麻的了，稀里哗啦的，还总是拉不干净。我头几天呢，和我的以前的那个排长视频的时候，他说他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你给他治好的。治了2个月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这2年呢一直都没犯过。所以我想。我也想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试试。
1: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肠息肉啊，咱们中医的把它叫肠痰。这个病的根源呢，也在于阴阳气血不足带来的这个脾胃的这种亏虚啊。脾胃一亏虚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湿浊呀，就会产生堆积啊。所以呢，你一吃凉东西，吃点油水大的，吃点油腻的啊，你看就拉肚子，就憋不住。这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固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不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你这个肠息肉啊就没完没了，就反反复复。那我们把四虚补足了，不光是说可以让您排便正常了啊，还能够消灭掉当下的这个肠息肉，这个肠息肉复发的这个土壤环境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永远就不会长这些东西了。所以您可以用，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0: 好，孙哥，我听你说完以后，我就更放心了。那我还有这个血脂有点高，还有脂肪肝，用国家专利补血方，它也能管用吗？
1: 能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虚为百病之源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你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啊，脾胃运化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什么湿浊呀、油脂啊、甘油三酯啊、脂肪肝这些湿浊，它排不出去，就堆在肠道当中。堆在肠道当中啊，你就长这个肠息肉，是不是啊？你这积在这个肝脏当中呢，那就不就脂肪肝吗？啊，如果混进我们血液当中，不就是高血脂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么看，你它的病根不是一个吗？那这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那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了，脏腑代谢捋顺了，这些湿浊就没地方安家了。所以你这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0: 好，那孙主任，那我再吃几副药呢？

0: 吃几副药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你这肠息肉啊年年犯，而且这个夹了好几次，做了这么多手术，所以我建议呢您用三副啊。为啥建议你用三副呢？因为一副药啊，我们补足体内的阴阳气血，就把这个脾胃的正气啊先把它扶起来，哎，我们叫扶正啊。然后两副药呢要改善你肠道的这个内环境，铲除这个息肉反复滋生的这个土壤。三副药呢我们叫固本兜底啊，就把你这个肠道啊包括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把它调理得一身轻快了。正所谓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嘛。那通过补四虚啊，我们补足了阴阳气血，我们肠子干净了，那你身上这些杂病啊它就没法生根了，也就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真健康真长寿。
1: 好，我听你的，买三副药，
0: 买三副。
1: 那我买这三副药按多少钱报销呢？
0: 那三副药就按照80%报呗。
1: 哦，
0: 嗯，这个是报的最多的了，也是对咱们来讲的是省钱的了啊。刚才您谈到您是城市医保，那您就打那个报名电话400电话，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可能随时要停了，就这几天啊，到时候您再买呢就得花原价是5600一副，那就不合适了啊。哎，
1: 好，感谢孙子。
0: 行，那您就报名吧，好吧，没事，再见了啊。哎，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啊。
0: 哎，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我这不是吃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哎，
3: 我还想用了医保啊再买一副。
0: 嗯，那看来您是这个老朋友，而且应该是用得很好，是不是啊？
3: 对，吃着挺好的。
0: 哎，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吧得有着十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几乎我年年都做体检。
0: 嗯，
3: 之前吧这个心脏啊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嗯，
3: 可是就是在今年体检的时候刚做完心电图，大夫一看结果他就说过我得那个陈旧性的心梗。
0: 啊，陈旧性的。陈旧性的一般是指之前您得过，不是现在刚得的啊，陈旧性心梗。
3: 可是我平时也没有啥感觉呀。
0: 嗯，
3: 也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这种感觉，我都没有啊。
0: 这就跟糖尿病有关了，这也是糖尿病可怕的地方，因为你常年高血糖啊就把这个心脏的这个痛觉神经啊给损伤了。
3: 嗯，
0: 所以你看这糖尿病患者都这样，哪怕发生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发生心梗啊，很多都感受不到这个剧烈的疼痛，相当于在您体内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这是
3: 当时啊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3: 还给我拿了不少药。 嗯说什么让我回家先吃3个月，嗯，吃完了再来复查。可是复查吧也没有啥大的变化。孩子啊就建议我要看看中医，我姑娘的领导啊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中医。
0: 嗯，
3: 说是这个北京广安门的老中医老大夫了，人家一大脉。
0: 哦，
3: 就给我告诉我说什么虚则瘀瘀则堵，这就是说啥人太虚了，当时我也没听太明白。
0: 人家说的就是行话啊，是真正懂行的老中医，这眼光特别毒辣，而且的这病啊看得也非常透彻，你看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治病的关键点呢，啊，这是高手啊。哎，
3: 是啊。
0: 嗯，
3: 也亏了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0: 嗯，
3: 这不是有一天啊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电台里您讲到您说什么人不虚则不得病。
0: 嗯，
3: 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跟那个老中医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嗯，
3: 所以啊我就赶紧买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上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睡眠了。
0: 嗯嗯，
3: 我以前就是闭上眼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哎呀，这脑子里啊，净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点点的他往外冒，想睡都睡不着。
0: 嗯，
3: 又是睡着了吧，稍微有一点点动静，他就醒了。一晚上啊，我就折腾来折腾去，也就睡一个三四个小时吧。
0: 啊，才睡这个三四个小时啊，那哪行啊？咱们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神才能归位啊，才能把白天消耗的这些阴阳气血啊，通过睡眠才能把它给补回来，把生命力才能补回来啊。所以你看你这晚上睡不好觉啊，那心神就在外边乱飘的，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还过度的损耗掉你的阴阳气血，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你的心脏好得怪了，是不是？
3: 是。
0: 所以说你体检做得很频，但毕竟心脏是不是最终还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阴阳气血呀、消耗得太快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呀、
3: 是啊，是不是？得亏呀、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啊，用得及时。孙主任，我记得我就也就是吃了三四天吧。
0: 嗯。
3: 首先感觉我就是周晚上啊睡觉啊比以前好了。虽说说不上这个真枕头就着吧，反正就是躺在那儿晚上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是一睡呢就是这还睡得很踏实，不像原来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0: 就不是这个半宿半宿的烙大饼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3: 第二个变化嘛就是我这个血糖，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一天得打20个单位的，这记得测了三四天的血糖，当时这个血糖都降到4了，
0: 哟，那有点低了，都有点、
3: 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么低过，我当时啊就挺害怕的、就赶紧打你们场外电话，就那个400的那个、
0: 打那个400电话啊。咱们正常这个血糖的这个参考值啊是3.9到6.1啊，你看您降到4了，都有点这个偏低的这个线儿了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按照之前那个打那个胰岛素那些单位的话，那你会造成低血糖的，很危险的。
3: 是、当时啊我打电话，那个小张老师当时他知道我的，他告诉我说让我早上减2单位，晚上减2单位。
0: 哎，那很好，
3: 那你说我
0: 减量了。
3: 哎，对，他让我减量，你说我这都打了5年的胰岛素了，一直都是啊越打越多，还头一回减胰岛素呢、你说换了谁不激动啊，是吧？
0: 是的、
3: 这不是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我现在只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0: 哟，都只打8个单位胰岛素了啊，那这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那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治糖尿病，你说它牛不牛啊？
3: 牛啊！
0: 所以说啊，你记住了，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尤其糖尿病，哎，更是这种大虚之症。那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哎，咱们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胰岛它恢复功能了，这自己就能干活了，自个儿就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把这3副药吃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能把你剩下的这8个单位的胰岛素能把它给停掉了。
3: 哎，一定能，我挺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3: 孙主任，这还得谢谢您呢。这不是我昨天呀、还查了一个心脏，做了个心电图，还查了一个叫什么蛋白的，我也没记住，都挺好的。
0: 应该叫肌钙蛋白。这个肌钙蛋白呀、是跟心梗有关的一个化验指标。情况怎么样啊、这个肌钙蛋白呀、
3: 大夫说挺好的。
0: 啊，肌钙蛋白都挺好，那就没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啊，挺好。
3: 所以说吧，我现在才用了2个月，但是啊，我的邻居有3-4个人都跟着我一块儿吃，他们一看我恢复的挺好，他们都想跟我一起用，因为现在吧，不是买现在这个医保给报销，用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了。我这些老姐妹啊，就是告诉我说啥，最近想买药的话，打电话有点费劲，不太好打，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咱们那热线呢一直挺火的。所以怎么办呢？就辛苦大家伙呗，多打几次啊，因为最近这医保不是报销要结束了嘛，那以后大家再买药呢，你就得花那个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谁能买得起啊？所以最近这个报名啊、热线呢、这个订药的人就特别多了，你多打几次啊。
3: 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之前我买的那2副药可都是按原价买的、那这回我再买一副药，那该怎么算呀？
0: 你这次再买一副药，加上你原来那个原价那2副，这不就3副了吗？3副药就按80%报了，所以你这次再买的话，就1分钱不用您再花了，而且之前呢还能给您退回来，大概是7800多啊。 所以你
3: 那
0: 个赶
3: 紧打回来。那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孙主任，那我就
0: 赶
3: 紧
0: 打
3: 电
0: 话去
3: 报名
0: 去。嗯，没错啊。
3: 哎，
0: 好了，
3: 好嘞，
0: 再见啊。
3: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是特意感谢你来的。
0: 哟、哎，特意感谢我呀，为什么呢？
4: 啊，那个孙主任呐、啊，
0: 嗯，
4: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孟秀云。
0: 哦哦。
4: 啊，就是那个就要喝耗子药的那个家属。
0: 哎呀，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啊。那个当初是你老伴儿，因为这个脑梗，说啥就不配合治疗，然后自个儿还动不了，就逼着你给拿耗子药。那个孟秀云，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
4: 对对对对，是是是，
0: 哎哎
4: 啊啊啊！哎，真就是我们、
0: 哎、
4: 当初啊，要不是和您通上话了，就有您的开导，
0: 嗯，
4: 真的，我们不能有今天的幸福啊。
0: 嗯，我记得当时是你家那个二小子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给买到家了，但是你老伴说啥不吃。嗯，然后还动手打人，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4: 是是是。
0: 哎，那现在他怎么样啊？
4: 哎、
0: 恢复咋样了？
4: 哎呀，这孙主任呐、啊，真的要不是您来一把呀、
0: 嗯，
4: 他不能有机会重活呀。
0: 嗯。
4: 这不知道今天我和你通话，
0: 嗯、
4: 他特意准备了一首诗呢，他让我给你念念一听。
0: 哎呀，你也太有心了，那你念念我听听，我听一听，
4: 哎、
0: 好不好？
4: 哎
0: 哎，
4: 好好好，
0: 嗯、
4: 孙主任是这样，哎，这是他自己写的，
0: 嗯，
4: 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4: 妙手排忧解烦愁，良药宽慰暖心头。
0: 嗯，
4: 薄赠一篮深山魔，这个聊表翠心谢一元呐、
0: 啊。哎呀，这还挺合辙押韵的啊！你老伴看来还挺有才的呢啊。嗯、也谢谢你们老两口了，给我这么高的这个肯定啊。也谢谢他啊！
4: 哎呀，孙主任呐、啊嗯，我跟您说心里话，这我们真都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4: 这我们老领口啊，真特别感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
4: 就这个三模呀，
0: 嗯，
4: 是我自己上山采的，哎呀，不值钱。
0: 嗯、
4: 但是我找售后小张老师要你的地址，哎呀，他说啥都不给我呀。
0: 他不给你。
4: 那没办法呀、
0: 啊，
4: 我就按照你给我们发药那个地址邮过去的。
0: 嗯。
4: 这两天差不多就能你就能收到了。孙主任呐、啊，您可一定要收下、
0: 嗯，
4: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0: 嗯，
4: 哎，就这样啊，我们心里啊也能宽慰一点，能好受一点。
0: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啊！行医治病救人，这是我当医生当大夫的分内的事儿。哎，我是不求任何患者的回馈的。其实你老伴儿啊，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本身就是给我答谢了，还给我送什么山魔呀？不用了啊！哎哎，
4: 哎呀，真的，孙主任，真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好了。
0: 嗯，
4: 这不，自从你说老伴得这个破病啊，真的，我一直都自责呀。
0: 哎呀，老姐姐，
4: 哎、
0: 我知道您呢不容易，可别自责了、
4: 嗯、
0: 啊！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4: 啊
0: 哎
4: 啊，
0: 嗯，
4: 你说当时真没想到，你说他头一天好好的，
0: 嗯、
4: 只是洗完澡，完他就摔倒了。
0: 嗯、
4: 他就说那个右脚有点麻，
0: 对，
4: 走路得架子。
0: 嗯，
4: 完我就合计，当时就摔倒了，就寻思就碰着骨头伤筋了啥的呢。
0: 嗯，
4: 就寻思第二天不好再带他去医院。
0: 嗯，
4: 结果第二天到了医院，大夫说是脑梗。
0: 嗯，
4: 哎呀，住了十来天的院，出院呢，他这个右侧腿瘫了，走不了。完、
0: 嗯、
4: 右侧的胳膊这不也抬不起来了吗？
0: 脑中风这个病啊，其实它的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只有3个小时。通常情况下，这个脑组织在缺血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每延迟1分钟，它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在6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缺血的脑细胞啊，就会出现坏死了。所以即便你住院治疗了10来天，是不是最后不还是偏瘫了吗？
4: 哎呀，你说当时啊，他就是看自己出院了，
0: 嗯，
4: 他不是不能自己走吗？
0: 对对对，
4: 自己呀、
0: 啊啊，
4: 哎呀，你说这往后就瘫吧了、
0: 嗯，
4: 所以说呀，他就受不了这个打击，
0: 嗯，
4: 完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到家一看， 你说摆这个大便就变到被窝里了。
0: 哎呦，
4: 哎呀，就那么的，他生生的是呕了一个上午。
0: 哦，
4: 我要去给他收拾，他推我，他不让，眼珠子

0: 时候我们瞪着我，
1: 嗯，
0: 哎，乌了乌了的，这虽然说不清楚，但是我明白呀，我能听出来，
1: 嗯嗯，
0: 哎呀，真的，这是没说好话，
1: 嗯，
0: 就让我给他拿好个药。
1: 嗯，那他是这个不想活了，嗯，不想活了。
0: 是是，其实啊，真的，这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理解他。
1: 嗯，
0: 你说我老伴儿啊，孙夫人，他担心了一辈子，
1: 嗯、
0: 他要强了一辈子。
1: 嗯、
0: 就以前200斤的麻袋，说背就背的人。
1: 嗯。
0: 那当时啊，你说连拿饭碗都拿不了，更何况这个大小便失禁，不能动。所以呀、啊，他从那天开始他就绝食，不吃不喝的，
1: 不吃不喝了。
0: 哎，我一我一喂他饭，嘴闭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0: 要么就用这个左胳膊，扑棱扑棱的都不用撒了。
1: 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啊，最考验的，哎，就是照顾他的人。那现在啊，你老伴儿能够这个活过来了，其实我认为除了咱们这个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您也是功不可没的。
0: 谢谢。
1: 哎，现在到底恢复怎么样？
0: 这不第四副药我们刚吃了不到10天，就现在呀，他能自己翻身，能自己挪了。他在床边接大小便就行，搭把手就能在屋里啊走几步。
1: 哎呦，太好
0: 了！完
1: 了，
0: 他右手啊用筷子不行，但是拿勺自己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抓馒头吃饼，他自己都行，是不是？哎呀，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真的，孙主任，你理解我们
1: 这个。别说这些客气话，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经常讲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你看你老伴儿。当初卧床偏瘫了啊，大小便都失禁，都不能自理了，一度都想放弃治疗，都不想活了。可是现在呢，简单的自理是没问题了。哎、
0: 对，
1: 这一点呢，也只有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案能做得到的。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您现在呀，要是在我的跟前啊，孙主任，真我说的都心里话。我们俩肯定给你磕个头。
1: 哎呦呦，可别这么说，我可
0: 真的、
1: 啊、
0: 你理解我们的心情。
1: 哎，
0: 因为呀，他不光能自己翻身了，
1: 嗯，
0: 这个刚用完一副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的时候，
1: 嗯，
0: 哎呀，我就发现他呢，基本上这个血压，
1: 嗯，
0: 就是高压120、120、115，就这样。他以前那个血压，哎呀哎呀，高压，平平常常都150、160，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90，
1: 有那么高、啊？
0: 完了，他还便秘呢、
1: 嗯，
0: 他要是2-3天不排便，
1: 嗯、
0: 我就害怕呀。你说要是再发生脑出血可咋整啊？这不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管血压没事了，排便排尿都挺有规律，所以我们就放心了。
1: 哎呀，放心了，是不是啊？多好多好啊！我总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是不是啊？这人身子要是不虚啊，其实什么毛病都找不上你。大家伙经常叫我这个补虚人，我靠的是啥呀？就是咱们这个补虚方，哎，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大家呢，把四虚啊给它尽快的把它补足了，哎，因为阴阳气血是我们人活着的根基呀、啊，所以说补虚呢就是补寿命啊。你老伴恢复的这么好啊，我真是替你们高兴啊。刚才我听说吃到这个第四副药了，是不是、
0: 啊？
1: 你这个把这第四副药吃完了，100%。自己是能走路的，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哎，咱们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0: 哎、好
1: 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哎、
0: 你说我们手里的药还有10余天，
1: 嗯，
0: 我们也听到了医保报销，这个药结束了，
1: 啊、
0: 嗯，哎呀，我们用不用再买点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您、
0: 啊、
1: 就是把这个手里这些药您吃完了就可以停了。所以在之后怎么办呢？
0: 啊、
1: 我们停药之后呢，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孙主任呐，真不用再买了。
1: 您相信我，相信我，不用买了啊，哎。
0: 啊哈，
1: 嗯，
0: 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个，我们真100%相信你呢。
1: 嗯，
0: 我就合计用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又不花钱。那行，
1: 嗯、
0: 孙主任，我就听您的，
1: 你就听我的吧，
0: 不买了，
1: 哎，
0: 不买了。
1: 好的，好的，老姐姐
0: 啊，
1: 不客气
0: 啊，
1: 咱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好不好？期待能早日听到他更好的消息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谢谢您，孙主任。
1: 嗯，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

员，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喜剧演员巩汉林的小品呢，您一定看过吧？他表演的众多小品呢，大家都非常喜欢。其实呢，他早年呢还学习过相声呢。在1988年，巩汉林呢拜相声名家唐杰忠为师，唐杰忠先生呢就鼓励他到北京发展。后来呢，巩汉林逐渐向小品、电影、电视方向发展。当然了，唐杰忠先生呢也并没有阻拦，反而是加以点拨和鼓励。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巩汉林、杨瑞库合说的相声《家庭联欢会》。
1: 都是喜气洋洋，
2: 特别热闹。
1: 我们家呀也不例外，
2: 哦，
1: 也开联欢会，
2: 开家庭联欢会。
1: 哎，人口可不多啊，
2: 都有谁呢？
1: 您在这帮我算算。
2: 哎，你说说，
1: 参加我们这个家庭联欢会的有
2: 谁？
1: 我妈妈、我爱人
2: 两位，
1: 我爸爸、我爱人
2: 四位，
1: 我岳父、我爱人
2: 六位，
1: 有我有爱人。
2: 不是，这里边怎么就你爱人呢？
1: 没他这会开不成啊。
2: 为什么呀？
1: 每个节目都是我爱人给报的幕。
2: 哦，他是节目的主持人。
1: 嘿，往这一站，面带着笑容，非常的亲切。
2: 什么呀？
3: 家庭联欢委晚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你们欣赏女高音独唱。
2: 哦，
3: 演唱者
2: 谁？
3: 我。
2: 哦，你呀、啊，
1: 就是我爱人。
2: 这怎么回事？
3: 我为你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是
2: 什么歌？
3: 思念。
2: 哟，这首歌好听啊。
1: 想不想听？
2: 想听。
1: 爱不爱听？
2: 爱听。
1: 好不好听？
2: 好听啊。
1: 我媳妇没来。
2: 这不废话了。
1: 嗯，
2: 没来你说什么
1: 啊？他没来没关系啊。
2: 什么？
1: 还有我呢？
2: 你能唱思念？
1: 什么话呀，我唱这首歌比那个阿敏唱得好。
2: 这可是女高音呢。
1: 我知道是女高音。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女高音
2: 哟。
1: 各位观众，您不了解情况。
2: 嗯，
1: 别看我是个男同志，
2: 是，
1: 可是我最拿手的
2: 什么呢？
1: 就是这个
3: 女高音。
2: 你听到了吗？
1: 什么
3: 女高音？
1: 小瞧人，
2: 你能唱得上来？
1: 不信在这给您学学。
2: 那好，
1: 就学我爱人唱这首歌，
2: 咱们听听
1: 思念
2: 怎么唱，
1: 听听像不像女高音，
2: 咱们听听什么味儿。

0: 刚唱到这儿，我老岳父在旁边站起来了。
1: 你岳父？
0: 哎，我岳父是一位海外归侨。
1: 哦，是位华侨，
0: 老家在广东。
1: 哦，
0: 说普通话很费劲，
1: 那怎么办呢？
0: 只能是慢条斯理的说。
1: 是啊，
0: 不过他说的普通话，总有一点广东话的味道。
1: 哎，那好啊，
0: 说出来的声音幽默滑稽。
1: 哦，
0: 学一学，
1: 咱们听听
0: 我老岳父那天的发言，
1: 广东味的普通话，
0: 莲花会上怎么表演的？
1: 咱们听听。这就是他岳父。
2: 在这个家庭联欢晚会上，我在这里讲几句话可以吗？我是一个海员，留了国外能有好几十年的了，
1: 时间够长的。
2: 但是作为一个炎黄的子孙，我母亲无可不到带怀念我的祖国母亲啊，
1: 都思念自己的家乡
2: 啊。有一次在国外，我患了感冒，
1: 有病
2: 病卧在床上，想喝一口家乡的水都喝不上的了。
1: 您听听多难，
2: 想吃一盘西红柿炒鸡脊都炒不了的了。
1: 要说这也对，
2: 好艰难了。
1: 这您老想吃什么？
2: 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脊呀。
1: 那是吃不上。
2: 怎么吃不上啊？
1: 您想啊，那西红柿炒自己，那玩意儿怎么炒啊？
2: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
2: 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这不一样。
2: 哎呀，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麻烦啦。
1: 怎么了？
2: 怎么说他都听不懂的了？
1: 他又怨上我了。
2: 哎呀，我慢慢地给你讲讲明白不就好了啦。
1: 别着急，您说清楚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您什么意思呢？
2: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西红柿炒谁呀？
2: 我是说西红柿炒老母鸡
1: 啊。
2: 下的哪个蛋了？
1: 您就说西红柿炒鸡蛋不就完了？
2: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瞧他进废了。
2: 这从我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我这么一看，
1: 怎么着？
2: 哎呀，我们的国家变得繁荣富强啊，
1: 蒸蒸日上，
2: 人民的生活正那样的美好，
1: 月新日益。
2: 今天是家庭联欢晚会，为了表达我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1: 怎么着？
2: 我表演一支歌曲，行不行啦？
1: 哦，您也唱首歌？
2: 唱一首我最喜欢唱的歌啦。那你给唱唱可以吗？那我就唱唱好了，你就快点唱唱吧。
1: 怎么都这味儿了呢？
2: 好的好的，在这里我就唱一句我最喜欢的歌。
1: 哪首歌？
2: 这首歌的名字就是
1: 什么？
2: 故乡的云啊。
1: 哟，故乡的云。
2: 嗯，
1: 这老头还会唱流行歌曲呢。
2: 没有什么了不起吗？
1: 那你唱什么？
2: 这句歌知道谁唱的最好？
1: 那是费翔唱的最好了。
2: 不是别人啦。
1: 谁呀？
2: 我的小生啦。
1: 哦，费翔是您的学生？
2: 他是费翔啊。
1: 您呢？
2: 我是废物啦。
1: 废物？
2: 玩笑话了，玩笑话了。
1: 您别开这玩笑。
2: 好，就唱唱这句故乡的云。
1: 咱们听听老人家怎么唱的。

0: 在四处飘。
1: 我说您这是干什么？
2: 哎呀，我以为这戏我的手帕了。
1: 什么眼神？
2: 我岳父刚唱到这儿，我妈赶紧把他给拦住了。
1: 哎，你妈妈说什么呢？
2: 哎呀，我说大兄弟啊，你都别唱了。哎呀，你看你这一唱，我那个心里头也怪不是个滋味的。
1: 老太太也动上感情了。
2: 你不是想吃那个炸西红柿炒鸡子吗？
1: 是，
2: 我给你炒上，你照够。
1: 哎，那好，
2: 现在俺们家可不缺鸡子。哦，我是养鸡专业户啊。
1: 养鸡专业大户。
2: 哎呀妈呀，养了好几百只鸡呀。
1: 真不少
2: 啊。呵，我那个鸡养的啊，那是又白又胖啊。
1: 但是您管理的好啊。
2: 对，哎呀，那个鸡胖的啊，哎呀，那个鸡胖的，
1: 怎么
2: 呢？你都赶不上他，
1: 哎，有这么比吗？这老太太
2: 就说这个意思，
1: 那我受得了。
2: 不过啊，现在你先别吃。
1: 怎么？
2: 你刚才连环呼啸那首歌你没唱完呢。哦，我接着替你造两句。
1: 哟，您还会唱歌？
2: 啥话？你别看我是老太太，我唱出歌来可不敢跟别人比。
1: 那您要跟谁比比？
2: 那要是比起那个李谷一、郭沫春、苏小明、于淑珍他们唱的歌来呀，
1: 那可强多了。
2: 差多了，
1: 差多了。您别唱了，您
2: 那不唱都不行。
1: 怎么？
2: 老太太过年，你不给唱一首歌，你咋叫这个家庭联欢会？
1: 那您唱首什么歌呢？
2: 唱首我最喜欢的呗。俺们东北的民间小调。
1: 哪首歌？
2: 也是观众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1: 叫什么名呢？
2: 我的中国心。
1: 我的，
2: 哎呀，这歌最有劲儿。
1: 您说错了。
2: 没错啊，
1: 我的中国心那是流行歌曲
2: 啊。知道是流行歌曲，明敏唱的吗？张明敏。
1: 那不是东北民歌。
2: 不信我给你唱的呢。
1: 您能唱
2: 我的中国心？
1: 哎，那咱们听听。
2: 你听听有没有这东北味儿？
1: 这都新鲜了。
2: 我的中国心啊，
1: 我的中国心，
2: 能唱民歌
1: 东北味儿的。您唱
2: 头一句词是河山只在我梦影。
1: 对对对，
2: 就这一句，没错，东北民歌，你听着吧。
1: 这老太
2: 河山只在我梦影，祖国已多年。有东北味儿吗？
1: 没有。
2: 啥人儿？你看你仔细听了吗？
1: 仔细听。
2: 认真听了吗？
1: 认认真真听。
2: 确实听啊。
1: 确确实实听。
2: 咋没听出东北味儿呢？
1: 他没东北味儿。
2: 胡说八道。你耳朵可能没眼儿。
1: 这叫什么话？
2: 刘洋，你再听一遍。
1: 再听十遍你也唱不出东北味儿
2: 了。哎呀，就冲你今儿说这话，我非给你唱出东北味儿来。
1: 这才怪了，您听听他能唱出东北味儿吗？
2: 我的中国心啊，东北民歌，听听有没有东北味儿。

0: 有东北味儿，你看看。
1: 这个照他这么唱，还真有东北味儿啊。
2: 味足不
1: 足？
2: 调准不
1: 准？
0: 这不是俺老太太在这嘎达呀、
2: 啊，
0: 跟你砍大山呢、啊，
1: 砍大山。
0: 我一看这联合会越开越热闹，
2: 嗯，
0: 我不能不表演节目。
2: 那你干什么？
0: 最后的压场戏是我的男声独唱。
1: 你唱首什么歌？
0: 我唱了一首流行歌曲。
1: 哪首？
0: 我心中的太阳，
1: 雪城的插曲。
0: 对
1: 了，不是，你得学学。
0: 哎不，那天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爱人还帮忙来着。
1: 帮什么忙？
0: 给我伴舞。
1: 歌伴舞？
0: 现在最流行就是歌伴舞的节目。
1: 那好啊，你给学学呀。
0: 一个人没法学呀、啊。
1: 那怎么办？
0: 你没跳舞的呀、啊？
1: 需要跳舞的，
0: 从后边找上来一个。
1: 你还说什么？
0: 怎么样？
1: 今天有一位舞蹈家在随这团演出来了。
0: 嘿，赶紧把这舞蹈家给我请上台来。

0: 醒了，
1: 这
0: 您这体型还能跳舞？
1: 这体型怎么了？
0: 哎呀，
2: 舞蹈学校毕业的，
0: 真是毕业的吗？
2: 你瞧这，
0: 行了，这舞蹈就归您了啊！哎，不过我可有个要求，
1: 什么呀？
0: 我怎么唱呢？您怎么跳？
1: 我把那个舞蹈你会给你表现出来。
0: 我一唱天要有个太阳，你这舞蹈动作可要做过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咱俩就来这下
1: 开始，
0: 各忘我的节目，我心中的太阳。
2: 您听听那天他怎么唱，
0: 注意点
2: 好，现在开始。

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更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巩汉林、杨瑞库合说的相声《家庭联欢会》。小品《黄土坡》是郭达、蔡明在1993年春晚上表演的。在这个作品中呢，蔡明扮演的是一个黄头发的外国女郎，充分展示了一个优秀演员对角色的可塑性。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达、蔡明等表演的小品《黄土坡》。
1: 哎呀，你看看，我儿子又从国外来信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好啊！哎呀，你看快不快？一晃几年，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儿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啊！
2: 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
1: 这是怎么说话呢？啊，这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这还真的见了鬼啊！童哥，你找谁呀？
2: Hello，
1: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
2: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Hello，
1: 你也 Hello。
2: Hello，
1: 你们全家都 Hello。来，姑娘，来，进来休息一下。
2: 好，谢谢。
1: 怎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2: 哦，不是，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1: 啊，对，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
2: 你的名字叫黄头发。
1: 哎呀，你才是黄头发呢，我叫黄金发。
2: 黄金发 ，OK，
1: 棒棒。叫错了，要叫童子，
2: 童子爸爸。
1: 又错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啊，爸爸不能叫童子，这个童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这个爸爸和童子，你这是干啥呢？
2: 这是我对你表达我的感情。
1: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这叫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吗？你到底是谁呀？
2: 我是你的媳妇。
1: 这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有老伴儿，我还想插足呢。
2: 哦，对不起，我的中国话少点点。我是你孩子的媳妇。
1: 啥？你是我的儿媳妇？
2: Yes。
1: 啊？哦，对，他爷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我其实我的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嘛。
2: 我就是他的同学。 同学。
3: 你就是他的同学？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2: 哦，他在北京留学生团拜会，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打击。
3: 打击？哦，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梦的高兴一下？说你是我的儿媳妇，那我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2: 黄土坡。
3: 我叫什么？
2: 黄俊芳。
3: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2: 黄河水。你不用再问了，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3: 最不喜欢谁啊？
2: 黄世仁。
3: 但是我的大地主。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掌握，这八成是真的。啊，姑娘，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啊。
2: 啊，
3: 来来来，先吃一点水果。
2: 啊，谢谢。哎呀，
3: 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这靠得住吗？啊。哎，我说姑娘，你们国家这好小伙子有的是，你为啥非要嫁给我儿子黄土婆呀？
2: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
3: 哦，介绍人是谁呀？
2: 没有介绍人，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
3: 啥？我儿子负伤了？
2: 没有，我们相爱了。
3: 这吓我一跳嘛。

0: 看看你们这些孩子啊，这在河边就这溜达了一下，这都相爱了。我说姑娘啊，这个事情，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的名字叫Jenny Cecilia Aidanji。
0: 我说珍妮呀，谁谁妮呀呀，阿姨达芬，你这名字咋这么麻烦的些？
1: 哦，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很简单。
0: 你叫啥？
1: 幻化彩。
0: 这个名字还好记啊。我说黄花彩。这名字咋这么怪呢？我说黄花菜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呢。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1: 他的头上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一名的。
0: 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1: 爸爸，放屁为什么要用棍子打？
0: 这跟你说话真费劲。等你把事情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哦，谢谢爸爸，我一点都不凉。哎呦，
0: 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呀，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米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
0: 啊，
1: 你把饭也做好了。好了，
0: 快坐下。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羊肉泡馍啊。
1: 爸爸，哎，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0: 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
1: 你亲家亲家母我不认识。
0: 就是问你爸你妈身体还哈喽吧？咱们共同节哀呀。
1: 哦，爸爸，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
0: 哎呀，回来就好，还买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0: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这都是光着身子睡了一辈子。
1: 还有一个帽子。很漂亮。
0: 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 好啊。我说黄花菜了，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这有1000块钱，你拿上。哦，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卖点什么啊。
1: 哦，这
0: 来
1: 啊，那谢谢爸爸。
0: 这个礼早就过时了，
1: 谢谢爸爸。
0: 这个也不对。

0: 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1: 穿不上。
0: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1: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0: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早一点生一个孩子。
1: 啊，这很方便。
0: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黄家中西结合出口引进的新品种，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
1: 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0: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黄家的好儿郎啊。
1: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等表演的小品《黄土坡》。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和弟子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联袂表演的。这个作品呢，把讽刺的艺术展现得非常充分。直到现在，人们对这段相声作品呢，仍然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群口相声《五官争功》。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2: 脑袋，
1: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3: 赵钱孙演。
1: 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2: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别
2: 问，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鸟配着零件。
2: 您这
1: 部
2: 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了。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看。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4: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
4: 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1: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吗？姓鼻
4: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有。
1: 哪句啊？
4: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4: 啊，
1: 赵钱孙演。
2: 哦，孙演这是。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呀，
1: 啊，
4: 叫鼻子。
1: 鼻子
4: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
4: 啊，
1: 坐那儿。
4: 啊，
1: 坐那儿。
4: 哎，
1: 我这个梦呢？
4: 哎，
1: 我怎么又来一个？您好，
4: 您在这儿呢？
1: 啊，
4: 您还认识我吗？
1: 那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4: 啊，
1: 我不敢认了。
4: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4: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4: 上来了。
1: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5: 您在这儿呢。

0: 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0: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0: 啊不
1: 啊，
0: 我哪是赵岩呢？
2: 你不是赵岩吗？
0: 再好好看看。
2: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0: 你那眼睛怎么了？
2: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0: 啊，我呀
1: 啊，
0: 姓嘴。
1: 姓嘴。
0: 哎，
1: 叫什么呀？
0: 叫嘴呀。
1: 你叫嘴嘴。
0: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呀。
0: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0: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0: 不错，
1: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0: 北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呐
1: 啊！
0: 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1: 你拿我当猪头肉是吧？
0: 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3: 向您呢祝贺来了，
4: 祝贺您取得成绩，
1: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2: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3: 哎，
1: 啊，
3: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3: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啊，有这么名？听说什么了？
4: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4: 啊，拿了不少奖金。
3: 你看见了？
4: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
4: 数
1: 不过来。
2: 不是
0: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0: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2: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4: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
1: 啊，
3: 我呢，
4: 我呢，
3: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4: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3: 哎，忘恩负义，
4: 过河拆桥，
5: 念完经打和尚，
0: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那您可废话。
3: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3: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3: 哎，那您说说
1: 啊，
3: 谁的作用最大？
4: 谁是五官之首？
5: 谁该立头功？
4: 这头份奖金归谁？
1: 对了，我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4: 啊？
1: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3: 胡说，
5: 放肆无礼。
1: 哎，
0: 撑的。
1: 我干啥？
3: 我可告诉你
1: 啊，
3: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1: 啊，
3: 那全站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3: 你想啊。
1: 啊，
3: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3: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1: 哦，
3: 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3: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3: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3: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3: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3: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3: 嘴也合上了
1: 啊，
3: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3: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3: 再者说了
1: 啊，
3: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3: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咋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3: 是不是？
1: 幼儿园还原装呢。
3: 那个，您太搞，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3: 喂
1: 啊，
3: 有我这鼻子
1: 啊，
3: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1: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3: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3: 不客气说，
1: 怎样？
3: 您一乐呵，
1: 嗯，
3: 您就上厕所了。
1: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这儿干嘛去？
3: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3: 重要？
1: 哎，
3: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3: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3: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1: 那我怎么提啊？
3: 啊，
1: 我上次我就这么讲
3: 啊，
1: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那个
3: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3: 哎，
1: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3: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3: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3: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0: 观众交流感情，
1: 啊，
0: 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0: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你？
0: 就这样
1: 啊，
0: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那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0: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你看啊，脑袋
1: 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
1: 啊，
0: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眼睛啊！
0: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1: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对对，就是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0: 是不是？
2: 哎，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
3: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3: 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3: 嗯
1: 啊，
3: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0: 不行，啊，不是，您甭听，您就，
1: 啊，
0: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0: 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啊，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吗？
0: 怎么
1: 没
0: 这话？
1: 行，
0: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胡说，啊！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1: 嗯，
4: 说什么
1: 啊？
4: 眼睛重要
1: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啊。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1: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
4: 哇哇哇！这什么呀？
1: 这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1: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4: 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4: 听报告、听讲课、
1: 啊、
4: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2: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4: 还不说这个了
1: 啊，
4: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4: 那当然啊，
1: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1: 啊，
4: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4: 靠嘴说
1: 啊？
4: 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4: 就是啊，
1: 啊，
4: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 啊，
4: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啊。说的什么意思？
4: 他说呀，
1: 啊，
4: 你小心点
1: 啊，
4: 我爱人在后边呢。
1: 我替三指插足啊，像。
4: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4: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4: 一视同仁
1: 啊！
4: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1: 啊，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4: 不买没关系
1: 啊，
4: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4: 抱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4: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4: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这不成烧麦了吗？
4: 你甭管
1: 啊！
4: 你说清楚，你今天你跟我说。
1: 行了，
3: 你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3: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3: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4: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0: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0: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0: 不像话。
1: 就是
0: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
1: 嘿，
0: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0: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0: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1: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多好，
0: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0: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3: 你现在就争功了。
0: 啊，我还用争吗？
3: 你怎么争的吗？
0: 我是什么呀？
3: 你是嘴啊，
0: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3: 哎，有什么重要的？
0: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3: 说。

0: 我哪哪说
1: 呀？哎，是的，
0: 嗯，
1: 靠我这嘴，
0: 对对对，靠嘴。
1: 你抽根烟，
0: 嗯，
1: 也得靠我这嘴。
0: 是啊，拿耳朵嘬得进去吗？
1: 哎，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0: 对对对，
1: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0: 全靠嘴。
1: 你说个瞎话，
0: 哎，
1: 靠
0: 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1: 反正我这嘴重要，
0: 嘴是确实重要。
1: 孝兴评比会上
0: 啊，
1: 评委说得清楚，
0: 怎么说的？
1: 说您口齿伶俐
0: 啊，
1: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对，
1: 说您吐字清楚，
0: 哎，
1: 也是夸我这嘴呢，
0: 也是这嘴。
1: 说您嘴皮子利索，
0: 嗯，
1: 还是夸我这嘴。
0: 对对对，
1: 甭说这个
0: 啊，
1: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0: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 多新鲜呐！
0: 啊，
1: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0: 这是用嘴。
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啊，用嘴。
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0: 哎呀，不得用。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1: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
1: 啊，
0: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2: 不干了，
3: 我要请踏金架，我
1: 调离我啊！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1: 啊，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4: 你们别说了，
1: 啊，
4: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0: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2: 儿
0: 啊？这里
2: 让这点好处，啊，全放在嘴上了。
1: 那，行了，我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0: 我说什么？
4: 对了，
0: 你
4: 耳朵还扎我耳朵上呢。
1: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1: 啊，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1: 受着吧，受着吧。
2: 啊，我再问问你，
0: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
0: 啊，
2: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1: 我废话，
0: 嗯，
1: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
1: 啊，
2: 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4: 行
2: 了，
1: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1: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0: 对对对，
2: 人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1: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1: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0: 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0: 哎，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呢？
0: 对，
4: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4: 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 啊，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0: 得，
5: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
0: 啊。
1: 我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意见，
1: 哎，
0: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0: 啊？是啊，
1: 啊，
0: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啊，
1: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0: 怎么调法啊？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0: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啊。
0: 行，
2: 脑袋
0: 啊，
2: 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0: 啊。
2: 我得站最高峰。
0: 好，他也长在这地方了。
4: 脑袋，
0: 我哎，
4: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0: 啊，哦，你说你也上来，倒吗？
4: 脑袋，
0: 哎，
4: 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0: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上这儿干吧，见我。
0: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相声啊，就是语言的艺术，
2: 逗大家哈哈一笑。
1: 中国语言比较丰富，
2: 文明古国嘛。
1: 你就拿平常习惯用语来讲
2: 啊、哦，
1: 咱们中国人说话呀，喜欢说这个"子"字，
2: 说子。
1: 哎，
2: 这我还真没发现，
1: 平时一讲话就带出来了。
2: 那怎么讲呢？
1: 说你们家住的是房子，
2: 那这就有子了。
1: 不是，
2: 啊、对对，
1: 房子就叫屋子。
2: 啊、哦，
1: 你们那屋子里有桌子，
2: 有
1: 椅子。有凳子，
2: 嗯，
1: 还有沙发子，
2: 那叫沙发，没有子
1: 啊。是
2: 啊，
1: 沙发上面有垫子，
2: 对哈。
1: 床上铺的有被子，
2: 嗯，
1: 有褥子，还有一领炕席子。
2: 大三月我们家就铺领炕席子，凉不凉？
1: 那咱换上一条床单子
2: 啊，这还差不多。
1: 你管你父亲叫老子，你父亲管你叫儿子。
2: 对对，这个顺序是没错的。
1: 你管你太太叫妻子，你妻子生了个胖儿子，你老子管你儿子叫孙子，
2: 一套一套的啊。
1: 哎，这么跟你说，
2: 嗯，
1: 我能一口气在你这身上找出50个子来。哎，
2: 不可能啊，不可能，
1: 不可能，你站好了，
2: 绝对不可能。
1: 现在开始
2: 随便找，
1: 守着吧，
2: 你说吧。
1: 你穿的这是西服子。
2: 这头一句就给观众丢脸，你
1: 怎么了
2: 啊？鼓励你半天，这叫西服子吗？
1: 叫什么呀？
2: 西服上衣
1: 啊。是，
2: 哎，
1: 上衣啊，上衣又叫褂子。
2: 摸上来了。
1: 哎呀，你这褂子还有袖子，
2: 我新鲜的。
1: 有领子，
2: 有
1: 面子，有里子，后边拍了个大口子。
2: 你词儿找词儿来了是吧？
1: 怎么了？
2: 这叫口子吗？这叫
1: 什么呀？
2: 开气儿。
1: 哦，对对，开气儿，开气儿，
2: 对对。
1: 下边穿的是裤子，裤子底下是鞋子，鞋子里边有袜子，
2: 袜子里边还有脚丫。
1: 替我说一
2: 句，你说也不够，
1: 不够，接着来啊！
2: 你找吧。
1: 里边长了个头子。
2: 我那个儿童是不是我头子我是吧？头
1: 哎，我们北方管它叫脑袋瓜子。哎呀，你这脑袋瓜子前包子后勺子。冬天你爱戴帽子，夏天你爱系脖子。
2: 你听这像话吗？我能前包子后勺子，我提裤子吗？难看不难看我？
1: 那就对了，整个一个灯泡子。这回怎么样？
2: 不够，
1: 接着找。
2: 嗯，
1: 你这脑眉哦，眉毛下边眼珠子，眼珠下边鼻梁子，鼻梁下边小胡子，小胡下边嘴叉子，两边是你腮帮子，左边一小痦子，右边一小麻子。脑袋瓜下边是脖子，脖子里边有素子。
2: 喉结，
1: 喉结，有人管它叫嗓子。
2: 你早说多好呢！
1: 哎呀，你这个心思
2: 啊，
1: 有肝子，有肺子，有肚子，中间一罐大肠，
2: 买下去呢这。
1: 怎么样？
2: 不够，
1: 接着来。你这肩膀子、胳膊肘子、大腿根子，哎呦，挺大人没长土肚子。
2: 我俩棍儿是吧？长得我。
1: 这回还差多少啊？
2: 最少还差10个，
1: 还差10个。别动，
2: 哎，
1: 你这还有俩蹄子。

这回有的说准，你这个表有表带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秦琼和金甲同环把上吊的这位从树上给救下来。被救的这个人呢，不但没有感谢他们三个救命之恩，反而埋怨他们三个不该救他。他说，你们救了我，我还得死。秦琼一听说，你能不能把你这难心之事给我讲一讲呢？开始这个人不想说，在秦琼再三的追问之下，这个人说，你要听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告诉你呀，我呀府姓上官，单字明迪，我是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帐下的棋牌官。我今天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因为靠山王杨林得到了八颗珠子，这八颗珠子可不是一般的宝珠，那都是出类拔萃的无价之宝。这八颗珠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使臣送给靠山王的。老王爷把这八颗珠子用一个匣子包好了交给我，让我带着四个人把这八颗珠子要送到巴水长安，献给当今圣上文帝杨坚。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临走的时候，老王爷再三的嘱咐说，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这八颗珠子千千万万不能丢失，不能有闪失差错。我知道这

八颗珠子的分量啊，这是送给皇上的东西，我能不精心吗？所以啊，带着四个人，我们带着这八颗宝珠，这一路上觉得走得挺顺。嘿，万万没有想到，就到前面这座山的跟前，我们顺着山路往前走着走着，我头前这四个人有两个人扑通的一下子走着平道就掉坑里了，感情有人在这挖好的陷坑。这两个人掉到坑里边之后，后边这两个呢一惊讶的功夫，那树上边就下了一个大网子，把这两位由打这马上拿网子那么一兜就给兜下去了。您可要知道啊，我那八颗珠子就在他们身上带着呢，所以这四个人一被擒，我当时就惊了，我喊了一声，你们要干什么？我想着要救他们这四个人，可是树林子里边足有20来个喽啰兵，对我是乱箭齐发呀。我一看，我要是不躲开的话，这箭就得把我射死。我拨转马头，我就跑出圈外。跑出来之后，我又一琢磨，我这八颗珠子丢喽，我没法交差呀，到长安城见不了皇上，回燕海登州也不能见王爷，所以我二番催马又回去了。我二番催马再一回去，那些个喽啰兵在高处就冲我喊，小子，你呀就捡个便宜吧，没要你的命，快滚蛋吧，别想要你的东西了，这四个人我们就带走了。我当时想啊，是不是我前一天住店的时候和我手下人说话就把这八颗珠子的事给露出来了。我曾经跟他们说过，这几颗珠子你们可带好了啊，要是丢了咱们都得掉脑袋，也许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隔墙有耳，人家听着了，也许是他们山上踩盘子的喽啰假扮成平民住的店里边探听风声，要不然你说怎么就能把我们给劫了呢？我一看这珠子我是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我怎么办呢？啊，泰山王杨林那对我是非常之好，但是我也知道这老王爷那脾气特别暴躁，要是一听说我把这八颗珠子给丢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您说我要是跑，我往哪儿跑啊？这是大隋朝的江山呐，我跑到哪儿，这杨林也能把我抓回来。想到这里，前走无门，后退无路，干脆吧，怎么着不是一个死啊？我就一上吊，吊死就完了。所以我就在这儿拴上绳，我就上着吊了。万万没有想到，还碰着你们这三位好人，你们把我救下来是救下来了，你管得了我这事儿吗？我这八颗珠子让强盗给劫走了，你们能给要回来吗？这珠子到了强盗手里边，那就好像肉到了老虎嘴里，你们能在老虎嘴里把这肉再给我掏出来吗？啊，就你们三个人，谅你们也管不了这闲事，管不了这个闲事，你们还得走你们的，你们走完了我还得接着上吊。刚才这绳子勒到脖子上我都发晕了，本来一半阴间一半阳间，眼瞅着我就过去了，你们把我又给救醒过来了，这回我还得死一回，我还得难受一回，这不是那么回事吗？秦琼秦叔宝听完他这一番叙述之后，看了看上官迪，哦，您是靠山王杨林帐下的军中旗牌，您这级别也不低呀。我说上官老爷，您想想，除了死就再没有别的路了吗？哎，你说我还有什么路？秦琼说，这样吧，咱们到他那山上找他们那占山为王的寨主，咱们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这珠子要回来。嘿，要回来，那做贼的他得做多少次生意才能劫着这么八颗珠子？这珠子到他手里边你还能要回来？你多大能耐？秦琼说，这可没准啊，咱们跟他好好的讲一讲，

0: 把城破利害给他说一说。哎呦，这位您贵姓？秦琼说，我姓秦。我说，这位秦先生，您呢真是善良人，您跟强盗讲道理呀、啊、他要懂得道理还能当强盗吗？秦琼说，别看你跟他讲不好使，也许我要跟他讲就许能行。
1: 哦，
0: 那您跟他讲，就您还有这二位，你们三人去啊？秦琼说，不啊，还有你呀。哦，咱们四个人，那强盗可是一伙呢，这山上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我估摸着不行。秦琼说，咱们试试，但是有一宗啊，我跟你说，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您是什么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充军发配的罪人。上官帝一听，嘿，我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闹了半天你是一罪犯呐。哎呀，上官帝说，您是一个罪人，您还管这事儿？我这个人呐，生来爱管闲事。俗话讲啊，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吗？不过今天呢，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这二位是看着我的借差。如果说我要管这个事啊，您得征求这二位借差的同意，然后我才能管。上官帝一听，看了看金甲铜环，哎，我说这二位，那这位如果能给我管的话，那你就让他替我管管呗，咱们死马当活马治，万一能把这几颗珠子要给要回来呢。金甲铜环心里想，秦大哥，这事儿您管得了啊？但是看见秦琼这番热心，哎呀，金甲铜环心想，无怪乎秦大哥交朋好友，到处都有熟人呐，无怪乎那上官员外对他如此真挚，这是个好人。金甲铜环说，秦大哥，这事您能管得了吗？他一叫秦大哥，上官迪听着都有点纳闷。上官迪心想，他是两个借差，怎么对这个罪犯还叫秦大哥呢？另外他一瞧，这罪犯也没穿着罪衣罪裤啊，这两个借差也不像两个借差啊，他们仨好像旅游的。秦琼说，金甲铜环，这个事咱们管管试试，要不然你说我们把他救起来了，他还得上吊，见死不救，这与理不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金甲铜环说，秦大哥，这事儿您要想管，我们俩跟着，至于说怎么管，能不能管得成，这可就不好说了。我可把话跟您说前边，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伙强盗，你跟他们还能说得出横竖来？万一您要管这个闲事，到在山上一见了他们要把您再给逮住，您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怎么办？秦琼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想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这个人呢，从打去年就走背字，没有一步好，我下边啊还不定有什么倒霉事等着我，所以我也不在乎了。如果说他们把我抓住，或者是把我杀了，那我就到头了，我算是给这个朋友帮忙帮到了家了。不都讲究送人送到家，救人救个活吗？我没把他救活，我跟着也死了，这也算行。金甲铜环一听，哦，您就这么想的？哦，让强盗把您也杀了，您就拉倒了。可是您拉倒了，我们俩呢？秦琼说，你们俩走啊，你们回去交差呀、啊、就跟老爷如实禀报，就说把秦琼压到半道上，秦琼管闲事，让强盗给宰了。嘿，要是我们俩不留神让他们也给逮住呢？秦琼说，那就你们两个就得精神点，尽量别让他们逮住，要是让他们一块把你们俩也逮住，那到时候我自己都管不了，更管不了你们俩了。嘿，金甲铜环互相看了看，心想，秦大哥这样的仗义勇为，得，我们舍命陪君子，跟着您咱走一趟。秦琼这么说，那好吧。上官迪在旁边从心中有点感激，心想，天底下没见着过这样的人。

0: 他自个儿是充军发配的配军，管闲事儿，冒死帮这个忙。上官迪说，我得问问您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仪马块头。
1: 哦，
0: 上官迪说，闹了半天您也是官府中人，那您怎么犯了罪呢？秦琼说，这事咱别提，一言难尽，咱先说你这事儿。上官迪说，好吧。于是就这个样子，秦琼跟金甲同怀还有上官迪他们这四个人，上官迪也不死了，这就够奔那座高山而来。书中暗表这个山叫磨盘山，上官迪呢牵着马，这三位步行，路上走着，秦琼就说，说遗憾的是啊，我应手的兵器没带了，一对熟铜双锏没有，我那匹黄骠马也没骑来，真要是碰见强盗要打起来，你说我用什么呢？金甲铜环说，秦大哥，那就用我们哥俩的兵器呗，我这有一条水火棍，他那呢有口腰刀，我这有口腰刀，您愿意使什么就用什么。秦琼说，你把你那水火棍借给我用一用吧。当时金甲把这水火棍就交给秦琼了。这条水火棍对虎粗细，是枣木的，挺有分量，用漆漆的，一头是红的，一头是黑的，黑的代表水，红的代表火，所以叫水火棍。秦琼提了这条水火棍，跟着上官迪就来到原来他丢宝珠的这个地方。来到这地方一瞧，路上挖的那陷坑，现在那坑依然存在，但是人找不着了。上官迪说，他们就是顺这个道上去的，咱们捋着这个道往山上走，准能碰上这帮喽啰兵。秦琼说，好，咱们往上走。这四个人继续往上走，走着走着，忽然听见树林的里边一声哨音，喊了一声，站住，通通通通，有打树林子里边蹦出来七八个，都是身穿青衣的喽啰，手中拿着单刀。哎，干什么呢？这个功夫上官迪停住了脚步。几位，你们是这山上的人吗？
1: 对呀、啊，
0: 我们是山上的，你们干什么呢？秦琼在旁边走过来了。哎，哥几个，我是何字的，到这儿拜山。秦琼说的这什么话，行话，绿林里边有黑话呀，这何字的就是说咱们同行，我到这拜山要见你们寨主来了。因为秦琼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咱说过这三班总一马块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刑警队长，经常跟那些刑事犯跟绿林道打交道，对他们的行话什么的他全了解。尤其这段时间秦琼跟单雄信在二仙庄待了好几个月，平常哥两个老谈唠，单雄信也把绿林中的一些规矩跟秦琼讲过，所以秦琼就来了句行话，我是何字儿的，我来拜山。这几个喽啰一听，何字儿的，你来拜山，哪溜的？这说哪溜的，秦琼说不上来了。为什么？秦琼没溜，秦琼那是衙门里边当差的。秦琼一听，你跟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吧，你就说我来了，我要见见你们寨主，有要事相商。这几个喽啰兵一听啊，这个小子半生不熟，他不是真正我们这圈里的人。这喽啰兵就笑了，小子，你是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挖的辫子啊？你想见我们寨主啊？好，要想见我们寨主不难，你得把我们哥几个赢了，要能胜了我们哥几个就让他见寨主，胜不了我们哥几个，你呀跟着我们一块上山，把你们这几个人全都捆上。秦琼说，是这么说吗？那好吧，既然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那你们说怎么打？说声怎么打，这几个喽啰兵头前有两个一百单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就劈下来了。秦琼往旁边一闪身，那秦叔宝在山东号称神拳太保，武艺精通啊，现在手中拿着这条水火棍，虽然说不是英

手的兵器，但是划了这几个喽啰兵，那还是游刃有余。这两刀往这一剁，秦琼往旁边一闪身，这刀剁空了。秦琼拿着水火棍，这棍头朝着这个喽啰兵的软肋啪一点，正捅在这腰窝上。什么腰窝？软肋这个地方有一个麻穴，啪一点，这喽啰兵，哎呦我的妈呀，贪狼，这刀就掉地下。另外那个一愣神的功夫，秦琼底下横扫一棍，啪，这一棍正打到怀子骨上，咕噔兜起一腚墩来，就躺在那儿。旁边那几个喽啰兵一看，呀哈，这小子有两下子，上，说了声上，一起就拥上来。就看秦琼把这水火棍摆开之后，噼里啪啦，挺撞定撞，金甲同款在旁边想把腰刀抽出来过来帮兵助阵，还没等上来，一转眼的功夫，这七八个喽兵全都躺下了，呲着牙，咧着嘴，在这扶着腰，有的扭着胯，哎呦，呵，哎呦，秦琼提着水火棍在旁边一站，哥几个，怎么样？能给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吗？这几个喽啰兵服了，哎，好，好，好，好，好，我给我们寨主送信儿，送信儿，送信儿啊！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得报个字号。秦琼说：“告诉你，跟你们寨主说，就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人。”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啊，这几个喽兵一听是秦琼，秦叔宝，窟窿的家伙都在地下趴着起来了，趴着起来之后没站起来，全都跪着了。哎呦，您是秦琼，秦爷，哎呦，秦爷，您怎么不早说呀？您要早说的话，咱何必打起来呀？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啊，哎呦，秦爷，秦爷，我们一直在这等着呢。我们寨主啊，嘱咐了多少回了，说要有个叫秦琼的从这路过的话，一定给打听着点，给我们送信儿。还有闹了半天，您到了，秦爷，您等着，我们这就给寨主送信儿去。金甲同环在旁边一听，瞧见没有，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瞧瞧，秦爷，这是名人，这就叫大腕儿。那年头有大腕吗？有啊，这个大腕就是绿林中里边的行话呀，就是大人物就叫大腕，说现在把行话当成普通话来说了，说这就叫大腕啊。你还没想到走到这个地方啊，山沟林密，偏远所在，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秦琼一报名字，居然他寨主都能知道。金甲同环一听这个喽啰兵说这话，金甲同环立时刻精神倍增，腰板也挺起来了，刚才心里边还直合计呢，管这个事儿能管成吗？一看有门，这个功夫就看有几个喽啰兵跑上去了，有三四个喽啰兵在这等着。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山上边放了三声炮，咣咣咣，也不知是炮啊还是鸟枪，响完了之后，又打山上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足有200来名喽兵。列队相迎啊，随后由大山上走下来两位寨主，这两个寨主都带着青缎子扎巾，身上穿着青缎子箭衣，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长得都是黑黝黝的面庞，体格健壮。这两个人由大山上下来之后，一边走着大声豪气的，一边就问哪呢，哪个是秦琼啊？报事的有的喽兵就说了，就这位，就这位，您看见没有，这就是秦琼，秦的爷。这两个寨主一看秦琼，秦琼在前面站着，我是秦琼。哎呦，秦大哥，我们在这可是久等您了，我们以为您过去了呢，没想到今天您主动来上山了。哎呦，秦大哥，有失远迎，多多原谅啊！哈哈哈哈哈哈！快点儿，既然到在这儿了，那就到了咱们家了，请到寨中一叙。秦琼说：“前辈，我问二位寨主尊姓大名？”甭管了，哼，这个山叫磨盘山，我们两个就是。

磨盘山的大寨主，我姓齐，叫齐彪齐国远，他姓李，叫李豹李如辉，我们哥俩啊，就是北路的占山为王的绿林的小头目。秦大哥，

0: 里不能慢待了您，慢待了您，善二员外拿我们治罪。走吧，上山吧。到这儿了，那就跟到了善二员外家一样，我跟善二员外我们弟兄，那是一奶同胞相似。秦琼一听，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齐彪和李豹两个人领着秦琼往山上一走，金甲同宽一看，没想到这个事要稳成，上官迪一看大有希望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秦琼跟着齐国元李如辉走上了他们的山寨，进了山寨之后，来到了聚义厅上。到在聚义厅上，齐国元李如辉让秦琼上座，秦琼招呼着金甲通环和上官迪也走过来，在旁边打了陪坐。秦琼就给他们指引说，你们二位既然是接到了单凶信的书信，在这等着我，我秦琼先对你们二位表示致谢了。这两位呢是跟随我的借差，这位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叫上官迪。齐国元李如辉一看，哦，久仰久仰。旁边有的喽啰就跑到齐国元的耳根台这儿跟他嘀咕了一句，哎，我说头，这小子就是咱们从他手里劫的宝珠。
4: 哦，是吗？哦，是这么回事啊。哎，我说秦大哥，这人跟您是朋友？
3: 秦琼说，是啊，我们两个是不错的朋友呢。刚才我发现他在树林子边上上吊，我一问他，他跟我说了实话了。他说他有8颗宝珠，被你们山上的楼兵给劫夺来了，不知是真是假的。他另外还有4个随从，也被你们绑上山来。这4个随从现在哪里呀？
4: 齐国愿一听，哦，那四个随从是他的人呐，啊，小子们，在后边要活埋那4个，埋了没有？
3: 旁边喽啰兵一听，哎，寨主，大概埋上一半了，还有一半就土没填完，快点刨出来！
4: 这都是朋友的朋友，别都活埋了。
3: 哎，好好好，
4: 嘿，秦大哥，我一看这四个小子命挺大，您要是晚来一步啊，这土没脖了，他就完了。
3: 秦琼一听，我的妈呀，逮住之后你们就活埋人呐。秦琼说，寨主，你们怎么抓住之后就给活埋了？
4: 哎，您不知道，这4个小子上山之后啊，他还挺横，

0: 把这宝珠拿过来之后，他说了，他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人，让我们放了他。说如果我们要不放他嘛，等着靠山王杨林发动官兵，绞山灭寨。我一听我就来气儿了。啊，你觉得那靠山王杨林那是了不起的人呐？在我们心里，我们把他什么也不当，他不就是大隋朝那么一官吗？我们跟大隋朝的官打交道打多了，不怕这个。我有心杀了他，又一琢磨，杀了他还见血，弄哪怪脏的还得扫。我说告诉他们上后边把他活埋了得了，所以弄到后边去活埋去了。话说着之间，那四个人在后边给放回来了。这四位啊，真是都给埋了一半了，下半截身上都是土。来到前边之后，先见上官迪。一见上官老爷，上官迪一看，万幸啊万幸啊，这四位还能保全活命。接着秦琼就说了，我说二位寨主，我今天登山拜寨到这儿来有事相求啊。哎，秦大哥，别的先别提，您来到我这山下，咱们先得酒宴款待，什么事吃喝完了再说。来呀，摆酒宴。这七国元李如辉马上传下命令去之后，山上的喽啰兵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一顿的忙乱，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摆上一桌酒席，大坛子酒这么一搬，大碗往面前一摆，包括金甲铜环上官迪还有他四个人都在内。齐国元就说了，今天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啊，你们四位受了一场虚惊，看来你们四位将来这官啊还得升，你说都土埋了半截了，又把你们扒拉出来了，这不都是大命的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要有这后福，你们得感恩戴德，感谢秦大哥啊。今天既然咱们都认识了，咱们先喝酒。说着话把这个酒就斟满了碗了，端起碗了之后，来先干一个。这齐国远跟李如辉两个人是豪爽性格，秦琼跟他们先喝酒，酒过三巡之后，秦琼又提起来了，二位寨主，我问这八颗珠子是不是在你们手中？
1: 八颗珠子？
0: 是啊，在我们手中。秦琼说，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单雄信的面子上，把这八颗珠子还给他们？
1: 这八颗珠子？
0: 哎呀，我说秦大哥，跟您说吧，这八颗珠子喽啰兵拿到山上来之后，我把那盒打开一看，嘿，把我给喜欢坏了。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珍珠，这珍珠插杯口粗细，这么大个，闪闪发光，据说是真的，这是外国进贡进来的，这一颗珠子就能卖出无数的钱呢。啊，哎，这就叫元宝出汗，财虚呀、啊。我想得这笔钱，看来没这个命啊，刚到手里还没等热乎呢。秦大哥您来了，话说回来了，也就是秦大哥您吧，换换第二个，我跟您说，就是我亲爹来了，这珠子我都不能给他。秦大哥，您跟单二员外单二爷是朋友，单二爷那是我们总瓢把子，我们总瓢把子说什么话我是不能不听啊。将来如果说这珠子要不给您，您跟单二员外一说，单二员外就得制裁我。哈哈，这珠子不光说还给您，我呀还得给您拿俩钱儿，让您在路上花用。您说我今儿这买卖是不是做赔了？秦琼一听，哎，我说寨主，这倒不必了，路上的银子钱我们已经够用了。
1: 不不不，这是咱这儿的规矩，到在这儿我要不给您点银子钱，将来单二员外一问我你怎么招待的秦大哥，我这就请吃了顿饭一个子没拿，那不够弟兄义气。来呀，把那珠子给他拿来。
0: 传下命令，喽啰兵一会儿把那城堡珠子盒拿过来了，当场就把这珠子盒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打开这个宝珠盒一看，八颗宝珠是一颗不少。上官迪站起身来，向两位寨主是连连道谢。齐国元说，不用谢我，不用谢我，要谢的话
1: 你就谢秦大哥，跟你们说吧，今儿个要不是秦大哥来，这珠子你休想拿走。
0: 上官迪说，是啊是啊，秦大哥要谢，二位寨主也要谢呀，您不但说还了我的宝珠，就等于还了我一条命啊，我都不想活了。
1: 这就是该着你不死啊。说着话，又命手下喽啰兵给封了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交给秦琼，秦琼说什么不要，最后他把这50两银子就塞给金甲东环了。二位解差，你们两个把这银子带着，带着一路上对我秦大哥要多加关照，不要有闪失差错。二位解差，告诉你，今儿你们俩也跟着秦大哥沾了光了。
0: 金甲通环说，啊，是是是，这一路上我跟着秦爷没少沾光。
1: 知道怎么沾的光吗？啊，上元位书信上写的明白，说你们两个是潞州天堂县的，对待秦大哥不错，所以说这一路上对你们两个也得有所关照，要不然的话，二位倒在我这山上，秦大哥走到这儿了，把你们俩一杀，后边山涧里边一扔，秦大哥在这儿就回家了。金甲铜环一听，就觉得这后脖梗子嗖的一下子冒了一股凉气儿。金甲铜环心想，我的妈呀，幸亏这单二员外信中写明白了，不然的话我们俩还回不去了呢。这里酒席宴上是推杯换盏，酒宴吃喝完毕之后，齐国元李如飞要留秦琼在山上住上几日，秦琼说什么也不住，说我们这在急着赶路呢。最后齐彪李豹两人就把秦琼等人送下山来，来到山口下边互相道别，秦琼跟单官迪等人这才继续往前赶路。齐彪李豹两个人回了山了，秦琼跟单官迪往前走着走到岔道口那个地方，单官迪站着回转身形，冲着秦琼一抱腕，秦大哥，今天得失于您真是三生有幸，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您我单官迪就已经死了，真的好比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秦琼说，你把这话可就说远了，你我从今往后就算是朋友了。单官迪说，秦大哥，我记住您的名字了，秦琼，秦叔宝，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怪。秦琼说，我也记住你了，你叫单官迪，在燕海登州太王杨凌帐下的棋牌。秦大哥，有朝一日说不定哪天我就到府上去拜访于您，一定报答您对我的这一片救命之恩。哎，贤弟不必过谦，你我弟兄是后会有期。就这样，单官迪带着宝珠还有另外4个随从，他们跟秦琼分了手了。秦琼、秦叔宝和金甲通怀他们3个人继续往前赶路，这天就走到离北平府不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聚义村。走到聚义村这个地方，天就已经帮黑了，找一个店房先住下。村口这有一个店，进了店房之后，这个店小二非常热情，20多岁，长着小白净脸，细眉毛，细眼睛，小尖鼻子，薄嘴唇，相貌不算太俊，但是很有人缘。这个店小二招呼着他们就住到了上房屋里，3个人住了2间房。住到上房屋里之后，就听院子里边掌柜的喊他，哎，小子儿，小子儿，给客人打水了吗？哎，打了打了打了。这店小二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望着屋子里边打水，打了2盆洗脸水，手巾放这儿。这金甲铜环一听，这掌柜的管这店小二喊什么小枣，怎么叫小枣啊？再进来的时候，这金甲铜环就问这店小二，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啊？我呀，啊啊，你听掌柜的喊我呀，哎，我叫小枣，小枣。咦，怎么叫小枣啊？你姓枣啊？啊，
2: 有幸早的。

0: 啊，我听说有张王李赵冯马刘陈，没听说有姓早的。
1: 客爷，跟您说，我呀不姓早，他们给我送了一个外号，我叫早知道。
0: 早知道？
1: 什么早知道？我这个人啊，什么事儿都早知道，我好打听，好观察。比方说，我们这个聚义村里边，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谁家出了什么事儿，经常别人都不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之后跟大伙一说，大伙都觉得我这消息灵通，所以日子一长呢，都管我叫早知道。其实我本姓姓曹，我叫曹红，但是我这曹红这名谁也记不住了，一提早知道都知道，所以我们这店的掌柜的管我老喊小枣小枣。
0: 哦，
1: 是这么回事。那可不，我这个人吧，就一天到晚从早到晚呢，我这个嘴就闲不住，老得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老得说，而且我知道的事也特别多。比方说吧，您三位今儿个一住这个店房，我拿眼一搭，那么一看，我就知道您三位是干什么的。哎，金甲同欢一听，您一看我们仨就知道我们仨是干什么的啊？你说我们仨是干什么的？您三位呀、啊，肯定打擂的，打擂的，哪打擂？哎，就在我们这聚义村呢。我们这聚义村村口外边灵官庙对过高搭一座擂台，已经搭了有100来天了。有多少打擂的到了店房里边一住，我拿眼一看就认出来了。您三位那比写上的都准，肯定是打擂的。金甲同欢心想，还早知道呢，我看你不知道，我们仨根本就不打擂的。金甲同欢说，哎，我说早知道，那么你看我们三个人是打擂的，我问你，你们这个擂台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不早知道吗？当然了，我早就知道了。您不知道？哼，我跟您说，我们这北平府镇边北平王啊，老王爷罗毅，这老头那才厉害，胯下马，手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镇边北平王自己独立一方，就连大隋朝都奈何他不得呀，知道吗？想当年靠山王杨林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打到北平这个地方，跟镇边北平王激战3天3夜不分胜败，最后这镇边北平王一看北齐已经亡了，他自个儿愿意相随，但是讲条件，就靠山王杨林愣答应他3个条件。第一，北平王他独立为王，大隋朝给他开俸禄银子。第二，他手下的队伍，他手下的兵权自己掌握。第三，听调不听选，厉害不厉害？所以镇边北平王在这儿做的是隋朝的官，其实自己是独霸一方。金甲说，你说了半天我没听明白，你打擂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我先跟您把这北平王介绍介绍啊。这个北平王帐下有12位棋牌，这12位棋牌还有中军，有正中军，还有副中军。这12位棋牌官里边，其中有一位姓史的，叫史大奈，人送外号大肚子天王。这史大奈有本事，力大过人，武艺超群，原来是当棋牌，当了3年棋牌了。这个镇边北平王啊，那天把这手下人集中到一起啊，宴请他们吃饭的功夫，也借着酒劲嘛，这史大奈啊就跟这镇边北平王居然斗胆敢要官。史大奈说，王爷，我这棋牌官当了3年了，该往上升了。看这个副中军呢，有一位岁数大了，已经退了，是不是我该补这个缺呀？镇边北平王当时一听，老王爷心里边可能啊有点不得高兴，但是这老头有主意，跟史德奈说了，说史德奈，你想当这个副中军吗？好，那么我给你找个地方，搭一个擂台，你在那立擂100天，你当擂官，如果这100天之内登台打擂的人没有一个打过你的，这副中军就你的了。要是有

0: 有一个打过你的，那副中军就给那个人。这镇边北平王好武啊，这话一说出来，这大肚子亲王史德奈也是借着这个酒劲儿，也加上他真有本事，同意了。这不吗，就在我们这聚义村灵官庙对过立了座擂台，立了座擂台，今天是99天，明天就是100天，最后一天了，真没有打过他的。可这史德奈本事大了，哎呀，这100来天呢，上台打擂的无期待数，上去一个有打三拳两式的，有打老半天的，最后都让史德奈给打下来了，就这么回事。所以我想啊，眼看着明天剩最后一天了，各地方闻风而来的人肯定少不了，您三位是不是来打擂的？金甲同欢一笑，你呀还真就猜错了，我们三个不是打擂的。哦，您不是打擂的，您不是打擂的，您不去看看热闹？哎，我可跟您说啊，您不是打擂的也应该到擂台跟前看看，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
1: 怎么是发财的机会？
0: 那可不，最近这10天，这史德奈添了新彩了。
1: 添什么新彩了？
0: 跟您说，打擂的上台拿1两银子，如果倒在台上能打到史德奈身上一拳头，史德奈给5两，能踢他一脚他给10两，能把史德奈打躺下给50两。您说这价码够多的吧？啊，比武较量还可以发财升官，这您三位，我瞧这样子，尤其这位大个的，看这样子的精神头像练武之人，不上那擂台上比划比划啊？
1: 金甲同欢一听啊，感觉这个早知道啊是特喜欢看热闹的一个人。
0: 把这番话说完之后，金甲同欢说，好吧，明天我们瞧瞧，也许我们高兴啊就到擂台上比试比试。于是金甲通宽和秦琼秦叔宝三个人就住在了店房之内。一夜过后，转过天来，这金甲通宽跟秦琼说咱们得上这瞧瞧。秦琼说，这打擂的事儿咱就别看了，这属于闲事，咱们到北平府之后，你不是得要拜访一些熟人吗？金甲通宽想起来了，善通善兄信临走之时曾经给他北平府一个熟人写过一封信，这个熟人的名字叫张公瑾。张公瑾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手下12架棋牌官里的第一位。这个张公瑾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人，跟单雄信从小就认识，所以说是好朋友。单雄信写了一封信给张公瑾，让张公瑾无论如何想办法要对秦琼秦叔宝多加关照，尤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那规矩，上堂先打100杀威棒，得想办法把这100杀威棒给妥过去，不然的话这100杀威棒就得把秦琼打死。所以秦琼想到这件事儿，金甲同欢也忽然想起来了，给张公瑾写的那封信就在他们的怀里边带着。金甲同欢说，是，那么咱们先到北平府，到棋牌府里边先把这个信交给张公瑾，然后呢咱们看看他有什么主意。秦琼说，对，这是咱们的正事，打擂呀那是人家的事儿。他们就议论这个事儿的功夫，这早知道啊，早晨起来出出进进的听他们说了个张公瑾，这早知道一听着又搭茬了。哎，我说啊，张公瑾，你们认识张公瑾呢？金甲说，是啊，我们认识张公瑾吗？嘿，这张公瑾我可知道他在哪儿。金甲心想，这事早知道啊，这张公瑾他也知道。这张公瑾您知道是哪个张公瑾吗？早知道是您说是哪个张公瑾。金甲说，这个张公瑾是罗毅罗彦超王爷驾前12架棋牌官的第一位，这是张老爷。哎，我说的就是这张老爷，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史德奈在这立擂呀，他在这立擂，这张公瑾还有个叫白献道的，这都是棋牌官，人家天天在这盯着，在旁边看擂。嘿，金甲同欢心想，这可好啊，张公瑾就在这擂台旁边看擂呀，

那个，看起来这个泪在这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了。心情说，既然如此的话，那咱们就看看吧。于是他们三个人收拾好了之后，一起离开了店房，来到村头灵官庙外，一看这擂台在那早已经搭好了，擂台下边聚集了人山人海，金甲铜冠一扒拉众人，见光，闪，让我们上里边瞧瞧。三个人一起走到擂台跟前，金甲铜冠一看，这擂得大呀。

0: 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哋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3: 武汉加油，
4: 中国加油，
5: 武汉加油，
6: 中国加油，
7: 武汉加油，
8: 中国加油，
9: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10: 武汉加油，
11: 中国加油，
12: 中国人加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今养生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而养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管好自己的情绪。中医有句话叫五志过急皆为热肾，意思是说情绪过于暴躁或者过于压抑，都会在体内化生内热，就跟上火一样。这种内热如果再加上外界风热邪气的侵袭，内外交结，就容易引发疾病。所以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急不躁，不郁不怒，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胆经跟肝脏关系非常密切，胆经通畅了，肝的气机才能顺畅，气机顺了，身体就不容易出大问题。这里推荐两个简单实用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试。一是用手指梳头，配合指腹轻轻按摩耳周，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能促进头部气血循环。二是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从胯部一直敲打到脚踝，每天敲打2-3百下，能帮助疏通胆经。不过疏通胆经不是1-2天就能见效的事，得每天坚持才能慢慢看到变化。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回书说到泗水王刘良被大强王刘廷给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而且给他粗茶淡饭，老王爷昏昏沉沉熬到了二更天。这时候一个黑影突然间由打窗户外头跃进来，就落在老王爷面前。老王爷吓坏了，你是谁呀？老王爷，你别着急，我是逍遥王千岁的人，我说出我的名姓您就知道了吧，我姓焦，叫焦雄。刘良虽然没见过焦雄，可是刘良听说了逍遥王刘秀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刚到了洛阳就遇见焦雄行刺。没想到焦雄是个好人呐，八大奸臣发出的滚蛋公事逼死了洛阳县清官梅秉忠。焦雄是由逍遥王千岁亲自议事的，老王爷在长安城早就听说这件事儿了。今天焦雄来了，你难道你就是洛阳八班总头议事焦雄，是我儿刘秀议事的焦雄吗？老王爷，我正是焦雄啊。那么议事焦雄怎么来到此处？书中暗表，咱们前边说过，贾云到汉王府前去行刺，焦雄呢到汉王府提前给刘秀送了信儿，暗中救了驾了。焦雄在房上看见贾云被汉兵汉将捉住了，他放了心了，所以他离开了汉王府。他走了，智军章不干了，因为智军章在房上让他摔了一下，智军章心说你跑我追你，就这样智军章追写焦雄来，两个人见了面了。一时焦雄就责备矬子智军章，说你不应该到云南王大营去放这把火呀。然后他让矬子面见逍遥王千岁替自己问安，而且让矬子转告逍遥王千岁，我焦雄到长安给汉兵卧底，将来做个内应。没想到矬子智军章回到信州关，马大帅在盛怒之下要给智军章治罪，幸亏太后老千岁来了，矬二爷当时可就害了怕了，他把这焦雄这档子事给忘了，他就没禀报元帅，也没禀报逍遥王。等事后矬子想起来了，再说也没意思了，所以在汉营中除去矬子智军章，没有人知道焦雄已然到了长安了。一使焦雄到了长安之后，他暗中访查，就把这几

个反王以及大枪王在长安犯下的罪恶全都查实清楚了。他也知道现在泗水王刘良还在长安，大枪王派人监视，焦雄就暗中保护老王爷刘良了。今天焦雄突然间发现大枪王派了两员战将带着兵把老王爷给架出王府，架到逍遥王府了。焦雄一身轻功好，他暗中追下来了，才知道老王爷被关到一间黑屋子里头，夜里仗着自己一身轻功，焦雄就夜入逍遥王府，枪王的兵将没有发现他，焦雄就上了房了，把后窗户打开，跃入屋中，来到老王爷面前，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姓。泗水王刘良一听，亦是焦雄来了，这是喜出望外。乔义士，我问你，你可知道逍遥王现在何处啊？焦雄就把国家大事一一的讲给了老王爷刘良，老王爷明白了，才知道信都官这些情形。焦雄就跟刘良说，老王爷，我可不便在此久留，您先吃点东西保住身体要紧，您放心，有我焦雄在，您宽心住着，保您平安无事。哎，刘良用手一指地上摆着的饭菜，叫一食啊，你看这样的饭食我实在是难以下咽呐。焦雄拿眼睛看了看，好吧，老王爷请您稍后片刻。说完了话，纵身一跃，噌就上了窗台不见了。刘良心说这人轻功绝顶了，时间不大焦雄又回来了，落在地上，就在刘良面前放了一个小竹篮，把这竹篮打开了，里边又是酒又是菜，还有一壶茶。哎呀，义士，你这功夫太好了，你从哪儿弄来的饭菜？老王爷，这饭菜来自大枪王的厨房，老王爷您用吧，您吃完之后我再把原物送回去。刘良放了心了，喝了点茶，跟焦雄聊了聊天，这时候吃东西也有点滋味了。老王爷吃了个酒足饭饱，焦雄就把这碗筷收拾好了，放到篮子里，把小竹篮提起来了。老王爷，您可注意身体，千万别着急，明天我再来看您，送上饭菜。提着小篮儿，纵身一跃，从后窗户，这焦雄又走了。大枪王刘廷是想折磨泗水王刘良，没想到有义士焦雄暗中相助，老王爷虽然着急，但是吃上喝上还算没受什么罪，老王爷身体就能保持下来了。大枪王的厨房里头少了点饭菜，这厨子们是你猜我，我猜你，想着呀，指不定是哪位嘴馋的，谁能想到是焦雄焦义士暗中给泗水王刘良送去了。这天夜里，大枪王刘廷一个人闷坐在书房当中，因为他白天已然得报了，知道汉兵已然到了潼关城下，既然到了潼关城下，很快就会杀到长安呐。化权这一万兵守得住潼关吗？刘廷着急，坐在书房之内呆呆发愣。他想起刘小条运气。就在这时候，有一名亲兵进来了，双手往上一呈：“千岁，现有潼关的兵将送来刘秀的一封书信。”拿来我看。大枪王从亲兵手中接过书信，打开之后一看，大枪王是咬牙切齿：“刘秀啊刘秀，你真哪是请示太后老千岁啊，这明明是缓兵之计呀、啊！好啊好啊，好你个奸王刘秀，我来问你，这下书之人，哎呀，千岁啊，您糊涂了，这是潼关兵将把信送来的，好吧好吧，你退下去吧。”刘廷一想，潼关这一万大兵

汉帅马援要是打起仗来，肯定会打败仗。只是盼着华权不开关门。可是我在长安城怎么能威迫刘秀呢？只有一张王牌，就是泗水王刘良了。长安城内有粮有饷，即便是汉兵攻破潼关，也不容易攻到长安呢。等你刘秀杀到长安，我就把刘良杀了，我看你刘秀归降不归降。其实啊，大枪王刘廷坐在这儿也自个儿跟自个儿斗气儿，他知道无路可走了。泗水王刘良不是闭目养神，就是破口大骂，审刘良也审不出什么来，刘良也不给刘秀写信。刘廷坐着运气，哎呀，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外边有人说话了：“王爷，您睡觉了吗？”啊，我还没有睡觉，你们进来吧。刘廷听出来了，思源心腹的战将左天龙、左天虎、左天彪、左天豹，这四个人一听刘廷让他们进去，迈大步腾腾腾就进来了，拜见王家千岁。我说你们哥四个怎么来了？老大左天龙就说话了：“千岁啊，你我君臣感情很厚，我们是为了千岁来进中原的，千岁您可别怪我们深夜打扰。”哎呀，咱们君臣这么多年了，不分彼此，有话你们就讲在当面。千岁，我们弟兄可听说了烈焰山中的兵将惨败，千岁您听我们直言，千岁您想保长安可不容易啊，华权一个人带着10000大兵怎么能挡住汉兵汉将？千岁您如果听我们弟兄良言相劝，您干脆就把这刘良杀了，留他干什么呀？然后把宫中的宝物带走，咱们远离长安，远离中原，我们弟兄保着千岁您另开辟一个地方，咱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等有机会咱们再杀奸王刘秀。王爷，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大枪王心中十分难过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合算我这么多年心血算白费了。可是大枪王看着这哥四个，转念又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将来东山再起吧。好，就依四位将军之见，趁着汉兵还没到，马上贴出告示，明日午时3刻在云阳市口外设立法场，本王要亲自监斩，看刘良人头落地。遵令。左天龙出来之后立刻往下传话，师爷就来了，师爷马上写告示，写出来之后让人抄写，就派兵将在长安城四处粘贴。这告示一贴出去，长安城可就嚷嚷动了。左天龙、左天虎、左天彪、左天豹这哥四个就带着手下亲兵帮着大枪王把所有的财物往车上装。长安城是古之帝都啊，宝贝太多了，大枪王君臣就装了足足10辆车的宝贝。左天彪、左天豹带着人就把这些车停在西门泗水王刘良府中的后花园，就等着刘良一死了，保着大枪王立刻从西门逃走。大街上这告示一张挨着一张啊。第二天午时3刻，云阳市口要杀泗水王刘良了。夜里头，长安城老百姓就传开了，好家伙，老百姓一知道就热闹了。义士焦雄也看到告示了，焦雄这大吃一惊，怎么办呢？本想去汉营给逍遥王千岁送个信儿，可是每天还得给老王爷送菜送饭呢，怎么办？我得暗中保护老王爷呀。

0: 哎呀，焦雄着急，一个人本事再大，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自己没有分身术啊，孤掌难鸣啊。焦雄一想啊，得了，我也不能去告诉老王爷，老王爷这么大岁数，听说明天就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了，老爷子心一窄，在寻那短剑。哎呦，得了，焦雄心里下了决心了，别无良策，我只有劫法场了，玩命吧，拼出我这条命去，我也得想办法保住泗水王老王爷这条性命。焦雄当天晚上给老王爷送了饭菜，他可没告诉刘良啊，他就跟刘良说，老爷子您放心，我可听说汉兵汉将快到了，然后就离开了王府。焦雄不敢怠慢，来到云阳市口，看了看周围的地势，他选择好了地点，丹田一提起，噌往上纵身一跃，就上了一家买卖铺户的楼房。这个楼房啊，是长安城内数一数二的一家大绸缎庄，五间门脸，楼上楼下，正好在这十字街口这西南角上。掌柜的呢姓孟，叫孟泰，字表华生。这个孟掌柜的为人十分精明，颇通世俗，夜里头一家子全睡了，孟泰呢正在楼上的账房盘银子呢，突然间门窗嘎巴一响，孟泰一看差点吓死啊，见一个人推门而入，轻轻的落在地上，手里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人穿着一身三叉通口的夜行衣。孟泰以为是什么呢，以为是强盗呢，到这来跟自己要银子，他哪知道来的是焦雄焦义士。没等这孟泰孟掌柜开口呢，焦雄就把这口钢刀啪往孟泰的肩膀头上一放，听着我听着，跟你商量点事儿，明天楼下设法场，大枪王五十三可要把老王爷泗水王刘良杀了，我要借你这个地方劫法场，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说出去坏了我的大事，你全家一个也甭想活。事成之后，逍遥王千岁收复了长安，我会替你请功的。孟泰一听，知道这人来历不浅，这么好的轻功，孟泰多机灵啊，义士您先把刀放下，这点事儿太好办了，您就在我这歇着，这是我的库房，火器跟全家老少都不进来，就我一个人有钥匙，我给您留下，我给您准备好饭菜，准备好酒，壮壮义士您的胆量，义士您放心，我孟泰也是大汉朝的子民呢，早就盼着逍遥王千岁回复帝都呢。焦雄一听，在察言观色看得出来，这个掌柜的孟泰不会坏事，好吧，不要啰嗦，你快去。义士我马上就去，您把刀都放下来呀。焦雄就把刀撤下来了，焦雄在孟泰这间账房里等着，孟泰出去了，把门反锁上了，孟泰可不敢告诉家中的人，马上弄了饭菜，烧了两壶好酒，就给焦雄送来了，然后就出去了。焦雄吃饱了喝足了，在楼上从窗户这往下瞧，他观看这法场，把地形就看好了。就这样，焦雄等到天光大亮，天刚一亮，大枪王的兵丁就在马路北边搭起监斩棚来了。焦雄一看，四边的路口有兵丁站岗，而且禁止行人弓上弦刀出鞘，老百姓这叫多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从四面八方往这赶，是越聚越多。等到了午时了，焦雄往四外一看，拿眼睛一估计，大枪王的兵少说得有五千多呀， 里三层外三层各持刀枪保护法场，这战将偏将足有十几员，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左天龙跟左天虎在监斩棚内一坐，是通身的戎装。焦雄叫左嘛，大枪王派这么多兵这么多将，我焦雄可是一个人呐，这法场我怎么劫呢？可把焦雄急坏了，他就往四下观瞧，他想办法，瞧着瞧着，焦雄眼前突然一亮，他看见在人群当中有一个人穿着打扮，好像是监库的艺人，可往脸上看，黑脸膛，一脸的白圈癣，这不是汉将冯毅吗？焦雄跟汉将冯毅是最熟的，想当初在滹沱河焦雄救过冯毅，他认不错呀。哎呀，他拿眼睛再往四外一扫，焦雄久走江湖，他可看出来了，这当中买卖客商打把式卖艺的起码得有几百人是汉营的兵，而且看出来了起码得有十几员是云台大将。焦雄心里踏实了，嘿，这回我居高临下有场好戏看了。那么这十几员云台大将跟飞天大王智军章是怎么进的长安呢？咱们说回头再说众韩将。离开了潼关大营，分成十几波绕道走五关，连着夜的赶，一波一波的就到了长安了。进城之后就分头住下了，分头住下，分头行动，就打探长安城内的动静。打听好了，好准备让矬子回到潼关大营给千岁刘秀给元帅马援送信。这些汉兵汉将一打听才知道，大枪王刘廷没住在王宫，住在逍遥王府。后来也知道了，泗水王刘良就被压在逍遥王府的后院。朱佑一算呢，这时间太紧了，他就把矬子智军章叫来了。这哥哥，你赶紧去夜入王府给老王爷送个信儿。
1: 好，瞧我的吧。
0: 飞天大王智军章施展轻功进了王府，他刚进王府就看见四员战将走进书房。嘿，这四员战将雄赳赳气昂昂走进书房，我得听听什么动静。智军章就在房上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两只脚勾住房，这房弩脑袋往前那么一探，他就听见了，屋中四员战将正跟大枪王刘廷说话呢。智军章一听气坏了，左天龙哥四个给大枪王出主意，要杀泗水王，杀了泗水王刘良之后带着长安城宫中的宝物逃走。矬子听明白了，急忙下来回归殿房给朱佑送了信儿，然后他暗中跟着左天彪左天豹看他们把这些财富放在什么地方。他呀就没给泗水王刘良送信儿，心说要是送了信儿反而让老王爷着急呀，明天呢就跟着众位云台大将劫法场救老王爷吧。咱们再说朱佑听到智军章得这个消息，赶紧就把吴汉跟冯毅找来了。朱佑把情况一说，现在智义是给我出主意，只能明天午时三刻劫法场了。吴汉跟冯毅一听，对，也就得这么办了。三个人商量好了主意，明天劫法场救老王爷刘良。朱佑、吴汉、冯毅就分头找人，让大家做准备。第二天早上，众位云台大将跟五百汉兵全都收拾好了，一波一波的就奔着云阳市口。老百姓就挺早就来的，云台将跟那些汉兵就夹杂在老百姓当中。这一下长安城里可热闹了，一队队官兵骑着马在大街小巷来回奔驰，这官兵们高声喊嚷，长安城老百姓听着，午时禁止行人往来，道远的你们赶紧回家，
2: 办事的快办，午时一过，有人上街，立刻就杀呀，是杀头之罪。
0: 呵，这些官兵跑遍了

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就高声喊嚷，把这命令传下来了。午时三刻眼还要到了，到底老王爷刘良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枪王手下的兵在长安城来回的跑，传着口令，让老百姓赶紧回家。如果51道再看见行人在大街上行走，那就是砍头杀罪了。这长安城的老百姓惊得多，见得广，因为长安城是古之帝都啊，有着胆儿大的爱看热闹的，这些胆儿大的全都奔法场走。可老百姓当中也有着胆小的，不愿意看杀人的，就全都往家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大街上就跟穿梭一样。有聊天的，今天聊天全聊的是杀泗水王刘良的事。到了午时了，12员云台大将带着500兵全都挤到人群前边，身上藏着兵器，就准备一声令下动手了。义士焦雄在楼上往下一看，看见云台将跟汉兵了，一时焦雄心中可就踏实多了。不然的话，一个人再有多大的能耐，也没法搭救泗水王啊。51道从正北就来了官兵了，前边是20队对子马开道，紧跟着就是500名御林军排成两行，在御林军的后边就是12名刽子手，手捧着杀人的钢刀，后边是肃静回避牌，金瓜乐府朝天凳，刚格宁静，执掌权衡。再后边就是8员战将，这8员战将骑的是一样的马，全都是银盔银甲素征袍，身上带着宝剑。在这8员大将的后边就是大枪王刘廷了。大枪王头戴5龙盘珠冠，身上披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身旁带着宝剑，骑着一匹银狮兽。这匹马是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项挂威武翎，双蹄胸，掌旗官又高又大，举着银顶黄罗伞，8个护旗的兵扯着晃绳，在伞下就是大枪王刘廷。在这伞后边是一面龙旗，上边绣着5团龙，旗子上3个大字大枪王。在枪王大旗后边又是8员大将，也都是银盔银甲一色的战马，最后是500官兵各持刀枪。这对子马一到啊，官兵们手拿皮鞭就开始嚷上了，省下来，大枪王千岁驾到了，要惊了驾，留神你们的脑袋，啪，拿鞭子就抽吧。老百姓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就闪出一条道来了。大枪王带着众战将就走进了法场，到监斩棚前甩凳离鞍下了马。这兵立刻就把马接过去了，把这些马就拉到监斩棚的后边。为什么呀？大枪王早就准备好了，杀完刘良就跑啊。16员战将左右一分就保驾了。大枪王坐在监斩棚内，时间不大，官兵压着行车就来了，老百姓挤呀看热闹啊，就瞧着官兵把泗水王刘良由打行车上拉下来。老王爷刘良往监斩棚一看，大枪王刘廷是端然正坐。刘良虽然老了， 他头

倒是相当清醒，看着刘婷是破口大骂。外边云台将跟汉兵全急了，等着午时三刻追魂炮响就要动手了，不忍心看着老王爷受罪呀。焦雄在楼上也注视着法场，老百姓乱乱呼呼，说什么的都有。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法场南边马踏銮铃声音响，有人在马上高声喊嚷：“哎，别说别斩，爷爷我来了！”呆，无耻的枪王倒下留人。呵，这两嗓子就引得官兵、老百姓、云台将、汉兵，还有楼上的焦雄，全都往南方瞧。就在南边大街上，飞也相似跑了两匹马，跑得这快呀！前边是一匹青鬃马，鞍颤嚼环鲜明，马上端坐一员小将，看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这员小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七尺开外，是个五短的身材，黑紫黑紫黑中透亮的这么一张脸，头上戴着冰铁盔，身上披着冰铁大叶甲，手中是一对短把鸳鸯槊。这员小将一边跑一边嚷：“哎，小子们，瞧见没有？你家爷爷姚刚、姚二愣到了！”就在青鬃马的后边是一匹白马，这匹马，这马毛就跟白缎子似的，闪闪发光，这叫漂亮啊！马上这员小将也特别漂亮，白脸膛真好看，八尺高，胯下马长着一口大刀，亮银盔甲，素征袍，看岁数也就在二十上下。这员小将也是一边跑一边嚷：“哎，枪王兵将闪开，云台小将马青来也！”大枪王手下的兵将还有老百姓一听，怎么着？别斩别斩，爷爷来了。谁爷爷？再一看这两个人，这老百姓还有汉兵汉将以至枪王的兵将全都明白了，这两个人要劫法场啊。那么这两员小将到底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两员小将骑着白马，长得好看的是丑汉马武马子章的儿子，叫马青。因为马青从小就跟母亲长大的，所以他的脾气、人品跟长相全随他的母亲。跟马武可长得不一样，马武是有名的丑汉马武，马武这儿子马青是又白又俊又漂亮。马青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文武双全，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惯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潼关散场之后，马武把兄弟王伦接到自己的家中，马青呢又跟王伦王刚成学了大钢枪，所以这枪法也很好。王伦不愿意久住马武的家，他跟马武说了瞎话，说我去贩马做买卖，马武给他银子，王伦就走了。没想到王伦走了之后不见回来，马武着急，派家人去找王伦，找不着，马武不放心，就亲自出门去找兄弟王伦。没想到王伦没找回来，马武也一去不返。马武的夫人在家中着急呀，马青长大了也懂得事儿了，就跟母亲商量：“娘，我要到外边寻找我的父亲跟王伦王叔父。”马武的夫人知道儿子马青为人会处事，而且武艺高强，这就叫知子者莫过父母啊。马武的夫人就答应了，是千叮咛万嘱咐，而且给了马青足够的盘费，让马青上路去寻找王伦，寻找他的父亲马子章。马青离开家了，四处打探爹马武跟叔父王伦的下落，可是怎么打听也打听不着。后来小将马青走到了昆阳地面，正赶上什么时候，夏天，天特别热。马青顺着大道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见前面有个大阵点，马青

0: 就下了马了，拉着马往镇店里头走。走到镇店里一看，东西大街逛热闹的，做买的做卖的人还真不少。走着走着，马青就看见在路南有一座大茶棚。马青高兴了，因为走得又渴又饿，想着呀，坐下凉快凉快，喝上几壶好茶，好解解渴。这样马青拉着马呢，就走到了茶棚的外边，一看路旁有棵树，就把马呢拴在树上了，一个人就走进茶棚了。伙计一看客人来了，就赶紧过来张了，客爷您里边请。马青坐下了，伙计就问呢，客爷您是喝茶呀还是喝酒啊？茶有好茶，酒有好酒，还有现成的酒菜。这样吧，请你先给我七壶香片，把上好的酒菜端上来，来上两壶酒。好了，伙计手脚挺麻利，一会儿的功夫茶沏上来了，酒跟酒菜也就摆上了。马青是真渴了，喝了两碗茶，还真不错，这茶挺香啊，又闻了闻酒的味道也不错。马青喝完了茶之后，就坐在这儿自斟自饮喝起来了。因为这条大街是个集市，来来往往的行人太多了，马青呢一边喝着，他一边看着，他瞧热闹。就在这时候，马青突然间一抬头，看见茶棚对面路北有一家大府门，这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年轻的人来。嘿，马青一看可真新鲜呐，怎么这么奇怪呀？这个年轻人长得五短身材，七尺开外，生就的一张黑子黑子的脸，可是这张黑子黑子的脸，脸上放光，黑中透亮。哎呦，这一双笑眼啊，怎么那么好玩啊？就这一眼，马青就喜欢上这个年轻人了。为什么马青奇怪呢？这个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一挂锁链，这锁链上边有个圆圈，圈上呢拴着一条大杠子。嘿，马青心说，这是一座府门，是住户人家，怎么出来这么一人？他犯法了，为什么横着条大杠子？他一琢磨，唰，这年轻人到了，就跟一阵旋风似的。马青觉得奇怪，又觉得好笑。他瞧着他这大杠子还没乐出来呢，这个年轻人已然站到马青面前了。马青仔细一看呢，这个年轻人比自己小，还没长大成人呢，也顶多在十五六岁。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冲着马青咧嘴乐了，
1: 这小子喝上了。
0: 马青心说，这个人混呢，他不懂礼貌，怎么这么说话呀，张嘴跟我叫小子。马青一听这人不讲礼貌，他愣了，话还没回出来呢，这个人又说话了，
1: 哎，小子一个人喝，怎么不让你爷爷跟你一块喝？
0: 这句话可把马青气坏了，马青直哆嗦呀，脸全都白了。马青从来没听人这么野调无腔的。马青站起来了，用手一指，我问你，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什么叫小子？什么叫不让你？什么叫你是我爷爷？
1: 就是不讲理，爷爷不但不讲理，爷爷我还得教训教训你呀。
0: 马青哪能听这一套啊，年轻人再懂事再能忍，他血气方刚他也受不了啊。马青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你教训谁呀？你不就是不讲理吗？我看呐，我倒得好好管教管教你了。马青说着话，迈步就走出茶棚。哼，这小子那手脚叫快呀，冲往旁边一闪，两只手一端，胸前的大波杠子往马青身上就撞啊。马青一闪身，伸手啪就把这木杠子攥住了。没想到刚一攥住，这个年轻人功夫太好了，唰一扭身，马青

0: 愣把手撒了，他没攥稳。这个小伙子就把这大杠子往怀中一立，打大杠子就奔着马庆的头上打来了。马庆一低头躲过去了。马庆心说可了不得，这人身上的功夫太高了，再往马庆之上，要不是这条大杠子碍事啊，我还真打不过他。马庆想到这地方，心说我得上他背后去，他没法转身。马庆一下蹭就转到这小伙子背后了，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一推，啪扑通就把这小伙子推趴下了。马庆右手一点，你起来，我不打你。这小子站起来了，冲着马庆一瞪眼，
1: 哎，小子你等着我回家抄将啊，揍你。
0: 说完了之后，两只手拖着大木杠子转身行，三步两步腾腾腾到了街北大门前，上台阶就走进大门了。马青呢就认为没事儿了，这人走了吧，我喝我的茶喝我的酒。马青回到茶棚内坐下喝酒，这伙计就过来了。我说可爷，您赶紧走吧，这个小孩回家拿家伙去了，他要是把大杠子摘了，您可打不过他，您快走吧。马青点了点头，不要紧。什么？客爷不要紧？您可别大爷，您听我良言相劝，您快走吧，他要把大杠子撤了，您就没命了。这伙计还没说完呢，就听对面大门里可就嚷上了，
1: 好小子，你再看看爷爷我手中这家伙呗。
0: 马庆顺声音一看，这个年轻人已然走下台阶了。再看他手中的家伙是一对短把鸳鸯树，他身上的木杠子已然去掉了，这锁链也摘了。蹭蹭几步啊，这个年轻人迈开大腿就来到茶棚头了，把双手往空中一举，冲着马青一笑，跟着一瞪眼，
1: 嘿，小子你过来。
0: 马青没准备啊，他以为这人回去就没事了，伙计劝他没走，这时候就出来了。马青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万也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马青再上马上抄家伙已然来不及了，只好站起来又打茶棚里走出来，准备赤手空拳跟这小子动手。这个小子举着双手对着马青，
1: 小子我可揍你了，擦。
0: 这手刚要往下打，就听见一个妇道人家说话了，二浪休得无礼。
1: 马鬼先生来了。
0: 他说着这句话，手中举着的双手可就不敢往下打了。马青听明白了，这个妇道人家说了二愣休得无礼，这个小子就说，哟，我妈管闲事来了，那肯定是这个年轻人的母亲来了。马青往路北一看，在这府门外的台阶上站着一位中年妇人，看这位中年妇人的穿戴跟气度就不是平常之辈。在这个妇人左边站着一个老家人，看岁数估计是这府中的老总管。这个中年妇人的右边呢，站着一个年轻的家人。老家人说话了，少爷快回来吧。这个叫二愣的少爷就冲马青一乐，没说话，转身行就回到自家门前了，就跟这个妇人说，
1: 哎妈别生气，哎我跟这小子闹着玩呢。
0: 马青心说有这么闹着玩的吗？马青一看这个妇人把脸往下一沉，二愣啊，你不应该出来招惹是非，你还不退下去吗？这二愣还真听话呀，低着头抱着双棒往旁边一站。马青正看着呢，就瞧着这位妇人走下台阶来到自己面前，万福十里。这位英雄，恕老身我养子不教，招惹英雄生气，老身一定管教于他，看在老身的份上，就饶了我儿这次。

0: 马庆多懂事啊，一看人家这么大的岁数给自己万福赔礼，赶紧拱手打礼相还。哎呀，夫人万万不可给我这晚生后辈赔礼，这件事也怪我。马庆心说怪我什么呀？下边马庆可就说不出话来了，二愣说话了，
1: 哎妈呀，赔个礼不就完了？我说了，我跟他闹着玩的，赔个礼就不错了。哎，没工夫老跟他在这碎粉。
0: 马青就赶紧说话了，老伯母，这件事也怪我，论年岁我比他大，我应该让着他才是，不应该跟他较气儿的。这位妇人听马青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就问，请问少年英雄，你家住哪里呀？啊，伯母要问，晚生家住胡杨城外马家铺。哦，马家铺。再请问少年英雄，你贵姓高明？在下姓马，名清。这个妇人听说他叫马清，上下仔细打量看了半天。英雄，你既然住在胡杨城外，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啊？请问老伯母，此人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少年英雄，我跟你打听这个人家住胡杨马家铺，跟英雄你是同乡还是同姓？姓马，名武，字子章。老伯母，您说的是晚生的父亲。这位妇人一听，眼泪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伸手拉住马青，儿啊。这二愣在旁边搭茬了，
1: 嘿妈呀，您怎么胡认亲近呢？您都管人叫儿子呀，你俩儿子还不够吗？
0: 马青是个懂事的孩子，一看这个情景，赶紧就问了一声，请问伯伯，您怎么会认识我的父亲呢？儿啊，我是你的姚伯母啊，此地是傅家庄，这就是你大爷姚琦的次子，你兄弟二愣啊。马青一听啊，感情到了姚伯父的家了，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伯母在上，请受侄儿马青一拜。傅丽荣赶紧用手相搀，贤侄请起。马青站起来了，傅丽荣就跟儿子二愣说，儿啊，快给你哥哥磕头。这二愣还真听话，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1: 哎，得了小子，谁让你爸爸认识咱们家的老头呢？哥哥在上，小弟磕头。
0: 马青赶紧把姚二愣搀起来了。傅丽荣就跟马青说，贤侄啊，这是你二弟叫姚刚，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快随老身进屋说话吧。马青、姚刚、姚二愣还有老家人随着夫人进宅了，年轻的家人就到茶房外头解下马青的马，把马拉到自己的大门。这茶房的伙计一看呢，这回行了，茶钱饭钱一会儿就跟姚家算了，兴许老夫人一高兴啊，认了个侄子还得多赏我点呢。咱们放下茶房的伙计不说，这个家人呢就把马青的马拉进傅家庄了。这回呀，姚二愣可高兴了，您没瞧马青一眼看上姚二愣，爱上姚二愣了，黑子黑子一张脸，一双笑眼，让人那么喜欢。这姚二愣呢，他也爱上马青了。其实姚二愣还有个哥哥叫姚能，他怎么看马青这小白脸怎么顺眼。马青跟姚二愣要赶到长安去劫法场，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

0: 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实在是难受都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 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啊，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气，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气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啊，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呐、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嘿，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 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都坏了30%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40%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50%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三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呢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这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的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啊？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 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说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 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

0: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哎，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证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脑把命薄，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2: 你好，你好，嗯。
3: 哎，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泰安这边老朋友了。
2: 啊。
3: 咱们这个三代验收法，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2: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2: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法一片一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2: 啊，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2: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又把它彻底备注了。
2: 好好好啊，
3: 嗯，
2: 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2: 很多的患者都说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的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2: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2: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2: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对对对，
2: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2: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3: 嗯，
2: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2: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一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个要求：我一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3: 是是是是
2: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2: 嗯，
3: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有4.多
2: 啊，
3: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

0: 啊，你像我每次这个三个元素放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W的胰岛素啊。
1: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1: 你看看，
0: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
1: 嗯。
0: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1: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0: 是是，李老师，
1: 嗯，
0: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1: 对，脾的病，
0: 什么都不吸收。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啊，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1: 嗯，
0: 啊，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1: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0: 嗯。
1: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0: 啊。
1: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0: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1: 嗯，
0: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嗯。
0: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个饭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怎么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啊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法，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不同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呀，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们府来试试效果。
1: 嗯，
0: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反正研究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呀，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了。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了。
1: 嗯，
0: 而且我比较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它看东西啊清楚多了。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1.5。
1: 嗯，
0: 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就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

0: 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1: 嗯，
0: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1: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0: 倍倍的足。
1: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1: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0: 好，
1: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0: 嗯。
1: 该需要再用多少？
0: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1: 是。
0: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帮我给救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0: 嗯。
3: 哎呀，我今天啊跟你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3: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
3: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你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3: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嗯嗯。
3: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0: 嗯。
3: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3: 回家以后啊，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 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3: 你看我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3: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一几步，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
3: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0: 嗯嗯。
3: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0: 嗯。
3: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0: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啊，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3: 嗯。
0: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3: 嗯，
0: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啊，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啊。对不对？
3: 哎，
0: 哎，
3: 对，
0: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啊、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3: 哎，
0: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卖车，我给你买。
3: 哎。
0: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3: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0: 嗯，
3: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3: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3: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3: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3: 哎呀，之后啊，我的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3: 不像软的跟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3: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啊，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3: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三代延寿方，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3: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3: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3: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不是也挺利索的了？
0: 嗯嗯。
3: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3: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住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0: 嗯嗯。
3: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3: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他也替我高兴。
0: 嗯。
3: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0: 嗯嗯。
3: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真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3: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3: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这才叫延寿方呢。
0: 对。
3: 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3: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3: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
3: 啊，
0: 因为就像你刚刚也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延年益寿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这个名字。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3: 嗯，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只要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3: 对，
0: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3: 嗯，
0: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通过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
3: 哎，
0: 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3: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嗯，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生。

0: 即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下中药三代养生方啊，我用了这不快两副了吗？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3: 嗯，
2: 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了，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觉得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以后啊，
3: 嗯，
2: 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嗯，
2: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3: 嗯，
2: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是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2: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3: 嗯
2: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个搭把手。
3: 嗯，
2: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2: 嗯，
3: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对
3: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2: 对，
3: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2: 嗯，
3: 比如说这个哮喘，
2: 嗯，
3: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2: 对对对，都这样说，
3: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2: 嗯嗯。
3: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2: 嗯嗯。
3: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2: 对。
3: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2: 是是。
3: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2: 嗯。
3: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2: 是，
3: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2: 对对对，
3: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

0: 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
1: 是是是。
0: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对吧？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是说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 底气十足，声如钟。
5: 阴阳气

0: 血同时补，首当九旬，骨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依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见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和大家伙呢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拿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医保本啊，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啊，随时就要结束了。那我就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现在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那报名电话呀，大家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如果您错过了啊，以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不好使了啊。再有就是之前咱们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退钱的，咱们更要抓紧时间去办理，因为你错过了，你花的钱就再也退不回来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种最折磨人的病，叫什么病啊？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人人谈之色变的老年痴呆症。那这个病啊，它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样突发剧烈，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吞噬患者的记忆和尊严。大家千万别觉得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只是忘事儿啊，只是出门走丢了，不那么简单啊！一旦染上这个病啊，就会身不由己了。哎，你就比如吧，他不管有人没人，无缘无故撒泼哭闹，一点小事啊，就会大发雷霆，摔东西啊。有的呢，控制不住大小便，你看家里边床上、裤子、被褥弄得哪都是，浑身上下呀没好地方，脏兮兮的啊，出门也被人指指点点的。你看咱们有多少老同志啊，

体面一生，要强的一辈子，一辈子讲究干净，讲究规矩，顾全脸面。可是得上这个老年痴呆之后啊，一切都变了，不单是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好好的一个家庭啊，都被这个病给拖垮了。那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一周少说得有两三次拉裤兜子，啊，弄得家里边这个马桶上、脸盆上、地上哪哪都是，有时候拉裤子里边呢，还淡定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被家人发现了，结果呢，人家又跑床上躺着去了，就是不给你洗。那这种糟心的场面，周周循环往复，找护工干一天，人家就不干了，啊，撂挑子不来了，把他送养老院吧，给加钱人家都不收，家里被折腾的是鸡犬不宁。那我当时接诊的时候啊，我就问这家属，我说这咋不早点来呀？人家属说了，啊，最开始啊就以为说是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啊，根本就没有往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上想。那我说到这儿啊，咱们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觉得这病离我还很远吧？其实呢，今天我老孙呢，想跟大家啊，好好讲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这个病啊，咱们每个人都会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我这么说呀，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就拿出手机来啊，你问问那个豆包，你会不会得这个老年痴呆，得这阿尔茨海默病？你看他怎么回答你。也是说呀，你不想早早就傻了，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未雨绸缪啊。那到底该怎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啊？你像黄帝内经不这么讲的吗？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这话啥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呀，当我们身体在出现问题之前，它一定会在我们外在的这个体表上啊有症状。那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啊，它的本质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大脑长期失养，让我们的脑神经元受损了，从而引发了一些认知行为方面的障碍。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不可能说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老年痴呆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一讲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之前会出现哪些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近事儿遗忘，旧事儿清洗啊，就是眼前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全忘了，手机放哪儿呢？钥匙放哪儿呢？转头就忘，刚打完电话说的啥呀？记不清楚了。但是陈芝麻烂谷子门清，而且这些事儿啊，反反复复跟人磨叽起来没完没了。第二个，言行混乱，能力倒退，给人发个消息吧，也得反复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回，想说什么话憋半天，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出去买个东西啊，算个账也算不明白啊，很多事儿啊都干得稀里糊涂的。第三个呢，性情大变，封闭孤僻。这个人呢，原来性格挺好的，最近呢变得小心眼了，爱猜忌了，总想别人说这话啥意思啊，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呢？自己干啥事呢也提不起精神来，不愿意出门。第四个信号啊，就是肢体迟缓，手脚发麻，走路啊晃晃悠悠啊，腿脚不利索，或者跑偏啊，稍不留意啊就摔倒了，发生磕碰，然后手脚呢经常麻木。以上讲的这个四个信号啊，如果您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就说明你已经站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已经有两个或者三个信号，说明你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如果上述我讲的这四个信号您哪个都在，哪个都有啊，也可能今天也可能明天这个阿尔茨

海默病啊就会降临到您的身上。尤其本身那些啊，就有那些这个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本身呢阴阳气血就亏虚的比较严重，再加上您出现这么些信号啊，不管几种，其实我们临床上啊也做过统计的，98%的人会在3到5年之内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你说可怕不可怕？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叫治未病，就有些病啊，您越早治疗啊，病越好治，越早治疗呢，您越不遭罪。那到底该咋治啊？怎么治啊？咱们大家伙呢，啊，一定要早一点呢，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啊，因为老年痴呆症，它既然是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呀，之所以能传承到我这块16代了，秉承的一句古训就是，凡大医诊病，啊，不狂语，不夸大，不藏实情，人命至重，不可为利，不可欺瞒病患。就说呀，找我治病的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的我拍着胸脯，不能治的呢，我也绝对不耽误您。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人在做，天在看。那纵观目前全国所有的这个中成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了中药材，就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百年光阴铸就人形灵根，它阴阳共存，得天独厚，具备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独有禀赋，是天地赐下的仙草。所以书中记载啊，它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您还担心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啊？啊，您还担心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不存在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年轻人，人家这个气血阴阳旺盛，哪个年轻人得阿尔茨海默病了吗？没有啊。另外呢，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一点是特别难治的，就是脑神经元受损了。如果以现在的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那真是很难恢复的。但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成分，叫功能酶蛋白。这个独有成分功能酶蛋白，它就是一种天然的神经修复成分啊。目前科学家只在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面找到这个成分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呢，它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的突触，能够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同时能够重建神经元信号网络。所以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你看啊，都发现呀，我自己我怎么头脑还灵活了，我怎么反应还变快了啊，我怎么记忆力还好起来呢，别人说啥我都能记得住了，甚至我也能接话了啊，我不是老糊涂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脑神经元修复了。只要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病。哎，这就叫有效的未病先防。而且呀，哪怕你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临床上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改善的也非常好啊。至少有很多患者他不作不闹了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了啊，自己活得有尊严了。另外呀，在我们补虚派的医案里边啊，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叫李鸿章的一个重臣呐、啊，哎，晚年做了一个特别荒唐的决定，就他做的这个荒唐的决定啊，差一点儿引发了清王朝的灭亡啊。因为李鸿章啊，在这个老年的时候啊，国家也是内忧外患，他每天呢操劳无度啊，所以导致呢，他也是出现了老年痴呆的一些情况。什么表现呢？喜怒无常，所以啊一时就糊涂了，就下一个诏书啊，

0: 什么诏书呢？叫对万国宣战诏书，啊，向英美法日德11个国家同时跟人家宣战了。懂点历史的咱都知道啊，最后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是8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了，差点这个清王朝直接就灭亡了。那李鸿章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儿？书上咋记载的呢？他呀神志昏聩。啥叫神志昏聩呀？那不就是老糊涂了吗？就是老年痴呆了吗？那当时没治吗？治了，清代御医束手无策。最后咋办呢？找到当时我们补虚派11代传人啊，这个人叫叶慕川，找到叶慕川了。叶慕川就讲了，说寻常的草木汤药啊，只能单一的补气或者单一的养血，没有办法说兼顾啊，又阴阳又气血，没有办法把这四虚给补齐了啊。所以这个李鸿章李大人久治无效。那要想治他这病，要想根治怎么办呢？必须得用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才行，得这个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后来啊，经过这个叶慕川的治疗，这个李鸿章李大人啊，这病呢终于好了，神志恢复了啊。之后呢，无论是判断力啊，哎，他的精气神啊，反正各方面吧，哎，尽数回归，做事啊果断沉稳通透。那李鸿章李大人呢，也因此啊，就因为服用了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嘛，他又增加了10年的寿命。那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药效呢再次增强，哎，成为了咱们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国字1号的补虚药。哎，国字号药里边啊它是老大。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利用的是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也就克隆了300年生的那个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母体啊，之后呢让药效大幅提升了120倍，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保证了药材的用量。就您吃的一盒药啊，这里边就含有80公斤的原生药材，它是浓缩的啊。就一粒药呢，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的精华。那我这么说大家想，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啊，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3副药，这就是底气。你为什么常年吃药啊？为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虚啊？原因何在呢？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现在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挑这些重病大病来治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再有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心梗、心衰啊，再有就是像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啊，再有就是呼吸道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像这个胃肠疾病啊、胃炎、胃溃疡啊、老肠炎啊，反正这些老慢病吧，这些疑难杂症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能让您达到一个健康好身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我老孙呢虽然是医生，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啊，是希望大家呢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咱谁也没病多好啊，哪怕我老孙我失业了，是不是啊，我也高兴。所以大家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现在很多人呢，其实最开始病没有多重，而是因为你自己不懂病，不重视，结果怎么样啊？小病拖，大病扛啊，重病等着欠阎王，最后可能屎尿都需要别人伺候了，自己活得没尊严不说，还拖累着家人，多遭罪啊！老哥老姐，您说是不是啊？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现在国家医保专项报销的补贴的这个资金呢，很快就要用光了啊！凭借医保本报销的这个活动啊，随时随地可能都会终止，所以想治病、想防病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要想用国家专利补偿方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400-6161870，而且之前呢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偿方的老朋友呢啊，仍然可以凭借这医保本同样能享受啊，一副药咱们报销65%，三副药报销80%的这个返钱的这样一个政策优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嗯，
3: 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喽！
0: 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您别激动，咱们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讲。
3: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嗯，
3: 是这样的，我在9年前呢，参加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
0: 哦。
3: 哎呀，要不我可能早就没喽。
0: 哎呦呦，那您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那咱们今天又能连线，这是缘分呢。那您当时您这个参加的第几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呢？现在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3: 我是在2017年参加的，第3期还是第4期？
0: 2017年应该是第4期的临床，第4期。
3: 哎呀，那我倒没有记得那么仔细。
0: 嗯，
3: 主任呐、啊，哎，我当时是血压高，
0: 嗯，
3: 3连降压药啊都降不下来。
0: 嗯嗯，
3: 哎呀，那脑袋呀，成天都是晕啊、疼啊，就一直都没清醒过。
0: 嗯，
3: 有的时候走走路啊就要摔倒。
0: 嗯，
3: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而且还有啊2处的腔梗。
0: 哦，
3: 大夫告诉我说，我可能随时都再次脑中风啊。
0: 对对，您这个其实啊、很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是非常危险的啊。哎，
3: 是啊。哎呀，我们镇医院呢、啊、都不收我，
0: 嗯，
3: 让我去大医院。后来呀，听说你们在征集这个老慢病患者，我就去报名了。
0: 啊，听说就报名了，您也是有福之人呐、啊，您报名报对了。
3: 哎，对呀，是啊。哎呀，结果签字了，免费给我治了3个疗程的。
0: 嗯，是的。
3: 应该是一副药吃完了吧。
0: 嗯，
3: 我那个高血压就好了，降压药都不吃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天天脑袋啊那可轻松了。
0: 嗯，
3: 反应也都快了， 三副药没吃完，

0: 让我复查一查，哎，腔梗都也没有了，
1: 嗯，
0: 脑动脉硬化呢也好了，
1: 哎，
0: 哎呦，我这当时我那是一颗悬着的心呢，终于落地喽，
1: 嗯，
0: 哎，对了，主任，我那个时候。

0: 血糖啊、血压呀、啊、血脂啊，哎呦，一复查都不高，
1: 都不高，嗯。
0: 哎呦，这个补虚方啊，补虚它不仅呢、啊、能治你全身上的毛病，
1: 嗯，
0: 而且啊，你不虚，你真的就不得病了。
1: 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看
0: 哎，
1: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0: 哎呀，是这个理儿啊。
1: 嗯，
0: 当时啊你还说哎呦，心脑什么肝肾慢性病啊，补虚方都能治，
1: 嗯，
0: 还不用你担心。
1: 嗯，
0: 起初啊我还真不太能相信。
1: 嗯嗯，
0: 后来啊我是服气了，心服口服啊。
1: 哦，心服口服了，那叫心脑高骨糖，眼胃肝肺肾，这就是临床上最常见、
0: 嗯、
1: 最棘手的那十大类老慢病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这个临床的时候选的都是这些慢病啊、重病啊、大病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那时候选的最多啊。
0: 嗯，
1: 而且我知道就跟您同期的那些当时参与咱们临床试验那些那个朋友啊，到现在啊，据我掌握的情况是都活得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有效果，所以呢它能成为国字一号方嘛，所以被列为叫民生保障用药啊，也被称为叫这个慢病特效药嘛。
0: 哎呦，主任呢、啊、我给咱们当宣传大使了。
1: 嗯，
0: 我还记得我还上过电视了呢。
1: 对对对，
0: 我还介绍了老多人啊用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0: 都说好使。哎呦，这好药啊可就太多人了。
1: 嗯，
0: 孙主任呐、啊、你们这也算是给自己呀、啊、积德了，给百姓啊、
1: 哎、
0: 造福了。
1: 嗯，其实我做事啊是不求大家回报的啊。哎呀
0: 孙主任呐、啊
1: 嗯、
0: 你可不是一般的大夫啊，我今天也是来参加医保报销那个活动的。
1: 嗯，
0: 哎呦，这报销完了我今天又订了三副药啊。
1: 今天又订了三副药，您当时不是那个参加临床了吗？那你用药不花钱的呀？
0: 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也怪我没说明白，
1: 啊，
0: 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1: 哦哦，
0: 那冠心病呢？之前呢，天天说自己胃疼，一动他呢，稍微干点活、嗯、就说胃疼，吃了一个月的胃药啊也没好。
1: 嗯，
0: 我看这不行啊，就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让。做了个心电图，还做了个心脏 CT 呀、
1: 啊。嗯，那叫冠脉 CT 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右支啊，右侧支，它这个狭窄会引发疼痛，就特别容易跟这个胃病胃疼混淆的。你老伴可别是这个情况啊。
0: 哎呀，对对对，哎呦，主任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说是右边心脏啊血管堵得挺严重的。
1: 哦哦，
0: 建议啊下支架。
1: 嗯，
0: 哎呦，那老头啊那脾气犟得很、
1: 嗯、
0: 说啥都不下。
1: 嗯，
0: 但是吃药呢效果也不好啊，动不动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捂着胸口在那一躺就是半天，完还总是唉声叹气的。
1: 嗯，
0: 后来要、啊、突然想到，哎，这个补虚方啊专治老慢病的。
1: 嗯，对呀、啊、
0: 我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呀，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一副药。哎呀，买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能报销啊，啊花了5600块。
1: 哦，那我这才听明白您刚才讲的，说这个参加医保报销是给你老伴儿这个报那5600那个，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对对。哎呀，等他吃上了以后啊，他跟我说，哎呀，像给心脏啊加油了一样的。
1: 嗯嗯，
0: 感觉身体啊有劲了。
1: 嗯，
0: 哎呀，胃也不疼了，也不总爱躺着休息了，而且说腰啊腰上啊也不凉了。
1: 嗯，
0: 就连这个听力啊都好了。哎呀，之前和他说话、啊、就得喊，那声音可大了、
1: 哎、
0: 现在不用了，
1: 不用了，是不是不用喊了？
0: 对，
1: 其实啊咱们黄帝内经是这样讲的啊，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0: 嗯、
1: 就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啊，这一生啊，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直接挂钩。哎，所以啊、
0: 嗯、
1: 大家伙呢想健康长寿，那一定呢您不能亏了气血阴阳，不能出现

0: 自虚的情况啊。你看您老伴儿这个用药非常及时，这心脏的问题呀、啊，这个危险也排除了，非常好啊。哎哎，
1: 哎呀，我和谁都说这个补虚啊，就是好的治病良药。
0: 嗯，没错。
1: 孙主任呐、啊，你们举办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太好了。
0: 嗯。
1: 我本来呀、啊、也准备给他吃三副药的。
0: 嗯。
1: 所以啊，我们这次、啊、又订了三副药。
0: 嗯、
1: 不光一分钱没花吧，还说能退给我1000多块。
0: 嗯，对。
1: 哎呦，这个也是太好了。
0: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医保啊给的这个优惠啊，是一个惠民政策吧。那您就这样啊、
1: 嗯、
0: 让您老伴就继续用吧，接着用吧啊，好不好？哎
1: 哎，好，孙主任、
0: 嗯、
1: 我还得麻烦你啊、
0: 哎、
1: 我听个节目里啊还有啊早中晚各吃一次的。
0: 嗯、
1: 那你说我家老头啊，这第二副药该咋吃呢？他之前呢，是早晚四粒这么吃着的。
0: 那、嗯、他这个情况啊，不用这个调整了，嗯、还是按照之前这个早四粒晚四粒，一天吃两次，还这么吃就行。
1: 好，不用加量。
0: 对。
1: 嗯、
0: 嗯。
1: 我还合计着给他加量。
0: 不用不用。
1: 那行。
0: 嗯。
1: 孙主任，我听您的。
0: 哎，
1: 您忙着吧，我知道你时间也宝贵。
0: 好的，
1: 那你忙吧，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1: 太感谢您了，
0: 好的，再见了，
1: 谢谢了，
0: 再见了啊。
1: 嗯，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钟总，我想问一下这个补虚专利这个药量啊。
0: 啊，那您讲一下您的情况吧。啊，
3: 啊，我这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用这个职工医保就能买？
0: 哎，
3: 要是我买一副药的话，我自己得花多少钱呢？
0: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咱们正常一副药呢是要花5600块钱的，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您用医保本买的话，买一副药按65%报，您买三副药呢按80%报，啊，就等于说之前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咱花2毛钱。但是这个活动啊很快要结束了，您什么情况？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哦，
0: 嗯，
3: 是不是我就是听到要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医保本买点。我是这个糖尿病。
0: 啊，
3: 得了有这个13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3: 我隔花只0.5，一天吃2次，还打1斗数26个单位的。
0: 那您现在有啥并发症没有啊？你可能会问了，那你咋不问我血糖呢？其实您13年的这个糖尿病啊，你只要不补虚的话，我告诉你100%都有并发症啊。
3: 哎呀，总统，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我现在话就是尿糖。尿蛋白都有啊，
0: 都有了。
3: 我尿尿上病啊。
0: 嗯嗯，您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3: 3个加号。
0: 啊，尿蛋白3加号，那个 EGFR 查没查呀？
3: 是不是那个肾的滤过率？是不是那个？
0: 对，叫肾小球滤过率，那个多少啊？
3: 哎呀，那个好像是33。
0: 嗯，
3: 对，负的33，对。
0: 对，那你要是负33，已经中度的这个肾功能受损了。那你要这样的话，你那个2甲双胍，就那葛花脂啊，你必须得停了，不能再吃葛花脂了啊。
3: 嗯。
0: 那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浮肿的情况啊？尿少的情况啊？或者乏力的情况有没有啊？
3: 啊，有的有的。
0: 嗯。
3: 不是，我就感觉啊，我上去一刀啊，5脏6腑都被掏空了。
0: 嗯。
3: 然后就叫这个空壳子了。
0: 嗯。
3: 虚的邪乎啊！
0: 你要是你这糖尿病13年了，你继续这么治的话，你会越来越虚了。最后的结果是啥呀？油尽灯枯。您是不是这个眼睛也不好了吧？视力也不行了吧？啊？
3: 对对，这不是上个月吧，我右眼眼底出血，
0: 嗯，
3: 打了一次激光，
0: 嗯，
3: 现在我看东西是一条缝了，
0: 嗯嗯，
3: 还有我这个右腿，还有下肢动脉闭塞，
0: 嗯，
3: 一跳啊，走个200-300米就疼，
0: 嗯，
3: 现在我不能走路了，
0: 嗯，
3: 一走路都疼。晚上睡觉啊，啊，平躺着疼得受不了，
0: 嗯，
3: 我就把那个腿啊，哎，捶在这个床底下，
0: 嗯，
3: 啊，然后而且这个腿肚子啊，这冰凉的，没有凉热乎劲，
0: 嗯嗯，那你。

0: 您这个就下肢动脉血栓闭塞症，这三期了，这是啊，已经出现了静息痛了。那紧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溃疡坏疽。所以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得必须赶紧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迟疑一点就不好救了啊。其实这个补阴阳气血呀、啊，不是单独治你的病了，而是在救你的命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就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基本上被这个糖尿病给耗干了啊，所以哪一种并发症啊，都可能会要您的命啊！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嗯，
1: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对，没错没错，您现在出现浮肿了啊？嗯，
1: 对，我知道这句话很重。那所以说，你说我这吃补虚方。是不是能给我治好
0: 吗？能，没问题的啊！我不是给您画大饼，你的肾病啊，再往下走一步，紧接下来那100%尿毒症，啊，你这个腿呀、啊、是动脉血栓闭塞症三期了，那、不超过一两个月一定会出现溃疡的，所以你接下来啊，眼下最紧要的事儿是把肾和这个腿，把这两个给它保住。换句话讲啊，说你的肾要是想不衰的话，你必须得用到紫河车来补这个肾精。哎，你的腿要想保住呢，你必须得用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呢补四虚，同时啊化这个瘀浊啊。你换第二样药，它都不太好使的。
1: 说起来，我今天来就是，让想让你给我治一治。
0: 嗯嗯，
1: 你说花多少钱，治多久，我全听您的啊。
0: 嗯，听我的就对了。咱们补虚派呀、啊，治病啊，一直都是化繁为简，因为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原因，那就是个虚。你补四虚，就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您听我的就对啊，咱们就按照三副药来治就行。一保我保你的肾啊，二保我保你的腿，三保呢，我保你摘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
1: 好的，
0: 嗯，
1: 那说说呢，我是职工医保，每三副药是不是不够？我这情况是不是叫加量吃呢？
0: 你这久病自己都成大夫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你这情况啊，其实你只需要第一副药加量吃，第一副药一天吃三次，早晨四粒，中午四粒，晚上四粒，然后之后第二副药的时候呢，您就不用这么吃了，恢复正常剂量就行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这医保报销随时就结束啊，你和我咱们通完电话您赶紧报名，因为您这病太严重了，刻不容缓，您最少您买四副药啊。
1: 行了行了，
0: 嗯嗯，
1: 那我打现在就打这个400电话马上报名去啊。
0: 对，马上报名。这个第一副药呢是四虚同补的，因为这个肾精啊这个再生期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得叮嘱您啊，就在服第一副药的时候咱千万千万可不能同房啊。小一副药您吃完了之后您再跟我联系，到时候我再指导您啊。
1: 好的，同志们，我记住了。
0: 好，
1: 你忘记我还得麻烦你。
0: 没事，
1: 我记住了，
0: 没
1: 去没用了。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好的，咱别耽误了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
1: 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呐、我是吉林市的王玉香啊。
0: 哎，你好啊。
3: 吃补虚方今天51天了。
0: 您是老朋友啊，您这个51天了，恢复怎么样啊？
3: 恢复得非常好啊。
0: 非常好，嗯。
3: 嗯，我今天嘛，主要是啊，再想买点药呢。
0: 嗯。
3: 另一个吧，是我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花了11000多。
0: 嗯。

0: 不是可以给我退钱呢？
1: 可以，可以啊，只要是原价购药，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您凭着参保证明啊，都可以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咱们这个退费呀、报销这政策呀，随时随地得接受。今天能参加的，咱一定别拖到明天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哎。
0: 哦。
1: 嗯嗯。
0: 是。我吧，最近去普陀山了，一直吧就没听广播。
1: 哦哦。
0: 今天吧，我本来呀、啊、就是想再买点药呢，结果吧，我听到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了。
1: 对。
0: 而且吧，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这个补剂方。
1: 嗯。
0: 这是大好事儿啊。
1: 是啊，大好事啊！只可惜啊，这个政策一旦停了，以后可就没这机会了，以后就不好使了。而且您是这个是老朋友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为啥吃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
0: 我是25年呢胃癌，
1: 哦，
0: 做的是胃2/3切除术啊。
1: 哦，切2/3，嗯。
0: 对，我只能说吧，在没吃这补剂方之前，我就是勉强活着呀。
1: 嗯嗯。
0: 每天我吃6顿饭，这吃完饭呢，必须在床上躺半个小时。
1: 嗯。
0: 不然就心慌出冷汗呢。
1: 嗯，
0: 浑身啊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儿啊。
1: 嗯，你这就是术后形成的一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倾倒综合症，必须得穿上半得躺上半个小时啊。
0: 哎呀，对，就像您说的似的。
1: 嗯，
0: 我这做完手术吧，一直就是这样啊。
1: 嗯嗯，
0: 你说这补剂方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
1: 嗯，
0: 我不仅能吃饭了，而且吃完饭我不用躺着了。
1: 脸那好啊。
0: 自从胃啊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晚上睡觉就是特别差，而且我反酸，
1: 还反酸，嗯，
0: 啊，火烧火燎的，哎呀，找了好多大夫我都治不了啊，
1: 嗯，
0: 补心方就吃了7天呢，
1: 嗯，
0: 这胃啊也不反酸了，睡觉最好，我现在呀平均每天都能睡8个小时以上啊，
1: 哟，那太好了。
0: 在普陀山我住了半个月，
1: 嗯，
0: 我天天都是第一个睡最后一个起，
1: 嗯，
0: 他们都说呀你这睡眠太好了。
1: 嗯嗯，确实是这样啊，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哎，能有个好觉睡，我们人体才能得到修复。你看那个百岁老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睡觉好，都是睡眠好。嗯，
0: 这补剂方嘛对睡觉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吧还有就是严重缺铁贫血。
1: 嗯，你胃不好吗？嗯
0: 啊，
1: 嗯，
0: 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0: 大夫都说我这上下楼啊都容易什么压缩性骨折呀。
1: 对对对啊，
0: 我也不下楼啊，你这人嘛这一点劲儿没有，那虚的真的就像一滩泥一样啊。
1: 嗯嗯，这个胃啊其实它是干啥的呢？哎，消化食物啊，储存食物，然后这个吸收营养啊。那你现在这个多少年老胃病啊，你的胃壁细胞啊啊，它有一个叫分泌因子被破坏了，所以说呢你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维生素类的钙类的铁类的一些吸收出现问题了，所以导致出现什么呢？出现缺铁性贫血，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哎
0: 哎，我说实话呀，没吃补剂方的时候，
1: 嗯，
0: 我感觉我73这道卡都过不去了。啊，现在好了，孙主任。
1: 嗯，
0: 我刚才还说呀，我去普陀山住了小20天。
1: 嗯，就是那个南普陀舟山群岛那个，是不是那个？
0: 对对，
1: 啊，是是，我也去过啊。嗯
0: 啊，我住了小20天嘛，这补剂方啊，
1: 嗯，
0: 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上医院去做的检查嘛，也不贫血了。
1: 不贫血了，嗯。
0: 啊，骨密度也正常了。
1: 嗯。
0: 关键是啊，我自己感觉呀，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啊。
1: 梦一场。
0: 啊，这梦醒了，那切掉的胃也长出来了。
1: 嗯嗯。
0: 这人呢，吃喝睡呀，还有拉屎啥的都好了。
1: 都好了，挺好啊。我反复讲过呀，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就他1公分的那个根须啊，你把它插进土里边，2月啊。就能长出一株完整的手屋来。哎，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它枯骨生肉回阳救逆的效果啊，非常好。
0: 嗯呐，孙主任呐，
1: 嗯，
0: 我吧当时手术的时候我就洗过月，
1: 嗯，
0: 我能好起来呀，我一定去一趟普陀山。
1: 哎，
0: 如果呀没有补西方，我感觉呀我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
1: 嗯，
0: 从普陀山下来坐渡轮，我都没坐观光车呀。
1: 嗯，
0: 全程都是我自己走下来。

0: 来的。
1: 啊，自个儿走下来的，哟。
0: 哎呀，一点没感觉到累呀。
1: 嗯嗯。
0: 真的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说谢谢你啊，孙主任。
1: 挺好啊，非常好。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呐、啊，守护好自己的根本，那不就是在延长我们生命吗？哎，你看您，这个才51天的治疗啊，效果非常好，恢复得不错。但是在治疗上啊，其实我还是建议您要多吃1到2副药，因为毕竟您是大手术嘛，胃都切掉2/3了。那你因为这个大手术啊，那一定是这种阴阳气血大亏啊，我们老百姓讲叫元气亏损，就是你伤元气了，伤根本了啊。所以像您这样呢，动了根本的患者啊，咱们做过大手术的，您必须得补四虚啊，而且得多补一段时间才行啊。嗯，
0: 哎，是孙主任。
1: 嗯，
0: 我不是听说我之前花的钱能给退回来吗？
1: 嗯，对啊。
0: 我呀，想再添点钱，再买3副药的。孙主任，我这情况行不？
1: 不是不是，您不是原来已经花原价都买过2副药了吗？你要是买过2副药，你再订3副药，你拿医保本，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了，你还添什么钱呢？你不但不用再添钱了，而且还能给你退呢，能退5600块钱呢。
0: 哎呀，就是我再买3副药。不用花钱还能退回来5600呢。
1: 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呀、啊、但是你今天报上名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了，而且你记住啊，报名的时候你原来买药用谁名还得用谁名，而且那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啥的可别整错了啊，错了就报不回来了。
0: 真的、
1: 嗯、
0: 我要让我儿媳妇给我办。
1: 嗯，
0: 哎，孙主任呢，谢谢你啊，救了我呀。
1: 哎呀，你太客气了啊。那咱就说到这儿吧，咱都好好活着啊，享受这个好政策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0: 嗯、
1: 好不好？哎，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0: 哎，那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你能不能就和咱那个医保中心说说呀？咱们啥时候那个医保本买药都好使啊？这不行这样式的。
1: 嗯，其实我也从这个心里想让大家一直都能拿着医保本，能够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但是原则上啊，政策上就是2代原研药向来是不走医保的。就像很多朋友，你这个上咱们药房去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不是买不到啊？啊，因为原药一般是不在药房售卖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办的。嗯，
3: 啊，那这个就说这个医保报销以后，那就不好使了呗。
1: 对对对，一旦结束啊，医保本你就不能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您到底是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啊。
3: 啊，我之前那医保本买了1副药。
1: 嗯。
3: 嗯，到现在就是还有6天吧，这药就算吃完了
1: 啊，快吃完了。
3: 嗯，然后孙爷，我跟你说一下我整体这个治疗情况，你帮我分析一下子、
1: 嗯。行行行，把您的情况好好详细讲一讲啊。嗯
3: 嗯，我就是吃的药吧，就是头3天吧，就除了感觉睡觉好点吧，别的没啥变化。
1: 嗯嗯，
3: 哎，然后这5-6天的时候啊，我这个有点大便干燥这个问题，就缓解了不老少了，不太使劲吧也能变出来了。
1: 嗯，
3: 但我现在吧，我这吃着降压药呢，还吃那个消本地平呢。
1: 嗯嗯，
3: 我之前吧吃那个伊纳普利加那个消本地平的、
1: 原来是吃2种，现在吃1种了啊。
3: 然后那个小高说让我测一下血压再说，你看减不减那个消本地平。那我这不听到别人都1个月就停了所有那个降压药吗？
1: 嗯，对对，
3: 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到呢。
1: 降压药的这个减呐、停啊，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得高血压的情况啊不一样啊，年龄、体质对药的敏感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统一的，大家都是2周停，都是3周停，你就听咱们场外的指导医生，听他指导就行啊。哎，
3: 那我再买2副，我的问题。这能不能治好啊？
1: 那您除了刚才讲那个什么这个睡眠呐、什么大便干燥啊、血压啥，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我这是脑血栓患者的，是吗？
1: 还有脑血栓呢。
3: 嗯，2年前得的。
1: 嗯，
3: 我现在嘛就是那个右面这个胳膊腿吧有点麻。
1: 嗯，
3: 哎，有的时候吧一抽一抽的疼，就是一到晚上吧。

0: 就特别特别明显，
1: 嗯，
0: 疼得难受。完了，也到医院去查了，医院说你这是神经痛啊，不好治。
1: 对，这个咱们叫中枢性神经痛，它属于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异常带来的一种疼痛，这确实治疗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啊。嗯
0: 啊，对对对，但是这方面的治疗，就我说这个神经痛治疗还挺好的。
1: 嗯，
0: 我现在吧，现在不像之前那么一抽一抽的疼了，白天吧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总犯了。
1: 嗯嗯，
0: 哎，从吃上这药就犯过两回，就吃上这药，咱这药以后，这正常时间了，能有半个多月了，一直都没犯过了。
1: 嗯，
0: 哎，以前就是隔三差五就抽抽的疼啊。
1: 以前总犯，现在呢就是半个月两周都没犯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说这个问题是把它治住了，是这样吗？
0: 啊，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我感觉是治的不错。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这个右边打这个走路啊还是没劲儿，就是拖着地的走，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吧也是能分开，但是这一会儿吧不自觉的自己哎就蜷到一块儿去了，感觉我还是有点麻，有点木。
1: 嗯，
0: 总体来说吧，比以前健好了，最起码现在这把身子有热乎劲儿了，之前都是冰凉的。
1: 所以啊，你看这个脑病，脑神经元的损伤啊，是不大好治的病。哎，咱们人的大脑有12对脑神经啊，都要靠我们脑髓去滋养。而且我讲过，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才能化生一滴髓啊。而这个肾精啊，又是先天之精。一旦它损耗了啊，一般不太好补充。哎，这就是脑病难治的原因所在。嗯，
0: 哎，师傅，咱这个补益方里不是说有那个人体那个胎盘吗？
1: 对，
0: 你节目不也说了吗？说那个补肾精，这核武器啊，它这个是。
1: 哎，你这个看来你听咱节目听得非常认真，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国家专利补益方里边啊，不仅有文将军，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来大补肾精，更重要的是啊。他有这五将军，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嘛。这样呢，我们从源头上啊补足阴阳气血，从源头上治疗你的脑中风，治疗你的后遗症啊。而且根据刚才咱们沟通的情况啊，我觉得呀，您这个恢复的挺好啊。那三副药的治疗呢，多了咱不讲吧，能恢复85%的功能，这个能做到。那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了达不到我讲的恢复到85%这水平啊，您花的钱一分不少我都退给您，你看这样行不？
0: 嗯，那我这种情况说恢复85%能到啥样啊？
1: 85%就是您这个比如说胳膊手啊，您拿筷子啊，这个夹个菜啥的，吃个饭呢，写个字啊，这都没问题了，包括你的腿走路啥的，这都没问题了。
0: 那行，那我就用医药本我再买两副。
1: 行，
0: 上次都说了我再买两副药就能按那个80%那医保报销了，所以这个现在还算数不？
1: 算数咋不算数啊？咱说话就得算数，只要你今天能报上名的算数，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结束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你赶紧报名吧。那400电话不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
1: 嗯嗯。
0: 那我那个第二副药还是早晚各一次啊？
1: 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第二副药快吃了，你就剂量就不用再调整了，还是正常吃就行。但是你记着我的话。咱们用药的同时啊，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咱也不能懈怠，还得要加强才行啊。
0: 这锻炼我做了，我天天做
1: 啊。
0: 哎，就那个小张还挺负责任的呢。
1: 啊，
0: 每天都打电话问我
1: 啊，
0: 那个调制运动，手指手腕的拉伸，
1: 嗯，
0: 还有那个筋肌独立，每天早晚吧就站个20分钟。
1: 嗯嗯
0: 嗯，那行，宋人我就先订两副药，我就先这样，
1: 哎，
0: 我抓紧订完我就去挂电话了。
1: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啊，赶紧报名吧，再见了。好，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0: 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3: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4: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3: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5: 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中国脑健康日是由中国医促会脑健康专业委员会于2000年9月16号倡议设立的公众健康日，旨在提高全社会对脑健康的关注。倡议由王忠诚等百余位专家学者发起，确定每年9月为脑健康月，9月16日为中国脑健康日。2022年7月22号，我国脑健康行动正式启动。2021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设立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和北京天坛医院共同承担。2026年，天津市南开医院计划在中国脑健康日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3: 延边为您播报。
5: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关注降温。近期北方多地气温骤降，昼夜温差较大，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提醒，秋冻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受凉容易诱发疾病，需做好保暖。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冯科说，秋冻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中，适度的微凉刺激能够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过冬。一般情况下，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可适当放慢添衣节奏。若气温持续低于15摄氏度，则需根据体感及时增加衣物，判断冻的是否合适，以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无喷嚏寒战为准。一旦出现手脚冰凉、起鸡皮疙瘩等情况，说明已经受凉，需立刻添衣。近期气温骤降，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脑血管等急症的患者明显增多。冯科说，特殊人群不适合秋冻，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受寒冷刺激后血管收缩，易

0: 发心绞痛、心梗、脑梗、哮喘、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接触冷空气之后易出现气道痉挛；胃肠疾病、骨关节病患者受凉会导致旧病复发。此外，老人、儿童、孕产妇等体温调节能力较弱，也不宜秋冻。尤其是反复感冒的儿童、患病或病愈未满一周的人群，更需及时保暖。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需重点防护。医生建议可以佩戴薄围巾，穿高领衣物保护后颈部，预防头颈疼痛。加穿薄背心保护腰背部，及时更换能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可用温水泡脚。日常穿衣遵循上薄下厚原则，优先做好下肢保暖。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十二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为什么说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做精彩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可以从制度设计、日常监督、反腐实践三个层面来分析和解读。从顶层制度设计来看，反腐败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的重要保障。党的自我革命不能只靠思想自觉，必须有一套管权、治权、限权的刚性制度。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一体推进纪律监察、派驻、巡视四大监督统筹衔接，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从顶层设计方面搭建起了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套制度设计的关键就是反腐败。如果缺少反腐败这一制度主线，权力约束就会流于形式，自我革命就没有硬性制度支撑。正是以反腐败为牵引，我们理顺各级监督权责，完善法规制度，补齐治理漏洞，让党的自我革命变成可执行、可约束、可问责的刚性制度安排。从常态化日常监督来看，反腐败是坐实自我革命抓早抓小的日常载体。自我革命啊，贵在经常，重在平时，不能等腐败问题扩大，干部底线彻底失守才事后整治。我们现在日常监督的核心抓手啊，都是围绕防范腐败风险展开，通过谈心谈话、廉政提醒、线索处置、专项督查、紧盯小微权力、关键岗位、风险环节，对苗头性腐败隐患早提醒、早纠治。比如在乡村振兴资金、民生补贴、工程招投标这些重点领域，纪检监察机关常态化靠前监督，把腐败风险阻断在萌芽阶段。只有以反腐为标尺，持续开展日常监督，才能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让自我革命融入干部履职全过程。从反腐实践来看，专项整治、高压惩腐是刮骨疗毒、深化自我革命的有力手段。自我革命关键在于敢于动真碰硬，清除党内害群之马，而反腐败实践就是最直接的行动体现。这些年啊，我们持续开展国企、金融、医疗、粮食购销等多领域专项反腐整治，查处一批大黑要案，深挖利益链条，破除圈子文化，整治权力寻租。如果不对腐败持续高压整治，各种歪风邪气就会肆意蔓延，自我革命就无从谈起。严厉查处各类腐败案件，清除党内病灶，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彰显的就是我们党敢于向自身开刀的革命勇气。

0: 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

0: 新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高铁飞驰穿林海，民族团结润边疆。在美丽的延边大地，长浑东北最美高铁、白墩绿色森林高铁纵横交错，串联起绿水青山与城乡烟火，成为边疆发展的亮丽风景线。扎根这片热土的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延吉车务段，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深度融入运输生产、便民服务、地方发展各环节，用心守护边疆铁路大动脉。凭借扎实的创建成果，延吉车务段成功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多项荣誉。管辖的延吉西站、珲春站也跻身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行列，在千里铁道线上绽放出绚丽的民族团结之花。思想铸魂固本，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延吉车务段始终把思想引领放在首位，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生命线的理念，通过集中学习、专题宣讲、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党的民族工作政策理论。

夯实全员民族团结思想根基。依托延边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该段组织职工走进141处红色遗址，开展实景教学，推出16期会讲历史系列节目，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针对少数民族职工较多的实际，打造月之家、荣之家暖心阵地，常态化开展节日联谊活动，连续举办四届高铁主题集体婚礼，融入朝鲜族传统婚俗文化，为40余对青年职工圆梦，让异地职工真切感受到铁路大家庭的温暖，凝聚起全员扎根边疆奉献铁路的强大力量。文化交融润心，打造边疆高铁名片。为让民族文化扎根车站，浸润旅途，延吉车务段全力推进民俗文化阵地建设，实现55个车站文化阵地全覆盖，通过60余处文化墙、1万余平方米主题壁画、3500余件民俗展品，打造出龙井站朝鲜族民俗文化馆、延吉西站民俗微展馆等特色场景，让浓郁的民族风情遍布各个车站。该段积极联动地方文旅部门，在重点车站设立民俗体验区，邀请非遗艺人现场展演。节假日期间，职工文艺小分队身着民族服饰，开展230余场文艺快闪活动，现场展示民族技艺，分享特色美食，让温馨的候车室变成各族群众互动交流、共话团结的文化客厅，让民族团结之风温润每一位旅客。温情服务连心，守护各族群众出行，秉持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结合延边多民族聚居、涉外旅客较多的地域特点，全线高铁站全面推行汉语、朝鲜语、俄语、英语4语服务，开展专项礼仪培训，细化服务标准。依托金达莱之约、长白情韵特色服务品牌，建成9处雷锋号爱心服务台，精准帮扶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2024年以来，累计服务重点旅客1.8万余人次，解决旅客出行难题3600余件，收获锦旗表扬工单450余件。用细致暖心的服务，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陆地携手赋能，激活边疆振兴引擎。该段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深度服务地方发展，积极实施铁路东部口岸战略，助力延边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创新铁路加旅游融合模式，联动346家本地企业，推出22项高铁文旅定制服务，打造高铁加足球加旅游特色品牌，全力助推全域旅游发展。聚焦乡村振兴，累计开行旅游研学专列200余列。如今，延边通过高铁全面融入长春2小时、沈阳4小时经济生活圈。2025年上半年，泉州接待游客超337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434.7亿元。飞驰的高铁已然成为带动边疆经济腾飞、助推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强劲引擎。与此同时，该段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组建民族舞蹈队、双语学习小组，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技能竞赛等活动，连续10年推出春运民俗吉祥物。延吉西站创新结对帮扶机制，推动职工互助、单位贡献，让民族团结融入日常，根植人心。初心如磐向未来，团结奋进起新城。

0: 下一步，延吉车务段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坚守交通初心，践行服务使命，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高铁大动脉持续涌动温暖暖流，为边疆繁荣稳定、东北全面振兴贡献坚实的铁路力量。本期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祝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7度至-25度；敦化多云，-6度至-24度；安图晴，-5度至-24度；汪清晴，-8度至-24度；合隆晴，-6度至-25度；龙井晴，-6度至-26度；珲春晴，-9度至-25度；图门晴，-8度至-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7度至-25度；敦化多云，-6度至-24度；安图晴，-5度至-24度；汪清晴，-8度至-24度；合隆晴，-6度至-25度；龙井晴，-6度至-26度；珲春晴，-9度至-25度；湖门晴，-8度至-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硕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

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三十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0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

0: 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针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

0: 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 各方面积极落实

0: 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
0: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7: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8: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9: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8: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9: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8: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

0: 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3: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

0: 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使高市
2: 便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叶星，千葛镜，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和灾后重建等情况进行调研。
3: 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今天带您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叔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2: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语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
3: 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和灾后重建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迎难而上，紧抓快干，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实打实的项目增量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是我州首个开工建设的储能电站项目，胡家福十分关注这一项目，他再次来到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他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对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要抢抓当前施工的有利时机，统筹调配力量，增加作业班组，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工程尽早建成投用。州县两级政府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早日投运。走进吉林锦玉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黄的玉米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清洗、分拣、灭菌等多道工序，摇身变为一袋袋包装精良的鲜食产品。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原料来源、市场订单等情况，强调要在深耕现有市场的基础上，主动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和餐饮企业，加快布局营销网络，持续提高市场占有率，让产品摆上更多消费者餐桌，以销量的节节攀升支撑企业做大做强。无麸质益生菌玉米全谷物粉项目专注生产玉米粉及玉米面条，目前正在进行设备组装和管道布设。胡家福详细询问原料供应。

0: 用工需求和投产计划等情况。了解到项目将于今年9月底试生产，他叮嘱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确保项目按时投产达效。要积极拓宽铺设渠道，加强与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的产销对接，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汪清县柳树河100万只半鸡中药养殖基地项目正在平整土地，预计今年11月完成主体建设。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抢抓当前鸡蛋市场行情向好的有利窗口期，加快推进育雏场、饲料车间等板块建设，做到厂房建好一处，设备进场一处，调试运行一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盈利。在汪母高速公路大兴沟镇段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响，工程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胡家福详细了解线路规划、工程推进等情况。他说，汪母高速公路是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改善群众出行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推动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省东南部联动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县政府要不等不靠，敢于担当，着力破解征地拆迁过程中遇到的卡点难点，为加快施工创造条件。生产经营恢复如何？复产重建还存在哪些堵点？胡家福走进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铁路专用线修复以及厂区生产运转情况。看到企业已复工复产，胡家福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开足马力抢抓订单，千方百计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为泉州工业经济稳增长多做贡献。要在争取企业总部支持的同时，抓紧对接沈阳铁路局，在规划设计、技术标准等方面加强沟通衔接，争取专业指导，推动铁路专用线快建快通，切实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启展新型建材年产10万立方米新型环保建材项目，此前受水灾冲击，部分设备受淹损毁，经过近段时间的积极抢修，项目建设已重回正轨。胡家福实地查看复工情况，希望企业锚定工期，增配人员机械，保障项目按期投用，尽快发挥效益。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汪清县关于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的汇报。他指出，经济发展靠项目拉动，产业转型靠项目支撑，只有让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投产达效，才能壮大实体经济，增强跨越赶超后劲。汪清县要直面新开工项目进展慢、重点产业项目少、招生引资责任不清等突出问题，把心思用到项目招引上，把力气下到项目推进上，紧抓快干、攻坚克难，以项目建设新成效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对未开工项目要着力破解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对进度滞后项目要找准症结，靶向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加密调度频次，压查推进施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准确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围绕灾后重建、六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等工作，切实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要积极外出招引项目，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责任，主动出击，迈开步子走出去，有针对性的登门拜访、对接磋商，深入研判企业综合实力和投资诚意，努力招引更多制造业项目布局落地。要高效推进灾后重建，抓紧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加固受损房屋，同步补齐排水防涝、河道整治等防洪体系短板，进一步夯实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安居乐业。副州长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汪清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日前，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诉说着边疆大地长久以来各民族共居共生、文化互通的

0: 历史脉络。今天让我们继续在系列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中，
0: 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叔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2: 走进延边博物馆六合同风主题展厅，千年历史扑面而来，斑驳的壁画，一幅幅图片，一组组制度对照的图谱，静静诉说着白山黑水间渤海国与大唐王朝山河同脉、异域同风的壮阔史实。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段历史。
0: 1300多年前，在延边这片土地上崛起了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渤海国以粟末漠河族为主体，于公元698年在今延边境内东牟山一带建国。
1: 在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建立渤海地方政权，
0: 历经15代王，存世229年。延边地区也是渤海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建立以来，渤海国长期接受唐朝册封，恪守藩臣礼制，定期朝贡往来，在政治、礼制、文化、经济等方面全方位效仿中原地区，呈现出现象中国的文明面貌。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国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的中枢政治体制架构，效仿唐制推行京府州县制，设立著名的渤海五京，下辖15府、62州、130余县。渤海国设有五京中，延边就占有两个，位于合龙西古城的中京显德府和珲春八连城的东京龙源府。渤海政权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效仿中原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系统。从合龙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出土的真孝公主墓志碑上即可窥见一二。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3: 这个墓碑上面我们就发现了上面有刻的碑文，这个碑文呢是用楷书阴刻上去的，一共是728个字，是汉字。
0: 礼制方面，渤海国以唐礼为范本，建立了自己的礼制秩序。展厅陈列的唐渤品级服色对照表显示，在服饰方面，二者的品级服色颇为相似。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3: 唐代呢，就是不同的官员品位对应的服装的颜色，它都是不同的。照比渤海国呢，也都是一样的。这些方面也都说明渤海国呢，在礼制上也是深受唐王朝的影响。
0: 延吉市民韩小正：
4: 可以从服饰上面就感受到这样一个文化以及政治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密切的，让我非常深刻的去了解这样的渤海政权的文化。
0: 浙江游客刘书郎：
5: 其实延边这个地方非常能够体现多民族的这种文化交融所带来的这种积极影响。
0: 渤海国在政治、文化、礼制上的全面唐化，正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江里虽重海，车叔本一家的真实写照。白山黑水间的千年史实深刻证明，东北边疆文明自古就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早已根植于历史深处，流淌在文脉血脉之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对此，第五章保障与监督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机制、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一是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 二是明确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军队等相关主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职责要求。三是明确干部人才、财政、社会治理机制、风险防范处置、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监督和检查监督等方面的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四是明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等内容，并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1: 今年九月第三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9月14号，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新华社中国图片社承办，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协办的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本次展览立足人民视角、群众故事，以光影为媒，系统展现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历程。展览聚焦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设置四大篇章，并专设历届推普周剪影、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案例特展。展览汇集百余幅珍贵历史影像与新时代纪实照片，从普惠共享的民生实践到薪火更续的文化传承，从数字时代的创新赋能到融通中外的文明对话，全面展现党领导下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成效，生动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引导广大观展群众在方寸光影间感受语言文字的温度，汲取奋进力量。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还将同步展出第29届全国推普周延边成果展、开展十六信箱书信征集展示等群众性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张正一：
7: 我州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6: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吉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承办的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30周年全国工作交流会暨赋能培训活动在我州举办。来自全国八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妇女儿童基金会负责人以及巾帼创业带头人、爱心企业代表、行业专家近百人参加活动。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1996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采用小额借款、入户扶贫、循环使用的公益模式，联动各级妇联组织、爱心企业与社会各界力量，为乡村妇女创业就业提供有力支撑。我省自2020年起承接该项目，累计争取循环金1600万元，通过扶持7家合作社和企业，辐射带动4000余名妇女，带动农户实现增收2000余万元，有效助力延边州工东村、头山村农文旅产业、榆树草编产业和九台永吉绿色大米产业的发展。吉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李善华：
8: 本次活动呢，分为经验交流、赋能培训、实地观摩三个板块进行。项目执行地的妇联代表呀，分别围绕项目规范管理、特色产业培育，还有妇女精准帮扶等维度呢，分享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路径和经验。有八位项目受益女性代表，结合她们自身的经历，也讲述了循环金项目扶持下的创业就业的故事。
6: 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的专家分别就惠农政策解读、数字技术、乡村应用、乡村特色产品品牌打造等内容进行了专题讲座。 与会人员深入我州安图县头山村、合隆市光东村，对巾帼民宿、林下经济和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实践进行了观摩学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大在行动。
1: 2026年，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进一步压实责任，建强宣讲队伍，创新履职载体，做实民生服务，广泛开展政策宣讲，深入走访体察民情，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主题活动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效。在龙井市各个乡镇街道等基层阵地，代表们下沉村社区一线，针对群众反映的基础设施完善、便民服务优化、困难群众帮扶、邻里矛盾调解等各类问题，主动协调各方资源，推动问题闭环解决。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代表们建言献策，跟踪督办，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居民郑艳颖：
10: 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安民街道的人大代表常来我们小区走访调研，认真听取大伙的难处和问题。如今楼道干净整洁多了，小区里还添置了崭新木座椅，邻里闲暇时就会坐在一起聊天，走动相处愈发和睦，住着也舒心了不少。真心实意感谢人大代表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1: 在龙井市梨园街道河西社区，人大代表细致宣讲民族领域法律法规与各项惠民扶持政策，全面倾听收集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与诉求期盼，持续发挥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作用，不断拓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渠道，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和谐稳定良好局面。龙井市人大代表、龙井市梨园街道河西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张敏：
11: 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问题，社区以人大代表为桥梁纽带，联动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落地完成沿街绿化体制、老旧危房改造等民生问题20余件，以有温度、接地气的基层暖心服务，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守望相助的强大合力。
1: 龙井市人大常委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扎实开展州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实现全市7个乡镇、3个街道全覆盖。龙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清洲：
12: 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线，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等工作。截止目前，共征集意见建议347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303件，持续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落地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刘媛媛、李俊杰报道。
13: 9月12号，由延边宏伟汽贸城主办、延边州工商联汽车行业商会联合多家汽车 4S 店共同承办的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在延边宏伟汽贸城正式拉开帷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14: 记者现在是在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的现场，本次展会汇集100余家参展商、63个主流汽车品牌，其中新能源品牌25个，占比近40%。腾势、方程豹等热门新能源品牌，奔驰、宝马、路虎等豪华汽车品牌悉数登场，新车、二手车、汽车配套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延边市民多元的购车需求。
6: 延吉市民王先生：
15: 大家喜欢看的车型这块都有，我关注的，我在网上查了几款车型，在本地都有。今天我逛了一圈了，看了一看，我想心仪的车型都有，我就是比较价格，搞这个车展还是搞得挺好的，能让百姓换到实惠。
6: 本次展会包括新车参展商56家，二手车参展商43家，其他汽车相关参展商10余家。 除一些热门新能源品牌集中亮相外，部分传统主流品牌也

0: 来多款新能源主力车型，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购车需求。延边宏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厉文君。
1: 本次活动啊，最大的亮点就是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啊！除了咱们车企的现金优惠，还有贷款优惠之外呢，咱们国家的报废补贴、吉林省的置换补贴，以及延吉市政府发放的658万的汽车消费券，都是同期享受的。
0: 在政府政策红利的基础上，各大车企经销商也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商直降加金融分期加购车礼遇的多重惠民组合拳。本次展会将持续至9月16号，以丰富车型矩阵、政企叠加补贴，为延边百姓打造一站式购车盛会，充分释放政策效能，进一步激活区域汽车消费市场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4: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

0: 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5到10摄氏度，图门25到11度，敦化24到11度，安图24到8度，合龙25到10度，龙井26到10度，汪清22到6度，珲春26到11度。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6: 哎，你好。
5: 哎，你好，请讲。
6: 我是延吉市康里家园四号楼四单元一个残疾住户。
5: 嗯。
6: 住的是廉租房，我双腿高位截肢，没有双腿。我靠轮椅那啥那个生活那个行走，完了现在出现什么现象呢？我住廉租房，我住一楼嘛，他往上反水，把那个厨房、客厅那个厨房跟那个整个浪的廉租房收给那个水啊，都给淹了。完了那个后来我通过那个多次打电话呢，那个彭凯瑜，他就给我那个。调那个住房，调了住房，这完了说等着修好了再让我回去，这都这么长时间4个月了，到现在他那个也没修啊，就这么空着，也不拉人也不修， 也不来维修我。
5: 现

0: 时又重新给你安置了一个房子是吧？
1: 啊，不是给我调配，临时的。
0: 临时的，您还是想回去？
1: 对呀、啊，我自己这窝已经待习惯了。
0: 嗯。这个期间我们有没有和棚改局再问一下什么时候能给修好？
1: 我打过电话，他跟我说出方案，出方案、
0: 嗯、
1: 除了这么长时间方案，到这效益一人都不来，我说出方案，一打电话说那个研究方案呢。
0: 您把这部电话提供给我们，我们再帮助您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都没有修好、嗯、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
1: 155
0: 这样啊，稍后把这部电话提供给我们场外记者，我们来联系问一下，帮您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到现在都没有给修，什么时候能给修好，我们帮助您了解，了解之后给您做反馈，等我电话好吗？
1: 哎好，
0: 哎好，您先别挂断电话啊，我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然后把您的就是提供的信息提供给我们记者就可以了啊。
1: 行行，
0: 哎好
1: 好、哦、谢谢。
0: 哎好，不客气。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李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哈。我们稍后来联系一下主管部门来确认一下这条信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今年吉林省要求供暖温度是22度，延吉也是这样吗？这个信息我们稍后在上半的时间段和供热办来确认一下啊，请您耐心等待，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上班之后啊，也是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和延吉市供热办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今年延吉市整体的这个供热温度哈达到标准的度数是多少，我们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金先生的电话。您好金先生。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今天准备上安图县市门证。
0: 嗯，
2: 请问一下，现在那个安图延吉到安图的那个
0: 中
2: 山国道，那大巴车正常通车吗？
0: 是哪个国道？
2: 302国道。
0: 302国道，我们是302国道有一个路段它是封闭施工了，但是包不包括您所说的这个路段，我们确认一下吧。
2: 啊，我那个准备上安图县那个市门证。
0: 嗯。
2: 嗯，
0: 咱们是想乘坐这个客车过去吗？
2: 啊，大巴车，那火车站，那老火车站那个那边有一个那个客运站吗？
0: 嗯、
2: 哦、
0: 嗯，公铁分流站。
2: 嗯，对对对。
0: 哎，公铁分流站，我们确认一下啊。
2: 啊
0: 也是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在稍后上班的时间段与公铁分流站来确认一下啊，延吉到安图的客车是否正常运行？我们确认好之后告诉您好吗？
2: 哎，哦、谢谢，
0: 哎，等我电话啊！
2: 哎，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你好，林女士。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昨天在那个什么万达附近持的一个身份证。
0: 嗯。
3: 他叫徐东阳。完了，是吉林省东化市青沟子乡老屯村一组。
0: 嗯，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
3: 昨天白天
0: 啊，白天呢？昨天白天10点钟左右哈，
3: 啊、
0: 在万达附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
3: 啊、
0: 身份证的名字是徐东阳，然后户籍地址是吉林省敦化市青沟子乡老屯村一组，对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那这样，李女士，您的电话是尾号是4811，对吗？
3: 啊，对对对。
0: 啊，那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报一下，如果我们的这位朋友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他和你联系，好不好？
3: 那好了，谢谢。
0: 非常感谢您啊，李女士，还特地打电话过来。哎，好。
3: 好嘞。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0: 有一则失物招领的信息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女士在昨天上午10点钟左右，在万达附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身份证的名字是徐东阳，户籍地址是吉林省敦化市青沟子乡老屯村一组。如果徐东阳这位朋友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可以与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哈大家认识这位朋友叫做徐东阳的这位朋友，您提示他一下哈，然后让他可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255-1545 255-1546 255-1547，我们可以帮助他哈，再联系一下李女士哈，会归还他的身份证。但是我也不知道哈，咱们这位朋友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认识这位朋友的情况下哈，大家可以转达一下。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反馈信息啊，在昨天上午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友咨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申领电子退休证吗？这个是在昨天上午节目结束之前呢，是有一位网友朋友和我们了解的相关政策。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人社局审批办，工作人员答复说是可以的，按照相关提示进行操作。线上申领详细的步骤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办理的平台是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建议使用电脑端浏览器进行访问，进入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选择个人登录，按照页面提示使用手机扫码完成登录。登录成功之后呢，进入服务的首页，若页面加载异常，可以刷新之后重新进入，在页面左侧搜索栏输入退休证，点击搜索按钮，在搜索结果中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证生成服务入口并进入，点击生成电子证书完成申领。返回首页之后，在我的证照右侧点击刷新，稍后即可以预览下载个人电子退休证。线上生成的电子退休证与原纸质退休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无需额外加盖公章，可以正常用于各类政务办理、待遇核验等场景。证件内置专属验真二维码，相关部门呢是可以通过扫码实时核验证件的真伪、权威可靠。有问题可以拨打延吉市人社局审批办，咨询电话是833-3285 833-3285。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昨天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汪清大兴沟镇听众咨询，低保金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每月几号发放呢？汪清民政局答复，正常情况下残疾人两项补贴和低保金在每月24号左右发放。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在昨天早间版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朋友咨询问题。有一位网友说，养老保险可以代交吗？不知道您咨询的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还是说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哈。如果您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咱们是可以由这个家人帮助您代缴的，在这个线上和线下都是可以来完成的。比如说在这个微信支付宝我们可以搜索小程序吉林市用社保缴费小程序，输入参保人的身份证号，然后您帮助代缴就可以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咱们这边也是可以代缴的，通过这个税务渠道或者是银行柜台，然后代缴人带着这个相关材料哈，比如说您的身份证，还有就是参保人的这个身份证信息，咱们帮助代缴也是可以的哈，这个是给您做的相关提醒。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继续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帽儿山下的这位网友说，引起体能供热，短期报停和长期报停有什么区别？费用是怎么交呢？延期报停这一块呢，它是分两种情况，一个是临时性报停，还有一种报停方式呢是永久气热，这两种方式看您这块是需要进行哪种报停哈。如果要是临时性报停的话，咱们是一年一办的，按全额收热费的 20% 缴纳基础热费，每年是都要申请的。您必须，如果要是报停的话，您必须要在这个供热期之前把这个报停费交上。比如说正常供热了，已经注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要报停的话，那就不能走这个报停的途径了，只能是正常缴费，这个是给你做的一个提醒啊。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永久气热报停这一块这个收费这一块呢，不是说不用每年交 20% 基础热费，一次性办解，以后是不用年年申请。那么需要注意的时候，以后想恢复供暖，要补缴气热全部年限的 20% 基础热费才能开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它是和临时性报停的区别就在于这儿。临时性报停是年年申请，咱们永久气热的话是不用说年年申请哈，咱们是一次性办结，不用说每年交 20% 基础热费。如果您以后想恢复供暖了，要 补缴气热全部年限的20%基础热费才能开返，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些提醒。还有就是这个永久性气热这一块，比如说您今年是第一次办理的话，也是提示您哈，一定要在这个供暖期之前把这个报停手续给做了。就像我刚刚提示您的，比如说这个供热部门给您注水了，这个时候我们想要进行这个永久气热报停。

0: 庭，那也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得需要交全额的一个费用哈，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网友朋友的咨询的问题都已经答复过了，我们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我们现在的三部热线正在开通，热线电话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则停电提醒，是龙井市部分区域停电，因线路检修计划于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也就是今天12点至17点，石千福建新线停电。停电所涉及的区域有延边州龙井市金源府17-17号楼至19号楼、金源府17-30号楼至33号楼、金源府17-27号楼、金源府27-1号楼至4号楼加高层、金源府27-7号楼至12号楼、龙井市第三幼儿园、全民健身中心、热力泵站、武装部热力公司换热站、嘉怡龙岩世家6号楼至11号楼。请停电区域内的用户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停电当天有雨雪等恶劣天气或突发情况，则取消停电，不另行通知。如有疑问，可以拨打龙井市城区供电分中心的电话258-4320 258-4320。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是龙井市部分区域停电的信息，停电的时间呢是在今天12点至17点，石千福建新新店停电哈。停电所涉及的区域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大家，是在龙井市金源府17-17号楼至19号楼、金源府17-30号楼至33号楼、金源府17-27号楼、金源府27-1号楼至4号楼加高层、金源府27-7号楼至12号楼、龙井市第三幼儿园、全民健身中心、热力泵站、武装部热力公司换热站、宜家龙岩世家6号楼至11号楼，这个是所涉及的停电区域，如有疑问可以拨打龙井市城区供电分中心的电话是258-4320 258-4320。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医保就是2000年之后到2017年能补吗？
0: 嗯，咱们参加的是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啊？
1: 那个原先是那个国企之后买断了嘛，
0: 嗯，
1: 后期就没交，完自己补的这个养老保险。
0: 您不是要问医保吗？
1: 啊，对，补养老保险可以补，我这医保能补。
0: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是说职工的医疗保险？
1: 这个买断之后就属于是职工了是吗？
0: 买断之前咱们是职工的身份，然后后期呢就得看您自己个人选择了。因为城乡
1: 没交，光交的是这个养老。
0: 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咱们是一年一缴费的，
1: 嗯，
0: 不能往前补，交一年管一年。然后咱们职工的医疗保险，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的职工医疗保险，得需要看咱们之前缴纳的这个年份和您在这个退休的时候它来进行一个合并。比如说在退休的时候，男性是正常来讲是缴满30年咱们才可以正常的办理退休手续医保这一块，如果您在这个退休之前没有缴满30年，咱们把这个退休之前把相关年份的这个钱数补上就可以了。
1: 嗯，然后我这个之前不是那个属于是国企嘛，他这个社保是给交了1年零几个月，但他那个什么就养老保险交了，但是医保没交，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之前是跟您交了养老保险，医保没跟您交。
1: 对，
0: 当时不知道这种情况吗？
1: 失业也没交，应该
0: 当时不知道这种情况吗？
1: 当时不知道，后期补的时候 完了之后再查出来。
0: 正常来讲，比如说我们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了，这个医疗保险和这个社保都是要给您交的，这是他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1: 但是没交啊。
0: 没交的话，您找原单位。
1: 原单位已经换人了，现在就是怎么很难，他们说管不了。
0: 管不了的话，那这个事情只能说是您自己来消耗了。但是您自己来消耗的话，我觉得也不合理呀。您应该正常对呀，正常来享受的这个相关待遇，咱们都没有享受，而且也耽误您了。比如说您这个养老保险，不是说咱想补就能补到，他也得需要根据这个缴费年限和您档案的情况来看。
1: 嗯
0: 嗯，对，还是找原单位吧。实在不行，我们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哦，只能那样了。
0: 嗯，对，只能是这样的。
1: 他的那个当时有个收据，我找到。
0: 刘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啊，因为我们这边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给您回电话，咱俩再做继续交流，可以吗？
1: 哎，可以。
0: 哎，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等电话就可以了啊。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

0: 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3: 哎，
2: 你好。咱俩刚才说了一下关于这个医保和养老保险的方面的一个政策啊，您在这一个问题上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吗？
3: 就正常来说的话，是单位是必须得缴纳的，是吧？
2: 对，就是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咱们正常来讲的这个两种养老保险是必须给您来缴纳的。
3: 但是我这时间有点长嘛，就是99年和2000年的事儿。
2: 对呀，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这个期间您应该自己来找到。
3: 那时候不知道啊，所以说就是没在意这个事儿。
2: 时间太长了。
3: 先去找原单位，原单位如果说不管的话，那就只能是像你说的起诉啊。
2: 对，只能是走法律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3: 那他这个补的话是给补钱呢，还是之前给交上了？
2: 之前的话它是有一个年份的，比如说这个养老保险这一块儿，2018年1月1号以后，往前这个补是补不了了，这个往后的话也得看咱们档案的一个情况。对，得需要看咱们档案的一个情况，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补上。如果要是能补的话那是最好的，不能补的话那你们双方就协商呗，
3: 给经济补偿呗。
2: 对，经济补偿呗。
3: 行，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个朝阳胡同这边，就一到晚上，那个道上都被车堵上了。正常是两排道嘛，它两边一停车，这中间啊，就剩一个车道，货车特别难。
2: 朝阳胡同是在哪个位置啊？
3: 13中那边。
2: 13中。由南向北。
3: 对。由南向北。
2: 它现在这个位置是属于这个单行线呢，还是双向都可以通行的？
3: 双向都可以通行。
2: 双向是都可以通行的，然后道路非常窄。两边有停车的情况吗？
3: 两边都停车，所以现在车就不好过。一边停车吧，还算可以，能过。
2: 你说这么小小的一个胡同哈，如果要是都停车，两边都停车的话，那咱们正常来讲开车的话能开过去吗？
3: 对象来车的话你得让呗，找一个没有车的地方再进去呗，或者一直让过头呗。只能是那样。
2: 正常来讲的话那个位置是没有停车泊位的，对吧？
3: 没有。
2: 好，清楚了，我们来反映。
3: 好。
2: 好，然后医保这一块我觉得您应该重视一下，看看咱们这边是以这个什么样的身份来缴纳。因为像您这种情况，咱们现在是有工作还是说待业呢？
3: 现在有工作。
2: 有工作，单位给咱们交。
3: 对，现在单位是给交。
2: 给医保啊，给交医保了，那就可以了。
3: 之前是补不了了，第一个是吧？然后
2: 得需要看咱们这边的那个缴费年限。如果您在这个退休的时候没有缴满30年，在退休的时候一次性补齐就可以了。根据现行的政策来看是这样的。根据现行的政策来看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就是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您最好把自己医保的这个情况弄清楚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觉得您现在对自己的这个具体缴费年限的多少，然后中间断档多少年，我觉得您心里不是很清楚。因为
3: 我已经打出来了单子，
2: 打出来了。那就行了。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清楚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到这个政务大厅。